0: 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不把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戴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9: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9: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0: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0: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0: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1: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4: 已经8点多了啊，
15: 是
14: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5: 好，
16: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4: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6: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 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5: 手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6: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

0: 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1: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3: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

0: 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格以4米73的成绩刷新尘封七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2: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0: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3: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
11: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乌鲁木齐晴，20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5期间，新疆全面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林果产能。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1: 我区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企业群众办事环节更少，时限更短。
2: 各地水利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确保如期建成。
1: 新疆加快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2027年底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2: 全疆各地非遗体验活动轮番上演，各族群众在动手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林果业是新疆覆盖最广、汇集人口最多的特色优势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期间，新疆将全面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林果产能。请听报道。
3: 初夏时节，吐鲁番杏、莎车樱桃、伊宁县的桑葚陆续成熟，累累鲜果缀满枝头，

0: 全部重心下移到县市区一级，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1: 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柯建：
2: 将政府配好套餐给你选，逐渐转变为企业群众按需点餐自由搭配，结合地域特色，按照一地一策、试点先行、成熟推广的原则，开展差异化试点，探索形成符合各地实际的创新场景，推动一地创新全区复用，以持续扩面的业务场景，促进更多政务服务事项高效办理。
3: 我区各地在建水利项目工地一派繁忙，施工人员抢抓工期，确保项目如期建成。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目前土建施工加速收尾，机电设备安装进入冲刺阶段。新疆能建葛洲坝机电公司大石峡三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张存荣：
5: 六月份我们要进行首台机组的流水调试和发电，七月份是后续两台机组的冲水调试和发电。
4: 大石峡水利枢纽大坝总高247米，是目前世界最高的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三台机组总装机容量75万千瓦，建成后能在防洪、灌溉、生态补水和发电等方面发挥综合效益。霍城县果子沟河地下水库工程施工现场同样忙碌，入渗回补、取水、输水三大工程同步推进，建成后可保障4.6万亩耕地灌溉和3.75万人、10.89万头牲畜的饮水安全。霍城县水利局现场负责人毛艳军：
6: 果子沟河地下水库是全国首例中型并具有科研实验性质的地下水库，将形成引、补、取、供的水资源调配体系，既保障农业和民生用水，又恢复区域生态平衡。
4: 此外，若羌县瓦石峡水库工程进入大坝填筑阶段，坝高97.5米，总库容近3000万立方米。塔城市西伯土水库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全力冲刺七月底下闸蓄水目标。在富康市四工河水库，240多名工人、上百台大型机械加紧作业，坝体填筑已完成50万立方米。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工河水库项目执行经理乔春光：
7: 坝体填筑已完成50万立方米，低洪道、石板固结灌浆等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我们也有信心确保本年度建设目标按期落地。
8: 我区各地加快推进农牧业精深加工项目落地，助力农牧民增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福海县大伟洋有限责任公司屠宰车间内，施工团队正在安装调试自动化生产线，升级改造牛羊自动化屠宰线各一条。公司负责人马占林：
10: 原来我们屠宰场呢，每天的屠宰羊呢，能达到一个300只这样的一个规模。现在我们进行改造以后呢，我们能达到个800到1000只的屠宰规模，也是为了让市民吃上放心健康的牛羊肉。通过技术改造呢，也是为了企业更进一步的以科技创新去增加企业的效益。
9: 特克斯县喀拉托海镇也是科勒克村冷水鱼养殖项目生产厂房主体工程已完工，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6266平方米。项目是伊犁州三文鱼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划分生产加工、低温冷藏、分拣、设备存放等功能区域。村委会主任托鲁海伊·塔比哈提：
11: 冷水养殖项目填补了村里特色水产养殖产业空白，期待基地早日建成运营，让特色水产业真正成为惠民富民乡村发展的好产业。
9: 沙湾市大泉乡新天宝60万羽蛋鸡自动化养殖项目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建成2栋鸡舍，单栋可容纳10万羽蛋鸡。项目计划投资1.1亿元，分3期推进。新疆新天宝农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新燕介绍：全面投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1亿元，提供20至50个就业岗位。
12: 通过先进的设备、成熟的技术、规范的管理，打造区域现代化蛋鸡养殖示范样板。我们将依托科研技术支撑，持续做好优质的品质，做强产业品牌，延伸上下游的产业链，以产业发展带动地方经济提升，助力沙湾乡村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3: 幸福主理人。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平台开发中心副主任何玉珍，扎根一线16年，从普通设计员成长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骨干，在变压器世界里搭起一座数字高架桥。

0: 带领的团队荣获第19届自治区青年文明号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 这段时间，何玉珍带领团队正在推进中低压变压器设计研发平台三期项目建设。该项目主要以铁芯产品为突破口，实现变压器投标、设计、生产全流程线上贯通。
2: 设计数据能够直接下发生产，根据我们的库存去开展设计，起套率、配套率就会提升，会压减我们的库存，提升我们库存利用率。
1: 2010年，何玉珍入职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当时行业普遍采用二维 CAD 设计，依赖工程师个人经验，设计周期长、效率低，经验难传承。行业转型三维设计后，又因变压器出图量大，操作门槛高，效率反而更低。何玉珍带领团队从零开始梳理数万条历史数据，完成产品解构与参数化升级，研发出国内变压器行业首个三维智慧设计系统，设计效率提升 176%， 新产品设计周期从数周缩短至数天。何玉珍
2: 把我们的这个整个产品设计的结构先标准化、模块化，然后再通过我们参数输入驱动，我们整套模型的这个生成以及它同步的工程图全部都生成出来。我们三维之前的话，一个部件的图纸它可能就要画一周，但是我们通过生成完了之后，半小时就能出来了。
1: 设计端数字化后，何玉珍继续打通设计、工艺、制造全链条数据壁垒。作为项目总架构师，他带领团队梳理上万类设计元素，搭建标准化数据管理体系，解决多系统不互通、物料不统一的难题。数字化升级后，企业工艺设计周期缩短 40%， 产品一次合格率提升至 99.8%。 何玉珍：
2: 比如说我们变压器常用的螺丝，这个长度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种的啊。设计人员在同一个结构、同一个用到的地方，它标准的应该是50长的，但是我们有的设计员因为他的个人习惯选的就是40、45，然后我们通过系统把选型全部规范掉，采购的物料也会大大的进行一个压缩，仓储的压力也会有减少，后期生产也会更规范。
3: 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营造全社会支持科技事业发展、爱护科技人才的浓厚氛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近日，2026年塔城地区沙湾市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活动当天，多家科技型企业通过科普展板、实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向市民和学校师生集中展示智慧农业、智能装备等领域的创新成果。植保无人机的高效作业原理、机器狗的灵动表演，引得学生们阵阵欢呼。沙湾市第一小学学生李兆晨：
5: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只可爱的机器狗，科技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要好好学习，用科技建设我们繁华昌盛的祖国。
4: 沙湾市教育和体育局科技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韦凯强：
6: 全方位展示科技创新成效，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以科技创新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
4: 阿克苏地区启动2026年科先锋新疆行百会万人下基层科技志愿服务活动，科技专家、科普志愿者深入乡村、社区、校园等地，把科技知识、便民服务送到各族群众身边。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卡尔库杰克村村民阿莫尔江阿布都如苏利：
7: 专家讲的红枣的修剪、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和包花包果等技术特别符合我们的种植实际，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的技术。
4: 在克州开展的庚戌红色心火探秘科学之光西部青少年科普研学活动中，90名当地青少年先后走进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克州校区、克州职业技术学院高新技术实践基地、乌恰科技馆等地，沉浸式探索科学奥秘。克州第一中学高一学生阿伊努斯哈·肯吉别克：
8: 努力学好科学知识，用科学本领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0: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指引》，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全区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请听报道。
9: 各县将依托县级医院设立转诊会诊服务中心。

0: 统一调度全县医疗资源。乡镇卫生院遇到超出治疗能力的患者，可以直接上转县级医院，县级医院的疑难病例也能快速转往上级医院。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罗勇：
1: 专诊会诊服务中心建成后，医共几个成员单位将统一听从调度，从制度上为分级诊疗理顺路径，让群众逐步习惯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
0: 患者从乡镇转往县级医院，不用重复挂号、重复检查，转诊会诊服务中心会提前安排。病情稳定需要下转康复的，中心会把诊疗方案推送给基层医生，确保治疗不中断。罗勇：
1: 对群众来说，看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更省事儿了。需要住院时，中心会协调全县的县乡两级床位，需要看专家门诊时，中心也会帮忙预约，不用群众再自己抢号。
0: 根据部署，今年九月底前，中心将覆盖全区70%左右的县市区，2027年底实现全覆盖。
2: 近日，昌吉州2026年新就业群体积分兑现激励暨关爱慰问礼遇活动在富康市举行。上百名新就业群体工作者凭借参与基层治理的积分，累计兑现奖励2.71万元。请听报道。
3: 常年穿梭街巷的快递员彭大伟，成功劝阻电信诈骗5次，挽回群众经济损失11万元。深耕新媒体阵地的网络主播李伟，牵头打造易线先锋党建品牌，累计发布宣传短视频1500余条，全网播放量达2500万次。他们以高额积分获评一等奖和二等奖，分别获得智能电动车和专业拍摄器材实物奖励。李伟：
4: 平常我用镜头记录城市文明，宣传家乡风貌，反馈基层问题，攒积分换奖励，特别有成就感。
3: 今年昌吉州建立新就业群体积分兑换制度，激励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络主播、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和社会共建，构建起参与可积分、积分可兑换、奉献有回报的良性循环，将广大新就业群体从城市服务对象转化为社会治理新力量。昌吉州党委社会工作部两企三星党建和行业协会商会工作科负责人郭凡迪：
5: 我们以积分制为纽带，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更有归属感、幸福感、荣誉感，更好地服务城市发展。
6: 假期里，全疆各地非遗体验活动轮番上演，从城市展馆到乡村牧区，各族群众在动手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通讯员许可可、何素素、张怡玲的报道。
7: 5月30号上午，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内，20多个亲子家庭学习皮影非遗技艺，感受传统光影艺术的魅力。乌鲁木齐市级皮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山讲解了皮影从画稿造型、雕刻花纹、透光上色到妆感调饰的制作流程。市民曲金瑶和妈妈高秋雨完成皮影上色拼接，还登上迷你戏台扮演角色。曲金瑶：
8: 我喜欢做手工，我做白龙马在那小舞台上表演，我很开心。
7: 杨山：
9: 通过这个简单的皮影戏文化呢，让小朋友们通过制作皮影了解中国传统的非遗知识，也是希望通过传统的非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各种各样的故事。
7: 非遗文化也走进乡村牧区，日明县哈拉布拉乡木叶新村、乔拉克加勒村联合开展古尔邦节民族团结暨非遗文化主题活动，多伊布哈萨克传统跳棋比赛火热开赛，覆盖各个年龄段。村民米高卡纳特：
10: 我这次拿了个2名，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旁边的这个选手特别的厉害，我也是从小跟我的父亲一块学，也玩过很多次，这次参加的时候回忆了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我特别开心。
7: 库尔勒民俗文化博物馆推出民俗雅集喜乐相伴主题体验活动，扎染相框制作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工作人员演示布料折叠、捆扎、浸色、固色、晾晒等工序，大家亲手操作，让普通白布呈现独一无二的纹理与色彩。库尔勒市民赵子萌：
11: 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染出来的颜色呀、形状呀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它很好看。
2: 5月30号上午，电影《追夕阳的人》在

0: 塔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开机仪式，请听塔城台记者汪春林、邢文涛、杨明生的报道。
1: 影片由甘肃巧儿影视有限公司出品，以四位退役汽车兵重走新疆昔日运输线为主线，聚焦中老年情感、战友情谊与人生救赎，是一部致敬边疆建设者、展现新疆变迁的现实温情题材影片。塔城市民侯春风
2: 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心里特别期待这次剧组来到我们塔城实地取景，也希望导演呢把塔城的美景和美食呢拍得好看一点，等电影上线我一定第一时间去买票看。
1: 编剧兼导演陆东介绍，该影片大部分取景于塔城市及周边县域，将深度挖掘塔城草原风光、边境风貌、手风琴特色文化、城市人文底蕴等优质文旅资源，让全国观众通过大荧幕看见塔城，爱上塔城。
3: 我们的电影呢，预计明年会在全国院线上映，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美丽中国行，眼下博斯腾湖迎来水鸟繁育旺季，雏鸟陆续破壳出巢，请听巴州台记者岳军、博湖台记者郭玉顺、刘吉伟的报道。
5: 在博斯腾湖落霞湾湖区，鸬鹚、白鹭、麻雁等候鸟、雏鸟相继出壳。鸬鹚巢内新生幼鸟将会深入青鸟喉囊，争抢鱼虾饵料，学习进食。白鹭雏鸟相互追逐嬉戏，反复练习平衡与飞行。常年在这里拍摄的摄影爱好者郁金剑不停用手中相机记录下眼前美景。
6: 这几年博斯腾湖的生态变化很大，这边湖水更清了，芦苇更密了，鸟儿也变得更多了。
5: 博斯腾湖湿地管护站管护员郭子旭介绍，为精准守护鸟类繁殖期安全，管护站在湖区鸟类核心栖息地重点繁殖区域布设七个固定观测点、四条标准化监测线路，实现重点区域巡查监测全覆盖，无死角。
7: 现在正是水鸟育雏季，今年的幼雏数量比去年增长了约20%。目前我们观察到的鸟类有200多种，比10年前多了近30种。黑冠大天鹅等珍稀鸟类也来我们这边筑巢繁殖，湿地植被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30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天山实验室主任毕银丽教授以及石河子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4: 今年1至4月，喀什兰宁国际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架次1.37万，同比去年增长9.66%。进出港旅客155.39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11.54%。进出港货油6284.84吨，同比去年增长14.59%，客货实现双增长。
0: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再战三场，昌吉队客场1-0击败克拉玛依队，阿克苏队主场1-0险胜克州队，两队均收获江超联赛首胜，亳州队以2-1战胜塔城队。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20到34度。
4: 阿勒泰晴，16到32度。
0: 塔城小雨，15到34度。
4: 伊宁多云，18到34度。
0: 博乐小雨，17到38度。
4: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7度。
0: 奎屯多云，21到38度。
4: 石河子多云，19到37度。
0: 昌吉多云，18到38度。
4: 哈密多云，17到37度。
0: 吐鲁番多云，26到45度。
4: 库尔勒多云，21到36度。
0: 阿克苏多云，18到35度。
4: 阿图什多云，18到36度。
0: 喀什小雨，18到37度。
4: 和田晴，20到35度。
0: 乌鲁木齐晴，20到34度。
4: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

0: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
1: 谐
0: 播
1: 音带
0: 来。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

0: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1: 10块钱3斤。
0: 便宜一点吧，老板。
1: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0: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1: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很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芳。
0: 这正式进入到六月了啊，这个上半年就这么不知不觉的悄然过去了，就感觉有点太快了哈。上一秒我们还在谈论说，哎呀，这上半年的这个假期有多少可以尽情去享受啊，有盼头。但是结果一眨眼，这有盼头的日子就这么结束了啊！
1: 对，六月份还有唯一一个假期，就是端午节。
0: 端午节啊，就是迎来我们最后一个这个节假日，
1: 对，
0: 长的节假日，
1: 上半年的这个节假日啊。
0: 对对对，剩下的下半年就没有这个上半年这频次这么高了。
1: 对
0: 啊，但是我觉得也有好的一点嘛，对不对？孩子们，包括说这个老师们，有这个。长
1: 有盼头了
0: 啊，有一点长的假期，就是这个暑假，
1: 暑假快要盼过来了。
0: 哎，对，就反正身边的这个小朋友啊，这一提到
1: 放暑假，
0: 哎，一提到马上到下半年了，其实都特别开心。我说开心什么呢？哦，我已经太久没有当孩子了，因为要到暑假了啊，能长时间的出去玩了啊，所以你会发现家长也是把这个年假一般选择放在这个。六月份之后的会居多一些，
1: 一般放在可能这个孩子放暑假的时候，
0: 哎，对孩子刚好放假了，能陪着一块儿出去玩一玩，尤其是马上这一周啊，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儿，就是这高考，
1: 哎，
0: 估计也是牵动着很多家长的这个小心脏啊，这个都在想这段时间孩子应该吃些什么啊，穿些什么啊，有没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个注意事项，虽然年年都说。但是年年毕业的学生还都不太一样啊，
1: 对，
0: 哪怕是成熟老道的，家里边有一老大、老二、老三的，那或多或少的，只要说啊要到高考了，还是心里会揪那么一下啊。对，之前这个踩过的坑，那未必后来不会再踩，
1: 没错，
0: 也有可能还会注意不到啊。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聊这相应的这个注意事项，在一整周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跟大家提到这些事儿。那除此之外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小时候大家最爱做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呢？哎，就提到了很久没有做孩子，其实有些时候真的应该回到这种孩子的一个心态，去放松一下自己，哎，去玩一玩，做一些这种简单的一个运动。我之前看了一个调查，就是现在大多数的这年轻人都普遍缺钙，那所谓的一个缺钙并不是说我们的营养不够，而是我们的维生素 D 哎比较缺乏。维生素 D 它的一个唯一合成路径就是我们去接受室外的一个阳光，那哪怕是在这个光照如此之好的喀什周边，都有这种缺钙层出不穷的人，对不
1: 对？
0: 啊，就哪怕你有运动习惯，很多人喜欢在室内运动，那很少去接受这种室外的一个阳光。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是问大家吧，二呢就是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哎，要去户外去走一走。哎，您是小时候去操场跳皮筋呢，还是丢沙包，还是说跟这个小伙伴去比赛骑自行车啊，还是去捉迷藏跑的这满头大汗，或者说就抱着这篮球在烈日下去挥洒汗水，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同时呢，我们的听友也在反馈啊，今天路面上哎稍稍的路况有一些复杂啊，这路上车特别多，哎，特别堵。这个也就是因为我说实话，今天我出门也有点晚了，我也能很明显的感觉得到啊，这路面上的车应该是时间的原因啊，会更多一些。再一个呢，就是大家打乱了这个节奏，长距离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放假回来之前错峰的，可能哎没有及时
1: 把握这样这个时间啊，
0: 对，没有调整过来啊，这一下子就想多睡这么一会儿，那可能多睡个五分钟，大家都想
1: 大家都睡五分钟，
0: 对，直接上路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哟，怎么
1: 今天怎么格外的堵，
0: 对，怎么全是人啊，就可能有点着急啊，一来二去着急不会让路面更畅通，反而会让路面更加拥堵啊。那同时也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文化路现在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健康路、三师中学和实验学校东向西方向这个时间点啊，它都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拥堵了，一般来说是到半点的时候啊，或者说二十左右这边才会迎来一个拥堵，那今天早堵的可能要更早一些啊，大家稍稍注意一下。那剩下的啊路面上的情况 啊，受影响的不是特别的大。我们正常去上班这个时间点还是比较从容的啊，比较绰绰有余的。同时我们的听友也在说啊，这个想反映输了线这些的交通情况，能不能打热线。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关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得到，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啊。加群方式呢，回复一个群字，我们就把管理员微信发送给您，您添加之后他就会拉您进群了。那进群之后直接在群里边去反馈，我们这边实时的只要是直播时段都会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去反馈给我们的所有收听的啊这个听友。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半点广告时间，半点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当前的一个路面情况。因为二十左右刚好是我们最拥堵的时候，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详细的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当前路面又有哪些新的变化。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芳。
0: 那关于我们听友说的这路面上的一个问题啊，这有听友，我们老听友优势无痕反馈了，那他反馈这个问题也没具体说是哪啊，但是就是说咱们的网约车啊，网约车在路上载客的时候啊，这个其实不光是网约车，那普通的私家车也好，出租车也好，那基本遵循的原理，那就是哪怕是临时载客，那我们也最好是在路边儿，
1: 靠路边儿。对，
0: 我就不说那么多要求，比如说什么十字路口啊，这50米、100米啊，不允许停车什么之类的，这个你直接在路中间停有点太不合适了，除非一些特殊情况。什么情况？比如说我们这一条道啊，这有这个学生啊，接送家学生的家长，车停到路。

0: 边，
1: 嗯，
0: 很可能啊，我们接送不上下车不太方便啊，这种情况下我们临时的快速的停一停啊，这个赶紧即停即走啊，就这么一个操作。那你如果说平时在路上你这么停，其实对乘客也是非常不负责，对不对？
1: 嗯，
0: 你作为一个乘客啊，我们如果是乘客，那肯定也是要跟司机嘱托，你停路边啊，你停中间，我怎么下车？
1: 对，两边往哪边下都挺危险，
0: 对不对？我下了车，万一被碰到了，算谁的，对不对？还得算我自己的，多危险啊，是不是？然后我们的听友这个静竹凌云也说到了啊，这个有违规情况啊，这把平台停了，这也不太可能，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说啊，这网约车也算于营运车辆，
1: 嗯，
0: 他们的一个扣分对于我们这个啊是更加严格的，
1: 很严格一些、啊。
0: 哎，对，因为这吃饭的家伙嘛，对不对、
1: 嗯、
0: 啊？你这个我们普通的扣分可能就自己网上学个分啊什么之类的啊、
1: 嗯。
0: 不过一般也很少，主要是我这个扣分的经验太少了，对，老老实开车啊，几乎也没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啊，
0: 对，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不管是作为乘客还是作为司机本身啊，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对自己的安全啊，包括对于我们的这个乘客的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如果说我是乘客，那我一定要给他一个投诉，对不对？
1: 嗯，
0: 不光是影响我们的这个路面上的一个交通啊，还有就是不顾自身的一个
1: 关键是安全问题啊。
0: 对，因为我是见过啊，有这个摩托车钻缝呢、
1: 嗯、
0: 结果就被这开了门的这个车门给打到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怎么算呢？那肯定是开门方
1: 开门的
0: 全责，对不对？啊，你这不管你是司机也好啊，你是这个乘客也好，那都是全责。不管是被撞到了，或者说没被撞到，单纯他把门给撞飞了，
1: 嗯，
0: 那对别人也很危险，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由西向东挨个跟大家说。前面不是说了吗？今天我们的这个长假回归的第一天之后啊，这路面上可能会拥堵的比较多啊。最西边的我们的这个连接帕米尔大道的西域大道，大众翡翠城的东向西方向老堵点了啊，这边一个丁字路口产生了一个拥堵，那左转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南江环球港啊，这边月星上海城，哎，这个小三岔口这边的东向西方向也出现了一个排队。那好消息是什么？我们二十八中不管说是园丁路，还是说我们的天山南路啊，还是我们的这个西域大道路段，目前来说都是一个畅通的整条西域大道啊，除了说我们的月星上海城和大众翡翠城这边，剩下的全线畅通。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西北路十一小这边啊，这个北向南方向产生了一小部分的一个拥堵。很奇怪，今天不是六一儿童节吗？
1: 嗯，
0: 对吧？我据我所知，有些学校好像
1: 是放假的啊。
0: 对，好像是放假的啊。
1: 嗯，
0: 来宁路呢今天也是分了两段堵，一段是我们的老堵点北向南方向连接我们的环江新世纪百货，还有一边呢是我们的南向北连接我们的利民路这边的一个丁字路口，哎，这边也是产生了一个拥堵。而且今天很奇怪的是，我们今天人民西路东向西方向往我们西域大道走，这边堵了反而，哎，很奇怪。而且我们的这个新民路也是啊，这个正常来说是北向南方向堵，那今天是南向北方向，哎，往我们的来宁路这个方向走，这边产生了一个拥堵。那主要是在我们的环江新世纪百货啊，那北向南方向是一路畅通，唯一的堵点呢是在我们的古城万达这个十字路口，哎，我们的这个地区水利局这一侧啊，一路是堵过来，同样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大众路的右转车道。那大众路有一小部分的南向北方向，哎，产生了一个拥堵。文化路今天拥堵了，所以我是不是可以
1: 好奇啊？
0: 对，是不是可以判断啊？是这个实验学校上课，实小
1: 不上课，
0: 不上课，
1: 应该不会吧？
0: 哎、
1: 应该放假的话，可能统一放。
0: 对，我们家这个我们家里边的这个孩子可能都比较小，都在上幼儿园，所以我还不太，还真的有点不太了解。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啊，
1: 对，
0: 有没有说完全放假的这学校啊？
1: 嗯。
0: 所以新民路这边应该是比较好走的，文化路这边的东向西方向目前从步行街后门一直堵到我们的山路林。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大十字今天也有路况哈，就像我们的听友说的一样，路况今天还比较多。那目前在我们的这个人民广场啊，一转瞬即逝啊，东向西方向连接我们的大十字有一些拥堵。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三师中学的红绿灯这边，因为有两个学校的一个原因，包括很多的小区，目前湖畔路的压力非常大，南向北方向从我们的这个三运寺的农批市场的东门这边就开始产生拥堵了，来南向北一路堵到我们的这东湖巷连接我们的塔里木路这边，这是南向北的一个路况。

0: 向南方向，从我们的塔里木路过来，一直到我们的三师中学的红绿灯，哎，都是产生了一个拥堵。那也就是说，从我们的三师中学一直到塔里木路这边双向，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除了说我受到我们的这个接送孩子的一个影响之外呢，我们住在东湖巷里边的朋友，估计受影响的还会比较大一些，因为你无论是从哪一个路口出，哎，都会堵。推荐还是走我们的这个连接湖畔路的这一条路嘛，因为你走健康路的话，从我们的市人民医院就开始堵了。
1: 嗯，
0: 但如果说你从我们的东湖巷连接我们的这个塔里木路这边走，虽然排队可能很难挤进去吧，但如果说我们直行，那受影响的就不会特别的大啊。同样，今天我们的健康路也是刚才说了，从市人民医院开始堵，那具体堵到哪儿了呢？是一直堵到我们的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这一段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啊。一般来说它一般都是分两段堵嘛，可能过了我们的三师中学要好一些，但是今天的话并不是。所以东向西方向的朋友，我推荐大家走什么，你哪怕走建国路啊，走我们的建设路班超路，都不要走我们的健康路。为什么今天突然推荐建国路，就是因为我们的班超路也堵了。
1: 嗯，
0: 东向西方向啊，目前班超路堵了超过一半，接近到我们的这个鸿福花园的后门了，所以也是跟大家提这么一嘴。当然它整体的路况连接我们的朝阳路啊，这边都是一个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所以也是跟大家说，只要不走我们的健康路，其实速度还都挺快的啊。天南路呢，今天也是北向南方向堵的会居多一些，一是我们的这十二小门口，哎，从体育路这边就开始堵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连接塔里木路这边的北向南，也估计是因为四小的一个原因吧，啊，这边堵的没有那么长，没有说从四小的这东门出口这边就开始堵，哎，它是从这一半啊到我们的这个公园的一个分界线这边开始，有个小区啊，从这小区这儿开始堵的。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人民东路也是老堵点，我们的这个摩天轮一直到天南路的一个丁字路口这边也是产生了一个拥堵。那同时也跟大家说啊，这个前段时间一直没跟大家聊，就是到了午时的时候咱们就不要靠近我们的土曼路了，南北方向我们选择走滨河北路，或者说我们的友谊路，这果园路，哪怕走我们的这个解放北路都可以，因为我们的土曼路是有这个堪称一市。
1: 嗯，除了周一之外啊，
0: 哎，对，这边都是不好走的啊。啊，周一不是周二吗？我记得
1: 周一是那个，啊，他们要休息嘛，好像是
0: 啊，是周一休息吗？我以为周二休息啊。那今天就可以正常去通行啊。还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北边的一个路况，也快速跟大家过一下我们的这个九小啊，九小这边的南向北方向已经是车流量逐渐增大，那一路是延伸到我们的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的一个丁字路口，这一路是堵上去的。南向北方向除了说在我们的北大桥这么一小段不堵之外，剩下的都非常拥堵啊。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对向车道的北向南刚好是覆盖了我们不堵的这一块，
1: 对
0: 啊，这北向南方向就给它填满了哈，在我们的北大桥上产生了一个拥堵。那除此之外呢，到了我们的这个靠近北边的三岔口这里，迎宾大道果园路的这个三岔口，我们的天元国际酒店啊，南达红绿灯这里南向北方向，目前来说排队刚好到我们的三岔口的这个这个尖端，
1: 嗯，
0: 啊，这个三岔口口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靠近南边今天路况也比较多，我们前面不是听友说了吗，这个疏勒县的一个路况应该大概率说的是在我们的昆仑大道南关桥路段北向南方向啊，目前来说产生了一个拥堵。那目前清泉市场这里是比较畅通的，所以大家多一点耐心，过了这一段啊就是一路坦途了。那除此之外呢，可能在我们的刚出喀什市区的时候，哎，压力有点大，就是我们的解放南路，
1: 嗯，
0: 连接我们的班超路的丁字路口这边卫校门口的北向南方向，目前来说也是啊排起了一个长队。好消息是我们的对向车道二十六中门口南向北方向目前来说是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好，刚好啊，这时间刚刚好，把这路况报完呢也是差不多到时间了，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聊聊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

0: 包子，烤包子，新鲜出炉的烤包子。
1: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2: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2: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1: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2: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刚才这首歌播放完了以后，咱听友说到了一个啊，快乐星球，哎呀，
1: 是的，
0: 突然一下想念小时候了，不知道有，应该是大家或多或少的，不管看过没看过的，都听过这一首歌吧，
1: 嗯，
0: 哎，那时候听过这首歌的时候，差不多也是我们正年轻的啊一个年纪，对不对？而且这个电视剧也比较充满童趣嘛，
1: 嗯，
0: 不管说您看的是哪一个版本啊，零零后也好，八零后也好，九零后也好，或多或少的也都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一首歌啊，会觉得一下感觉自己好像有点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
1: 嗯，
0: 啊，有点怀念小时候的一个感觉。当然，如果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回去问家里边的人啊，我还想回到小时候，可不可能？啊，那肯定是会得到一个白眼儿啊，对吧？这么大人了，怎么还跟三岁小孩一样啊？对，但事实上，我们真的完全成为一个大人了吗？好像也并没有。我们其实生活中一直留着这孩子的一个影子，
1: 嗯，
0: 对不对？也会有脆弱的时候，比如说。啊，现在已经长大了，但是你站到话筒前，不管说是领导还是是吧，我们这种主持人，哎，还是会有一些发怵的一个情况，对不对？脑袋里还是会有嗡嗡的，不知道说什么的这种情况发生。
1: 是的。
0: 同时，每一天是不是明明知道明天要早起，还是要忍不住刷手机到半夜？啊，那除此之外，偶尔也会发现，仅自己可见的一些内容，去记录一下独属于自己的一些小心情。还有呢，就是作为大人。哎，要面对一些难题，不能轻易的放弃啊！啊，面对不能理解的事儿，还需要反复琢磨啊。同时，明天啊，仍然是有这种明天要交的东西，或者说也有不知道怎么要写的这种焦虑，对不对？那作为大人，同时也可以抱着键盘啊，噼里啪啦的去打这么
1: 一下，
0: 哎，打这么一整天啊，也会在这种开会的时候走神儿，把这种文件里边的字儿啊，给它空格。涂满啊，或者说随手做一些这种涂鸦，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这种小孩子啊。那作为大人，一边上班啊，有时候还一边要吃点小零食啊，一边还要担心变胖啊，所以看似好像长大了，其实很多时候还跟小时候一样啊，并不是说我们幼稚，只是我们身上还有一些特质，比如说执着、倔强、简单和这种炽热，我觉得是需要我们一直保留下去的。
1: 对，保留那样的一颗童年的心吧，我觉得，
0: 嗯，是，所以也是跟大家说吧，哈、啊，就是保留一颗童心，保留一颗赤子之心，
1: 嗯、
0: 想跑就跑，想跳就跳啊，想怎么笑咱们就怎么笑啊，不管几岁，在今天开心万岁，对不对？
1: 对，是的，
0: 所以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六一儿童节啊，祝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在今天节日快乐。啊，都能有一个回顾一下我们美好的一个童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做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嘛，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哎，以前我们下课了之后都会想去做些什么呢？那现在时间可能要比之前，虽然说没有那么充裕，但是要比之前更加自由，选择权是在我们手上，
1: 嗯、
0: 并不需要听谁的分配了啊。那这时候我们会选择去做什么呢？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出去走一走，对不对？
1: 嗯、
0: 啊，尽量去少去在家里边。
1: 宅着，嗯，
0: 对，那一补补钙也好，对不对？活动活动关节也好，那总归呢是保养到自己嘛，对不对？像我们的听友就说了啊，这个小时候玩的太多了，比如说什么跳房子呀、跳皮筋儿、打弹珠、抓石子儿，这是我们小时候都玩过的。当然，这叫法可能都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嗯，
0: 跳皮筋儿统一的都叫跳皮筋儿，打弹珠那玩法就太多了啊。
1: 嗯，
0: 我们小时候玩过一个叫做进洞站。
1: 哦。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类似的啊？就远处是一个洞，就是在进这个洞之前呢，是不允许互相击打的。
1: 哦，
0: 哎，要进去了之后啊，相当于是进去拿了装备啊，我们出来了以后才相当升级了，
1: 嗯，
0: 就可以互相去击倒了，打这些没有进洞的人，或者说已经进了洞的人。那进了洞呢，互相击打不能击打二次，只能击打一次。啊，如果说这种叫双击，
1: 哦，
0: 哎，双击了就是相当于自己直接没有把对方打掉，同时自己的装备会掉，得重新进洞。
1: 嗯，
0: 还是挺有意思的，小时候
1: 对，有点复杂啊、哦，
0: 不知道谁研究出来的，这太有
1: 意思了，这玩法太有意思了。
0: 哎，对，那同时呢，还有这个跳房子，跳房子的话应该变法没有太多啊，
1: 嗯，
0: 就是很简单，轮流去跳丢啊，先丢这个沙包。丢到第一个格子，然后掠过第一个格子去跳第二个格子，然后轮流去丢啊，丢满所有的格子，最后丢到这个我们叫房顶、啊、
1: 最后对
0: 啊，然后最后是要背着给他抓出来、
1: 嗯、
0: 啊，就这么简单。当然因为最后一个的话我们还会做一些升级版的，因为有的最后一个是两格 啊，你双脚踩到地上，然后背后去抓出来。有的是
1: 一格，
0: 哎，升级版的就是一格。
1: 对，
0: 你要单
1: 腿，哎，
0: 单腿蹲下去，反身去给它抓上来。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抓石子儿，那这个叫法也多。当然，这个不是因为游戏的变法，
1: 玩法，
0: 它是因为它的材质变化
1: 啊。对，
0: 比如抓石子儿、抓羊拐，
1: 嗯，
0: 抓桃核、抓杏核、啊，咱。新疆的小朋友抓杏核会比较多，
1: 对，我们南方人大多数以石子为主，
0: 哦，就抓石子
1: 啊，
0: 石子会比较重一点，
1: 对，
0: 就感觉。羊拐你小时候抓
1: 过？羊拐是什么东西？
0: 羊拐就是羊膝盖，
1: 哦，
0: 哎，这平时吃了这羊膝盖了以后，给它拿下来刷干净，一定要小羊的膝盖，
1: 哦，
0: 大羊的抓不住，
1: 太大了，
0: 太大了。
1: 哦，那我们还真没有这个经历，我们基本上就是石子，
0: 对，羊拐特别。

0: 一个大类，这我们的听友不知道没说了没啊，刚、说的还挺多的，我没仔细看啊，就是打沙包。这个小时候应该都玩过，
1: 对，
0: 小时候就叫打鸭子嘛，对不对、这特简单，有一点棒球的这种感觉，就互相去击打，然后哎，有点像躲避球，两个是投手嘛，中间的、就是、
1: 中间的是躲避的，
0: 哎，对，中间的就是我们叫小鸭子、
1: 对，
0: 打你的时候你就得躲，但是它跟躲避球一样，哎，你是可以接的，
1: 对，如果你接住了，哎，
0: 还可以救一个人，
1: 可以救一个人，
0: 哎，对，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啊，同时你还可以把这个沙包丢很远，啊，有一个升级的版本叫做这个切豆腐，有的有叫跑格子的，小芳玩过吗？
1: 怎么
0: 垒的时候你的球打到身上就是。是不会掉的
1: 哦，
0: 哎，我们就相当于无敌了，而且我可以捡了以后垒的时候，你的球打到身上，就是是不会掉的
1: 哦，
0: 哎，我们就相当于无敌了，而且我可以捡了以后扔得很远，这样的话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跑格子。那跑完干什么呢？跑完我们的格子就会变大一圈
1: 哦，
0: 就可以继续游戏，哎，无限的把这个格子扩大。就比如说我们院子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那种水泥地，它会切割出来这种格子的一个形状嘛，那格子角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垒。
1: 哦，
0: 哎，对，我们就去跑，当然中间是一定要有人的，有人跑垒，一个垒只能站一个人，哎，不能所有的人都站到垒上，如果所有人都站到垒上，必须要有人出去，而且要倒计时，哎，这样的话这个投手他就可以守着那个人，哎，站到那格子旁边打，对不对？哎，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1: 这个进阶版我还真没玩过。
0: 对，是其实挺好玩的，但是我现在几乎看不到现在院子里有小朋友玩这样的一个游戏。
1: 丢沙包都基本上很少。
0: 对，丢沙包都比较少，好像家长觉得有点危险啊，这个打着有点疼啊什么之类的。
1: 对，我们当初那个沙包真的是里面是灌的沙子
0: 啊，你们灌沙子，我们还有时候灌小石子呢，为了丢出去速度快一些嘛，对不对？我们以前丢的那都不是沙包，我感觉跟导弹差不多。
1: 对，
0: 接的时候手都麻，
1: 打的身上可疼了啊！
0: 啊，那时候真的是眼疾手快，这个身条也特别灵敏啊。
1: 对，你得判断这个我到底是要躲，我还是能接下。
0: 哎，对，那时候反正男孩子就是都想立志接一个快速的完美的沙包。
1: 对，
0: 就别人如果说他轻飘飘的丢过来，我接
1: 着没意思啊，
0: 没有任何的成就感，一定是
1: 非常快迅猛的。
0: 对，而且他有无数个假动作，唰一下丢过来的时候，我砰
1: 一
0: 下
1: 抓
0: 住，然后很潇洒的再给他抛回去。哎呀，那简直
1: 帅呆了，
0: 这太酷了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后台聊一聊这小时候的游戏都有哪些。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了解一下咱们近期的一个天气情况。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方。
0: 好，我们先快速过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当前的路面有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这学校周围。首先是我们最西边，是吧？包括什么28中周围啊，包括环江新世纪百货十字路口，还有我们的山路林时代广场，全部都畅通了啊。那除此之外，有一点就是文化路的东向西改为了西向东方向，有一些拥堵。那包括可能受影响的就是右拐的车，哎，刚右拐到我们的解放南路了，这边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拥堵。那也是因为我们的这幼儿园的一个原因吧？啊，应该是幼儿园，这附近刚好有个幼儿园，在我们的海景华庭对面，所以这边堵的会比较长。那相反，我们的体育路的一个丁字路口，包括说我们的天南路，目前来说都已经畅通。

0: 了，大多数的车是在我们的这个塔里木路这边的丁字路口在排队啊，应该一会儿就能正常通行了。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健康路的一个路况它的一个变化也比较大啊。首先是我们的三师中学门口这湖畔路双向都已经是畅通了的，但是啊，也不是说整个我们的三师红绿灯就完全畅通了。健康路的东向西方向，我们的三运司小区就刚过我们的这个三师红绿灯啊，又开始拥堵，一路堵到我们的二医院的这个十字路口啊，这红绿灯这边。所以东向西方向依旧不推荐大家走健康路啊。那湖畔路呢，它也不是说完全不堵了，反而比刚才啊这个三师红绿灯的以南比堵的比刚才要更长一些了，那快接近到我们的这个大众蓝湾这小区这边了，南向北方向，哎，一路排到我们的三师红绿灯这边。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班超路、建设路是完全畅通的。
1: 嗯，
0: 那建国路是在我们的乐活十字路口产生了一个拥堵。那以往这边在我们的早高峰的时候都是西向东堵，今天是我们的东向西，刚好在我们的乐活十字路口，哎，产生了一个拥堵，排到我们的桥上，接近到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美景路啊，这西红美景这小区里边的内部路啊，这堵的还是挺长的，因为以往都是西向东方向，在五洲医院这边堵嘛。那除此之外呢，就没有完全拥堵的路段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建国路还算比较畅通，除了说东向西方向，也就是因为刚才很多的朋友选择走我们的这建国路的一个原因吧。
1: 嗯，
0: 啊，可能说这边排的车会比较多一些。那除此之外，靠近我们的南边啊，这昆仑大道依旧是处于一个排队的状况，但是没有办法啊，没有跟大家有好的推荐的路线，因为到我们的疏勒线只有这一条道可以走。那南湾桥这边要好很多，东向西方向在我们的这十字路口没有啊太长的一个排队，目前没有排到桥上啊，主要是昆仑大道一直没有得到一个缓解，我估计也是在有序通行嘛，主要是因为这边去的车确实多。那除此之外，清泉市场门口这边北向南方向也有稍稍的一波的一个拥堵，那过了之后呢，就是零零散散南向北方向了啊，北向南方向就没有那么多了，到我们的疏勒线就比较畅通了。那靠近北边它的一个路况呢，刚才不是也跟大家说啊，在我们的这个南达红绿灯这边的南向北方向啊，拥堵的会比较多一些嘛。那现在好消息是我们的南达红绿灯这边完全是畅通了的，前进路这边稍稍的有一些些的拥堵。那同时也跟大家说，有条件的情况下咱尽量走友谊路和果园路这个时间点，因为什么，您不管是走土曼路还是说我们的滨河北路啊、解放北路，最终都会汇入到我们的这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路段。那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从我们的九小一直到我们的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个丁字路口，这里都是一个拥堵的状态，南向北方向堵的会更长一些，北向南方向从我们的这个桥上啊，这深圳路和这个广东路中间啊，也是有一部分的一个拥堵，所以说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吧啊。这今天堵的还是挺长的啊，
1: 嗯，
0: 估计过一会儿这些车还是会汇入到我们的这南达红绿灯啊，南达红绿灯。所以这个时间点受影响最多的反而是这个进出喀什的这些朋友啊，那会影响会比较大。那再靠近这个北边，就是看我们的这喀什立交这里，也是老堵点啊，在我们的空港一路这里，文明路这个十字路口南向北方向，从我们的立交桥下就开始堵了，一路堵过去。所以各位，如果说您尤其是在我们的就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空港一路这边上班啊，或者说欧亚大道这边上班的话，那尽量我们选择从帕米尔大道去，尤其是靠近我们的西边的朋友啊，从我们的帕米尔大道去进去会更快一些。当然如果说直行的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去
1: 一条路啊，
0: 啊对，只能去排队。当然还有一条也可以跟大家推荐啊，就上我们的帕米尔大道之后，您右转上我们的兴业路，从这里也可以绕啊，继续绕回到我们的这个移民大道啊。好，这是我们所有的一个路况。接下来呢，快速的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上一周呢一直跟大家说别骑车，
1: 嗯，
0: 对不对？因为断断续续都有下雨的一个情况。那这周是不是要好一些了吗？那今天你看这天气阳光明媚，而且前两天你看气温特别的高，好像也没有说这种下雨的一个情况啊。
1: 嗯，
0: 那会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错觉。好消息是今天确实不会下雨啊，阳光明媚。那坏消息是除了今天之外，可能这一周 陆陆续续还有雨，
1: 都会有小雨可能出现。
0: 对，周二的一天啊，它从早到晚可能都会有这种小雨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延长到我们的周三上午。那除此之外呢，周五啊下午可能还会有小雨，延长到我们的周六的上午。这个挺难过的啊，就没有办法好好洗车了，可能一洗也会或多或少的受一些影响。但如果实在是这车脏的看不清了啊，外表冲一下，
1: 速洗一下
0: 啊，或者说我们内饰好好擦一下，也是可以的啊。那整体的一个天气呢，从我们的6月1号到6月3号的白天，喀什各地是晴间多云，平原部分区域呢和沙漠边缘以及低洼农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其中呢，1号的夜间到2号夜间，平原大部分区域呢断续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山区啊及风口风力是这。风口这些风力能达到9级左右，局地的阵风呢可能会达到10级，同时呢伴有扬沙和短时沙尘暴。那未来3天呢，南部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局地有中雨，高海拔山区呢是雨夹雪或者说雪。未来3天呢，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4度左右，这个昼夜温差就已经达到了我们的需要警惕的一个昼夜温差了。我们说超过15摄氏度，这个穿衣服就得有讲究了，
1: 没错，
0: 不然的话就一冷一热，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生病的一个情况。当然如果说像我们这种这连直播间空调都没开，就不担心得空调病。
1: 哎，对，咱们这个基本上室内温差一样啊。
0: 对，适应高温很快。没有，室内温差不一样，我们这更热一点。
1: 我们室内的温度比这个室外的还要高。
0: 哎，更暖和、
1: 是的，
0: 体会到了这个冬天的这种温暖啊。所以怎么说啊，这个还是要备上这么一个就是防晒服。
1: 对，
0: 对，
1: 尤其早上出门的时候，
0: 对，中午外出活动或者短时间我们要出去一趟，哎，这个也能用得着啊，不然容易晒伤啊。这一段时间你不管是开车也好，或只要是在这个户外长时间暴露，哪怕是这种多云的一个天气，那紫外线也不是开玩笑的，在新疆紫外线
1: 非常强烈啊，
0: 对，还是比较强啊，要做好这个防晒措施。同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说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运动啊，小时候做的一些游戏。那其实有一个，其实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甚至说我们退休了以后都能一直坚持的一项运动啊，就舞蹈。
1: 哎，
0: 这个也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啊。现在退休了以后，我们一提到舞蹈，其实就小孩子学的各种各样的街舞也好啊，或者说拉丁舞啊、民族舞也好，就好像是某一项学科啊，要专项去进行训练的。那除此之外，休闲的舞蹈，那更多的就是我们的广场舞，会比较多一些了，对不对？啊，这个前一段时间也是啊，有这个57岁的大叔带火了这拉丁舞啊，这跳拉丁舞，当然他是专业的啊，他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这个教师啊，随手编了几个动作，全网爆火啊，这看起来就是太年轻了啊，浑身充满了能量，而且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原来跳舞是一项这么有意思的一个运动，
1: 这么优雅、这么帅气的一个运动啊，
0: 而且有这么拉满的一个快乐属性啊，所以也是在节目当中推荐大家平时要动起来啊。为什么说这个这个裁判团的这恰恰舞这么火啊，除此之外就是经常会有这种有这种反差感嘛，就比如我们生活当中觉得比较严肃的一些职业，
1: 对，
0: 裁判，对不对？
1: 应该穿的比较严肃笔挺的西装
0: 啊，
1: 结果跳出来这个舞蹈，哎，和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啊。
0: 哎，是有这种反差感。同时呢，这个舞蹈门槛它也比较低，我们在这个短视频平台抖音平台经常能看得到啊，简单的几个动作其实就能舒展我们的一个关节，同时我们在跳动的一个过程当中情绪也会被调动起来，也会更加的开心啊，也会让自己有一种这种年轻的感觉。同时真的长时间去进行一个运动，那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或多或少真的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所以推荐大家时不时的动起来，
1: 动起来啊，
0: 哪怕拍一条抖音呢，是不是？好了，接下来呢是整点广告时间，整点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晨开晨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峰。
0: 那关于路面

0: 面的情况啊，我们10点之后再看一下啊。理论上来说，10点之后应该是不堵的，这路面上都应该比较畅通了。但是目前来看，好像还是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啊，要跟大家去说一说。首先就是让大家避开的，就是我们九小这边上去，地区第一人民院这边。虽然说九小现在已经缓解了啊，这南向北方向到了我们的这个北大桥的一个十字路口，以南是畅通了，但以北依旧拥堵啊，依旧是从我们的深圳路的路口一直堵到我们的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丁字路口。所以也是跟大家说一下，这边受影响的不光是我们的解放北路，那您从土曼路这边过去，滨河北路过去，一样要卡到这里啊。滨河北路受影响的还比较大，那我们的这个路口也是已经产生了一个拥堵了。那好消息是我们的友谊路、果园路，包括我们前面预测的说是南达红绿灯这边，目前来说都是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但是前进路这边依旧是有这么一个拥堵啊，当然只是一小部分，相较于我们的这个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要好得多得多啊。同时我们的健康路按理来说应该也是缓解了吧，对不对？但是并没有，反而比刚才要更堵了。什么情况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是东向西方向健康路堵的会比较长，从我们的这个三师红绿灯这边刚过来，这边就拥堵，一直到我们的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这一小段堵满了。那现在呢，它更严重的是什么？我们的西向东方向也堵了啊，这个是主要是在我们的一号二号小区门口啊，这边的从天南路的一个丁字路口一直到三师红绿灯这边排的要更满一些。好消息是我们的湖畔路目前南向北啊，大中南湾这一侧是完全畅通了，包括说我们前面的建国路啊，这乐活十字路口的东向西，哎，这边全部畅通。还有去往疏勒县的朋友，这边的昆仑大道包括清泉市场，目前来说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那有一条我们不经常说到的路啊，这个也是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汇成百合院这边门口啊，这边的南向北、北向南方向，这从我们的就是节目开始的时候好像就有拥堵，当然是一小节路啊，这边一直堵到现在啊。也是跟大家说一说，这边北向南方向从时代大道过来啊，连接我们的这个朝阳路中间的这个中间的路，叫这个叫世纪大道北啊，这叫乔格里大道啊，乔格里大道。有些朋友去这个机场的时候，从东城可能会直接上我们的乔格里大道啊，往我们的东城方向去走。那今天呢，主要是北向南方向堵的车会比较多一些。好，除此之外，这个路面上就没有太多的一个路况了。当然如果有一些特殊的路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更加推荐的是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因为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即使说没有在非直播时段啊，我们一样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去交流。关于互动话题呢，小时候都玩过什么样的一些户外游戏？我们的听友 Miss 马说到了啊，他说这个小时候玩跑步工程啊，这个互相拽袖子都能拽掉了啊。这我就问了，这跑步工程是什么游戏啊？然后他也说到了啊，简单的两个正方形啊，有出口有入口，有一个啊，只有入口，
1: 嗯
0: 啊，还有跑道，跑的时候呢，对方的人员去阻拦，跑到对方的阵地啊，就赢了。啊，就是闯过啊，闯过他们。这个的话，身体对抗可能会比较多一些，男孩子比较爱玩。然后我们的起飞也是说到了这个叫《耳朵工程记》，哎，这么有意思吗？同一个游戏，
1: 这名字就取得很有意思啊。
0: 一个如此现代化啊，这个工程
1: 耳朵工程记，
0: 对，一个叫跑步工程啊，这工程呢是我们平时做的这个
1: 工程
0: 啊，对，还有个工程记啊，这个是有一种偏古代这种计谋的感觉了，对不对？哎，这有意思啊，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玩游戏也是啊，经常会发现可能同一个游戏换一个院子，换一个街区，它的叫法
1: 不一样了，
0: 对，就不太一样了啊，你更别说换一个城市了，对不对？然后密斯玛也说到了天龙说的这一系列的游戏，好像他们都没有听过啊，这个。我估计也是跟这个小区的文化也有关啊，这每个小区它都有能衍生出来，比如说我们小区它水泥地上有格子吧，
1: 跳格子跳房子啊，
0: 对，所以就能衍生出来这种我们前面说的这切豆腐这种游戏啊，就打沙包跑垒的这种。那除此之外呢，这土地里边有洞啊，我们就
1: 打弹珠，
0: 打弹珠就叫进洞战嘛，对不对？ 除此之外还有个男生女生都会一起玩的，只不过可能玩的内容

0: 太一样，就是拍手的游戏。
1: 嗯，你拍一，我拍一。
0: 对，这女孩子的话，就是这种童谣会比较多一些嘛，啊，就是马兰可，哎，那个叫什么小蜜蜂，两只小蜜蜂啊什么之类的。男孩子，我们那时候玩的就是，我不知道小芳玩过没？
1: 哦。
0: 以前流行各种各样动漫啊，但是我们没有那个相应的一些动漫周边，我们就自己创造一个周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扮演这些动漫里边的人物，哎，他会什么样的技能，我们就开始选人物，你是谁我是谁，然后我们随着这个人物在动漫当中的角色去进化，每一个回合你可以选择一个进化方向。
1: 嗯，
0: 比如说我去积攒这个能量，
1: 嗯，
0: 下一个回合我就给他打出去，
1: 哦，
0: 啊，我可以防御不消耗气啊，你这个攻击要消耗气，也算是一种剪刀石头布，但是更有博弈的感觉，
1: 啊，类似的也有。
0: 对，
1: 啊，
0: 同时赢了以后，我们那时候还做了一个升级版，就赢了之后你就可以选择进化方向嘛。
1: 嗯，
0: 不管是神奇宝贝什么也好，火影忍者也好，
1: 嗯，
0: 啊，火影忍者的话你就可以学一个技能，
1: 哎，是的，
0: 哎，你需要两个气才能打出来，这时候普通的防就防不了了，
1: 嗯，
0: 啊，必须要用一个运的防啊，一个气的防才可以啊，这个变化就千变万化了，流行什么我们就改成什么，对不对？
1: 嗯，
0: 有什么样的一个动漫我们就叫什么，
1: 就把
0: 它
1: 加进去啊，
0: 哎，对，现改那就太有意思了，
1: 哎，
0: 啊，
1: 是的，
0: 经常会看到这小朋友在院子里边啪啪啪拍，然后过一会儿就开始吵起来啊，不对，你没看最新一集吗？他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这种
1: 这个晋级啊，然后不断的这个改变，
0: 哎，
1: 还挺有意思的，哎，嗯，
0: 是那时候的这种小时候的这个RPG 啊，什么 ARPG 这些电脑游戏，更多的其实需要你有一定的一个阅读量
1: 啊，
0: 阅读量。那时候也不是说每家每户都有电脑，你有时候玩了电脑，你去跟别人聊，人家不一定能跟你聊。
1: 嗯，
0: 但是你说动画片儿，那家家户
1: 都知道啊，
0: 肯定都看过。所以这个游戏相比于电脑，对我们那时候的吸引力，这个游戏还
1: 更
0: 大
1: 一些。
0: 对，大家都能玩到一起啊。王也说到了跳房子啊，这个也是我们的，哎，我记得以前还有这种一起跳绳的，院子里小朋友多的时候啊，
1: 嗯，
0: 这时候有的神仙家长啊就会备一根特别长的只有在学校里边才能见到的跳绳，
1: 嗯，
0: 哎，让孩子带出来说，哎，你们谁要跳啊，
1: 一起来，
0: 哎，两个人就
1: 两个人牵着，然后呢其他小朋友就在中间
0: 轮流去跳，
1: 哎，轮流去跳，
0: 哎，厉害的还有这种交叉绳啊，就两根绳一起摇，我不知道大家跳过没
1: 有，有，
0: 相当过瘾，反正我们院子里边的小孩啊，三运司嘛，对不对，小时候在那住，那就相当厉害了，只要学校举办了什么这种跳绳的活动啊，
1: 那基本上都是冠军，
0: 对，就只要是这种户外运动啊，这个都能跳出来一两个小孩非常厉害的，
1: 嗯，
0: 就没有差的，因为什么，从小就在户外去这么玩的，
1: 就练习上的，
0: 哎，对，
1: 从小就练上了，
0: 骨密度也高，个儿也长得高，虽然说小时候经常就是膝盖啊肘啊都是摔得稀烂啊，
1: 嗯，
0: 但是也没什么感觉，现在也都长得挺好的，
1: 运动量大，然后呢，
0: 哎，
1: 自然而然的就长得高，嗯，
0: 对，小时候这引体向上我哗哗能做好几十个啊，
1: 嗯，
0: 这个
1: 现在估计
0: 现在也是十几个吧，
1: 也可以，
0: 只能
1: 也不错，
0: 只能做十几个了啊，嗯，但是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因为小时候打的基础比较好嘛，
1: 嗯，对，
0: 小时候院子里边都有这种健身器材，我们都在上面上下
1: 比赛，对，
0: 上下翻飞啊，前面
1: 那种单双杠，然后呢，
0: 哎，
1: 会这个倒立，然后转圈圈，
0: 对，有这么一个器材，它是云梯加上这个单杠加上这个三个合到一起的，
1: 对，三合一的，嗯，
0: 对，我们小时候经常晚上啊十二点的时候就不想回家，
1: 嗯，
0: 几个小朋友就在上面啊，男孩子不在地上聊，天上聊，
1: 嗯，对，就坐在上边，
0: 对，全部都坐在上面啊，这种上下翻飞的感觉，
1: 对，有两米多，
0: 哎，视野也特别好啊，嗯，现在你让我上我都有点不太敢，
1: 有点够呛啊，
0: 但小时候真的是
1: 小时候感觉那个不高啊，
0: 灵巧的如同猿猴一般，啊，
1: 嗯，一下子就爬上去了，嗯，
0: 对，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有没有一个小时候特别擅长的，比如双杠啊，我现在最喜欢做的运动依旧是双杠臂屈伸，
1: 哦，
0: 小时候就也特别爱做嘛，就双杠撑起来放下去，撑起来放下去，
1: 嗯，我们小时候有一门有这个小时候有一门课叫做趴竹竿儿
0: 啊
1: 啊，
0: 就是用这个，
1: 就竹竿儿，
0: 两只手撑着这竹竿往前走，
1: 就是不是我们爬竹竿，就是在这个，
0: 哦，
1: 这个那个，在这个比如说在广场上
0: 啊，
1: 然后竖着两根竹竿，然后我们会比赛，
0: 哦，那还挺厉害的，
1: 对，就是这样。怎么看你自己怎么爬，
0: 我们以前都爬铁杆儿，啊，因为没那么长
1: 竹
0: 竿让我们爬但是旁边也有树啊，小时候就爬树，天天就爬高了以后就会院子里边物业嘛，
1: 嗯，
0: 下来我们从小都一个院子长大，所以都互相都认识，不然都给你叫家长了，
1: 对，当时那个五六米高呢那个竹竿，嗯，然后爬上去觉得也不害怕，你要我现在爬五六米上去，我估计我感觉现在都挺害怕的，
0: 挺害怕，现在一听都恐怖啊
1: 对，嗯，
0: 对，当然也不是说让大家去

0: 让我们现在的孩子去尝试这么危险的一个运动啊。小时候呢，是有些时候确实是没那个条件，
1: 哎，对的。
0: 现在我们能把安全措施做好了的情况下，我觉得也
1: 去体验一下，
0: 也可以让他们去尝试，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好像对于这个运动，尤其是户外运动，
1: 不太感冒啊。
0: 选择明明变得更多了，但是相反，你不管是从家长也好，还是从小朋友也好，他们也不敢去玩。家长有时候保护的也太多，
1: 家长也太担心了，觉得哎呀，这个万一摔了、磕了、碰了咋办呢？
0: 对，我就经常会在院子里边看到两种小男孩，一种呢就是，哎呀，什么东西都想去尝试一下，而且玩的特别疯，
1: 对，
0: 哎，特别危险啊，就不，他正常滑梯就是你滑下来就可以，我偏不，我要站着，哈哈，这个就有点太夸张了。还有一种呢，就是非常害怕，哎呀，上个楼梯他都可能不敢，下个楼梯也不敢，滑梯
1: 妈妈牵着啊，
0: 哎，也不敢。
1: 对，
0: 这种这两个其实都不太可取，所以咱尽量取中间值嘛，对不对？不要排斥孩子们去轻微的磕磕碰碰，但是同时也要做好这个安全措施。
1: 对，你看现在就各种的护膝啊、护肘啊，
0: 哎，对，
1: 比我们小时候那个强多了。那个时候哪见过这种护膝护肘啊？
0: 摔啊！护膝护肘就是我们棉衣棉裤哈。
1: 对，
0: 以前都是这么的。
1: 夏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
0: 对，我小时候玩这个什么蛇板啊，什么这个小鱼板啊，还有这个双翘啊、公路板，小时候都玩，包括这个旱冰啊，也滑这种。双排的、单排的，
1: 对，
0: 都滑，最高速度那上三四十的啊，这样当然很危险。现在的话，完全可以在一个专业的场地，对不对？啊，带上我们专业的一个护具啊，去进行一个户外运动啊，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1: 没错。
0: 尤其是对于小朋友啊，好，这是跟大家聊的。不知不觉时间又到了，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六月的可能会出台的一些新规，刚好也涉及到我们很多的听友哎想要了解到的一方面，包括前面说到的这乘客开门杀啊这样的一个问题，一旦出现了这种碰撞该怎么样去负责，谁来负责，哎，我们具体也来跟大家去聊一聊。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那刚才不是跟大家预告了说，从六月份开始有一些新规要落地了，那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有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就是，之前我们可能关注到的这个幽灵外卖啊，这个网络餐饮的一个全链条的严管，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咱们的新的这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是在我们的6月1号起就开始实行的。那这规定呢是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的一个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呢必须要实实在在的担起这外卖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那针对于这种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于商家资质做出实质性的一个审查，跟这监管部门数据去进行一个核验，那每六个月的核验更新这商家的一个信息，切实去阻断这种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一个路径。之前就是有这种主体公司就是生产的一个作坊和这个主体的一个注册的公司是完全不对标的啊，甚至有生产出来相应的一个专门的产业链，我专门是做这个注册公司的。举个例子，就是250块钱的一个蛋糕，平台抽50，然后这个幽灵外卖的它的一个注册商家是抽100，实际上的生产小作坊可能只抽70不到。
1: 那你想这个质量品质肯定就是
0: 顾客花了250块钱、收到的可能只是一个价值70块钱的蛋糕，所以它的一个品质可想而知，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这么如此重视这样的一个事儿啊，确保大家吃到的东西没有问题才行，
1: 更加的放心啊。
0: 对，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咱们的一个购物途径多了这个网络途径啊，这么一条，那能钻的空子现在也实打实的，国家也在发力嘛，对，把相应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个修正，相信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啊。包括说这个六个月的一个审核机制，其实我们的这个网络外卖它其实相应的规定一直在进化，最早的时候其实也有幽灵外卖，是幽灵店铺啊，它甚至说这个注册的地址都是假的。只不过现在呢有相应的一个公司在做这种配套的灰产啊，灰色产业啊，去钻了这么一个空子，当然这个已经是被堵上了啊，之后我们的这个点外卖肯定会更加的放心啊。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刚过了这个长假啊，长假的时候朋友可能也都

0: 驾车啊，出去游玩，
1: 选择自驾出行的会比较多。那自驾出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开车开多久之后要去休息呢？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说啊，就是开车4个小时一定要保证15分钟以上的一个休息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考虑。那现在的一个新规呢，它可能会更加具体，对于疲劳驾驶的一个认定规则也有了一个新的变化。那根据我们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啊，我们的 GAT2372-2026 6月1号起也是开始正式实施了。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除了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说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那还有呢，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2点啊到次日凌晨6点啊，就是我们夜间开车，连续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说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也属于疲劳驾驶。那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连续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也是不可以的。当然这里边这个新规不涉及出租车啊，包括网约车的一个经营活动啊，就是我们普通平时开车的时候是不允许一个人开这么长时间的。夜车呢一定是2小时去休息一次。
0: 没错，这个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啊。那同时呢还有关于这个铁路旅客的运输规定啊，从这个6月1号起来正式的进行实施。如果说旅客发生了无票乘车，或者说持用伪造涂改的乘车凭证来进行乘车的这种违规的乘车行为呢，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车站的工作人员会现场告知违规乘客行为及后续的限制购票的措施。那有一些人这个乘车的时候啊，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哎，看着没有位置了啊，然后呢他就可能会拿身份证上车，或者说他只买了一段票，
1: 那
0: 这种情况
1: 先上车后补票，
0: 这种情况甚至到后面他就想着，哎，我都已经上车了，那我就不补票了呗。
1: 对，就我能不能逃票啊，是不是 啊那这个我们的6月1号起也是正式实施了。
0: 对、
1: 啊、
0: 以后就会被限制购票，可能你以后就坐不了火车了啊。
1: 对啊，不光是补了票就完事儿了啊，如果说不补票还有可能限制你以后的这个出行。除此之外呢，关于我们的幼儿园食品安全出新规了，前段时间不是也是出了一个事儿吗，现在立马就出台了一个规定，在我们的6月起也是实施了，严控这种高风险食品和添加剂。那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我们的6月1号起也是实行了。那规定也是明确了，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这些食物，禁止制售冷荤类啊、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啊，还有这种发芽的土豆，这种高风险的食品，容易食物中毒的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按照控量，并且纳入到日常的管控重点啊，这个也是很多家长比较担心的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对，孩子在学校能够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啊，
1: 目前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了、也希望相关的这个产业的负责人啊，不要在这个红线范围外啊左右横跳。
0: 没错，那刚刚我们也说到这开门杀的责任到底怎么去进行认定？6月30号起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了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也会正式的实施。针对开门杀，那解释二当中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门致他人损伤，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呢，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的险的合同来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同时呢，保险赔偿后仍然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来承担赔偿的责任。
1: 是。那所以也是跟大家说了，为什么作为乘客的我们一定要及时制止这样的一个行为。就让他在路边去
0: 在
1: 一定要让
0: 靠边停车，
1: 能在能停车的地方停车。如果说真的是在路中间停，或者说留有缝隙特别大，你没有观察得到，那作为乘车人的我们也是需要负责任的。车它还能走保险，你人你从哪儿走保险？
0: 对啊，
1: 对不对？尤其是很多的这个 他商业险买的不是特别全啊，三者险啊什么之类的，他没有买这种乘客险。
0: 嗯，
1: 有乘客险的话你还能赔，对不对？
0: 对
1: 啊，那有些的时候大部分的险种可能不太全，他也不会样样都能兼顾得到，
0: 他就可能就交了个交强险啊。
1: 对，剩下的是需要我们真金白银去掏的啊，去进行

0: 个补偿的。所以责任啊到我们的这个身上了之后，希望也能大家也能重视起来吧，
1: 重视、
0: 对不对？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也是需要担责的一方。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关于我们的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也是在6月1号起实行了。这一次的规定呢，首次把这数据和算法，也是近两年来特别火的哎这些东西，纳入到商业秘密保护范围。那同时特别细化这远程办公，包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一个保密要求，明确了这权限分级，包括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这些，哎，是合理的一个保密措施。
1: 嗯，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海南四市县全域对旅游市场的严重失信联合的惩治，三亚市旅游市场的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呢，还有包括呢等等，这些也是6月1号起来暂行实施。这也呢是全国首例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的一些协同的办法。
0: 嗯，是，这个也是也促进了大家以后出行游玩的一个方便嘛。你会发现很多的景区它设置的不合理，包括之前的这稻城亚丁，它在这个收费的公路上面，对不对？
1: 嗯，
0: 明明我必须，我想去的话，我必须要通过这条公路，但是还要买一道票才行，才能进去。这是国家收费，其实很多类似不合理的现象啊，国家都有在重视啊。这次的三亚是一个，还有这个陵水的黎族自治县旅游市，还有这个粤东黎族自治县啊，包括这个保亭黎族自治县啊，这边的相应的一些旅游市场啊，出现那种失信的情况，都有相应的一个惩罚的一个机制。包括前段时间不是很多的这个违禁景区降级，
1: 对，
0: 或者说 CG 景区摘帽子这样的一个事儿，哎，并不是说国家对于这个有什么严苛的要求，而是它作为一个旅游景区，它应当做到有相应的一个配套措施，才能有这
1: 达到进行运营的一个标准，
0: 达到这个5A的一个标准，就跟酒店一样，你都没有达到相应的一个服务标准，你凭什么拿这5A的一个名头去吸引游客呢？
1: 没错，
0: 对不对？这点就不得不夸赞一下咱们喀什的景区了，对不对？五 A 级景区，而且免费。
1: 哎，是的。
0: 但是有一个我不得不吐槽啊，就是算了，说他名字不太好啊。他是一个民宿
1: 啊，
0: 但是居然收门票
1: 啊。
0: 他在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0: 对，然后因为我就是带朋友去这个古城去转嘛，当时刚好去到这边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去过。然后他说，哎，是一个，我们这是一个根雕艺术博物馆。我说哟，哎，还不错啊，我都不知道喀什还有这个。我说是用胡杨雕的吗？他说是。结果上去了以后发现根本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
1: 虚假宣传。
0: 对，它根本不是根雕艺术博物馆。如果你说它是一个，就是比如说
1: 有很多这种藏品啊，
0: 对，有什么相应的一个藏品，不是，它二楼是一个专门卖玉的一个玉器店，这玩意儿需要花钱进吗？很奇怪啊。再往上走呢，它是相应的有这个样板间，民宿的一个样板间，但是它可能加了一些故事背景嘛，比如说这是
1: 谁住过的、
0: 这是大哥的房间，这是小姐妹的房间，这是父亲的房间，这是会客厅，就这种类似这种，然后剩下就是普通的一个会客室，包括一个观景台。你说观景台，如果说你去商业进行一个拍照花钱，我觉得可以理解。
1: 哎，是的，
0: 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旅拍要来这边拍照，哎，
1: 那你收点费没有毋庸置疑的啊。
0: 对，需要收费。你普通的游客，你在这去拍一拍，你收费也可以。但是我上面你说它是一个博物馆，我抱着一个博物馆的心情，我转了这么一圈，我说博物馆在哪儿呢？对不对？结果我发现最大的一个根雕是居然是在门口。
1: 哦，还是
0: 门头，
1: 直接能看到的啊。
0: 那就是一个门头，所以我很失望啊，很失望。我希望这样的一个东西在咱古城景区越少越好。
1: 对啊，
0: 真的要收费，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商家是有经营成本的嘛。咱从合理的角度去收费，我们来这玩相信也都是想要去见识参观。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收费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1: 哎，有点冤枉账的感觉。
0: 哎，有点莫名其妙，对不对？你不如直接在门口你去设置一个啊，你说啊，购买我们的这，你住到我们这里全程参观，想要去拍照是多少钱，
1: 对，
0: 对不对？你不要说是根雕博物馆，没有根雕啊，看不到啊，
1: 你不能做虚假宣传嘛，
0: 对，就类似的其实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啊。这其他的景区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当然也都在相应的整治当中，大家也不用觉得啊都是这样，大部分的啊，尤其是这个铁艺公社，我不知道还去了没？
1: 去过，
0: 哎，它虽然是一个商业化的，里边东西都是卖的啊，
1: 对，
0: 但是很有博物馆的一个感觉，而且
1: 有种那种穿越的感觉，
0: 对，而且让人有这种想购。

0: 买的一个欲望，哎呀，那有打专门的一个打卡点，有相应的一些这种铁器，哎，手工艺制品，包括铁器的一些介绍，它都有，而且工作人员非常耐心，不管你是
1: 买与不买，他都会给你耐心的做出解答。
0: 哎，对，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商业化的方向嘛。
1: 是的，啊，
0: 同时咱。古城能宣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各种各样拍摄的一些角落都是不花钱的，跟各位说，啊，就是带我那个朋友来的时候也是，他，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这门头，
1: 哇，这么大，那
0: 我一进景区
1: 得收费吧？
0: 啊，对，在哪买票啊？我们，哎，我去买，我说。
1: 不用买，
0: 不用啊！这是你为数不多的这五 A 级免费的景区。
1: 哎，
0: 啊、
1: 是的、嗯，
0: 哎，这真的是得腿着走、嗯，而且一逛，我估计一天绝对是不够的。
1: 对你如果说要完完整整的把这个古城东城和西城逛完，这一天肯定是不够的啊！
0: 嗯、哎，是。而且里边的这些民族特色，我们之前不是在节目中也吐槽了，哎，就感觉哪一个景区里边的这些纪念品好像都是义乌产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喀什这边的话，就会更加有特色一些，
1: 对，更有本地特色一些，
0: 哎，人文，包括你说美食，你在其他的景区是真的都很难吃到啊，
1: 嗯，其实包括每一条街巷，
0: 嗯，
1: 就是我。可能逛古城逛了很多次，但是每次去，
0: 嗯，
1: 我都能逛到不一样的这个街巷。
0: 对，
1: 嗯，
0: 因为我是本地人，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
1: 对，
0: 小时候这古城我也是天天在里边跑，
1: 嗯，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而且我每一次逛，它都不一样。
1: 对，就有新的感受，新的发现，
0: 新鲜的血液、嗯、啊，新的这种活力，
1: 对，
0: 让人甚至让本地人都不禁的感慨，而且都想重复去逛的这样的一个欲望。
1: 哎、是的，嗯，
0: 所以来。喀什一定不要错过啊！很多人都把这个去当做去咱们喀什当做去塔县的一个中转站，
1: 嗯，
0: 但是我觉得
1: 就是
0: 塔县
1: 一定是必须去的啊。
0: 对，
1: 塔县可以不去，但是咱古城不能不去。
0: 哎，是，我觉得古城必须要去啊，
1: 嗯，
0: 太好玩了啊！是啊，吹了这么多，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是本地人的原因啊，
1: 就是因为它确实我觉得物超所值，然后
0: 对很客观，
1: 值得一去。嗯，
0: 是，我是作为一个游客的角度啊，
1: 我是一个作为外来人的一个角度，
0: 对，包括你说我们这边的一个吃的。它真的不是景区的价格哦，啊，很多的这个价格，小吃的一个价格，其实跟外面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多的、啊，
0: 而且它的一个水平啊，也没有说是啊，就是
1: 景区的，就可能就是
0: 随便做做，
1: 嗯，对，它的这个做工用料啊，也是非常讲究的，
0: 对、
1: 嗯，
0: 绝对是在我们的合格线之上的，所以大家放心去吃啊，也不需要到处去找。
1: 嗯、
0: 我觉得古城一条街，这汉巴寨夜市这边都能吃到我们想要吃到的一些美食，
1: 对，各种集合的美食都在里边。
0: 针对我们的游客，还专门有这种小份儿的、
1: 嗯，
0: 我觉得就特别贴心。
1: 对
0: 啊，当然，小份儿的它肯定价格还会便宜一些，
1: 便宜一些
0: 啊，
1: 你可以吃多一些。
0: 哎，是，就是什么样的我们都尝
1: 品尝一下。嗯，
0: 哎，这点是做的非常非常好的。好了，夸了太多了啊！接下来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干啥干啥？来啥来啥来啥？烤包子烤包子，新鲜出炉的烤包子。
0: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3: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0: FM 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3: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0: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3: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没有了。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2: 我是小芳。
1: 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到了年终的时候，最期待的事是什么？就高考之后马上就暑假了，对不对？
2: 嗯，
1: 孩子们来说有长假可以去享受，长的这种假期出去旅游啊，户外运动，各种各样的这种补习班，哎，不是兴趣班，兴趣班啊、嗯！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爱看电影的朋友，反正我是特别爱看啊，各种各样的电影。隔一段时间我都必须要去看一次啊。这在电影院看跟在家看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对，这整个的视听效果。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啊，这个暑期档。哎，有哪些影片定档了，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去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来跟我们说一下整个这个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票房成绩啊，截至到5月29号，这2026年的年度总票房呢已经是突破了155亿元。那其中呢，这影片啊，这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呢已经超过12.7亿元了啊，这个成为了年度票房第四，并且宣布延长上映时间到6月30号。所以前段时间错过我没有去电影院看到的朋友，哎，不用担心，6月30号之前都是可以看的啊。
2: 是的，
1: 同时呢，咱们2026年的暑期档也会开启目前已有的50余部影片，锁定这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等多种类型的一些元素都有。所以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国产片方面供给非常丰富，佳作云集啊，有这历史史诗、国漫巨制啊、温情喜剧多种的一个题材，同时也有这种青春的情感表达。啊，和这种视听想象力探索的一个市场也在持续升温。那首先啊，我们也来跟大家详细的去聊一聊吧，比如说这个《澎湖海战》啊，
2: 嗯，
1: 啊，四度啊，还有这个《爱是愤怒》啊，有一首歌叫《爱是怀疑》啊，
2: 嗯，
1: 啊，现在解释叫《爱是愤怒》。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国漫的常驻嘉宾啊，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对，大圣啊。
1: 哎，这个影片就叫大圣啊、
2: 嗯！
1: 这个最早的国漫的开启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有没有知道是哪一部片子？
2: 哪吒吗？
1: 大圣归来。
2: 哦，对，大圣归来。
1: 对，从大圣归来开始之后啊，这个井喷式的爆发，各种各样的优秀动漫佳作不停层出不穷。那同时呢，还有我们小时候的一个童年回忆啊，这现在也进行新的这种大电影的一个上映了，《加菲猫家族》。
2: 哎，是的。
1: 同时呢，这个小时候看的这《玩具总动员》都出第五部了，对不对？上一次看《玩具总动员一》。还记得是几岁吗？还是很
2: 小
1: 的时候，
2: 嗯，
1: 对，连续出了5部，而且每一部都是相当能打啊。
2: 哎，是。

0: 这个剧情也好，或者说它搞笑的程度也好，或者说里面带的这个温情的片段也好，都是非常令人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
1: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卑鄙的我，这以前叫卑鄙的我，现在叫这个这个叫啥来着？好像晚上我看的是这个卑鄙的我
0: 哦
1: 啊，那时候小黄人啊，小黄人在里边其实是一个配角啊，他是葛路的一个助手啊，在第一部和第二部之后呢，因为他的人气实在
0: 太
1: 高
0: 了，
1: 就拍了小黄人大眼萌啊，对不对？而且交代了这小黄人是过去
0: 出生的啊，
1: 前世今生是什么？那现在这个暑期档在7月3号啊，还有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啊这样一部电影上映，
0: 是的，
1: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这挺有意思。同时这一次的假期我其实去了一趟塔县啊，这路上其实听的最多的啊，就是因为我们要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嘛。前段时间在5月5号的时候，穆斯塔格冰川公园这边的一个公路，因为上塔县就一条路，
0: 对
1: 啊，那一段路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积雪道路封锁了，但还好啊，这个我们抢修的比较快啊，这个大概一天的时间就正常恢复通车了，所以也一直在关注这个路面上的一个情况。期间我们就聊到了这个独库公路，它什么时候能去通车啊？我们新疆的朋友应该就比较熟悉，就是一般到了我们的这个夏季的时候，才会正常恢复的一个通行。很多朋友就觉得好奇，一公路还给它限定通行时间，就是因为它在北疆啊，这靠近我们的这个雪山，包括它一路上沿途可能会经历一年四季
0: 雪山，
1: 一年四季可能都会经历得到，所以为了保，也是跟这个塔县一样是一条路嘛，保证它的一个通行效率，包括一个通行的安全，所以它大部分的时间是不允许通车的。今年的一个通车时间呢，在5月20号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在这个 G217线独库公路已经完成了这全线的清雪和路面的一个病害处置工作。那目前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多部门联合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最后阶段了。那在预计是在我们今天就开放通行了。那同时为了兼顾这个 G3033 啊，这个独库高速还有这个伊雅铁路这些国家重点项目施工和公路安全出行的一个需求，那该局呢会同这个相关部门对于该路段实行昼保通行、夜保施工这样的一个通行保障措施。所以我们也来具体了解一下怎么样是一个昼保出行、夜保施工啊。那这个217线啊，乌苏邑到这个库如利路啊，这一段呢是每天的8点到这个下午的7点啊，去可以通行7座以下的这种小型客车，那荷载质量是5吨及以下的小型货车和社会车辆都可以通行。那其中呢，继217线这个库如利到这个纳拉提的入口，根据每天的一个实际交通流量，包括天气变化，弹性的去调整封闭时间，到晚上的9点。也就是21点，
0: 是可以通行的。那同时呢，也是为了确保安全通行，还有呢，坚决杜绝施工车辆和社会车辆的混入呢，纳拉提至乌苏邑入口，还有乔尔玛至 G217线的入口，19点之后呢，社会车辆是不得进入的。同时呢，限行车辆可以从我们的 G3012线库车至河静段，还有 G218线，这个河静段，还有这个 G30线奎屯至清水河段 ，G3016线的清水河至伊宁段呢，来进行绕行。
1: 所以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呢，关注我们的新疆路网，或者说新疆交通警察、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气象局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的独库公路的信息，合理的去安排我们的出行时间和路线。那尤其要注意就是，我们的昼保出行。
0: 对。
1: 如果要出行就是晚上的话，不过我们一般都是白天
0: 出行，
1: 因为要去游
0: 玩，看的话就是白天好看，晚上
1: 啥也看不到啊，
0: 看不到，然后就找个地方该休息休息啊，第二天的保证这个充足的时间，然后白天再去看美丽的风景可能更好一些啊。
1: 是的，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啊，这我们每一次的节目收尾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这个推荐一个 APP， 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目前这掌上喀什客户端上新了一个新的功能，积分商城。那它里边呢有各种各样的电子券可以免费的去兑换这个相当宠粉了。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那也是为了回馈感谢我们每一位掌上喀什客户端用户的一个陪伴，所以 啊，咱们的这个掌上卡车客户端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交来了一个作业。经过这种紧锣密鼓的一个筹备，这客户端积分商城哎换新上线了。那也是跟大家聊全新的页面。首先这是操作会更加简洁啊，兑换会更加的流畅啊。不管说您是周末聚餐还是说宅家啊去追剧，积分都能派上大用场。那积分怎么攒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哎，这东西是不是要去买一些什么东西就才能有啊？并不是啊，可能动动小手指啊，咱们就每一天都能攒个积分。首先每天登录哎就能得5分，当然上限是5分啊，一天只能登录一次。还有呢就是阅读文章啊加1分啊，这个上限是10分，点赞收藏分享评论啊这个各加1分，那各限是5分，每天签到呢是加5分。那兑换指南呢，进到我们的这个客户端的中部导航，进入到积分商城的页面就可以了，在我们心仪的商品下点击立即兑换哎就可以了。没想到下这个不光能看到我们喀什的一个资讯啊，收听我们喀什的广播，看我们喀什的日报，哎，了解喀什的一些文旅消息，还能免费换礼品。
0: 哎，是的啊，这个礼品其实非常的丰富啊，有很多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京东一卡啊，有5块钱的这个券，就55积分就可以能够进行兑换。哎，比如说肯德基的礼品卡，以及呢这个优酷的会员，腾讯的视频的月卡会员，爱奇艺的月卡会员，还有华为阅读的日卡，以及咪咕的周卡，还有七猫的小说会员的月卡，在这上面呢都可以来进行这个积分的兑换啊。
1: 哎，是的，那如果说你没有下载，现在下载也来得及啊。这个我们直接在这个商城里面搜索掌上喀什客户端就可以下载了啊，进入到里边注册登录攒积分就可以参与兑换了。同时到了夏天啊，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好消息，还是要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提示啊，就是夏天很多朋友可能涉及到上火的一个问题。像我这两天啊，由于这个睡眠质量不好，还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小芳
0: 一来我说，哎，这两天怎么感觉
1: 长这么多痘啊，
0: 上火肯定特别严重啊，
1: 而且我嘴还烂了啊。这个呢大家就知道上火嘛，嘴干掉皮爆皮啊什么之类的。哎，很多人觉得这苦能清热，苦能下火呀，是不是就专门买一些苦味的蔬菜瓜果去吃。但是跟大家说啊，不是说所有的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随便吃。有一种外表看着清脆鲜嫩的苦葫芦，它可能暗藏毒素、啊、
0: 是的
1: 啊，最近就把一对老夫妻吃到医院去了。这夫妻两人是上吐下泻啊，就因为吃了几口苦。那就在浙江杭州啊，有一对70多岁的夫妇在家炒了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葫芦瓜有点苦啊。正常的情况下其实
0: 带甜味儿啊，
1: 哎，正常就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味儿啊。如果说我们家里边遇到了，你去跟家长长辈们去聊，他们说苦了好啊，
0: 哎，
1: 下
0: 火，
1: 这两位估计也是这么觉得的，结果就吃了啊。这吃完之后呢，二人就先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甚至说水样的一个腹泻。哎，这不是食物中毒了吗？赶紧送到社区医院。经过这种紧急的补液、护胃啊、纠正电解质紊乱等等的治疗，输液了好几天才缓过来啊。医生事后也判断他们吃的是这苦葫芦瓜，所以医生也是提示，如果说咱们家里边啊最近有做葫芦的、丝瓜的、黄瓜的，吃到发苦的感觉，千万就别吃了。这玩意儿败不了火，去不了火啊。
0: 哎，是的，千万别吃啊。
1: 是
0: 因为其实呢怎么说，这些苦味的食物啊其实煮熟了也会有毒。
1: 是这个他们跟苦瓜还都不太一样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葫芦瓜啊，瓤子正常的选育基本上不会产生这种苦味物质，口感会比较清甜。那少数的葫芦瓜因为这种基因的变异啊，高温干旱、光照异常等等，会出现这种葫芦素啊，就是减糖苷毒素，味道越苦毒性越高。这种毒素呢有致命的特点，比如说它耐高温，你怎么炒啊，我做熟行不行，没用啊，100度煮沸都无法破坏，煮熟照样中毒啊，毒性也强，刺激我们的肠胃啊，甚至严重损害我们的肝肾功能，损伤我们的一个消化道啊，出现这种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问题。那更严重一些休克，包括说多器官的一个损害，而且目前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只能靠催吐补液对症去进行一个支持治疗。除此之外还有5种啊，比如说发苦的丝瓜啊，发苦的土豆啊，这发麻的麻土豆、当然是在云南是特色，但是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0: 对，当然先别尝试啊。
1: 对，龙葵碱啊剧毒，还有这种发苦的银杏果啊，还有发苦的 杏仁儿，哎，不要觉得杏仁它本来就应该苦，这有毒的氰化物啊，
0: 嗯，
1: 这个苦杏仁相当厉害了啊。

0: 那局部腐烂的一些蔬果，还有红心的甘蔗啊，死掉的螃蟹这些啊，还有黑斑，有这种黑斑的红薯，都不要去吃，各位啊，这都非常非常危险。
1: 是的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夏天到了啊，也不要觉得这些瓜类啊，
0: 对，瓜果蔬菜啊，什么东西，尤其是
1: 带点苦味，
0: 临近高考了，孩子上火了，想要败火的这上树的东西，你可千万避开了啊！真想败火，去多喝点水，同时吃一点富含维 C 的东西，有助于我们修复，比如说口腔黏膜啊，或者说我们的表皮的一些皮肤啊，受损的一些皮肤。好了，那也希望大家能够顺顺利利的高考啊，家长也能少操一点心，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呢，少出现这种食物中毒的一个情况。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喀什早上好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啊，包括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5月25号，喀什地区召开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欢迎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
4: 会上，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代表作表态发言，聂壮代表地委、行署和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对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喀什工作的对口援疆省市表示衷心感谢。会议指出，15-57是喀什乘势而上大有可为的重要窗口期，广大援疆

0: 干部人才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同喀什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接续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会议强调，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始终把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助力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持续巩固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良好局面。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开展文化润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加大文化润疆力度，推动教育援疆取得更大成效，不断凝聚人心，增进认同。要紧扣喀什15-5规划明确的特色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助力构建喀什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立足喀什所需、援疆所能，全面深化组团式帮扶工作，帮带建强本土人才队伍。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推动援疆项目资金向基层倾斜，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援疆工作制度机制，推动援疆干部任实职、担实责，充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实现价值。要倾情关心关爱，落实各项待遇政策，提高服务保障能力，持续激发援疆干部人才干事创业热情。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明纪律作风，坚守廉洁底线，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力量。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重点问题整改落实，5月24号，地委书记聂壮在喀什市现场督促指导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政治责任，严格落实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工作要求，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抓好督查问题整改落实，守牢生态保护红线底线。
2: 聂壮先后深入喀什市国润净水厂有限公司金龙圆梦时代广场小区，实地查看相关问题整改情况，并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现场督办推进。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中央督查组发现和指出的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第一时间排查整改，第一时间核验整改成效。要压实整改工作责任，强化属地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细化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督促企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补齐工作短板，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聂壮强调，要坚持全面彻底整改问题，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台账清单，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靶向施策，推动问题清仓见底。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当下改与长久利结合起来，深挖问题根源，健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要坚持依法从严督导问效，严肃查处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以督查整改为契机，持续完善民生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与安全建设水平，不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要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
3: 5月24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赴疏勒县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严从实，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让生态环境红利更广。

0: 办汇集各族群众。
1: 在喀什天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尼加提尼亚兹重点检查原料储存、生产车间、成品库等设施运维情况，深入核查整改时效，要求企业切实扛起环保主体责任，规范原料储运管理，长效落实异味防控措施，严防异味扰民问题反弹，切实保障周边群众环境权益。在喀什毅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尼加提尼亚兹重点核查生产线环保配套设施运行情况，督促企业强化污染治理设施日常运维与定期清理，抓实生产全过程污染防控。尼加提尼亚兹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最严实作风，扎实推进整改工作落地落细。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健全投诉快速响应与整改回头看制度，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紧盯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关键环节。企业要切实扛起环保主体责任，正视存在问题，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双赢。
2: 2026年5月2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喀什地区持续推进胡杨林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通过引洪灌溉、病虫害飞防、常态化巡护等举措，全力守护胡杨生态。
2: 走进巴楚县下马勒国有林管理局辖区胡杨林，成片原始胡杨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这背后离不开护林队伍的默默坚守。
4: 巴楚县下马勒国有林管理局护林员阿布热合曼卡蒂尔：
5: 我守护这片胡杨林5年了，这里就是我的家。这些年县里大力开展生态补水、飞防治虫，胡杨林越来越茂盛。
2: 通过常态化生态保护与护林员精细化管护，巴楚县胡杨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林区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的功能日益凸显。
4: 巴楚县下马勒国有林管理局护林员买热亚木古利克利木：
6: 看着一圈干枯的胡杨长出新芽，荒羊、野兔等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再苦再累都值得，我会一直守下去，守护好我们的生态屏障。
2: 近年来，麦盖提县依托科技赋能，构建政府主导、科技支撑综合治理模式，统筹推进飞防除害、引洪灌溉、苗木抚育等各项工作，全方位改善 28.7 万亩天然胡杨生长环境，持续筑牢沙漠边缘绿色生态屏障。
4: 麦盖提县胡杨林场党支部书记刘广忠：
7: 常态化开展病虫害巡查监测，健全长效防控体系，细化日常管护措施，全方位筑牢林场生态安全屏障。
2: 如今片片胡杨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喀什的生态答卷正越写越绿，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3: 5月25号，2026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产业对接大会举办，以数字思路电商新城为主题，汇聚政府部门、电商企业、跨境电商行业专家与网红主播代表，共商电商产业转型升级，聚力推动喀什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8: 活动现场，来自京东、直播联盟等机构的行业专家紧扣电商趋势、店铺运营等热点内容开展专题讲座。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为首批会员单位举行集中授牌仪式，多家企业现场达成战略合作并完成签约，政府代表、企业代表、网红达人等齐聚一堂，围绕

0: 喀什电商品牌打造、产品出江等议题开展电商圆桌交流。喀什丝路云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飞鹏。
1: 希望我们喀什地区更多的优秀的电商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电商协会来，让我们电商协会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通道。
2: 新疆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省区供应链负责人李成龙：
1: 针对于新疆喀什的企业，我们会去做一个引缝计划；针对于我们中小微企业没办法上自营的这个板块，给大家去做成一个企业链加自营商品的一个模式。整个新疆
0: 物流这块也会给我们喀什电商协会的会员带来一些专属的一个折扣。近年来，喀什地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数商兴农战略，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充分依托沅江资源与区位优势，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电商发展生态不断优化，网络零售市场稳步壮大。2025年，喀什地区网络零售额达46.51亿元。 同比增长18.79%，电商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成效显著。据悉，本次大会配套开展电商直播助农专项培训，培育专业化、规范化直播电商人才队伍，进一步激活喀什电商产业内生动力，助力喀什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让更多喀什优质好物走向全国链接中亚。
3: 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王胜乐：
4: 我们依托于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培育本地主播常态化展开直播带货，对接沅江省市平台，深化线上线下产销联动，完善冷链物流体系，保障产品新鲜直达，同时统一品质标准，助力农户增收，赋能乡村振兴。5月28号。 从上海始发的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在历时10天的旅程后，成功抵达喀什。近200名长三角地区游客将在喀什开启为期2天半的旅程，深度体验喀什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该趟专列于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当天从上海首发。
5: 抵达喀什后，游客团队将前往喀什古城、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等景区开展深度游览体验活动。
0: 游客顾建岳：
6: 我们每到一处都感受到新疆之大，祖国之大，新疆之美，祖国之美，实在是太开心了。北疆主要是美丽的风光、自然风光了，南疆嘛主要是人文历史，我也很期待。
0: 游客陈仁年。
4: 喀什地区是我们这次旅游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相信这个地方一定给我们的游客带来更加美好的记忆。作为定制化品质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融合文旅体验与便民服务，聚焦适老化服务，配备无障碍设施与应急呼叫系统。 同步设置医务室，配备专业医疗人员与急救设备，全程保障游客出行安全。同时，多功能车厢兼具休闲、文化展示功能，丰富旅途体验。此次长三角之星旅游专列的顺利开行，成功搭建起长三角地区与喀什的文旅交流桥梁，畅通了跨区域文旅资源互通共享渠道。
7: 对推动两地客源互送、文化互鉴、助力喀什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深化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上海铁路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良奇：
8: 长三角之星这个开行是我们铁路部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助力地方文旅经济发展，提振消费啊，这一个有力的举措啊，也为这个 游客提供丰富化的产品。后续在这个7月6号、8月4号等这个日期啊，还会这个开这个新疆。
4: 据悉，喀什段行程结束后，该趟列车将途经乌鲁木齐、哈密等地返回上海，全程总行程共计18天。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严丽玲、张立根、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艾美玲，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里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1: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4: 第23回，西厢记妙词通细语，牡丹亭艳曲景芳心。话说贾母次日仍领众人过节，那元妃却自幸大观园回宫去后，便命将那日所有的题咏，命探春依次抄录妥协，自己编次优劣，又命在大观园乐时为千古风流雅士。因此贾政命人各处选拔精工名将，在大观园

磨石捐字，贾珍率领贾蓉、贾强等监工，因贾强又管理着文官等12个女戏子并行头等事，不大得闲，因此贾珍又将贾昌、贾玲、贾平换来监工，一日烫蜡钉珠动起手来，这也不在话下。且说那个玉皇庙并达摩庵两处，一般的12个小沙弥并12个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观园来，贾政正想发到各庙去分住，不想后街上住的贾琴之母周氏正盘算着也要到贾政这边谋一个大小事务与儿子管管，也好弄些银钱使用，可巧听见这件事出来，便坐轿子来求凤姐。凤姐因她素日嘴头乖滑，便依允了，想了几句话，便回王夫人说，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一时娘娘出来就要承应，倘或散了，若再用时可是又费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将他们敬送到咱们家庙里铁槛寺去，夜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柴米就是了，说声用，走去叫一声就来，一点不费事。王夫人听了，便商之于贾政。贾政听了，笑道：“呵呵，倒是提醒了我，就是这样。”及时唤贾琏来。当下贾琏正同凤姐吃饭，一闻呼唤，不知何事，放下饭便走。凤姐一把拉住，笑道：呵呵，你且站住，听我说话，若是别的事我不管，若是为小和尚们的事，好歹依我这么着。如此这般教了一套话，贾琏摇头笑道：我不管，你有本事你说去。凤姐听了，把头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带笑不笑的瞅着贾琏道：你当真是玩话？贾琏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儿子云儿来求了我两三遭，要件事情管管，我应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来这件事你又夺了去。凤姐笑道：哈哈，你放心，园子东北角子上娘娘说了，还叫多多的种松柏树，楼底下还叫种些花草，等这件事出来，我管保叫云儿管这工程就是了。贾琏道：果这样也罢了。因又悄悄地笑道：嘿，我问你，我昨晚上不过是要改个样，你就为什么就那样扭手扭脚的呢？凤姐听了，把脸飞红，嗤的一声笑了，向贾琏啐了一口，依旧低下头便吃饭。贾琏已经笑着去了，走到前面见了贾政，果然为小和尚的事。贾琏便依了凤姐主意，说道：如今看来晴儿倒出息了，这件事竟交给他去管，横竖照里头的规律，每月叫晴儿支领就是了。贾政原不大理论这些事，听贾琏如此说便依了。贾琏回到房中告诉凤姐，凤姐即命人去告诉了周氏。贾琴便来见贾琏夫妇两个，感谢不尽。凤姐又作情央贾琏先支3个月的费用，叫他写了领字，贾琏批票画了押，等时发了对牌出去，银库上按数发出3个月的公绩来，白花花200-300两。贾琴随手拈了一块料于掌秤的人，叫他们吃茶果，于是命小厮拿回家与母亲商议，等时雇车坐上，又雇了几辆车至荣国府角门，
换出

0: 24个人来，坐上车，一径往城外铁槛寺去了，当下无话。如今且说那元妃在宫中鞭刺大观园提勇之后，忽想起那大观园中景致，自己幸过之后，贾政必定静紧封锁，不叫人进去，岂不辜负此缘？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家人落魄，花柳无言。却又想到宝玉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进去，只怕冷落了他，未免贾母王夫人心上不喜，须得也命他进园居住方妥。想必遂命太监下手中到荣国府来下一道谕，命宝钗等只管在园中居住，不可进约封故，命宝玉也随进去读书。贾政王夫人接了这谕，待下手中去后，便来回明贾母，遣人进去各处收拾打扫，安设帘幔床帐。别人听了还自有可，唯宝玉听了这谕，喜之不胜，正和贾母盘算要这个要那个，忽见丫鬟来说老爷叫宝玉。宝玉听了好似打了个焦雷，顿时扫去兴头，脸上转了颜色，便拉着贾母扭得好似牛骨糖似的，死也不敢去。贾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况你做了这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进园去住，他吩咐你几句，不过不叫你在里头淘气，他说什么你只好生答应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换了两个老嬷嬷来吩咐，好生带了宝玉去，别叫他老子吓着他。老嬷嬷答应了，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可巧贾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议事情，金钏、彩云、彩霞、秀鸾、秀凤等众丫鬟都在廊檐底下站着呢，一见宝玉来都抿着嘴笑。金钏儿一把拉住宝玉，悄悄地笑道，
1: 我这嘴上是才擦得香尽胭脂，你这惠子可吃不吃啦？
0: 彩云一把推开金钏儿，笑道，
2: 人家正心里发虚，你还怄他，趁这惠子喜欢快进去吧。
0: 宝玉只得挨进门去。原来贾政和王夫人都在里间呢，赵姨娘打起帘子，宝玉挨身而入，只见贾政和王夫人对面坐在炕上说话，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贾环四个人都坐在那里。一见他进来，没有探春和惜春、贾环站了起来。贾政一举目见宝玉站在跟前，神采飘逸，秀色夺人，又看看贾环，人物猥琐，举止粗糙，忽又想起贾珠来，再看看王夫人，只有这一个亲生的儿子，素爱如真，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因这几件上把素日嫌恶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半晌说道，
3: 娘娘吩咐说你日日外头西游，见次疏懒了，如今叫进馆同你姊妹在园里读书写字，你可好生用心习学，再如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细着。
0: 宝玉连连地答应了几个事，王夫人便拉他在身旁坐下，他子弟三人依旧坐下。王夫人摸索着宝玉的脖颈说道，
3: 前儿的丸药都吃完了。

0: 丫头不管叫个什么罢了，是谁这样刁钻，起这样的名字？
1: 王夫人见贾政不喜欢了，便替宝玉掩饰道：“是老太太起的。”贾政道：“
0: 老太太如何知道这话？一定是宝玉。”
1: 宝玉见瞒不过，只得起身回道：“
2: 因素日读书，曾记古人有一句诗云：‘花气袭人知昼暖。’因这个丫头姓花，便随口起了这个名字。”
1: 王夫人忙又道：“
0: 宝玉，你回去改了吧，老爷也不用为这小事动气。”
1: 贾政道：“
0: 其实无妨碍，又何用改？只可见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做功夫。”
1: 说毕断喝了一声：“
0: 作业的畜生，还不出去。”
1: 王夫人也忙道：“
0: 去吧，只怕老太太等你吃饭呢。”
1: 宝玉答应了，慢慢地退出去，向金钏儿笑着伸伸舌头，带着两个嬷嬷一溜烟去了。刚至穿堂门前，只见袭人倚门立在那里，一见宝玉平安回来，堆下笑来问道：“
3: 嘿嘿，叫你做什么？”
2: 宝玉告诉他：“没有什么，不过怕我进园去淘气，吩咐吩咐。”
1: 一面说，一面回至贾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见黛玉在那里，宝玉便问他：“
2: 你住在哪一处好？”
1: 黛玉正心里盘算这事，忽见宝玉问他，便笑道：“
3: 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爱那几杆竹子，引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些。”
2: 宝玉听了，拍手叫道：“呵呵，正合我的主意，我也要叫你住那里。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
1: 二人正计较，就有贾政遣人来回贾母说：“2月22日是好日子，哥儿姐儿们就搬进去吧。这几日内遣人进去分派收拾。”宝钗住了恒务院，黛玉住了潇湘馆，贾迎春住了坠锦楼，探春住了秋爽斋，惜春住了了风轩，李氏住了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红院，每一处添两个老嬷嬷，四个丫头，除个人奶娘、亲随丫鬟不算外，另有专管收拾打扫的。至22日一齐进去，等时园内花招绣带、柳拂香风，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闲言少叙，且说宝玉自进花园以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了。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致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敲唱、拆字猜眉，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他曾有几首40集市诗，虽不算好，却倒是真情真景。春夜即是：“
4: 霞消云卧任铺陈，隔巷蛙更听未真。枕上清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
5: 盈盈竹泪因谁泣，点点花愁为我嗔。自是小环娇懒惯，拥亲不耐笑颜贫。”
1: 夏夜即是：“倦秀佳人幽梦长，金龙鹰

午换茶汤。窗明射月开宫镜，室矮檀云品玉香。琥珀杯清何露华，玻璃剑纳柳风凉。水亭处处棋玩动，卷帘朱楼罢晚妆。秋夜即是，绛云轩里绝喧哗，桂魄流光尽嵌纱。苔索石纹融睡鹤，景飘桐露湿栖鸦。抱亲必至书金凤，已见人归落翠花。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播所烹茶。冬夜即是，梅魂逐梦已三更，锦记拴亲睡未成。松影一亭唯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女儿翠袖湿怀冷，公子金雕酒力清。却喜事儿知事明，扫将心血及时烹。不说宝玉闲吟，且说这几首诗，当时有一等势利人，见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做的，抄录出来各处称颂。再有一等轻浮子弟，爱上那风骚妖艳之句，也写在扇头壁上，不时吟额赏赞。因此竟有人来寻诗觅字，欠画求题的。宝玉一发得了意，真日家做这些外物。谁想镜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发闷。园中那些女孩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哪里知宝玉此时的心事。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却痴痴的，又说不出什么滋味来。明烟见他这样，因想与他开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玩烦了的，唯有这件宝玉不曾见过。想必便走去到书房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何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的脚本买了许多来孝敬宝玉。宝玉一见如得珍宝，明烟又嘱咐他不可拿进园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宝玉哪里舍得不拿进去，踟蹰再三，单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捡了几套进去，放在床头上，无人时方看。那粗俗过路的都藏在外面书房里。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换，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树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陡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花瓣，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

0: 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肘。
1: 宝玉笑道：嘿嘿，来得正好，你把这些花瓣都扫起来，撂在那水里去吧，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林黛玉道：
2: 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么没有，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犄角上我有一个花种，如今把它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1: 宝玉听了喜不自胜，笑道：嘿嘿，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
2: 黛玉道：什么书？
1: 宝玉见问，慌得藏了，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
2: 黛玉笑道：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援建之声。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2点05分，我们现在正在为各位进行现场的直播。那刚刚呢，我们通过外场的一个形式呢，带大家去简单领略了一下我们这一次青海好物走进上海

0: 物购物节暨活动暨国际消费节现场的一些声音和情况啊。但具体的内容呢，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主持人高嘉辰，也是我们元年之声主持人啊，和我们本期嘉宾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的理事长王化一起来为各位了解我们现场更多精彩的内容。嘉辰你好。
1: 嗯，姐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现在声音清楚了吗？
0: 清楚，清楚很多了。现场人应该很多吧？刚才信号断断续续的。
1: 是是是，那现在呢，我们也是请上我们的这个王总啊，继续来和我们做介绍。此时此刻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下的，就我们现在是在青海莫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这个展台前。刚刚王总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有机的沙棘原浆，还有有机的黑枸杞原浆。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稍等一下啊，
0: 我们给大家给在现场一点时间啊，我们也给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也是为了进一步促进青沪两地商贸合作交流，深化对口支援合作，充分借助上海市标准化国际化消费市场平台，带动青海的特色产品开拓国内及海外市场。那根据年度的工作安排呢，我们这一次也是为各位带来了走进上海物购物节暨国际消费季的活动。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也是为各位带来了像比如说青海西宁果洛州等等来自于青海大家可能并不太了解的一些美丽秘境当中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好物，像我所知道的比如说牦牛肉、黄标牛肉啊，这个很多的运动员包括很多的宝妈啊，对这样的一个高蛋白的牛肉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了解一下。我们来回到现场，嘉辰你好。
1: 哎，芝芝你好，现在声音怎么样？
0: 现在声音好多了。
1: 好好好，那太好了，好事多磨啊！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是在龙之梦商场的这个鼻梁啊，因为地下二层，所以说信号可能有些断断续续，在这里也和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抱歉。
0: 是。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以手机这个端连线的方式，以及同步呢，我们在阿基米德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两个平台来并机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
0: 嗯。
1: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呢，还是在青海莫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那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青海的有机沙棘原浆，还有有机黑枸杞。枸杞原浆，王总继续吧。
2: 好，来，这个沙棘呢是一个最近这几年啊非常这个应该说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单品，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维生素含量非常高，但是它的问题在于呢，它其实因为特别酸嘛，所以它口感实际上不是那么的好。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怎么解决口感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沙棘其实它的环境的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青海沙棘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基本上是全有机的，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就是有机环境的啊。他们在青海湖的环湖有这个20000亩的整个的这个野生的，应该说是野生的沙棘的一个基地啊。
1: 哎，其实啊，现在啊，很多的朋友们对于沙棘来说，应该是有更多的认知了啊。
2: 对，
1: 因为其实沙棘它对身体是有很多的益处的。哎，能不能请我们的这个展商也帮我们介绍一下？谢谢。
2: 对。
3: 沙棘原浆它对身体的一些修复作用非常大的，它如果要是您的那个经常喝酒的，然后它有一定的保肝的作用，然后对胃呢也是有非常大的那个修复作用，所以经常喝沙棘原浆，它对三高呀，然后对身体的一些器官的一些损害的话，然后它会很好的修复作用。
1: 嗯，是我现在手上呢已经拿到了我们这袋沙棘原浆啊，因为它应该是一盒当中是一个小包装，然后刚刚呢我自己去看了一下，因为现在其实当代的人一边熬夜，然后一边要养生嘛，对吧？很多年轻人。其实最喜欢看的就是配料表。
2: 对，
1: 那我手上拿的这个配料表，它是写的是沙棘原汁，除了沙棘原汁之外，再没有别的加工的品了。
2: 对，连一滴，我们就说连一滴水都没有加。
1: 哦，我自己要尝尝看，我先撕开来尝一下。
2: 尝一下，来，我来帮你拿手机。
1: 好。
2: 好。
3: 不能当一个饮料来喝，不能当饮料来喝，你就当一个保健品来喝的话，你就能接受它。
2: 就是我说的，它那个口感。
3: 对，口感略酸。
2: 略酸。
3: 好。
1: 的确是很酸，
2: 对，
3: 它虽然是酸性的，但是它是碱性的食物，所以它对胃没有伤害的。
1: 哎，所以我们之前小时候我结果喝了很多的那个沙棘汁啊，包括曾几何时就是很流行的沙棘酸奶，实际上都是加了很多的白砂糖在里面。
3: 对对，是的，我们这里面没有加任何东西。
2: 青海的我们介绍的这个品牌方啊，它这个沙棘原浆的这个产品，我们之所以敢拿出来给大家，就是它完全摒弃了任何添加物啊，只用自己的提炼工艺和沙棘原来的东西我们来做，所以口感上确实酸的，但它对身体非常好。
1: 我其实说实话，就刚刚这个真的是我们年轻人的心态，就是如果说我觉得它。

0: 这个饮品，我肯定喝不下去。
1: 我其实刚才已经给你打预防针了，我说第一个它口感比较难
0: 吃。对，实际上我现在喝下来，我就感觉啊，是酸的，但我一想它对我身体好 ，OK， 我可以接受。
1: 这就是青海这个好物的最大的特色啊，比较这个原回归它的本味。
0: 是是是是是。
1: 那么到了青海，现在这个季节。其实正好是枸杞那个鲜虫草
2: 的做法，它有融合的东西。
0: 这个我吃过，叫油香，这个、特别好吃。我有一次去吃上海的一家这个青海的泉水羊肉，应该是叫。然后呢，我们在那里面就吃到这个油香，它是油炸过的，很像上海人喜欢吃的那个叫油饼啊，就类似于这种比较蓬松一点的。
2: 这做法有点相似，然后它这个是配的我们叫本地的一些酸菜。或者一些酒辣，这样就特别好吃。
0: 是是是，然后这个什么擀面片？
2: 就是擀面片。
0: 啊，擀面片。
2: 这个做法实际上在我们西北来说比较普遍一些，在咱们南方或者是靠近这个东北方向，他们不太吃。西北这边主要人吃就是晚上，一般就属于晚饭的一部分，因为它叫汤食嘛，晚上弥补一天当天水分，再一个是弥补一些稍微的饥饿感就行了，也不增肥，也不啥的。
1: 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应该
2: 对对，
0: 健康饮食
1: 这个我吃过，我最近去青海调研刚吃过，这个特别好吃，
0: 好吃是吧？
1: 擀面片，对，
0: 因为这一看就是西红柿呀、啊，然后什么青菜啊，然后一起烩出来的，
1: 汤汤水水的，比较符合上海人我觉得口感。
2: 擀面片的它有个那个基本上在一些做法上，它跟我们现在用就是像一北方人像西安陕西那边人，他们是擀出来以后拿刀切，我们是用手揪，
1: 对。
2: 它是一点点，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只是一个样品啊，它可能是切出来的，
2: 对，
0: 但实际上应该上面可能有指纹，
2: 也不是指纹，反正就是说你切出来这有带含点指纹以后，它那个面片很小，跟筋道，更有它的那个手工面的特点。
0: 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1: 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时间段播出这个特别特别有那个罪恶感，我觉得
0: 就是
1: 在吸引大家在吃，但是又吃不到，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正好是午饭的点儿。
1: 对，
0: 好，谢谢。
1: 好，谢谢，来，
0: 好，谢谢，我们继续往这边走。
1: 往这边，那个说到青海啊，我们有一个地标产品，青海贵德的蜂蜜啊，贵德的蜂蜜的品质非常高啊，我们请这个。我们这位啊，我们介绍一下吧。哎，
0: 你好，
3: 你好，你好啊，
4: 是青海的老字号。
3: 对，我们也是青海老字号，而且是获得了欧盟有机认证的蜂蜜。今天我们给上海带来了我们几款蜂蜜，你看有这个野藿香蜜，还有这个野党参蜜，包括这个雪山花蜜、野花蜜和这个油菜花蜜。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蜂蜜。
0: 哇，
1: 你看
3: 我们的蜂蜜
1: 厚实程度。
0: 这个蜂蜜上面是有一层白白的，叫蜂蜡，
3: 就是活性酶。
0: 哦，活性酶。
3: 蜂蜜它主要就是靠这个活性酶来调节肠胃的，就像我们吃东西也是一样，靠活性酶的消化嘛。不管吃什么肉啊菜啊，这个活性酶。你看我们这活性酶都是20+，远远大于国家标准的4。
0: 国家标准是4。
3: 4啊，然后我们你看波美度都是42的，大于等于42的，就是我们这个蜂蜜，而且每一瓶蜂蜜都是。采自这个海拔3000米以上，我们那你也知道嘛，我们这个青海主要是生态嘛，就是没有任何工业污染，没有任何工业污染，尤其像这款蜂蜜，就说是，对这个，补肺包括这个调节肠胃特别好。你看像这款这个野党参蜜，它就主要就是补气，是女性朋友特别就是气血啊这些补气的。健脾的，
0: 又踩到这个女性的 DNA 了啊！
1: 这个现场，因为可能今天视频是不是播不出去啊？
0: 这视频正在播，
1: 正在播吗？
0: 啊、
1: 嗯，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
0: 啊、嗯，
1: 你们谁家蜂蜜可以这么弄？
0: 那倒杯不咋、
1: 啊？对呀、啊，就是、啊。
3: 你镜头你看，
1: 就那千万别以为蜂蜜是糖水啊，它是通过蜜蜂的
3: 尝一下就跟去酶一样、
0: 哦、
1: 去把它加工出来的。
3: 你闻一下，就是不是有小时候你？
0: 口感真的不一样，
3: 是不是？
0: 它这个口感更加的沙密一点。
3: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0: 有一点沙沙的口感。
3: 哎，对，这就是我们这蜂蜜，它都是就是竹筒的结晶蜜，而且啊，你看我们还给大家带了花粉，油菜花粉也带上了，这个就是主要就是女性就吃啊，也是皮肤嘛。就是对男性就是前列腺这一块的油菜花粉，不是因为这个吃那个前列药里面不是含这个油菜花粉的啊、嗯？你看我们这个企业养蜂也是有一共有50年的历史了，从68年就开始，所以就是青海老字号被评为，然后我们也是唯一获得一个欧盟有机认证的蜂蜜，包括就是我们也是那个
1: 贵德
3: 国际国贵德蜂蜜也是
1: 地标
3: 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就像什么我们纪念的什么阳澄湖大闸蟹啊，包括贵州茅台一样的，都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企业的老总聊的时候，就发现他们行业的发展啊，到了一定规模以后，比如说他要进上进香港市场，
2: 对，
1: 那香港市场就一定要有这个欧盟有机认证。
2: 对对对。
1: 哎，所以他们就去通过了一系列的这种资质方面的认证，这其实是青海企业走向市场化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志。
3: 是的，您说的这个其实我也深有同感，因为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发现，第一个好多东西很难走出去，是一个我们没有规模化没有体系化。
2: 对对对。
3: 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这个达标方面，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世界所认可的一些标准，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要走出去，我们不仅要走到上海来，我们更要走出国门。
2: 对，
3: 对吧，包括说刚刚说的走到我们中国香港，其实也都是一样，因为香港也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码头。
2: 对对对对。
3: 当然了，这次到上海来，上海也是看世界的一个窗口。
2: 对对 对， 对， 对，上海确实。所以我们之前也是全场，就是我们这个上面经，我们给上海就为了回馈我们上海的朋友，我们全场都是打七折的优惠。
3: 打七折，这个价格是打过七折的吗？
2: 不是，这是原我们的零售价啊。
3: 啊，原价。
2: 而且我们在所有的官网，像京东、天猫，包括抖音，都有我们的旗舰店、专卖店都有。大家如果
3: 不打折的话是160。
2: 现场的话也可以那个去我们的那个抖音或者京东店里去购买。
3: 那还是到线下来买，可能打七折划算一点，对吧？
2: 谢谢。
3: 好，来。
1: 我们这家是以这个，包括它的藜麦啊，包括它的这个枸杞啊，各方面，对吧？为特点的。来，我们说说我们的藜麦吧。
4: 藜麦，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藜麦阿姐。我们的这款藜麦就是我们从2018年开始在柴达木基地种植以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培育选种，因为大家都知道农业的芯片其实是种子啊，我们在种子培育啊这方面已经现在做到我们的产品的品质已经很稳定了。因为大家在市面上看到有很多的藜麦，那为什么青海高原的藜麦这么好？因为在青海高原，藜麦的成长周期可以达到183天之久，比五常大米的生长周期还要长，就是它充分吸收了土壤的营养之后，所以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我们把它说是完全碱性高蛋白的食物，这是真正做到了对人体的所有的这个营养必需的产品。它有人体必需的9种氨基酸，这是任何一种植物都达不到的效果。就是如果做单体的试验的时候，如果只提供一种食品给小白鼠做试验的时候，如果只吃藜麦或者小麦或者是苹果等等之类的，存活周期最长的那个小组就是这个藜麦小组的这个，所以它的营养就非常全面。为什么美国人把它作为宇航员的产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3: 而且好像青海的这个地理条件就是比较适合种植藜麦。
1: 青海的海西，尤其是这个我他刚才讲的这个柴达木盆地，整个这个地方两个东西是特别好，一个是藜麦，一个就是枸杞。
3: 哦，所以我们今天还带了有机的枸杞来。
4: 是的，是的，我们
3: 藜麦也是有机的吗？
4: 藜麦我们有机的一款，因为现在我们正在做有机藜麦的大面积的种植，需要将耕地就需要合理化的要改良嘛，所以现在的这个有机藜麦的产量不是特别高，但是青海正在努力的做到这一方面。但虽然这个我们普通的藜麦不是有机的，但实际上因为藜麦它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是绿色无污染的。藜麦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不能有化肥农药这些的残留，而且就是我们完全两季的除草全部是靠人工在地里头除的，就是杀虫剂那些都不能沾到这个藜麦的叶面上。
3: 哦，所以这个真的很难。
4: 死亡藜麦就很神奇，它在幼苗时期不能有这些化肥农药，但是它成长好了以后，化果就是它成熟了以后的颗粒，它外壳又形成一个薄薄的一层皂苷啊，皂苷。这个是蚊虫又不能，虫子啊这些又不能侵害的。所以就像那个坚果。
1: 对，所以讲到皂苷了，给大家也这个听众朋友普及一个小知识啊，吃藜麦的时候啊，水洗一下，因为它外面这层皂苷口感是苦的。但是吃到苦的，说明你吃到的是比较
3: 的外、
1: 对对对对，稍微洗一下就可以了。
3: 稍微冲一下就可以。其实现在我看很多的这个我们说比较健康一些的啊，都是说我们把有机的这个藜麦也好和我们的大米混在一起，
2: 对，
3: 这样的话就营养也会比较均衡一点。
1: 我们来到了这个我们讲叫青海的土榨油，这个呢。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我们让我们的家臣感受一下，你先闻一下味道。
1: 嗯，很香，
0: 很香。一个是香，另外一个你看啊，你看它这个厚实的程度，就是这个菜籽油，你只要用一点点，其实就相当于就是我们平时用的，就是你觉得很那个很水润那个油啊，它这个就是成分非常好。这个土榨油实际上大家，我说到这个油菜花，大家就有感觉了。青海的油菜花是一望无垠的，哎，所以当地出的这个油菜籽，我们讲一般我们做那个蔬菜嘛，做蔬菜就用这个菜籽油来做菜，就会非常香，哎，所以如果来这个展位可以顺便看一下啊，可以顺便看一下。
1: 这个油菜籽油这两年也是被大家又重新的就是翻红了，
0: 对的。
1: 其实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其实现在说很多劣质的油，尤其啊就是大家可能喜欢吃的一些动物油，比如说猪油这些，实际上它其实是很容易造成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油脂是没有办法代谢掉的，甘油三酯就会高。
0: 而且呢，菜籽油你还要看它加工工艺的，刚才那家实际上它加工工艺就最简单
1: 啊，
0: 最简单，就是它其实营养成分都没有破坏，所以你吃起来就是很多的营养都可以吸收到自己。
1: 嗯，
0: 哎，好，然后我们来到这家其实还不是公司的身份啊，这家是这个合作社的身份。哎，
2: 青海省海西州乌来县的裕农养殖专业合作社。
1: 哦，
2: 这个呢听起来这个名称很普通的，可是呢它这产品也是很真实的。这个现在我们这牧场呢，它在海拔3200米以上的天然牧场，咱们这个海西的青藏高原上，离着茶卡盐湖呢20公里，去那边旅游的肯定都知道茶卡盐湖啊。这个我们这个牛肉干呢，现在就是我们那个合作社加工的牛肉干，分好几种，适合各年龄段人吃的啊，年轻人，比方年轻人吃的这个风干的，它比较有嚼劲；咱们老年人吃的这个老人孩子吃这个手撕的，它比较软一点，来大家可以尝下来。
1: 这个是手撕的，
2: 对对对，手撕的，对。
1: 谢谢。我们稍微也给大家尝尝看啊，哎，好像一挤就挤出来了。然后呢，我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哎呀，
2: 再来一个，
1: 哎，不好意思，
2: 没事的，
1: 浪费了一个宝贵的牛肉干。我刚刚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看到的一个横截面啊。先说一下横截面是里面还有一点淡淡的粉红色，这个其实就是大家一般常说的，我们看这个牛肉的新鲜程度啊，包括说牛肉的好的程度。然后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同样也是很干净啊，就是牦牛肉、白砂糖、食用油、食用盐、味精、香辛料，还有酱油，没有别的了。我来尝一下，它是比较软的，也是比较香的。嗯，很香哎。
0: 这个是3斤牛肉做1斤，对吧？
2: 对，这个还有点风干的啊。
0: 这个厉害了啊！这个是4斤牛肉做1斤的。
2: 对，这个是九成干的。咱们这种呢，一般的咱们年轻人特别喜欢啊。
3: 这个要练牙齿啊。
1: 这很硬的是吧？
0: 但是你试一点点，就是说
2: 别含在嘴里边，
0: 你只能放一会儿，然后你嚼的时间长一点。
2: 对，
0: 你会觉得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1: 我反正就特别适合当干粮，就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吃。
0: 对，是的，
2: 来。
1: 大家都尝尝看。
0: 这个长的牛肉干呢，有一个好处啊，因为它就整个的这个我们讲后腿肉嘛，
2: 嗯，对，
0: 整个腿肉它的长度就决定了它不是边角料，
2: 它是整条的牦牛后腿肉。
0: 后腿肉，
2: 它是没有经过拼接的，原切肉。所以说呢，它这个各方选料，它这个做成这种牛肉干，它必须得有这个牛身上的部位，它的工艺也好，或者这个肉质也好，要求都比较严格。
1: 哦，好吃好吃。
0: 所以你们看啊，所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你们看啊，就是我们青海，我们选了一家很普普通通的这个专业的合作社，农民合作社，但它所带来的产品都是原生态的，对吧？你会看到大城市，我们讲叫科技与狠活啊。很多的这些加工的东西，其实在青海的很多产品里面都不存在。哎，大家知道这个青海啊，怎么来解释啊？是以海为名字的这么一个内陆的省份。给大家说一个小点啊，一年三江，青海叫三条江嘛，黄河、长江、澜沧江，向外输送的水，它是源头嘛，是相当于5700个西湖。
1: 5700个西湖，一下具象化了。
0: 对，一年5700个西湖，而且青海是唯一一个连续5年地表水火烤100%达标的省份，全国唯一，所以这就叫
1: 三江源头，
0: 中华水塔，
1: 真的是不一样。
0: 我们来这家也是藜麦啊，这家藜麦也是我们，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藜麦的外面有一层那个皂，那个包的那个成分，它是苦苦的，但是这家呢，通过水。

0: 洗，物理水洗，不是化学啊，物理水洗的工艺，就很简单的把这层皂去掉了，所以
1: 它就不用洗了，
0: 它不用洗了，它是免洗的、
1: 哦、
0: 这个是免洗的，你看高蛋白免浸泡免潮洗直接做，
1: 这个是可以直接用的，
0: 直接用。
1: 哎，它的这个包装也和我们现在很多大型超市里面看到的其实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对吧？那然后这个品是这样的，这个品大家回到家怎么做啊，就是大家煮饭的时候你抓一把一起煮，煮完以后你每天就这么吃就可以了。听刚才那个商户其实已经介绍过了，藜麦是唯一一个主食里面营养成分最全的，
1: 嗯，它很高蛋白，这个
0: 高蛋白很高，
1: 对，藜麦，而且我看这还做成挂面了，
0: 这个就适合什么呢，就是两种人群嘛，
1: 糖友，
0: 哎，对对对对，非常好啊，这个喜欢吃面的就可以用藜麦挂面了，
1: 这个等一下我要买一点的
0: 哎，这有很多，包括这个藜麦还有很多的这个青稞制品也都有哦，这家也是
1: 风干牛肉干啊、
0: 这家和刚才那家可能有点类似啊，我们不过多介绍了，但是这家我知道，这位这个你看着很年轻啊，
1: 嗯，
0: 这是我们
1: 这个商户的老板啊、
0: 的儿子
1: 哦，
0: 在上海师范大学读书，
1: 哇，所以这次就直接不用派人来了，直接儿子过来就行。
0: 简单介绍一下，对吧？
2: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呢，是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你们可以试一下味道，就是老少皆宜，然后口味适中，非常受广大青年朋友喜欢。
0: 哎，很好，他们家的特点就是比较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1: 还加糖了。
0: 因为我觉得，主要是他儿子在这边读书的原因，大家可以试一下。
1: 是不是加糖了？
0: 刚吃过那个了，你再试一下，试一下这个，口味上。
1: 软一点，
0: 对，
1: 然后呢，它的味道说实话偏淡一点，
0: 偏淡，对吧？
1: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江南这边的口味还是整体偏淡一点，
0: 整体偏淡。再试一下这个，就是这个也是风干的，对。
2: 因为我们现在不同地区的朋友进行了一个不同的调味，对，比如说江浙沪这边的朋友们可能就盐少放一点，然后加一点糖，对，
0: 就是你刚才说的。
1: 很专业，
0: 很专业啊！
1: 他们这个很专业，就是要因地制宜嘛。
0: 好，我们要加快了啊，因为我们电台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稍微加快点，不好意思啊，各位，这个就不能再展示了。好，我们来看这家，这家我们重点介绍一个菌汤吧，重点介绍一个菌汤包吧。
1: 没事。这个是带来的料包，直接在这里熬成汤的。
0: 对的，就是你们在家里面做汤的时候，直接。就用它的这个、
1: 啊，
0: 就用它的这个原材料，
3: 就是松茸、羊肚菌、各种菌类混在一起包的。
1: 哎，羊肚菌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上海这两年啊，有开了很多家 bistro， 然后有很多的其实这种 bistro 都是菌汤的火锅底料，然后里面就有很多的羊肚菌啊、虫草花。
0: 对，
1: 哇，这个味道真的很鲜，这里面没有加任何东西吗？
3: 加盐了，清水加盐煮的。
1: 加了盐。
3: 对，清水加盐。
1: 清水加了盐就这么鲜啊？
0: 对。青海的大家很多人都以为菌菇好像不是它的特产，其实恰恰相反，尤其像羊肚菌这一类的，就是它对环境要求特别高的菌菇，
3: 对，
0: 其实它就比较适合在这样。
1: 我们这里面一共有多少种菌类啊？
3: 八九种。
1: 八九种。
3: 对，
1: 哦，我看了一下，的确
0: 它里面有两个包，一个叫配，一个是调料包，还有一个食材。你调料包可以不加的，你直接用食材来做就可以了。
3: 对，
1: 你这个里面加了调料包吗？
3: 这没有，这就清水加盐煮的。
1: 啊，清水加盐直接煮成这样。
3: 对。
1: 哇，种草了，种草了，这个也很方便，主要是。
0: 方便。
3: 方便。
0: 货真价实啊。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什么？
0: 好，我们来看一个，我们刚才看了很多的农产品啊，我们现在来看
1: 周边。
0: 周边，文创类的。
1: 野生动物园，
0: 来了。
1: 悉尼野生动物园实际上真的是现在最有名的，这个在网上有很多粉丝的。
4: 哎，我们那个
0: 焦
4: 老板，
0: 我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现在最喜欢哪一款？我先说啊，我喜欢这款
1: 小雪豹，
0: 而且它这个样子特别萌。
1: 对，哎，这个小雪豹大家一直在关注它，从它被救治开始。
5: 对，它的名气啊，比我们的网络的名气大得多了。
1: 对对对对，
5: 在网上有最少是几十万的粉丝量。
1: 听出来这样。
5: 林小哲。
1: 哦，对对对对，林小哲。
5: 林小哲，林小萌。
1: 哦，林小哲。我之前经常看他的那个，因为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小动物嘛，然后也是因为他很解压，而且就是他一边来说是雪豹，可能大家平常不会见到的，而且实际上我印象当中啊，雪豹应该在全国的这个高原三宝，对吧？我们说高原三宝里面，其实他只有在西宁的这个动物园能看到。
5: 对，在整个咱们中国的
0: 只有
5: 这个
1: 这里有，
5: 对，只有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个动物园里才能看到这种野生的，像这个雪豹啊还有雪梨啊，这些只有咱们这种野生动物只有

0: 在我们西宁的这个野生植物动物园里才会有的吗？
1: 舍利，
0: 这是个
1: 啊，这是什么？
0: 这是个猫，
1: 猫啊、哦，还有个舍利，我记得、
0: 啊、有
1: 舍利也很火。
0: 啊、这是
2: 藏族
0: 方面的，后面是藏狐、
1: 哦
2: 哦哦，前面是个猫，
1: 前面是个猫哦，哇，
0: 这是个藏狐，
1: 藏狐，
0: 草原上的藏狐
1: 哦，
0: 都是以咱们的这个草原上的野生动物为原型的，
1: 太可爱了。这个底下这样看，感觉有点像小熊猫，是不是？
2: 对。
1: 这个叫什么？土拨鼠啊！这里还有土拨鼠的包，然后做的特别的可爱，因为它的那个毛流感做的很真实。
0: 这个是咱们平常在网上看的那个表情包，你看啊，那个表情包。
1: 哦，对，土拨鼠，太好了，谢谢。好，我们继续来往前走。

0: 台北藏族自治州。然后呢，整个咱们的品一个打一个的特色的点就是支持牦牛基因检测，排除黄牛成分。这个是专门做了定性的检测跟定量的检测。
1: 因为现在很多的牦牛可能会有黄牛来，就是一次充好。
2: 对，就是它是最近的一个产品标准的一个方法，就是基因，就是我刚才说的两种牛的基因检测。
1: 直接基因检测，基因检测啊。
0: 我们并且呢，平时你比如说我们都会根据我们的市场情况，你比如说有一些相对高端的渠道，我们每一个产品都会跟一个基因检测卡过去。因为牦牛的基因跟黄牛的基因。它的其实相差的就跟人跟大猩猩的一样。
1: 刚刚已经跟我们介绍过了。
2: 2%的差异。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体上，咱们像平时黄牛的话，我上个月的话还在甘肃去收那个西门塔尔牛，然后收了就是给这边广东那边一个屠宰场去收的，然后收了呢，他的那个牛是基本上养一年到一年半，长800公斤到一吨。然后就是骨架长成以后，比如说用8到10个月长骨架，
2: 这已经算长的了。
0: 哎，长完骨架呢，有的6个月就开始飞了。
2: 对。
0: 然后一天那个肉会长，少的话3斤，多的话5斤。一天。
2: 这是黄牛肉，这只是黄牛肉。
1: 黄牛肉。
0: 对。
2: 然后我们来说我们的牦牛。
0: 咱们的牦牛基本上，像最少3年起步啊，有的我们现在也养了2个吉祥物，养了个吉祥物已经2年了。也就我感觉就几十公斤吧，
1: 啊，但是长得很慢，
2: 很慢。
0: 对，因为它是纯吃草的，吃草的话，你比如说像咱们平时像那个土鸡、像溜达鸡这种，它整个的它基本上都不按斤卖，都是按个头卖。
1: 对对对对对，
2: 体内整体比较好。
0: 谢谢。
1: 谢谢，我看到我们这边很多都是冷冻的，
2: 像甘德的，
1: 甘德
2: 是我们，
3: 对，我们是来自静安省火罗州甘德县，
1: 甘德县是我们上海对口支援的，
2: 而且就是我们长宁对口，
1: 哎，对，
3: 我们是来自，这里是我们甘德本地冲草标的牦牛牛排，大家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们甘德是全国海拔最高的有机畜牧业基地，所以那边的牦牛牛排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国家地理性标志产品。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个平台，就是把我们甘德本地牦牛牛排推荐给全国各地的家人们。
1: 我看了一下这个牛排，那是直接冷冻好的，而且它应该是各个部位都已经帮你切好了。
3: 然后我们的切块特别均匀，并且中间没有肉末，它也没有拼接。
1: 哦，也没有拼接。
3: 嗯，是的，
1: 原切的。
3: 是的，原切的。
2: 但是唯一的挑战就是你家冰箱得大。
1: 对对对，因为这一块还真挺大，得占一格。
2: 对对对，
1: 得占一格，谢谢啊。
2: 好，
1: 还有加工呢。
2: 刚才是啊，这个，但这个也要重点介绍了。啊，这个唯一遗憾的什么呢？因为我们隆重的商场呢不方便试吃。
1: 哦。
2: 就是因为它要油煎的，但不是水煮的。但是这家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把牦牛肉的这个粗的肌肉纤维的问题解决了。
1: 哦。
2: 而且它所谓的加工啊，没有用任何添加剂，它就是我们厨房里那些东西加工的。
1: 哦，也是一个配料表比较干净。
2: 实际上，这个反而是适合我们年轻人的。
1: 对，
2: 啊，就刚
1: 方便。
2: 刚才那个大块的，说实话，就是你煮的时间会比较长，就是可能会对，中老年人比较友好一些。
1: 因为我之前在那个青海吃过那个牦牛肉，它必须要炖煮很长时间，在高原上它都煮不开。
2: 然后你还得配一把刀，啊，就
1: 要吃肉的刀。
2: 但这个就不一样，这个你比如说，你们想就它这块肉饼啊，
1: 这个当汉堡用是吧？汉堡肉饼，
4: 这就是汉堡肉饼。这里面我们所谓的就是青稞和牦牛肉结合到一块，就是青藏高原的两大特产呗。
2: 怎么煎？这个？
4: 这个就是
1: 解冻，
4: 直接解冻，不用放油。这个里面就是我们添
1: 它里面还加青稞了是吧？
4: 是，还有青稞。
2: 然后
1: 口感很丰富。
2: 油也不用放，
4: 油也不用放啊，直接就是两面煎至两面金黄。
2: 几分钟？
4: 4到5分钟。
2: 两面金黄，4到5分钟即可。
1: 嗯，很方便，很方便。而且这个牦牛肉片，我们看到这种冷冻的切片的牦牛肉片也非常适合家用的煎炒啊，或者火锅的烹饪。
2: 这两家我
1: 看不算牛
2: 排，
1: 先
2: 不算牛排。是，这两家刚才说为什么我们要连在一起啊？就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原生态的牦牛肉，这个是我们加工过的牦牛肉。
1: 其实都不一样，然后大家各取所需嘛。嗯，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
2: 特别要为女性朋友介绍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1: 这也是要特别介绍的。
2: 介绍。阿胶大家都知道，
1: 知道
2: 阿胶是用驴皮做的吧？
1: 啊、
2: 嗯，你们知不知道牦牛皮做的阿胶其实才是最早的阿胶？
1: 哦，不知道。
2: 神农本草经记载，阿胶是用牦牛做的，牛皮不是牛皮做的。
1: 牛，
2: 因为当时为什么呢？当时这个牦驴啊还没有从这个外西方进来。

0: 这个是阿胶吗？
1: 对，
0: 我手上拿的就是这个。哎，这个怎么这么软呀？
1: 你有那种零食类的吗？有吗？
2: 零食类的，对。
3: 你要么给我们怎么试一下，感受一下，好吧？哎，
0: 来尝一块啊，因为其实大家其实平常吃的比较多的一些阿胶呢，里面都是加了各种的干果的。然后我刚刚手上第一次拿到这种的阿胶，
1: 这是纯的。
0: 对，这纯的，然后很软很软，很软很软。我来尝尝看这个。
1: 这个就是你给我加的坚果。
0: 这个加了坚果，实际上也很软，比我之前吃的那种阿胶要软。我要花一点时间尝一下。
1: 牦牛皮煮的。
0: 啊，它更软一些，更软一些。
1: 哎。这个目前我们在上海在做推广，这个也是我们果洛斑马的一家企业。斑马
0: 也是上海对口支援的，应该是杨浦对吧？
1: 那个青浦。
0: 哦，青浦。
1: 好的，你还有其他介绍的吗？
4: 啊，这是咱们的纯牛皮的，没有任何添加剂。然后我们的阿胶也是阿胶量，牛皮的比驴皮的阿胶量能达到86%，而且是17项氨基酸大于驴皮的。17项氨基酸都是人体所需嘛，所以说，咱们牦牛皮的阿胶还是挺不错的。
0: 哦，可以买来尝尝看，因为这个阿胶我尝出来里面还有一点点玫瑰花的味道。
1: 它这个检测报告就是普通的驴的这个阿胶，毛驴阿胶和它的牛皮阿胶做了对比，会看出这么多项指标全是高的。
0: 嗯，不一样。
1: 哎，
0: 啊，口感也不一样。直接来说就是这个更软一点，然后口感可能说会更 Q 弹一些啊。
1: 给大家一个惊艳的产品啊。这个
0: 一直要上链接了，可能
1: 我们先吃好吧，吃完再介绍。这
0: 是丸子，
5: 牦牛肉丸。
1: 尝，给我们弄，对，
5: 弄
1: 个碗，弄个碗。
0: 我们广播端的这个时间啊，比较紧张了啊。
5: 已经有说要上链接。
1: 牦牛肉丸解决了什么问题啊？就是大家吃牦牛肉的这个刻板印象，在这里彻底颠覆了。牦牛肉纯的，只有牦牛肉，没有其他肉，
5: 没有
1: 什么鸡肉猪肉这些都没有，就是牦牛肉，
5: 含肉量达到95%以上。
1: 对，
5: 纯肉的，选用的是牦牛的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的筋膜和这个肥肉比较少。
1: 当心烫，
5: 所以我们小心它会爆汁啊。
0: 对，
5: 它会爆汁，咬开会爆汁。对，是的啊，因为我们这个牦牛呢，它区别于其他的黄牛，它的生长周期比较长，长到4岁才成年，像我们这个基本上都是4岁以上的牦牛才会宰杀，因为我们这是全供应链的这个一个产业，从屠宰一直到分割到深加工，一直是全产业链都是我们这个项目。
0: 哎，我刚吃了，味道真的不输那个潮汕的牛肉丸。
5: 是的，
1: 你
0: 也可以打乒乓了。这个
1: 是专业的，他们家是潮汕非遗工艺。
0: 哦，是吗？用的这个工艺，因为
1: 还真没配合过啊。
0: 啊，真的没配合过。
5: 对，
0: 因为我家其实日常都备了很多牛肉丸，因为很方便啊，加点芹菜末啊就可以煮汤了嘛。因为我们比较懒。
1: 以后可以换了，换他们家。
0: 哦，换他们家。好的，我等一下来下单啊，谢谢。
5: 好，
0: 那其实啊，我们刚刚已经带大家几乎是看了大概一圈了啊，已经几乎看完了。然后其实我们的这个展应该是到这个周末都还是在我们的这个龙之梦还在进行当中的。
1: 对，
0: 所以欢迎大家，最重要的还是到线下来打卡来品尝。你看我手上的这个牛肉丸还没吃完呢，我等一会儿要把它给吃完。所以王总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吧，我们具体的地址。
1: 行，我们在这个长宁龙之梦啊，在比尔的蓝中庭，大家可以来。今天是周六，然后明天还有一整天。然后后面其实还有，但是呢就不方便对消费者开放了。我们后面还会进到一个奉贤的一个大学校区，再去做这个年轻人的一些沟通的一些对接的工作。所以呢，这个3000公里的距离，我们通过这个上海消费帮扶的这样一个工作，展现到家门口。所以特别的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来亲自品尝一下。这个大家可以吃完以后就可以知道整个青海的农产品它是非常的不错的。
0: 是，而且我自己刚刚吃了一整圈，已经其实有点吃饱了，大家可以控制肚子来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的全部内容了。那么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我们的原件之声的视频号内容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直播。再次感谢各位，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在前两天的这早高峰当中，跟大家聊了一下，浅聊了一下，一语带过我们的这个中国机车张雪机车获得了世界冠军。

0: 是的。
1: 但具体是哪一个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没有详细的跟大家聊。刚好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啊，两连冠啊，在3月28号得了一个葡萄牙站的冠军，第二天又得了一个冠军啊，这借着这个机会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摩托啊方面的一些，包括摩托发展史和市面上有哪些摩托，都来跟大家聊啊。其实前面跟大家聊这张雪的时候啊，说到了他的一个人生呢，就感觉像是这个《飞驰人生》的现实映照版，但是又跟《飞驰人生》不太一样。
0: 对，
1: 看过《飞驰人生》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他一连三部啊，这个全部都是讲的过程可能啊，最后可能会或多或少的充满着一些遗憾吧。
0: 嗯，
1: 哪怕说是张弛获得了队伍获得了冠军也好，他自己获得了冠军，好像结局都是有这么一个没有特别尽善尽美的这样一种感觉。
0: 是
1: 啊，这也没有所谓的一个苦尽甘来，只能感觉说啊，这用了这么大的一个努力，勉强匹配得上。但是张雪就不一样了，他真的是有一种啊，终于让他成功了的这种感觉。所以他跟《飞驰人生》一样跌宕起伏，但是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最终真的做到了扬眉吐气啊，让大家长舒一口气，特别的舒适。我第一次看到这张雪的时候是在抖音直播上，当时他是张雪机车，他已经自己出来去创立这个张雪机车了，而且当时是一个负面的消息啊，他知道张雪机车爆雷了，当然不是他自己的爆雷啊，是因为当时有一批他的车运往国外，结果这个车呢可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受损了，然后呢就是那个经销商也特别坏啊，把这个受损的机车又卖给了这国内的一个用户啊，就直接低价回收过来，就卖给国内的用户。当时很多的这顾客收到了车，发现车或多或少的有了一些问题，然后他在直播当中就是直接连线，所有的只要买过他车的朋友都可以直接连线去反馈问题，或者说他在购买的过程当中，维权售后的过程当中有哪一环没有打通，都可以直接跟他说。不像一些其他的品牌可能也会做类似的一些直播连线吧，他是直接叫当时的一个负责人，这谁负责的，谁来给我立马弄，能不能弄啊，就必须要在直播就是他上麦的这个期间给他解决了才可以下麦。那当时有这么一个就是因为经销商的事啊，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解决，他在后续的视频我也看了啊，去确确实实的帮助这个就是这一个客户得到，因为他是一批车嘛，不光是给这一批这一个客户给他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后续他跟这个经销商也是，虽然说是他们不存在什么上下级的关系，应该是合作关系啊，但是他当时言辞是比较激烈的，他把整个会议全部录下来了啊。他当时说我这张雪特别有意思，很纯粹的一个人，他直接跟别人说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这样啊，你出去吧，以后不想再见到你了，就直接这么说，很孩子气的一个发言，但是也是让我看到了他身上的一个闪光点，包括这一次获得冠军之后他后续的一些采访也令人啼笑皆非。按理来说啊，应该是感谢啊，感谢这感谢那，对不对？但是他说要不要说实话嘛，对吧，这样一个开头也是让大家觉得啊特别的有意思，而且他说了也是很多的就是比较直肠子的话，让人觉得他这个人好像是不是情商很低啊，其实并不是，恰恰证明了他对于这个摩托比较纯粹，比较痴迷，虽然说同样是在赛后，很多人会觉得他是不是飘了呀，对不对？获得了世界冠军，也难怪他飘，但事实上并不是啊。私下里他一直在资助这个中国的这小摩托手，他的一个发展，不停的在资助，而且他从来没有宣传过。
0: 是的，
1: 这一次的赛后呢，也是获得了世界冠军之后，有小摩托手要求说，能不能啊，我摸一摸这个世界冠军骑过的摩托呀？这张雪推开了所有的采访，哎。花了一天的时间，从写文案到安排啊，一气呵成，就陪着小摩托手给他完成了他的一个梦想。所以说他对于摩托的事情啊，他是非常非常专注和认真的，对于其他的事情反而是有一些不太在意啊。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精神嘛，才能造就今天的一个成功、啊、
0: 是的，我总觉得他的话语包括他很多年前的一些采访，整个人展现出来就是非常纯粹并且非常真诚的一个状态，
1: 全权赤子心啊。
0: 对，而且他所说的所有话就是从我们就是观众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完全都是他的心里话，不加修饰的，并且就是有自己想法，有自己野心，也可以完全展现出来的这样一个模样，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是的，每一次这个比赛，从领克获得了勒芒的冠军，到这小米获得了这纽北的冠军，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比赛，我是实打实的看的，这些都是相当有含金量的一个赛事。总是会有网上的啊，有一部分负面的评论说，哎呀，就是赛车手好，哎呀，就是怎么怎么样啊，就是。

0: 他不敢踩油门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的一个赛车手是谁啊，他是来自法国的赛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相当厉害的一个赛车手，但是啊，由于超龄年龄比较大了，他原来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后续的啊，就是落后于张雪骑车的这几辆车当中的雅马哈车队的啊原来的冠军赛车手，他被辞退了，最后被张雪骑车求过来啊，去驾驶他的一个张雪骑车，结果直接领先其他的车四秒的一个真空区啊。所以说你说有没有车手的一个影响，我相信肯定是有一部分的啊，这个那剩下的绝对是车，它绝对也是有硬实力在的。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德比斯他应该也是缺乏一个这样展示他自己能力的机会在里面的。
0: 是的啊，这个在中国摩托的一个制造商，世界顶级的赛事啊 WSBK 世界超级摩托锦标赛当中获得了双冠，头一遭啊。冠军的话也有获得，在中量级排放的时候这凯越也获得过一次，
1: 是的，
0: 但是这凯越获得的项目也是张雪做的，他以前就是张雪这个凯越摩托的一个创始人，他在走之前立项做的这个，走了之后这项目完成了，也是在这个比赛当中获得了一个冠军啊，非常令人感动啊！我觉得后续也是肯定会有他的这个故事是在中国摩托史上真正能留下一笔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也来看看啊，就是中国摩托史上每一个的第一次都是什么。同时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为什么说张雪能，就是为什么要去重庆做这个摩托啊，做这个张雪机车，重庆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为什么说要重庆是摩托之都。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一起带大家了解一下。

0: 们都知道啊，这个最近张雪特别火，这他的一个采访呢，也听他的口音能听得出来，他是一个湖南小伙。
1: 没错。
0: 那他也是一直找着这湖南卫视，想要给他去宣传湖南卫视的记者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造机车的时候，偏偏要跑到这重庆去呢？那重庆这样，在这里去造摩托车有什么样的好处啊？或者说重庆这座城市有什么样的一个魅力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啊。
1: 嗯，是的。
0: 就是因为重庆的这摩托产业链非常非常的发达啊，就是从制造摩托啊，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摩托产业大多数全产业链都集中在这重庆当中。每一年的这重庆摩博会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这重庆摩博会上都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锐品牌。我记得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啊，这新锐品牌当中甚至没有张雪的一个身影，因为他出车型太少了。大家都在卷这个外观的时候，像这比较势头正劲的这新进品牌奔达啊，各种各样的辉驰啊，包括说还有一些什么布沃克火石之类的，他们都在卷外观的时候，张雪呢只能默默的去研究什么，研究他的一个发动机，对于外观方面这个提升不是特别的大啊，所以也就导致了他好像展台上人就不是特别的多啊。有没有喜欢这个摩托车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聊一聊，有没有了解过这张雪机车。因为市面上的大多数的对于外观有要求的啊，就我们在市区去骑啊，就是生活场景去骑啊，对于速度的要求好像并不是那么高啊。我们都说了有一句话叫做骑帅不骑快，一定要外观好看啊，骑着要足够拉风。
1: 是的。
0: 所以这种太子巡航车啊，反正我个人会比较喜欢一些。那张雪主要造的是这个赛车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仿赛啊，这种轻量级的一个机车，速度非常的快，而且长时间的久骑它也不适合我们日常的一个通勤，因为它的一个姿态非常的低啊，虽然能减小风阻，但是长时间去骑行腰酸背痛啊，很不舒服。但是要有一说一，速度确实快啊。
1: 没错。
0: 所以一来二去，他可能受到的这种关注度就不是那么高，但是啊，得益于这整个的重庆摩托车对于摩托车方面的一些包容啊，包括对于摩托车产业链的优质的一个发展，那同时张雪他本人啊，对于这方面的啊，这个也是倾尽全力吧。他之前为什么从凯越离开，就是因为跟这个另一些创始人或者说其他股东理念不合嘛。那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在第一波的时候其实是赚到了钱的。
1: 嗯。
0: 那一开始创立这凯越机车，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那赚到钱之后呢，张雪就是要求把这赚到的钱继续去加大产能，去投入啊，去发动机的一个研发。但是其他的股东就不太同意啊，不同意一来二去，那张雪就是自己离开了。就像他一开始去重庆一样啊，一开始去重庆他只揣了2万块钱，就想要去打造一个品牌，去创造中国的第一机车啊，还没有想说世界的第一机车啊，他就敢去了凯越，完成了就发现完成不了自己的梦想，也是毅然决然的离开，创办了张雪机车，非常厉害这个人。
1: 没错。
0: 之后呢，创立这张雪机车呢，他也是加大了自己的研发投入啊，几乎就是赚多少钱就拿多少钱去投啊，就不停的去投钱。

0: 做研发新的一个机车的一个架构，包括说这种三缸的一个发动机，三缸发动机的缺陷特别多啊，这很多的说可能震动抖动不平衡啊，或者说啊包括声音啊，或者说它的一个排量，来包括它的一个爆震啊，你怎么样去解决。很多的人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把车做轻了它就变得更快，实际上它的这个含金量非常非常的高啊，我跟大家说它领先的这三辆车当中全部都是十万辆级别的，就是两辆是十万的，那一辆是十二万的，这张雪机车呢是39800啊，这就跟别人的购置税差不多啊，这都笑谈。刚过去的是什么？刚过去的是你辞退过的那个车手骑的购置税啊，飞过去了啊。
1: 是的，而且就是张雪机车在这段时间当中的爆火，也让非常多的人去了解到了这个机车和摩托车比赛，包括摩托车行业的一些事情。我也是最近的时候才去认真的观察过，或者是看过一些这样的一些视频。
0: 嗯，是张雪机车这次获得的，也不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什么拳击赛也有重量级和轻量级，
1: 是
0: 那摩托车比赛同样是如此，它是分排量的，这个也是中轻量级的，是最有含金量的。为什么？它这辆车不光是专门为了比赛去打造，就跟我之前说小米一样，为什么小米厉害呢？因为它是量产车型，是我们能买得到的最厉害的啊。上赛道是什么样，几乎下赛道啊，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您拿到手也是什么样的。当然不推荐大家啊，就为了喜欢想一睹这个世界第一的风采去买，因为目前张雪在采访中我觉得也是特别有魅力的一点，他说了啊，他说不卖一年驾龄以下的啊，就是你为了这个去考摩托车驾照的，或者说才考了想要去购买的，不卖，必须要经过专业的训练，而且他要求线下门店如果说购买了之后要有相应的一个培训。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小米苏七啊，这个 Ultra 获得了这纽北第一的时候也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的问题放大的不会那么严重，因为他那辆车毕竟是30万级别的，购买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很多的小年轻可能需要啊这勒一勒裤腰带，才甚至勒裤腰带都买不起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一来二去出的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多，而且但是那时候大家其实也反馈了，动马力这么大的车上路不会很害怕吗？对不对？以往的这种啊大排量的这种跑车，那人家开的时候因为价格比较高，相应的会比较小心，
1: 是
0: 这么便宜的又马力这么足的，大家都会感到害怕，对不对？所以张雪这一次直接就是拒绝了，而且是明确拒绝，甚至他还说跟他的经销商走到了一个对立面。我觉得啊，反而不是说他对于自己的品牌啊想要伤害自己的品牌，或者说不想赚钱，并不是这样，反而是想让自己的品牌长久发展的一个明确拒绝了不卖，而且说如果手下经销商谁卖了，有人举报，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举报了，一人发5000块钱，谁举报核实了就发5000啊。
1: 嗯，感觉他这个人好正能量啊。
0: 对，他希望大家都能安安全全的，因为他是从玩摩托车包括到修摩托车这样过来的，他也知道这种年少的心气儿，对于速度的一个追求，他害怕大家出事儿，也希望大家把安全放到了第一位啊，所以他也是明确表示说，哎，我知道可能会影响我销量，至少影响20%。因为张雪机车原本就比较小众嘛，大多数买的都是一些老客户，知道张雪这个人，或者说买了凯越的，哎，觉得被他魅力所折服的，愿意去支持他的，啊，这一次呢，订单量增加了200%，还是因为他，哎，有所限制，才有这样的一个增长。如果没有限制的话，我估计订单量还会再更上一层楼。
1: 是的，
0: 他的个人魅力非常足啊。那除此之外就是他的一个研发投入了啊，2025年的时候为了这一款机车，这张雪他投入了6958万元啊，首款产品这是500RR 啊，这次获奖的这个获得冠军的是820RR 啊，那他呢之前就投了差不多将近快1亿了啊，那时候呢达到了年产值是7.5亿元，销量那时候直接突破2.5万台，相当之厉害，而且在蛇年春晚的时候重庆分会场也是展示了这张雪的一个机车。那之后呢啊，这2026年这张雪机车持续加码，赚到钱了干嘛分红吗？当然不是啊，继续投入预算啊，把这研发的投入拉到了1.35亿元。那在这一次获得冠军之后啊，这个浙江的国资委也是要投张雪机车啊，跨越千里也要去投，第一时间不是去看张雪的采访，不是去看他的一个工厂怎么样，第一时间拆发动机，我看到底怎么回事。经过专家的一系列的研判发现，从零件包括到设计各方面全部都是全球领先的水平，而且全部都是由中国制造、
1: 非常

0: 常的让人感觉到自豪的这样一件事情。
1: 对，激动人心啊，激动人心，他该拿啊这钱。那跟大家吹了这么多啊，也跟大家说一说目前我们市面上的这个摩托种类都有哪些。我们前面说到了张雪机车目前主要做的是这仿赛，而且你会看到它的这个下面的一些评论啊，就其实我也有时候也在回什么时候去做这个巡航车呀，对不对？做太子车呀，就哈雷的那种。那摩托车的种类都有什么呢？小时候我们父辈们骑的那样的一个摩托车它叫什么啊？或者说我们看到的一些特别可爱的那种摩托车都叫什么？我们去如果想要入坑去购买的话，哎，我们去查哪一方面呢？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0: 是的，
1: 首先就是跑车啊，你叫仿赛也好，叫赛趴也好，趴赛也好，街跑，这个都是同一类啊，这也是大家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它就一个字儿，确实很帅啊，
0: 确实很好看，非常帅气。
1: 流线型，你从它名字就跟跑车一样，整体的啊，就是类似于子弹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啊，整体的一个骑行姿态也是这种低趴的一个姿态啊，包裹了整个大部分的一个车身，战斗的一种感觉啊，我们都说运动战斗啊，这仿赛就是这样，骑上它就感觉上自己运动风拉满了。当然这个不太适合日常的一个通勤啊，骑着不太舒服，短途还可以，稍微时间长了那么一些要一直趴着，而且它的这个车把不太适合这种小转弯半径啊，因为它这个车把的这个龙头摆动幅度不会是特别特别的大，因为要高速维持稳定嘛，等等的一系列原因不适合在我们日常通勤中使用。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街车，也是最早的一个车型吧，啊，也是其他所有车型的一个演变基础，都是由街车慢慢发展而来的，包括有运动街车，还有这种复古街车。它呢，就比如说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领克好像也出了一款街车啊，那发动机是裸露在外的啊，包括说这个车架也展示出一种原始啊机械的这种美感。我们小时候开的这种父辈们骑的这种铃木豪爵也是街车的一种啊，外形会比较硬朗一些。骑姿呢，相较于这种低趴的这种仿赛，它更做的会更加直一点，操控也比较好啊。
0: 没错，
1: 因为速度没有那么快的原因，所以它转弯半径也会比较小一点，很灵活啊，在我们的这个城市通勤中，是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一个地位。
0: 是，像之前的时候，就我有个朋友，他就骑类似于这样的车，然后我每次看到这车，我觉得特别像一个仿生的蚂蚁，就是会有点那种感觉，好像它更加轻巧一些了。
1: 哎，是，相较于这种仿赛呢，它更有这种万金油的一个属性，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骑，但是你要说能不能拉到最好，好像并不是啊，平淡如水的这样一种感觉。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说了啊，很多时候仿赛不适合长途骑行，因为累啊。那长途骑行你说用街车的话好像也不太合适，因为街车没有后备箱啊，这我们之前以前的一些街车车型可能会加一些后备箱啊什么之类的，但是特别丑啊。有没有一个又不丑又帅又能载物而且能长时间骑行的吗？
0: 还不累的。
1: 对，旅行车啊，专为长途公路旅行而生，有风挡，你看这个车头特别的大，上面有个高高立起来的风挡，
0: 没错，
1: 帮助我们长时间的去，而且不影响我们的一个视线，同时有储物箱，还有加热的手把，加热的坐垫，定速巡航，提升这种长途旅行的一个舒适度。那旅行车呢，通常会搭配这种大排量的一个发动机，较重的一个车身。之前的这个大兵老师啊，他骑的这车就是长途旅行车啊。那这个车呢，一般来说是需要男性啊，很少有女性骑，因为它车太重了，一旦车翻倒了之后，扶都扶不起来啊，就这种，驾驭比较难嘛，啊，需要一定的一个训练成本，那也确实也保持了在高速公路上高效稳定的一个行驶啊。那缺点呢，就是操控性会比较差，倾角会很小，道路适应性也会比较差，只能在公路上去骑行啊。
0: 非常适合长途了。
1: 哎，是。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特别喜欢的美式巡航车啊，又叫这个太子车，我们所熟知的这种哈雷啊，它都是属于这个巡航车的一个典型代表了。那这一类的车呢，车把会普遍高一些。有说它的一个车把为什么这么高啊？就是为了嘎吱窝去散热
0: 啊，
1: 因为夏天骑行的时候那些骑美式巡航车的他们都会穿的比较厚，喜欢穿皮衣，你会发现这个骑美式的都要穿皮衣靴穿皮衣，但是在夏天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一来二去就换成皮马甲嘛，但皮马甲热呀，怎么办呢？那就把位稍微高一点啊，给吹吹风嘛，散散热，
0: 袖口灌个风。
1: 哎，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类车的车把会普遍比较宽大一些，座位会比较低矮，脚踏前置，也赋予了这骑手啊极为洒脱的这种骑行的风范。

0: 骑的姿态，骑的就是帅。那一般这种巡航车呢，你会看到它的发动机也是裸露在外，有些会加钢罩，有些不会加，都是这种微型的双缸大排量的一个发动机，那有爆炸式的这种低扭，而且它有独特的声浪，特别有魅力啊。
1: 嗯、
0: 那巡航车它的一个改装潜力非常巨大啊，当然不推荐大家去改车啊，稍微贴两个贴纸，改一下外观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我们国产的很多车型知道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口味嘛，相应的我们在出厂的时候它都已经改好了，那做好了是正常有合规手续的。如果说你自己改完上路是没法上路的啊，各位也跟大家说，只能摆家里边看啊。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 ADV 了，这个是被称为摩托车里面的一个全能选手，是摩旅的不二之选，既有旅行车的舒适和载物的空间，也有一定的越野能力。 ADV 的车型离地间隙比较大，油箱呢也比较大，普遍配备着全地形的轮胎，结合高大威猛的一个外形，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受欢迎的一种车型。
0: 嗯，是，为什么说 ADV 能流行起来，就是因为巡航车我们前面说了它的一个优点挺多的，限制也挺多的。
1: 嗯，
0: 那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太贵了。哎，不是巡航车，是这个长途旅行的，
1: 是的，
0: 这种摩旅车。所以 ADV 呢也是受到了大家的一个欢迎，你在城市哎骑行，生活场景骑行也完全没有问题，
1: 普适性比较强的一款，
0: 而且也比较省油啊。它也不像这种特别长这种摩旅车，它的一个大排量啊，导致它的油耗甚至有的跟汽车也都差不多了，对不对？
1: 嗯，
0: 那车身虽然看起来要比这个普通的一个街车要高大威猛一些，但是它的油耗不是特别的高，而且会更帅啊。
1: 没错，
0: 改装潜力也比较大啊，所以也是受到了大家的一个欢迎。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拉力机车啊，同样是这摩托赛事非常瞩目的一个赛事，就是拉力赛。
1: 嗯
0: 啊，也是很多的人觉得拉力赛跟这个ADV 有一点点像，就是因为他们的车整体的一个造型有点像啊，都感觉非常有力量感。那实际上看轮胎就知道啊，拉力赛呢一般都是用沙地胎，那这个 ADV 呢一般都是用这个全地形胎。
1: 是的，
0: 一看胎包括看后备箱啊，大概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车了。那它的一个限制也就非常大了，就是因为它的一个车身会比较高，避震会比较弹，那同时它越野性能非常强啊，但是座椅会比较窄，骑久了可能不太舒服，尤其是在室内骑。
1: 嗯，
0: 比较颠屁股啊，那一来二去的，它对于驾驶的要求也会比较高，在日常的通行就不太合适了啊。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个脚踏板了。脚踏板呢、是不用换挡的，操作非常简单，坐垫也比较宽大，还有这个座箱和便捷的脚踏储物空间，在日常生活当中通勤会选择这个比较多。那绝大部分的这个踏板车的排量是在350cc 以下，而且发动机会充当车架的一部分结构，后摇臂。这也导致了这个簧下的重量的增加，从而在运动性上是略显不足的。
0: 嗯，我们看汽车看摩托车都要看它的簧下质量啊，你就会发现这个车重啊，并不是说啊用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悬架它就好，或者说它的一个车重配比怎么样越重越好吗，还是越轻越好，都不是，我们只看它的平衡簧下质量。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有的车它特别轻依旧啊操控非常的灵巧，有的车特别重同样也能稳如这个就是在这个麋鹿测试也能拿到很高的一个分的原因。那踏板车呢，它的一个优势就是不用换挡，因为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门槛了。
1: 没错，
0: 很多的朋友觉得是摩托车是不是跟电动车一样拧油门就能走，事实上它是跟汽车一样，跟手动挡的汽车一样，是需要人为去挂挡的，脚上去啊手上去进行同时的一个操作，所以为什么要单独去考驾照呢？那踏板车它就不需要了，它 CVT、跟我们的这个汽车上 CVT 是一样的啊，用的钢带去进行一个传动啊，进行一个丝滑的切换，
1: 没错，
0: 骑起来更像这种电动车，几乎就是扭油门啊，它就能走啊，非常舒服。我觉得女孩子像这种本田小龟啊，现在做出来很多的这种电动车的一个造型，
1: 嗯，
0: 它其实就是这种踏板车的一个典型了。
1: 是的。
0: 啊，那除此之外呢，有这个弯梁车。弯梁车呢，它的造型类似于街车，但是中间由于它是也用了 CVT 啊，也用了 CVT， 所以它的也是不需要挂挡的，它是介于这个街车和踏板车之间啊，也是全自动挡啊相融的一个产物，轻巧啊，更加的灵便。我们说了，这踏板车的簧下质量可能会更低，但弯梁车的话，它就要更好一些。采用了卧式发动机，油箱呢是在座椅的下方，所以前面啊是没有一个大背包的啊，同时也没有离合器啊，便宜耐造，所以你会看到这弯梁车特别的受欢迎啊。本田佑兽它也是处于这个就是这个非常经典的，包括说这个豪爵的 UT110 啊。 它也是弯梁车的一个代表车型。
1: 是、
0: 啊、包括女生特别喜欢的宗申亚米啊，它也是啊，非常非常的可爱。
1: 感觉在很多电影当中看到过那种复古海滩边会骑这种小车车的比较多。
0: 嗯，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越野车。越野车呢，相较于拉力，它会拉力赛车更加的轻便。那越野车也分为好几种啊，有这种沙地越野和林间越野。
1: 没错。
0: 他们的轻量指数是指数级上升，比如说林间越野它就会再轻一个数量级。那普通的一个越野车又叫高赛啊，或者叫它越野车也可以，适合这种越野场地或者短途的一个越野，因为它油箱太小了啊，它不能长途的。像拉力车的话它就会更大一点、
1: 嗯、
0: 类似于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ADV 和街车的一个区别，相当于是把这个拉力车给它缩小了啊，或者说街车给它放大就变成 ADV 了啊，它这两者的一个关系。它的避震呢非常的厉害啊，结果就导致了它经常可以爬坡飞坡过各种各样的一个障碍物，而且它的低扭非常厉害，短时间即使降速了也能很快的去起来啊，越野性能也很强，当然就完全不适合在这个城市通勤中当中去使用了、啊、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三轮车。三轮车呢包括正三轮车、倒三轮和边三轮。三轮的设计是摩托车界独树一帜的，多种多样化的布局赋予了其独特的一个驾驶感受，而且这一份这个独具一格的这个魅力呢也不断吸引着很多的骑行爱好者的一个青睐，尤其是养宠家庭，我经常看到骑个这种小三轮、
0: 嗯、
1: 然后后面放一只超大型的这个阿拉斯加，还是挺帅的。
0: 对，有一个电视剧啊，这个鱼味和毛豆豆的那个啊，他、
1: 嗯、
0: 其中骑的就是胯子啊，就是这边三轮
1: 啊，
0: 里边的这个品牌呢，就是特别，就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特别厉害，造这边三轮特别厉害，叫做银钢，大家可以搜一搜啊，而且他现在还出了迷你车型的这银钢的边三轮。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就是迷你车了啊，迷你车又叫小猴子啊，又叫猴子车，因为它特别小，跟个小板凳似的。
1: 嗯，
0: 最早出了一款车型啊，这本田出的就叫板凳，后来慢慢的演化啊，就变成了这个猴子。我们国内车型也有啊，比如说春风魏飞，还有这个京城，京城小童吗还是什么啊，京城小猴子，大家都可以去看看，非常可爱啊，女孩子骑刚好合适，而且现在还有这种不需要挂挡的版本、
1: 嗯、
0: 啊，就全自动的版本或者说半自动的版本，大家都可以去选择。好，这个不知不觉跟大家聊了很多啊，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目前的主流的车型，当然细分的车型还有很多。

0: 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呢在时尚潮玩家当中跟大家介绍一下摩托的一个发展史，包括它在咱中国是如何一步步起来变成今天的一个世界冠军呢。
1: 是的，
0: 也来跟大家聊。最早呢这摩托是德国人发明的，这个1885年被世人称之为摩托车之父的这格特利布戴姆勒啊发明了一辆骑士双轮车，但这时候其实都称之不没法称之为车啊，因为看起来它就像在一个机器上装了俩轮子一样，没有座椅，也不知道到底只能踩在上面啊，有一个手把啊，这第一辆摩托车勉强诞生了。
1: 没错，那第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呢是在1886年摩托车进入到了上海，
0: 中国第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啊。
1: 对，那周鸿祚那率先购买了一辆，自己学骑这种车呢到处兜风。当时租界已经实行了车辆管理制度，那周鸿祚领取到了第一个摩托车的驾驶执照，成为了我国的第一个骑摩托车的人。
0: 嗯，是的，在当时这摩托车是个罕见的物件啊，只有有钱人他才能骑得起的。那在1951年的7月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第6汽车制配厂也是仿照了德国的一个迅达府 K500

0: 车型的一个摩托车，生产出了我国第一批定名为井冈山牌的摩托车，也是我们中国造的第一批摩托车。
1: 没错，
0: 那该车的一个命名也是中国当时的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颁布的，也是为了永远纪念这井冈山的一个英勇斗争嘛。该车的发动机呢是双缸的对置型四重程的风冷式发动机，风冷式就是上面有一条一条的这种散热鳍片的，气缸的容积是达到了498毫升啊，这个发动机功率呢是11.8千瓦，现在看起来有点捉襟见肘的感觉啊，就有点局促，但在当时已经非常厉害了。最高车速能达到110千米每小时，自重达到了195公斤啊，非常有质感的一辆车。那井冈山牌的摩托车问世，也是开创了我国摩托车生产的啊，它的一个历史。
1: 是的，
0: 第一辆车。那到了1950年那段时间，这朝鲜战争爆发啊，中央军委就是为了加强我军的一个战斗力嘛，决定了用部队的工厂解决这个部队交通工具为主的一个发展方向。那当时我们刚说了，这个北京的汽配六厂啊，就在这个全军的运输会议上提出了，哎，先去制造摩托车，因为它制造成本会比较低，运输也会比较方便，而且更加的灵活。获得了批准之后啊，之前是没有造这个摩托车的经验嘛，那只能仿制成熟的一个车型，或者说仿制它的一个技术路线，就从各地去买了当时世界上著名的摩托车。那最后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K500 啊，选择了它去作为仿制的一个对象。
1: 是的，那这个民国经济呢处于恢复期，加上抗美援
0: 朝，国民经济，
1: 那抗美援朝又带来了这个不小的生产压力，因此呢，生产过程当中极为简单，很多都是从零开始的。经过了不懈的努力，有超过80%的零部件是由汽配六厂克服困难，自己一点一点仿制做出来的。那后来呢，中央军委为该车定名为井冈山牌，那意思呢是纪念井冈山的英勇斗争，传承井冈山的一个革命精神。
0: 是的。那在1937年啊，这个在当时最流行的这车辆其实都是由德国去进行制作的，包括当时的一些军队当中也时常使用啊这种摩托车作为这种战车。
1: 没错
0: 啊，摩托部队啊什么之类的，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啊，有一些国家它还有这种相应的一个摩托部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选择这尊达普作为这个原型车的一个理由吧。那仿制就是低端的这样一个偏见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一直觉得是为什么呢，其实在当时的制作这井冈山摩托车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质量也是非常高的。也就是因为有一次的事件啊，也是来自我们国内的一个品牌发生了一件事儿，导致了啊我们整个国内的摩托品牌全部掀起了一个价格战。那时候是嘉陵率先降价10%，结果后续其他品牌都只能跟上啊，不然的话就被淘汰了，销量就降了。那怎么办呢？就一来二去，就大家就只能卷价不卷量了，不卷质量了。所以一来二去，就是那时候的中国摩托车其实是在走下坡路的啊，在整个国际市场上大家都觉得啊，中国摩托车虽然销量高，但是质量差，也是这样一个原因。但是在此之前，我们的中国摩托还是非常厉害的，而且是一步一步有序的在发展的。
1: 没错。
0: 那在1955年的这个1月份啊，这井冈山的摩托也是参加了德国莱比锡举办的国际这个博览会的一个展出活动，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产摩托第一次在国外去进行这个展出，而且他们还同时生产了这种边三轮。那第一辆的这种大型的三轮摩托啊，是什么时候生产的？是在1969年的3月份啊，这个江西的赣江机械厂在长江啊750的这个边三轮的基础上，改装设计啊成这种正三轮的一个摩托车。那当年试出这个样车之后，就开始小批量生产啊。定性为是长江750Z 啊，正三轮摩托车。
1: 没错没错。而且呢，最早的机动脚踏两用摩托车是在1958年的4月27号，济南自行车零件厂仿照苏式的机动自行车，制造出了卫星盘机动脚踏两用车。这辆车装有单缸汽油机，100公里油耗仅为1.2升，全车的重量比一般自行车重约5公斤左右，那亦可人力驾驶。在1958年的3月，上海自行车厂又模仿出了10辆左右的安装原苏联的一个发动机的涌动，那101，那行机动脚踏两用摩托车呢，后来又按照法国样车制造出了永久102以及103型的机动脚踏两用摩托车。此两种车是我国最早的机动脚踏两用的摩托车。
0: 是比较轻的啊，就像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分这个自动电动这个电动自行车啊，轻便摩托车和重型摩托车的一个区别。
1: 没错。
0: 那最早的这种轻式的摩托车，除了小孩刚说的这个脚踏的两用摩托车 托车之外，还有这种五菱型的一个摩托车，是在1964年的九月，这济南自行车零件厂，你会发现都是自行车厂造的，很轻嘛，自行车上加一发动机加一油箱，它就是轻便摩托车了啊。当时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那个刹车呢，也不是像现在一样用的碟刹，都是这种鼓式刹车，
1: 嗯，
0: 哎，通过里边的东西零件这么撑开啊，然后去达到这个刹停的一个效果，
1: 没错
0: 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类似的其他的轻便摩托车也在陆续的啊去进行一个制造，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来自这个125车型啊，排量可能稍相较于50车型要稍微大了那么一些，但依旧是轻便摩托车，但它的制造成本呢就不是单纯的这个自行车厂就能造的啊，是由这个1977年的河北邮电摩托车厂去研制的河北125。那还有呢就是250车型啊，这是南昌的飞机制造公司，
1: 是的，
0: 但它的排量变大了，发动机的要求也变高了，那制作的厂家也升级了，从原来的自行车厂到摩托车厂到直接飞机制造公司。那按照这种捷克加瓦的一个250的一个摩托车去仿制成功了啊，这个1958年试制成功了250的一个车型，
1: 没错。
0: 那最早的300车型呢啊，300排量的是在1958年的五月，上海石油公司成立的这摩托车的试制小组，是不是又公司又升级了，直接是造石油的公司，没有搞测绘，没有图纸的一个情况下，按照英国的一个大炮啊，它是一个300毫升的单缸风冷四冲程的摩托车，它的一个零件十样去进行加工啊，1:1仿制成为一个新的摩托车，取名为海燕啊，这也是我国第一辆的300型的一个摩托车。
1: 没错，那还有最早的350型摩托车，1965年的九月，上海摩托车厂制造厂以原捷克加瓦350模型的一个摩托车为样车，仿制出了5辆幸福350型的摩托车。
0: 嗯，是的，就跟这个300型是差不多的。
1: 嗯、
0: 那最早的这500型和650型啊，它都是时间跨度会比较大啊。1958年是造的550型，也是按照这个英国车去1:1仿制的。那650型呢，是从这个1987年南方动力机械公司，它呢是在本身啊已经造了这长江750F 发动机的一个基础上，哎，重新设计改进了一个宽度，包括说容积的一个减少，增大它的一个功率，哎，出现了这种性能更优良的长江650的一个发动机啊，也是填补了国内的一个空白嘛。
1: 还有第一辆东海750型的摩托车，1970年的二月，上海摩托车厂为了适应部队的需要，承接了东海750型军用边三轮的摩托车的试制任务。那东海750型的车，它是在长江750型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的车型。该车参照了英国凯旋公司胜利650型的摩托车发动机结构，采用了四冲程自然风式冷式直列双缸发动机，并且带有电启动的一个装置。
0: 是，这750就是一个比较高的排量了啊。一般来说，边三轮都是这种750的车型。
1: 嗯、
0: 那800型呢，包括900型的一个车，那它的一个制造要求就越来越高了。我们都是知道啊，前面都是用造飞机的啊开始研制了。那1979年，这航空部工业部哎决定造这800型，那仿制这西德的这个BMW 啊，这个R80啊，不，然后满足这种部队对于这种重型机车的一个要求啊。当时这军队里边骑的都是宝马啊，那跟结构呢是跟这750是长江750大差不差，最大功率呢要更大一些，扭矩也是相应的增多了。那在1980年啊试样出了6台，那900车型同样是如此啊，也是高精尖的公司南方动力公司自行研制出来的啊，我国第一台叫做长江900摩托发动机，
1: 嗯，
0: 那也是双缸水平对置风冷四冲程的一个汽油机，时间呢是在1974年。
1: 没错，还有最早的250型的货运正三轮摩托车，1961年的11月，北京市摩托车厂制造厂制造出了这个长城牌，1966年改为东风牌 BM020型的一个货运正三轮的摩托车，发动机为单缸风冷二冲式的一个二乘冲式的一个情况，那当时生产了200辆。
0: 嗯，是，当然这个我们的摩托车制造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时间节点，就不一一跟大家介绍了。大家要知道，这摩托车的发展绝对是，尤其是在我国的一个发展是早于汽车的，相较于这个汽车的话，我们更像是一个学生因为汽车我们在这个电动车赛道，那它是比较处于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没错，
0: 那摩托车呢，我们一直是处于一个学生，不停的在向各大的这种品牌包括非常厉害的国家去进行学习。那这一次在赛场上也是通以学生的这个身份去击败了曾经的老师，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1: 没错，
0: 我们要承认之前他们的一个强大，那同时 这样也会显得我们的这一次的比赛会更加有含金量一些。
1: 对，而且正是因为这次的赛事，让很多的年

0: 轻人去认识到了摩托车，包括学习到摩托车很多的知识。尤其像今天，其实我刚开始就以为摩托车高一点、长一点、矮一点、大不相同，但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种不同样式，包括名称的摩托车。
1: 对啊，摩托车史上有很多的第一人，比如说第一个飞越长城的人柯受良，1992年，还有第一个穿越死亡之海的人，还有第一位驾驶摩托车飞越黄河的人。那张雪也是成为了啊，带领我们中国摩托品牌夺得世界级别赛事双连冠的第一人。
0: 没错。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包括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日记，1978年11月25日，星期六，晴转多云。这两天，学校和街上的高音喇叭多次播放党的11届三中全会公报。爸爸晚上带回24号的《人民日报》。爸爸让我好好学习，我说看不太懂，但是对二版底部转三版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感兴趣，文字慷慨激昂又好懂，题目是《伟大的转变和重新学习》。我挺喜欢这类风格宏大的文字，有一段特别鼓劲儿，也许作文里以后能够用得上，我抄在这里。四个现代化需要的是真心实意、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需要的是勤奋努力、虚怀若谷、实实在在的好作风。补记，11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公报12月24号在《人民日报》发表，头版头条转二版上方，头版标题是红色的。我们小县城的人看《人民日报》要晚一天，当时的报纸都还是黑白的，那天的《人民日报》只有五版

全彩色印刷，刊登的是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主题美术作品，共八张人物画作。前两张《伟大的时代》《人间正道是沧桑》表现新中国建设内容，其余都是革命战争时期题材。六版副刊《大地》上刊发的是纪念毛主席的散文和诗歌。我从小爱在本子上抄抄写写，有时纯粹为抄而抄，抄完就放在一边了。我还爱剪报，中学时候有一年每天晚上到父亲办公室写作业，做功课三心二意，倒把他积攒几年的文汇报、人民日报仔仔细细翻了个遍，剪下不少笔会和大地副刊上的好文章，打算留下来看。结果剪完整理好就刀枪入库了，再也没有碰过。以上这些日记写好了，压在一个角落，一放就是40多年。因此依我看，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向前迈进之后又都向后回归，恰似铁匠的风箱，也犹如我这台压力机，机槽里的一切在绿色和红色电钮的作用下，一会儿跳向前，一会儿又跳回来，唯独这样世界才没能瘸了一条腿儿。摘自捷克博古米尔·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冰块发出声响，漂浮着，天空苍白又无精打采。嗨，你为什么惩罚我？我有什么错？我不明白。选自前苏联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的《冰块发出声响，漂浮着》。你自幼对季节很敏感，体感温度主宰你的思维和待人接物，衣物如果不能与你对气温的感知相一致，你就会很烦躁，很不安。在你的记忆里，1980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小城里的人们早早地换上了夏装，你穿衣服一般会比别人晚上一两拍。这一年倒是跟上趟了，每年都是六一儿童节才脱毛衣，1980年却在五一劳动节就穿上了衬衫，只是早晚有时要加一件别人传给你的毛背心而已。季节的提前增加着你的不安。1980年你正在为考入心仪的大学而苦读，在人们普遍崇尚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氛围中，你爱写作文，钟情文学，但还是选择考理科。语文、英语、政治你应付得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数理化上，成效却乏善可陈。你知道自己的状态有问题，前一年的夏季你不是这样的，你像是一个始终处于临跑状态的好选手，目光炯炯，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头脑清晰，17岁的四肢，17岁的大脑，17岁的干劲儿，让你有一种愿意也能够征服一切困难的自信。对，是自信，是你向来担心容易从身上溜走的东西。去年你有自信，你敢于与学校几位学习优秀的孩子一道提前参加1979年的高考，在这次练手的高考中，语文、英语都及格了，巨大的鼓励如同打了一剂强心针。可是只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在你需要冲刺的时候。

状态、感觉都溜号了，你变得漂浮，无根感、无主感主宰了你，你心思不定，莫名的躁动，情绪犹疑不定，丢三落四，朝秦暮楚，精力难集中。数理化需要的归纳、概括、推演和记忆能力正在疏远你。即使对向来很有把握的语文、英语、政治，你也不那么有把握了。你自己感觉到总是处于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状态，这儿懂一点，那儿沾点皮毛，该掌握的考点支离破碎、稀稀拉拉，考试时都派不上用场。倒计时很快就到了，你爸看出了你的不安，他倒是不给你施加压力。高考前两天，你爸建议你实在不行就看一场电影散散心，你还真的就去了红旗电影院。你还记得票不难买，那天上映的是头一年的老电影《保密局的枪声》，你早早的就进入了电影院，发现电影院里并没有多少人，这部电影你看过，你目光空洞地坐在电影院里，心事浩渺，脑子里却空空荡荡的，左顾右盼，心就是静不下来。电影快放映了，目光反复聚焦之后，你看到刚刚落座自己右前方的一个小姑娘，被她吸引住了。起先吸引你的是她辫子上的红头绳，缠了很多道，扎得非常紧，红得很刺眼。姑娘的脑袋很小，头顶尖尖的，头发很细，颜色很浅，两个小辫儿并不长，结结实实地扎着，在脑后的正中间分开，那一道分界线白得晃眼睛。姑娘的年龄与你相仿，上身穿着碎花浅色短袖翻领衬衫，衣领的设计以及剪裁很严谨，但并没有将她白皙的脖子围得密不透风，反而增加了她颈部的朦胧肉感。在那个女孩若隐若现的颈部面前，你的目光迷离了，目光将你的思绪带到了辽远的地方，你坐在白云上，飘得远远的，如同踩在棉花上，驶向和坠入不可见的旷野。电影还没有开场，那个姑娘和陪她一起来的身材臃肿的老妇人愉快地交谈着，发出咯咯的笑声，或把头靠在老太太肩上，很少消停的时候。那个姑娘耳朵不算小，露在辫子的外面，不用凑很近你就能够看到她耳垂上的小洞，想必戴过耳环，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她在你前排右边的15号，你则在她的后排左边的13号，一臂之遥，这正是观察的最好角度。姑娘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对世界带给她的美和新鲜感全然无知。她与自己的同伴一样，荒废着自己的美丽，无私地挥霍着清新，独自散发着芬芳，一切都未刻意，一切都未加审视。他的气息是淡淡的，绝非来自香皂、雪花膏和洗发水。干脆，他身上的气味是一个女孩自有的，完全属于自己。他身上还有一种极富于感染力的，像是温馨的善意、散漫的好感、隐隐的小秘密，以及他那种完全忽视别人对自己的注意的态度。

无论身后有多炽热或冷漠的目光，他依然顾我，依然旁若无人。那个老妇人的优点是沉静，这使她的臃肿变得完全可以被原谅。她并不试图说多少话，她只是听着小姑娘聊天，即使偶然答应一下也很简短，这就极大增加了你对她的好感。小姑娘偶然也会像小鹿一样回一下头，仅限于让小辫子甩出一些弧度。打铃了，灭灯了，电影开始了。保密局糊里糊涂的演，你呢糊里糊涂的看。这部片子不时出现怪异的音乐，英俊的男主角演得很自信，银幕里有女演员向梅，她饰演的女角色让有些套路老旧的电影变得有了吸引力，啰里啰嗦的节奏也可以忍受，但是主角的对话几乎全能猜出来，有趣很快沦为无聊，只有前排的小姑娘维系着你观影的兴趣。小姑娘沉浸在电影的情境里，偶尔还凑到老妇人耳边说两句话，再笑着离开老妇人的耳朵。电影终于结束，灯光亮起，小姑娘站起身，老妇人搀起她的手开始退场，这时你才有机会看全姑娘的上身，她胳膊白净而浑圆，在电影院刺眼的灯光下没有一点瑕疵。多少年之后你学会了一句诗，可能叫青灰玉碧寒吧，这如玉般的碧在粗糙的灯光之下冷漠而热情，白皙而丰满。你的目光追随着小姑娘，周围的人顺势变为她的陪衬。小姑娘被碎花布包裹的上身已经有了凹凸有致的迹象，但是并未使她生长出一丝丝骄傲。她对自己的身体可能完全没有概念，她将自己混同于万种俗物。她鲜亮的红头绳，可爱的小辫子，今晚紧紧牵引着你，你放任自己被这个素不相识者的牵引，你挥霍对他的欣赏，不期待任何意义。你走出了电影院，把自己扔在夜色里，任小姑娘被老妇人带着消失在灰色的人流之中。你收回心思，将今天的一切在心里默默撕碎。回家路上你不停地懊悔，看这次电影是不是虚度时光，是不是只有看电影才能疏解烦闷情绪进而提高学习效率，是否有此次电影的观赏提高了观察能力，有助于写作能力的精进。总之你心乱如麻，情绪不仅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平静下来，反而涟漪骤起，心潮起伏。你浑浑噩噩地往回走，心里像有头小兽骚动不息。你感到前路漫长，熟悉的道路变得陌生了。就在你踏入离县委大院不远的那个小花园的时候，你与一群正在群殴的小混混不期而遇，这是你回家的必经之路，绕行费时费力。看得出来，眼前这次斗殴以砖头、沙石与棍棒参与为主，几个光着膀子的精壮小伙子，几个秃瓢制造出嘈杂的声响，他们扭打、高喊、奔跑，眼前灰尘飞扬。好在很快，在你还没有决定是否掉头而走的时候，斗殴的双方已经开始受散，只是有一个受伤者躺在地上大声地

0: 叫嚷：“王八蛋，王八蛋，别跑啊，别跑啊你！”你本能地循着声音向前走，走近以后，你借着昏暗的灯光才看清楚，这是志明的弟弟，比你低一两个年级，他的姐姐比你高两个年级，妹妹低你两三个年级，他的腿伤了，走路困难，头上还有血，你的出现让他颇感意外。你不属于这个斗殴的圈子，你是个乖孩子，乖孩子不闲逛，不旁观，不聚众，但是你傻乎乎地站在这里，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狼狈。看得出他并不想求你，但是他别无选择，他向你投以求助的目光，在他那可怜巴巴的目光里，你一下子联想到他姐姐那双又大又圆的好看的眼睛所发出的光亮，想起曾与这个高年级女孩在他们家里的谈话，想起她妹妹的直率，还有姐妹两个背着的图案相似的书包，所有这些如潮涌来，鼓动着你扶起她弟弟。在她还没有央求你的时候，你就采取行动，带她到了医院。待急诊室包扎完毕，天已经很晚了。在充满来苏水味道的医院走廊里，你想起自己曾经多次往返这座医院的那些故事，那些被同情的扎心的经历，那些与医生护士传奇般的交往，一时间纷纷涌上心头。就在距离大考30多个小时的时候，你经历了一次因为不好意思才施以援手的善心救助。在这里，你接受如潮往事的袭击，你甚至享受着这些回忆。你不愿意想回家后怎么面对父亲的疑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高考季从来没有凉爽的时候，接下来几天的考试，你冒着酷暑按时去，骑着老爸的自行车，老爸不得不走路上班。也巧了，看那场电影的前几天，你的自行车丢了。这种事情在当时的小县城里并不多见，不过是逛了一趟新华书店，你那辆刚刚打过气还有50%新的28飞鸽，就像烈日下的一滴水那样彻底消失。你站在书店前街道的炎热里，如同站在沙漠里，心绪茫然，感觉举目无亲，无所依傍。很长时间后，你才意识到自己还得面对父亲的责难，面对走路上学的窘境。倒不是没有人愿意顺路捎你，只是你向来不愿意坐自行车的后座，像是有自行车后座综合症，你怕摔下来，坐上去就心慌，从小如此，除非小时候坐前梁上。考场就在自己的学校，只是换了一排房子。在校园最美的季节，考场风景不错，窗外枝叶繁茂的大槐树，树荫婆娑，鸟雀鸣叫。树荫下，蝴蝶和蜻蜓翻飞于绿草之上，偶然有小猫小狗结伴出没。考场上，你没有失误，也没有出现奇迹。解析几何考前不会，考试依然两眼一摸黑。物理，原来似是而非的概念，现在仍然云里雾里。作文题目是让考生根据达芬奇画蛋的故事写读后感，你胸有成竹，步步为营，有想法，有分寸，拿下了。其他科目 本来就学得半生不

熟，不可能考得好。高考结束，一切抛在脑后，逐渐恢复原有的社交。你和同学们一样，在等待最后宣判的同时，开始结伴串门。你最爱去初中同班的有强家玩，有强大大咧咧，喜欢交往，喜欢热闹，因为是家里三个孩子里唯一的儿子，他自然是重心。他父母都在商业系统上班，手里有些权力，家境富裕，大件齐全，住房宽敞，窗明几净的屋子，很阔气，很整洁。他的父亲陕西口音，母亲本地口音，两个人烟抽的都很厉害。这对夫妻真正是矮丈夫高女人，父亲不爱吱声，母亲却说个不停。有强有两个皮肤细腻的姐姐，个头一矮一高，身材一瘦一胖，头发一长一短。大姐沉默，二姐活泼，两个姐姐的眼睛和有强的一样，都不大，单眼皮儿，给你印象最深。在晚饭后的夜风中，两个姐姐经常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嗑瓜子聊天。你总认为家境优裕应该无忧无虑，其实不然。大姐个子小，身体不好，正在为找对象而发愁。二姐乐呵呵的，从没有因为身体胖而苦恼，她勇敢面对下乡的可能，敢作敢为，快人快语，惹人喜爱。有一天晚饭后，你去找有强，你还记得吗？你锁好自行车推门就进，没有想到正好撞到有强的二姐和一个男生抱在一起，他们想必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之中。那个小伙子粗壮的手臂环绕着胖胖的姑娘，听到声响，抱着的两个人迅速分开，就像突然断了电一样愣在那里。这是你头一次见到两个年轻异性的亲密举止。通常在有强家玩耍一会儿之后，有强会带你去找前一排平房里的初中女生五化。小化同样是你们以前经常走动的女生，她父母在红旗电影院当放映员，比其他同学的父母要大20多岁。她的哥哥姐姐有好几个，个头都高，年龄比她大不少。五化在家里是最小的，却大方得体，丝毫没有娇娇之气，天生当班干部的料。这一家人彬彬有礼，干干净净，特别是五化的三个姐姐，身材曼妙，待人热情，都比同龄女性漂亮。她们要么长发飘逸，要么唇红齿白，身上散发着香气，举止优雅。姑娘中最漂亮的是三姐，一位因为学习成绩好而备受瞩目的美丽少女。有一次去串门的时候，恰巧这位三姐浴后归来，头发湿漉漉披在肩上，白白的胳膊泛着刺眼的光亮，一双玲珑剔透的双脚如美玉般裸露于一双当时很少见的人字拖里，让你怦然心动，心醉神迷，多年之后你仍然难以忘怀。串门的时候你长了不少见识，有一次去同学靳东家，看到的则是一个汽修厂旁边破败无比的窝棚式的家，炕上常年躺着半瘫痪的老爷，与头垂直的地方永远放着一个白色搪瓷痰盂。给你印象最深的还是进门右手边那台缝纫机，从来没有停止过运行，嘈杂的声响赋予家里些许生气。

倒了老爷的咳嗽和哀叹。建东的妈妈总是在缝纫机旁做衣服，有时候是院子里的女邻居使用缝纫机。建东的哥哥是有名的二溜子，寻衅斗殴，聚众闹事，小偷小摸，是小城里出名的人物。你从来没有遇到过靳东的父亲，他们一家也从来不谈论缺席的父亲。靳东心灵手巧，与他长得不起眼形成对比的是，他内心有个灵巧的小世界。他爱修理各种机械东西，收音机、自行车，甚至缝纫机，在他鼓捣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何尝不是在修补自己的家，在与自己眼前残破的世界对话呢？你曾经从他那里看到了一本字迹模糊的手抄本《梅花党》，他并不感兴趣，不急着催你归还。季节仍然停留在酷暑难耐之中。在这个不用去学校的时节，书店是你最想去的地方，为散心，为消耗时间，为一种从小形成的习惯，更为里面的人。你经常会丧失对时间的掌控感，漫无目的，沉没于时间的水坑里，双手拼命伸向天空，发现并没有人肯来搭救，到头来你只好自我搭救。自救的最好场所就是书店，这里宽敞明亮，书发出来的好闻的味道令你沉醉。书店让你理性思考，见贤思齐，意识到远处还有更远处的地方。书店也存放和安顿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这里是私密的，容纳着漫无目的的和虚妄大胆。漫无目的的和不切实际，难道不比浑浑噩噩好吗？你这样安慰自己。在岁数还小的时候，在你大姑所在的杭棉后旗新华书店里，你买过《矛盾论》《实践论》，买过《论十大关系辅导材料》和《小晋庄诗选》。从店员嘴角流露的不屑、不肯直视的目光里，你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切实际。但当时可供选择的书太少了，如同在菜市场，在只有羊肉的情况下，你尽量挑偏肥一些的，不让肥羊肉剩下。书店里的书排列整齐，隔着长长的柜台，出众的视力使你能对书店新到的货品一目了然，造成你挑选困难的是你的犹豫不定、挑三拣四。这一天上午，当你把手搭在金属门把上，推开书店厚厚的大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目标或目的，唯一好奇的是，小金还在吗？这一年集中精力迎接高考，久未逛书店，进入一层大厅，远远看去，就知道小金还在。站在小金柜台旁边的少女，是以前给你借过书的小霞。小霞最早戴上了眼镜，学习很用功，眼睛早早坏了。她曾给你借过《沸腾的群山》《铁道游击队》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他家庭的条件好，为人慷慨，囫囵吞枣的读过好多书，是那种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女孩，按说也是花季，但是她头发枯黄而稀疏，扶风若柳，并无婀娜顾盼之态。可是她胆大直率，与男生交往落落大方，因为曾经晚还了几天沸腾的群山，你见到小霞很不自然。好在她旁边还有一个梳辫子的女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乐拿上了。看电影听了歌的
1: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俄罗斯语给你。光影宝盒，
3: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
4: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再见》。
5: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那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6: 这首歌献给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还有袁无量，我忘了本色啊。

0: 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5月25号，喀什地区召开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欢迎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倪佳提、倪亚兹主持。
4: 会上，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代表座表态发言。聂壮代表地委、行署和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对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喀什工作的对口援疆省市表示衷心感谢。会议指出，15、17是喀什乘势而上、大有可为的重要窗口期，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同喀什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接续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会议强调，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始终把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助力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持续巩固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良好局面。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开展文化润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加大文化润疆力度，推动教育援疆取得更大成效，不断凝聚人心，增进认同。要紧扣喀什15-5规划明确的特色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助力构建喀什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立足喀什所需、援疆所能，全面深化组团式帮扶工作，帮带建强本土人才队伍。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推动援疆项目资金向基层倾斜、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推动发展成果更好。

0: 以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援疆工作制度机制，推动援疆干部任实职、担实责，充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实现价值。要倾情关心关爱，落实各项待遇政策，提高服务保障能力，持续激发援疆干部人才干事创业热情。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明纪律作风，坚守廉洁底线，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力量。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重点问题整改落实，5月24号，地委书记聂壮在喀什市现场督促指导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政治责任，严格落实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工作要求，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抓好督查问题整改落实，守牢生态保护红线底线。
2: 聂壮先后深入喀什市国润净水厂有限公司金龙圆梦时代广场小区，实地查看相关问题整改情况，并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现场督办推进。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中央督查组发现和指出的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第一时间排查整改，第一时间核验整改成效。要压实整改工作责任，强化属地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细化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督促企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补齐工作短板，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聂壮强调，要坚持全面彻底整改问题，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台账清单，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靶向施策，推动问题清仓见底。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当下改与长久利结合起来，深挖问题根源，健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要坚持依法从严督导问效，严肃查处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以督查整改为契机，持续完善民生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与安全建设水平，不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要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
3: 5月24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赴疏勒县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严从实、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让生态环境红利更广泛惠及各族群众。
0: 在喀什天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尼加提尼亚兹重点检查原料储存、生产车间、成品库等设施运维情况，深入核查整改实效，要求企业切实扛起环保主体责任，规范原料储运管理，长效落实异味防控措施，严防异味扰民问题反弹，切实保障周边群众环境权益。在喀什益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尼加提尼亚兹重点核查生产线环保配套设施运行情况，督促企业强化污染治理设施日常运维与定期清理，抓实生产全过程污染防控。尼加提尼亚兹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最严实作风，扎实推进整改工作落地落细。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健全投诉快速响应与整改回头看制度，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紧盯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关键环节。企业要切实扛起环保主体责任，正视存在问题，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实现，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双赢。
4: 2026年5月2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三件，先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喀什地区持续推进胡杨林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通过引洪灌溉、病虫害飞防、常态化巡护等举措，全力守护胡杨生态。
4: 走进巴楚县下马勒国有林管理局辖区胡杨林，成片原始胡杨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这背后离不开护林队伍的默默坚守。
5: 巴楚县下马勒国有林管理局护林员阿布热合曼卡蒂尔：
6: 我守护这片胡杨林五年了，这里就是我的家。这些年县里大力开展生态补水、飞防治虫，胡杨林越来越茂盛。
4: 通过常态化生态保护与护林员精细化管护，巴楚县胡杨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林区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的功能日益凸显。
5: 巴楚县下马勒国有林管理局护林员买热亚木古利克利木：
7: 看着一圈干枯的胡杨长出新芽，荒羊、野兔等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再苦再累都值得，我会一直守下去，守护好我们的生态屏障。
4: 近年来，麦盖提县依托科技赋能，构建政府主导科技支撑综合治理模式，统筹推进飞防除害、引洪灌溉、苗木抚育等各项工作，全方位改善 28.7 万亩天然胡杨生长环境，持续筑牢沙漠边缘绿色生态屏障。
5: 麦盖提县胡杨林场党支部书记刘广忠：
8: 常态化开展病虫害巡查监测，健全长效防控体系，细化日常管护措施，全方位筑牢林场生态安全屏障。
4: 如今片片胡杨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喀什的生态答卷正越写越绿，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1: 5月25号2026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产业对接大会举办，以数字思路电商新城为主题，汇聚政府部门、电商企业、跨境电商行业专家与网红主播代表，共商电商产业转型升级，聚力推动喀什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9: 活动现场来自京东、直播联盟等机构的行业专家紧扣电商趋势、店铺运营等热点内容开展专题讲座。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为首批会员单位举行集中授牌仪式，多家企业现场达成战略合作并完成签约，政府代表、企业代表、网红达人等齐聚一堂，围绕喀什电商品牌打造、产品出江等议题开展电商圆桌交流。
5: 喀什丝路云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飞鹏：
10: 希望我们喀什地区更多的优秀的电商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电商协会来，让我们电商协会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通道。
5: 新疆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省区供应链负责人李成龙：
11: 针对于新疆喀什的企业，我们会去做一个引凤计划，针对于我们中小微企业没办法上自营的这个板块，给大家去做成一个企业链加自营商品的一个模式。整个新疆物流这块也会给我们喀什电商协会的会员带来一些专属的一个折扣。
9: 近年来，喀什地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数商兴农战略，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充分依托沅江资源与区位优势，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电商发展生态不断优化，网络零售市场稳步壮大。2025年，喀什地区网络零售额达 46.51 亿元，同比增长 18.79%， 电商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成效显著。据悉，本次大会配套开展电商直播助农专项培训，培育专业化、规范化直播电商人才队伍，进一步激活喀什电商产业内生动力， 助力喀什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让更多喀什优质好物走向全国，链接中亚。
5: 喀什地区

0: 的旅程后成功抵达喀什。近200名长三角地区游客将在喀什开启为期2天半的旅程，深度体验喀什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
1: 该趟专列于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当天从上海首发，抵达喀什后，游客团队将前往喀什古城、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等景区开展深度游览体验活动。
2: 游客顾建岳：
3: 我们每到一处都感受到新疆之大，祖国之大，新疆之美，祖国之美，实在是太开心了。北疆主要是美丽的风光，自然风光了，南疆嘛主要是人文历史，我也很期待。
2: 游客陈仁年：
4: 喀什地区是我们这次旅游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相信这个地方一定给我们的游客带来更加美好的记忆。
1: 作为定制化品质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融合文旅体验与便民服务，聚焦适老化服务，配备无障碍设施与应急呼叫系统，同步设置医务室，配备专业医疗人员与急救设备，全程保障游客出行安全。同时，多功能车厢兼具休闲、文化展示功能，丰富旅途体验。此次长三角之星旅游专列的顺利开行，成功搭建起长三角地区与喀什的文旅交流桥梁，畅通了跨区域文旅资源互通共享渠道，对推动两地客源互送、文化互鉴，助力喀什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深化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2: 上海铁路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良奇：
5: 长三角之星这个开行是我们铁路部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助力地方文旅经济发展，提振消费这一个有力的举措，也为这个游客提供丰富化的产品。后续在这个7月6号、这个8月4号等这个日期啊，还会这个开这个新疆。
1: 据悉，喀什段行程结束后，该趟列车将途经乌鲁木齐、哈密等地返回上海，全程总行程共计18天。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严丽玲、张立根、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艾美玲，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书里有古角争鸣，也有琴瑟和鸣。书里有星河璀璨，也有芳草萋萋。书里有喜怒哀乐，也有合家团圆。当视线穿梭于字里行间，当月光专注于每次翻页，书桌前、咖啡厅、教室里、车厢中，你阅读着，时间变得模糊，生命愈发丰盛。给阅读一个角落，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亲爱的朋友们，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此刻大家看到的我手上拿的这本书是《我是吐槽小匠人》，由本土儿童文学作家周小娜写作，同时呢由他的朋友肖丽君来手绘的一本书。周小娜是儿童文学作家，1987年出生，现在居住在新疆喀什，鲁迅文学院首届文化润江班学员，鲁迅文学院儿童文学中青年作家研修班的学员，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新疆作协会员，新疆作协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喀什地区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周小娜的代表作品有《爸爸的心儿红彤彤》《爸爸的绰号一箩筐》《星星去了哪里》，还有呢《我是吐槽小匠人》。同时呢他的多首歌曲也获得了好评，像由他作词作曲的《我是一个小姑娘》入选深喀特色文化交流项目。周小娜是童梦星河间的点灯人，以儿童为本位，俯身倾听，致力于

为孩子写好故事，文字真诚清澈，纯粹温暖，蕴含深刻教育意义。近日呢，中央宣传部公布了2025年原动力中国原创动漫扶持计划入选作品名单。新疆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知非遗最传承》，写给孩子们的非遗故事丛书，入围了漫画图书类名单重点扶持作品。其中呢，我是吐槽小匠人，讲述的是英吉沙县吐槽村里的生活。这里呢，生活着几乎以制作吐槽为生的维吾尔族人家。其中呢，一家三世同堂，为迎接旅游旺季的到来，小主人公阿里木全家集体出动做吐槽的故事。故事以英吉沙县吐槽村为背景，以小主人公阿里木跟随爸爸学习做吐槽为主线，生动地展现了吐槽制作的全过程和小主人公在学习吐槽的过程中的所感、所思和所获，展示了国家级非遗英吉沙木制法吐槽烧制技艺的魅力，也反映了非遗在民间生机勃勃的传承现状。故事生动有趣，活泼温暖。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我是吐槽小匠人》这本绘本的故事。我是吐槽小匠人，周小娜著，肖丽君绘。我的爸爸是个吐槽匠，他有一双神奇的大手，能将灰扑扑的泥巴变成彩亮亮的吐槽。看，这就是他的千变万化。爸爸说，泥巴有灵气，会通过双手看见我们心里炫彩的世界。我心里那个炫彩的世界，泥巴也会看到吗？你得有一双神奇的手才行，小葫芦对我说。小葫芦是一个吐槽茶壶，是爸爸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是我的心肝宝贝。它像是另一个我，总能说中我的心事。可是怎样才能有一双神奇的手呢？嘿，小阿里木，听说你想有一双神奇的手。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哎呀，小葫芦里飞出了爸爸。是的，小葫芦爸爸。其实不难，只要蹦跶蹦跶，又蹦来几个吐槽茶壶。爷爷知道，眼睛多看看；太爷爷知道，心里多想想；太爷爷的爷爷知道，只要手上多做做。记住了。从此，当爸爸那双大手千变万化的时候，我就坐在他的旁边，眼睛多看看，心里多想想，手上多做做。当新年的小雪花飘落在院子里，呀，我的双手好像有了点神力，越来越灵活，越来越有力，心中的炫彩世界也越来越清晰。可是，哎，还是没办法将泥巴捏成心中的样子。别灰心，可能还没有遇到有灵气的泥巴。爸爸安慰我说，走，爸爸带你去采有灵气的泥巴。哇，太好了。开上拖拉机，嘟嘟嘟，找啊找，去干涸的河坝里，找啊找，去爷爷采挖过的水渠旁，搓一搓，闻一闻，看一看，摸一摸，还不够细腻，还不够滑溜，还不够纯净。哎呦呦，有灵气的泥巴可真难找呀。要有耐心才能找到有灵气的泥巴。可是爸爸，我觉得这片泥巴挺好的。
嗯，

0: 是细腻、滑溜、纯净。不过，爸爸尝了尝，还差一点。差一点什么？差一点甜丝丝。哇哦，头一次听说，原来有灵气的泥巴是甜丝丝的。开上拖拉机，嘟嘟嘟，继续找啊找，终于在一处干涸的河坝旁找到了有灵气的泥巴。听众朋友，那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一段就是周小娜写出来的我是吐槽小匠人的故事，是不是就是特别有那种温暖温情，同时呢就是刚才也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就是传承，小阿里木是不是也去和他的爸爸一起去寻找这个有灵气的泥巴。那此刻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可能已经都看到和听到了，我周围我旁边多了一位嘉宾，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周小娜。小娜这样子先和我们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者周小娜，很高兴认识大家。
0: 谢谢小娜。哇，一开口是不是就感觉到那种甜甜的童声出来了。
1: 谢谢丽薇姐，谢谢。
0: 那小娜先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我是吐槽小匠人的故事，他说的是什么，就是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创作了这个故事。
1: 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创作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就是我是接到了新疆文化出版社的一个选题邀约，当时呢是让我策划一个就是非遗系列的绘本。当时呢是在全疆的诸多的非遗当中呢，我重点优先选了我们喀什的非遗，然后在众多的国家级非遗当中呢选了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英吉沙县的我是吐槽小匠人国家级非遗，还有一个是塔县的双节驾到。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去了英吉沙县好几次，去了土陶村，然后我被那些花纹特别美的土陶所吸引，然后我想如果有机会能写的话，那时候我就许下一个心愿，就说哎呀，如果将来我如果要写绘本的话，我一定要优先选择英吉沙的土陶，因为这是我们的匠人千年传下来的一种文化。
0: 当时呢就是已经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那没想到就是成型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也是经过将近两年的一个打磨吧。
0: 就是当时那个故事是不是已经就是开始着笔去构思了。
1: 就是接到这个选题之后呢，因为我之前就跟那个英吉沙县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因为我不是去了好几次嘛，然后当时就已经加微信，然后一直在关注他的朋友圈，然后确定写这个选题之后呢，我跟他将近通话了好多次。
0: 就是了解他们家的故事，了解他们家的就是什么时候开始传承的这项记忆。
1: 对对对，虽然就是我去了很多次，也见到了就是他们制作的整个过程，但是其实呢就是非遗文化如果就是转成这个创作成这种绘本，就是儿童文学的话，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做一些探索。就我包括我这个书中刚才听众朋友们可能听到了，就是有一句说是哎呀没想到泥巴还是甜丝丝的泥巴。这个呢就是其实这个是就是这个非遗传承人告诉我的。
0: 他说的。
1: 对，而且就是你在市面上以前的采访当中都没有看到过。
0: 对，
1: 就是只有就是他非常信任我，而且就是就是我就是想挖掘他的亮点，然后在不断的追
0: 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制作的过程当中，他抓住了就是这个所有的细节。你看那个泥巴，那么多泥巴，用什么样的泥巴，滑溜溜的，同时呢就是黏黏的，同时呢它还有就是颜色呀，各方面它都比较注重。没想到就是它还会关注到它的味道，说明它已经尝过无数遍了，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所以小娜就是我觉得你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是特别的能抓住这些细节
1: 啊。谢谢丽薇姐，谢谢。因为这是儿童文学作者，就是我们要挖掘就是别人除了眼睛看得到的，就像我书中所写的啊，就是眼睛多看看，心里多想想，手上多做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

0: 你用心去挖掘一件事物，那么就可以去找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1: 嗯，还有呢，就是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准备要和大家分享这本书的时候，我被它的这个封面深深的吸引了。我觉得这个封面特别的有爱，你看，就是儿子和爸爸，
0: 对，
1: 还有呢，你看我们的封面，这些全是做的土陶的产品，但是这些土陶呢，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土呀，或者是它都是有那种灵性的，有那个色彩的。同时让人觉得哇，这个完全就是一种童心，就我们看到的，你看包括这个土陶的作品在爸爸的手里，他都是有那种童梦和童真在里面。
0: 嗯，我觉得李玫瑾你真的好会抓住这个绘本的特点。说到这个封面呢，其实呢这个封面是很有故事的，就是很多小朋友，就因为本身绘本它是个亲子阅读嘛，我们的编辑呢王谦老师就是在说，就是说我们的绘本就是在呈现在书店的时候，第一眼就要抓住读者的眼球，所以封面特别重要，所以他在封面上下了大功夫。我先跟大家说个小插曲啊，就是我们这个书呢，土陶，我是土陶小匠人，他的插画师，他是在意大利版画专业毕业的，
1: 肖丽君
0: 啊，肖丽君 Sarah 老师，对，所以呢，他本身他自己来过喀什的。所以他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然后在做这个封面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王琴主编选了三个，而且还专门请了，就是专门为这个浙江少儿出版社做封面的一位老师做这个封面。当时我们选了三个，然后最终选择的是这一个最终选择的是这一个，因为每个就是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绘本它是个亲子绘本，所以在而且我们这个绘本讲的是一个非遗传承的故事，所以它既然有传承呢，那么也有交接力棒的人，也有拿接力棒的人，是吧？所以封面就是有爸爸，还有小孩儿，小主人阿里木，还有他的爸爸，然后呢，包括这个，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神奇的手，神奇的手，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爸爸手中既有这种
1: 土陶，
0: 这种
1: 泥巴，
0: 对，有灰溜溜的泥，这灰扑扑的泥巴是吧？然后，但是呢，它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它有神奇的手，然后它这个手，它所散发出来的一些力量，就是其实这个花纹，大家如果看到的话，看这个花纹是我们的插画师从土陶里面选取的这个花纹
1: 摘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土陶作品里面，
0: 对，选出来的花纹，然后有一种那种魔法那种神奇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小主人公阿里木呢，也是为了就是拥有一双神奇的手，像爸爸一样，所以就是也是以这个故事为引子，然后穿插了整个故事啊。
1: 对，所以你看，这个封面的这幅画还是一个就是精心的选择的，当时是有三幅，
0: 对，
1: 那最后定了这幅，真的很吸引人。那说到了就是咱们的插画师肖丽君，我想问问小娜，就是怎么会找这个肖丽君来合作呢？
0: 因为其实我就是写绘本写了很多年了，这套系列绘本呢是我人生首套精装绘本，但其实我之前已经就是写了很多年嘛，然后
1: 什么时候开始的？来说一说。
0: 我是2010年大学毕业的，那时候就开始创作，不过那时候开始写的中长篇，后来就是经过我的恩师的指点，恩师的指点应该是2016年从大连出版社培训，就是明日之星培训班之后呢，就老师指点我说，哎，你可以先写绘本，尤其是你在喀什那里有就是非常独特的绚烂的文化，然后我说好，所以呢我就从那时候其实我就一直开始留意插画师资源，就是我自己就很多的这种插画师老师朋友所以那丽君老师呢是在其中的一个群里面，他在其中群里面，因为当时出版社就说有没有合适的插画师进行推荐。你知道这个插画特别重要，就是我有一个恩师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的文字是100%，那么你因为你如果你创作绘本画，那你的搭档插画师他必须要将你的文字作品能够展现出200%。所以这个插画师选择非常重要。刚才我也说到了肖丽君老师他的那个留学背景，他专业就是学这个的，所以他这个是版绘电脑绘制的。所以当时在群里发现他之后呢，我先就是让他把他自己以前的作品发给我看了一下， 哦，我发现好巧哎，他刚好前面创作过一本刻舟的，我爱刻舟系列的一绘本
1: 啊，
0: 所以那个哎，我觉得好有缘分，因为他来过这里和没有来过这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他来过这里，他亲眼见到过之后，他见到的东西就会映射在他心里面，而且他跟我讲，他非常热爱这个。如果是他很热爱的话，他就会，因为他。稿费其实并不是很高的，但是呢，他就非常非常的投入。我们历时两年，而且就像这个封面，其实刚才说到，他其实原来是专门画过一个封面的，专门画了一个小孩在一个葫芦架下做土陶，但是最终呢，我们那个经过选择之后，还是这个封面，所以说他就是前前后后改了很多遍。
1: 哦，对，所以说到了就是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个大人，但是我真的被其中的这个故事和其中的插画所深深的吸引。
0: 是吗？
1: 我觉得一个成年人，他的内心一定要是非常的纯净，非常的干净，才能画出那种特别有灵性的，就是你真的能感觉到，就是所有都是童真，所有都是孩子的心理出发的那种画面，让你觉得你就是带着那种童真去阅读这本书。
0: 啊，谢谢，这就是亲子绘本的一个魅力嘛。就是首先，其实我觉得虽然说绘本是给孩子读的啊，但是其实大人喜欢也很重要。
1: 对，
0: 而且像我们这个年纪，其实我们小时候好像没有读过，
1: 没有，对，
0: 就是那种小儿书啊那种。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也非常的幸运，就是能够从事啊。
1: 对，其实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插画对孩子来说真的吸引力特别大。就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因为没有太多的书，我就读那个杨家将的演义，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老版的，他会每一章节都会有那个手绘的画。
0: 对，
1: 就黑的线条画的。
0: 是的，
1: 就是他们杨家将的那个所有的这个家庭成员啊，包括那章节的重点的人物都在那个其中。然后你就是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就深深的记住了他们家的成员，就是谁是这个
0: 是的，所以说
1: 都在画面当中。
0: 对。
1: 所以说到了就是这个儿童绘本对这个我们儿童的影响，对这个孩子们的影响，对大人的影响。为什么小娜刚才说亲子阅读，那小的时候在不认识字的时候，可能是爸爸妈妈带着读，然后慢慢的长大了，其实就是自己去读。那在爸爸妈妈带着读的时候，它不太一样，就是其实它是几颗心汇在一起的。然后到自己读的时候，其实完全都是自己的，就是他那时候可能看到的那幅画和当时妈妈带着他读的那幅画可能不太一样。
0: 对，是的，所以我们有些其实在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喜欢这个绘本创作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虽然这本书大概文字就2000字左右啊，但是我们其实做了将近几万字的这种。相关的手稿啊，还有素材的积累，而且就是最终它成型的文字是2000字左右。但是呢，我们就作为文字作者，尤其是我在喀什，所以我还需要给我们的插画师提供这幅图，我写的这段话，我所脑海中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所以我要把前面的那个资料要收集好，要给他提供。因为这样子的话，包括这一幅画，你看，比如说，比如说这一幅，我们选一幅啊，选到，就选的这个爷爷这幅啊，其实包括他的那个枕头啊，还有就是
1: 被子
0: 啊，包括这些土陶的样子，其实我会给他提供大量的这种素材，他会从其中的素材里面他自己进行一个消化吸收，然后最后面就是会选取他认为比较喜欢而且比较适合这个场景的一个表现，
1: 对，
0: 画上去的。
1: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很有趣，包括刚才小娜给大家说到了，你看这个阿里木做梦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一个小葫芦出来了，就是爸爸也在，就是爸爸也从小葫芦里飞出来了。然后这幅画就很有趣啊，就是爷爷知道眼睛多看看，太爷爷知道心里多想想，太爷爷的爷爷知道只要手上多做做。你看就这么简单的三句话，其实这里面真的有很多的内容，首先是传承，首先然后是这个
0: 是，哎呀，丽梅姐一下就抓到了。
1: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咱们的 到底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就是你怎么才能做好呢？你看用这三句话全部说到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多看看，多想想，多做做。其实我觉得整本的绘本当中，其实就是想要做好葫芦，想要做好这个土陶，其实这是核心。但是呢，其实映射的是。

0: 什么呢？就是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啊？都是这样。
1: 啊、对的呀、啊，丽薇姐，我觉得啊，真的。
2: 然后我现在觉得你好像是本书的作者，
1: 太懂了。
0: 对，因为大人带孩子这个读的时候，可能给孩子的就是这样，就无论你做什么事，其实他都是这样。
1: 是的，
0: 因为我呢是特别的喜欢绘本
1: 啊，
0: 就现在也是见到绘本的时候就爱不释手。
1: 太好了，
0: 在图书馆的时候看到这个啊，特别吸引我的封面，我就会拿起这个绘本来读。刚才小娜就说到了，其实我们有些绘本你看到的是2000字，但是其实我们做的大量的案头工作可能是几万字，甚至是十几万字。
1: 对对对，其实刚才丽美姐说的这个传承啊，我给大家再解析一下。只是你看这个封面呢，其实如果用一句话，就是用我们平时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非传承呀，他们家是五代传承或者四代传承，用这样一句话。但是呢，你给孩子们这样讲的话，就会有点太大人化了。
0: 他理解不太
1: 啊，对，所以我们就用他知道原来爷爷做过，太爷爷做过，那他自然传承的这个概念就灌输到孩子们的心里，他们就一下就知道了。
0: 对，是的，是的，也希望大家真的有时间啊，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家里有孩子，就是我们大人给孩子读，还是家里没有孩子，我都希望大家能仔细的来看一看《我是吐槽小匠人》，因为小娜刚才说到了，就是他从大学开始就是开始创作了，而且我知道小娜你是出生在喀什吗？
1: 不是，其实我是。说来话长，但是我就是我出生在，我祖籍是河南的
0: 哦，
1: 我出生在河南，就是我在河南和新疆河南长到10岁，然后来的新疆乌苏。
0: 对，
1: 我们最有名的那些
0: 乌苏、
1: 对，我在新疆乌苏长到高中毕业，然后在青岛上的大学，在青岛理工大学，在这个三个地方我分别生活了10年。那喀什呢是第四个十年
0: 啊，就是前三个十年是在别的，这是第四个十年到喀什。
1: 对对对，
0: 啊，
1: 快10年了，再过两三年就10年了。
0: 没有，因为我看小娜，就是她现在暴露年龄，我看小娜特别小，你知道吗？所以小娜除了在这个书当中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非遗的故事之外，其实呢，她还为这个。创作了歌曲，就是就是他其实是个词作者，同时呢，小娜自己还唱歌
1: 啊，
0: 这个就是
1: 还是个曲作者，
0: 还是个曲作者，对对，词作者、曲作者，同时呢还自己来唱。我因为要和小娜做这期节目，我就深入的了解了一下小娜，在各个平台上我就去搜集小娜的资料。我了解之后，我说小娜太厉害了，哇，这简直是六边形战士，全能的，
1: 没有
0: 全才。
1: 哎呀，六边形战士这个受之有愧，但是我觉得好开心啊，也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就受到别人的表扬，其实很开心。其实我就在音乐方面呢，是一个就是纯热爱的，
0: 纯热爱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来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大家稍事来休息。这首歌呢，有个小姑娘，就是小娜，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当然，一会儿还要给大家放这个小娜这个唱的一首歌啊，我们也来听听小娜的歌声。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来听一下。

0: 欢迎回来，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有一个小姑娘，就是小娜作词作曲的儿童歌曲。
1: 对对对，
0: 这个早上其实我听了无数遍这首歌。
1: 是吗？好感动啊，谢谢谢谢。
0: 真的觉得就是特别的好听，就是大家知道我们作曲是非常难的，作词对于我们文学作者来说呢，其实它不是特别难的事情，但是作曲对于这个文学作者来说，就是它是另外一个赛道，其实它不是同一条赛道，就是早上时候听的时候，其实它有我们就是很多的喀什的民乐。在里面，
1: 对对对，伴奏里面，对，
0: 哎，伴奏里面特别的好听，因为我觉得我们喀什可能到目前为止可能就是我们儿童类的单独创作的歌曲它不是特别多。小娜这个算是这两年可能做的比较出色的。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对，听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一些荣誉。
1: 对，他入选了那个深喀文艺特色交流项目。然后也非常感谢深圳援疆。同时呢，这首歌就是参加了那个央视少儿春晚，有一个那个少儿红，有个少儿红的少儿春晚，当时也获得了三个奖项，就词曲啊，然后
0: 词曲，
1: 对对对，
0: 演唱，
1: 词曲奖演唱，还有那个最佳最受欢迎的节目，这样子
0: 特别好听。这首歌是谁唱的？
1: 这首歌是艾利胡马尔，他是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0: 上大学了，
1: 听上的是。四川还是哪个地方的音乐学院？他是一个，那时候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是他是一个小童星，新疆的一个童星，然后当时也是音乐公司找到他来唱的，
0: 来唱的。
1: 对对对，
0: 这首歌当时为什么就创作了这首歌曲？
1: 这个其实我一直等你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其实他这首歌就是我有一次跟我的一个吉他合作伙伴舒杰，他现在在昌吉。当时有一次就是我们俩微信上聊认识之后，说我们在公园里面一起弹奏一下一些歌曲，然后他就临时考了我一下，他说周老师你好像很会创作歌曲啊，好，那我现在弹一个和弦，然后你现在即兴演唱创作一首吧。我一听，妈呀，
0: 好难呀，
1: 弟弟是要考验我。然后他就弹起来了，弹起来以后，其实真的，我觉得有时候这就是灵感来源。他弹起因为那个伴奏很欢快嘛，那个和弦，然后脑海里面迅速就是有一个主题，这其实跟写作可能有关系，迅速想到一个主题，想到一个人。但你在里面猜的是谁？
0: 想到一个人，
1: 对，想到一个女孩儿，想到一个追梦的女孩儿，在新疆的追梦的女孩儿，
0: 新疆的迪丽热巴。
1: 不是，是，其实是我啦，就是追梦。
0: 哎呀，
1: 其实是我。
0: 我想我们新疆比较出名的追梦成功的女孩是谁呢？
1: 那时候头发也比较长，然后就当时确定那个人物形象之后，就回顾就是追梦的经历，包括我对喀什、对新疆的热爱，然后当时就是词曲同时出来。就是他弹，然后我来唱，
0: 就一下就成型了。
1: 对，一下成型，就是这首歌，就是你见到的，应该是98%，就是当时我唱的。当时就是没有怎么做修改。所以为什么说这首歌，就是也是我非常感恩这个灵感，就是同词曲同时出来，包括它影响了我以后，就是不因为我之前其实已经创作过一些歌曲，那些歌曲都是就是有感而发的。其实刚才丽梅姐讲到，就是说作曲好像对于一个文学创作者来讲好像挺难的。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你内心要有热爱，就是你内心要有丰富的这种情感和热爱，这样子的话，其实文艺不分家，音乐它其实是表达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文学也是。所以当我想到一个主题，当我有什么情感要抒发的时候，我就会唱出来。唱的时候，自然就旋律就，因为我小时候你刚刚说我在河南长大，我从小听戏。我们豫剧从小听戏，就是那时候。我觉得你小时候应该就是哪个地方有戏我们去哪里。而且小时候我就是个大嗓门，我特别喜欢唱歌。所以我觉得是有这样一个基础在吧。所以就是你说懂不懂乐理知识呢，确实是不太懂。非专业。但是呢 这就是我想给所有其他的热爱音乐的人啊、朋友们分享的。只要你想做一件事情，因为现在科技其实很发达了，包括就是我们创作出来的这种歌曲之后，你可以找专业的人去做伴奏。去找专业的人去把它转化成谱子，这些都不是难事儿。最重要的核心的东西是你内心的热爱。
0: 对对。
1: 哦，这个太重要了，真的是这样子。包括我今年已经创作了好多。
0: 今年就是还没有发布的。
1: 明年会有一首儿歌会跟大家见面。然后我那合作伙伴也说啊，非常好听，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首儿歌。因为你创作的，如果创作100首歌曲，可能有那么两三首或三四首你自己比较喜欢，就是你会觉得大家也比较喜欢的那种。
0: 就是和所有的听者都是同频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都觉得哇真不错，所以我说小娜是个才女。
1: 没有。
0: 你看就是即兴的就能创作出一首这么好听的歌曲来。这个确实很厉害啊，那也希望大家来关注啊，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上，此刻呢我们正在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区当中呢来和我们互动。同时呢我们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呢此刻也是在直播，也希望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小娜，除了就是咱们说刚才我是吐槽小匠人之外，其实还有很多部书，因为他是得的是一个丛书嘛。
1: 对对对，
0: 是一套书。
1: 对对对，
0: 这一套书当中你先给我们说说都有哪些书
1: 啊。就这套系列绘本呢，它有两本，其实叫
0: 有两本，
1: 两本。因为这个两年说实话做太多也是无法保证质量。
0: 对对，两本，还有一本。
1: 一本就是《双节驾到》，就是我手里的这本。
0: 双节驾到，大家
1: 有没有猜到
0: 是哪个双节？对，大家来猜猜是双节是哪个双节？刚才小娜其实给大家已经剧透了一点，就是非遗传承是和这个非遗是有关的。哪两个节日呢？
1: 对对，
0: 小娜给大家揭晓答案。
1: 看到封面。这个两个主人公穿的衣服了嘛？对，你一定肯定猜到了，写的是塔吉克族的饮水节和播种节。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0: 是的，在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每年的惊蛰前后，那么冰河仍被这个岩洞封锁，但塔吉克族的孩子祖利菲亚和弟弟塔伊尔呢早已迫不及待，因为饮水节来了，全村人呢扛着铁锹抬着黑土奔向雪山，用撒黑土吸热的方法来破冰饮水。当第一股雪水奔涌而入渠的时候，妇女们呢就将馕掰成小块铺在这个餐布上，小伙子跳起矫健的鹦鹉，姑娘们击响手鼓，赛马与雕羊的欢呼声响彻山谷。这时候高原的严寒被团结的热情就融化了。这就是双节驾到当中的其实它所要体现的一些这个大家的看点。这本绘本当中，来大家看小娜手上拿的这本，和这本我是吐槽小匠人其实它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大家能看到吗？哪些不一样的？首先是肯定是色彩不一样啊。
0: 对，
1: 色彩不一样，源于它的非遗的文化不一样。还有一个呢，就是
0: 它的这个绘图的
1: 方式，大家有没有猜到？对，这个是大家猜一下，哪个是手绘，哪个是板绘？板绘就是用电脑绘制的吗？
0: 对，板绘和手绘。
1: 对，猜到吗？
0: 我是吐槽小匠人，就是板绘。
1: 对对。
0: 那么，双节驾到，它完全是手绘的。
1: 对对对，我们这本书呢是跟辽宁的一个美术老师合作的，曹老师合作的。他呢，就是当时在发现他的作品之后呢，就发现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专门做过调研，就是给孩子们。因为要确定这个插画师其实很难，我们当时选了十几个。
0: 对对，
1: 然后说哎，为什么会选择他呢？因为孩子们一致说他当时应该是给我试稿了一个龙，他之前有个作品龙。然后的色彩非常好看，
0: 也是完全手绘的。
1: 对对对，他最大的擅长的呢就是色彩。而且色彩对孩子们来讲就是其实是管带来就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
1: 所以呢最后呢就定了他来做这本书的插画。对。
0: 对，整个的啊我给大家翻开看一看，真的特别色彩特别的鲜艳。你看 你看看翻开之后你随处可见这样子的，就是特别美的，因为它都是手绘哦，这个它真的有点难度说起来。
1: 对对对，因为它必须要前面要做好构思，它一旦修改起来很麻烦。
0: 对对，像你看咱们的这个被单，包括你看这个垒的这个石头垒的这个灶上的锅和咱们的这个囊，这个真的特别的吸引人，就是它既来源于生活，但是呢它又比这个生活当中所见到的真的美好的多，就是非常的美好，不管是色彩还有这种就是图中的这种笑脸，我觉得它的这种
1: 对对对
0: 难在哪里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那么鲜明
1: 啊，是是是，
0: 对，每一个景都是那么鲜明，
1: 对对，
0: 没有雷同的，就所以看得
1: 很下功夫，
0: 真的非常下功夫，反正我是深深的爱上了，
1: 谢谢你又一次爱了，
0: 我又
1: 爱上了，
0: 爱上，因为这两本确实不太一样，而且我看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我第一本看的时候我是吐槽小匠人，然后我把它录了出来，就是在开头的时候我录的那一个故事，但是呢，这个就是双节驾到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我竟然忘了录。我把它看完了之后，我又开始看它的这个中间的那个插图，一个一个看，哇，看得特别高兴，然后看完之后这个没录呀，没录就算了
1: 对，谢谢啊，谢谢李美姐，很感谢您的喜欢，
0: 然后我在想大家还是有时间还是自己买来看算了，像是双节驾到，我是吐槽小匠人，因为我们很多的名家也是对这两本书做了这个推荐
1: 啊，是
0: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党委书记庄振华

0: 是怎么来推荐的呢？他说简洁隽永的文字和色彩跳跃的图景，把新疆制陶的过程表现得如此生动迷人，富有童趣，引领孩子走进神奇的制陶世界，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体悟泥巴和双手的神奇，感受创造与劳动的无比快乐。这是白冰老师的推荐语。还有呢，彭毅老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图画书研究者和译者，
1: 对，我的恩师
0: 也是、
1: 都是我的恩师。
0: 想他太厉害了，我就说他有这么棒的老师，有这么棒的恩师，那他在这个文学创作的路上，我相信越走越好。那我们来看看彭毅是怎么来推荐的。他说到温暖有趣的非遗故事，爸爸那双神奇的大手牵着小主人公的小手，是爱与亲情的交织，也是言传身教与文化的传承。这是彭毅老师的推荐语。彭学军老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
1: 对对
0: 给了推荐。
1: 是的，
0: 他也说到了说小故事折射大智慧，一团陶土历经搓揉塑形烈火的淬炼，到最终流光溢彩的成型，小主人公收获的不只是记忆，还有匠人精神中蕴藏的爱、专注与传承。这是对我是吐槽小匠人的名家推荐。这样子，小娜你念一念，就是对双节驾到是怎么来推荐的。
1: 好的，还是这四位恩师。庄正华老师说，这本绘本是一部集教育性、艺术性和娱乐性于一体的佳作。孩子们在好吃好玩热闹的仪式中，倾听大地春日的脉搏，感受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和塔吉克族人民美好的生活期盼。白冰老师说，美食、鹦鹉、赛马、泼水，极具特色的生活细节，营造出充满神奇色彩的节庆氛围。塔吉克族的饮水节和播种节的起庆，让人热血涌动，在心中播撒下春天的种子，播撒下对美好和幸福的追求和渴望。只要读了这本书，就会对这片神奇的土地产生无限的向往。哇，这句话我好感动啊！
0: 真的，这是亲情推荐了。
1: 真的是，彭毅老师说，好故事点燃孩子心中的向往，通过小娜充满温情的文字，我们跟两位小主人公一起去帕米尔高原感受热闹有趣的饮水节和播种节吧，让孩子更加热爱家乡和家乡独特且具充满魅力的国家级非遗文化。
0: 彭毅老师的，
1: 对，彭毅老师对我是就是在我的图画书，就是其实绘本的创作道路上呢，是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指引和支持的。所以他非常感恩，非常感恩他。然后彭学军老师说，小娜以儿童本位视角，生动有趣的笔触解码塔吉克族的非遗节日，比教科书更生动，比博物馆更鲜活，寓意着生命源泉和丰收希望的节日，是孩子们了解塔吉克族人民勤劳与生态智慧的窗口。
0: 真的
1: 非常感恩，
0: 评价非常的高，推荐语也是啊，写的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得意门生，必须要亲情推荐，必须要全力推荐。是吗？小娜其实也真是不负众望。这两本书确实我觉得都是那种高质量的作品。我想问小娜，就是在未来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计划？
1: 对，我明年呢，其实已经签约好了，就是明年会有一套写喀什的绘本会跟大家见面。因为我们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哎呦，马上明年了，
0: 对，明年
1: 今年八月的时候呢，已经就是做了一个新书的一个预售的一个分享会那是也是一套14本
0: 四本绘本，
1: 对，四本绘本。然后那个已经创作完成了，现在正在就是走出版流程。还有就是明年还有一些其他的出版社的邀约计划，对。就是除了因为我最开始是写中长篇的，主要是写童话的，
0: 写童话故事。
1: 对，绘本呢是我一生坚持的热爱，也是我比较，因为我之前当老师我之前是当老师的，所以我也会一辈子会坚持绘本的创作嘛。然后但是呢，其实我后面从明年开始，我会重点就是将我的

0: 中篇的童话小说啊、给推广出来，就是跟大家见面，
1: 就是中篇童话也会同步的来这个出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绘本将有四本，哇，这个也是前期可能做了大量的工作
0: 啊，这个对，就是其实近三年的努力，三年的这三年的，但是其实那个就是我说的刚才说到那个童话小说啊，中长篇，其实我已经写了好几部啊、它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你需要打磨好之后才能跟读者见面嘛。
1: 对，
0: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要为了做精品，所以就是说放慢步调，一本一本来。因为我老师因为我给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个恩师汇报了我的那个创作计划，然后恩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说，就是说要既要就是说多出，同时也要保证质量。说高质量，我说恩师放心吧，我一定会那样做的。
1: 对，大家知道吗？小娜这是业余的时间在创作，她不是专门去创作这些，比如说绘本呐、还有童话故事的。她有自己的工作
0: 啊，是的，是的，
1: 平常非常忙，她还有时间来做这些。所以说到了，你说我现在有点惭愧，你知道吗，小娜？
0: 没有，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生活的，就是我爱人非常清楚，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只要有休息的时间，就是在对着电脑，所以我现在眼睛度数很高了，要保护好眼睛呢。
1: 就利用所有的时间，除了工作之外呢，其实小娜刚才说了，你看她就是青春洋溢的一个女孩，然后她没有自己别的事情，她一心用来创作上，所以呢才能创作出这么优秀、这么好的、这么高品质的作品。
0: 非常感谢李梅姐的鼓励。
1: 这叫什么？梅花香自苦寒来。
0: 这是追梦了十几年了，追梦了十几年。然后其实这也是团队的力量，大家共同的努力。
1: 对，那小娜，有没有给这个咱们听众和观众，比如他们想要从事这个文学创作呀，包括这个绘本创作的朋友，给他们一些小的建议？
0: 好的，好的。因为我本身呢是喀什地区文联儿童文学研究会的会长，也是新疆作协儿童创作委员会的委员。其实我相信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肯定有热爱绘本创作的朋友们。那么首先我给大家一个鼓励，就是最近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个消息，就是我们李强总理最近签订的一个阅读的一个条例，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1: 这就是从国家层面上。
0: 对，李强总理最近签署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其中你看有三点，其实对我们对于有志于从事绘本创作的朋友们来讲呢，有三点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第一个，他说就是希望就是在第二条里面明确，就是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民阅读的核心目标。那我们非遗绘本呢，其实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啊。然后比如说在第28条提出来的重点扶助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全民阅读，其实对我们来讲，对于创作者和热爱就是绘本阅读推广的朋友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包括在29条要求说针对少年儿童推广阶梯阅读，开展阅读引导。阶梯阅读其实就是你看，其实绘本
1: 儿童阶段要读什么，
0: 对
1: 青少年阶段读什么，
0: 对对对。你看绘本其实它也是分不同年龄阶段的嘛，有0到3岁啊，0到6岁的。这是第一个，就是你如果你想写就大胆去写吧，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保持一颗童心。刚才丽梅姐讲到了，其实我本职工作呢是一名目前是一名公务员啊，乡镇公务员。就是说其实我本职工作所做的跟我好像业余做的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关系。那么其实我们国内的很多像这种作家他都有本职的工作的。所以说在我们融入社会进入社会之后，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保持自己的那颗初心，还有那颗童心。
1: 就无论你是在那个岗位上，
0: 对，
1: 无论在做什么，就是你用一双发现的眼睛
0: 去来
1: 来保有童真，来看到就是一颗童心。
0: 对，
1: 哪怕在我的身。

0: 上，我觉得小娜可能也会从我身上发现那个童心
1: 哦，我已经深深感受到了。我觉得其实哎呀，我非常羡慕丽梅姐，你做了一个非常幸福的职业。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一定要学会迅速的角色转换，然后用一双就是美的眼睛，就是发现美的眼睛去看待生活。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个分享呢，就是说一定要多阅读。包括就是你看我这两本书后面的，我所有恩师都对我说过，就是说要多阅读多创作。阅读和创作其实就是两条腿走路，你要一起走啊，对，要一起走的。假如说你只是阅读你不写，你永远
0: 也是读者，
1: 对，你不会把自己的好想法写下来。然后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互相的一个作用。
0: 对，所以说就是两条腿走路，就是多阅读，同时呢多写。
1: 对，
0: 尤其是想要去从事这方面的朋友们，真的是可以来向小娜来取取经。
1: 没有，这也是就是长期创作当中总结出来的。最后一点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好点子好灵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记下来。就是我从去年我从鲁院培训完了以后，其实是鲁院的一个老师他给我的启发，就是说用手机，就是你有什么灵感及时创作下来，及时记录下来。我之前呢是拿一个小本本，就是我们家里现在有很多这种小本本，就是我在就随身带支笔，然后有什么想法，包括一个诗歌句子呀，或者是什么好点子，就说记录下来，然后记录下来，后来就转成电脑上啊。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就用手机记录很方便了，
0: 对对。
1: 然后定期一周去做一个整理啊，这样子的话，一年下来你会发现，哇，原来我发现了这么多好的题材呢。
0: 对，你看要多记录，确实，手机上现在你用语音转文字也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快。不像以前的时候，比如说你有灵感的时候去把这个笔找到，把纸找到的时候，突然灵感没了，也有这种时候。
1: 尤其是我觉得丽梅姐，我们转语音转文字会更加方便，因为丽梅姐的普通话好标准呢，
0: 比较标准，对对，
1: 100%转换。
0: 今天这期声音的情书阅读，那邀请的是周小娜。那在整场的节目当中，就是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吧，其实呢我和小娜没有聊够，她还有很多的想要和大家分享的。那我也希望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还能邀请到小娜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的朋友分享就是她即将出版的那四本绘本和她的这个中篇的儿童文学作品。
1: 谢谢。其实我还创作了那个喀什出版社一个就是图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不如下次我们就约那个，因为那个最近获了一些奖，最近获了那个社科联举办的一个动漫大赛的一些奖。
0: 太好了，就是我们的观众和听众先睹为快。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小娜。那接下来呢，就是在节目最后给大家送出小娜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
1: 送给所有的追梦人。
0: 好的，这首歌曲呢叫
1: 那个童年是一朵酸甜的棉花糖。
0: 一朵棉花糖。
1: 如果是追梦歌曲的话，就是那个不平凡的路。
0: 那我们送出不平凡的路，对吗？
1: 对，送给所有的追梦人。
0: 这小娜唱的吗？
1: 对，这首歌获得了深圳音乐会，今年2025年深圳音乐会的就是全国投了300多个，然后它是30首其中的一个，就是优秀原创歌曲奖。
0: 对，这也是小娜唱的，对
1: 啊，对，我
0: 江田和周小娜演唱的歌曲，创作的歌曲，
1: 对，我和赵九峰老师一起合作的词。对，今年也去深圳去领奖了。
0: 是的，
1: 人生第一次走红毯。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用这首歌来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主播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最新最新最新的单曲《无论何时》。这首歌其实对于今年的我来说真的非常特别，因为它是在我生日的当天10月26号上线正式全网发行，然后让大家听到的一首歌。这也是我今年2020年生日会的一个主题。那在10月份，我生日月份的时候呢，在上海和杭州和 TZ Live 一起合办了我的生日会，并且在生日会上演唱了我的这一首最新的单曲，给所有一直以来支持我并且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还是到现场支持我的粉丝朋友，还有家人，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那也希望可以通过这首歌传递给大家一种在2020年，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大家会遇到不同的挫折的情况下，无论何时都要鼓起勇气去面对，然后也要相信无论何时你身边的朋友还有家人都会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那这首歌是我今年想要传达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无论何时》带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最新最新发行的单曲《无论何时》。这首歌是我今年发行的第四首单曲，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那这首歌想表达的一种感情呢，就是希望，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大环境之下，大家都可以无论何时都能陪伴在彼此的身边，给对方鼓励。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呢，叫做《拿走了什么》。这位歌手是我自己喜欢了很多年，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唱他的歌，他有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情歌，他叫做阿令黄丽玲。那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拿走了什么》。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玲黄丽玲的《拿走了什么》啊。这首歌其实还真的蛮好听的，而且歌词真的写得好伤感。下面要为大家来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我自己的好朋友唐汉霄啊。那我们在很多年之前是参加同样的一个选秀比赛一起出道的啊，我们也相识了很多年，也很开心。然后他在最近的这几年在音乐创作的成就上都非常的棒。那这一首歌叫做《无名之辈》，相信很多电台前的小伙伴都有听过他的这首歌。那现在我们来听这首《无名之辈》。

0: 我是真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
4: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那下面要推荐的这几首歌曲，其实都是我认为，比较近几年比较好听的一个合唱的歌曲。那大家平时会听到很多歌手一个人唱的歌，但是他们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对唱的一些歌曲。我自己其实平时都会很喜欢去听这些对唱的歌曲。那第一首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叫做《飞云之下》，这首歌是来自韩红老师和林俊杰创作的这一首歌。歌词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词人易家扬老师写的歌词啊。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不该》，这首是一首合唱的歌曲。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没错，就依旧是一首对唱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同样也是我的好朋友阿四啊，炸鸡女孩阿四。那大家平时应该会有很多都听到他的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的那首歌，很有意思啊。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是来自他和林宥嘉的对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致姗姗来迟的你，那这首歌是一首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它曲风。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觉得很俏皮，然后歌词也觉得很好玩，然后表达了一个女生然后在等待自己理想中的男生男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啊，还蛮有趣的。那推荐给大家这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来自阿四。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圈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主播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位歌手的歌呢，我相信最近大家应该都会被他的那一首《永不失联的爱》然后刷屏，然后在很多很多的平台上有听到大家翻唱这首歌。那这一位歌手其实也是我听了有一些年头的歌手，他名字叫做周兴哲，他是一个声线非常细腻并且很会创作的一个男生。那大家听的最多最多的最近应该就是永不失联的爱，或者说我自己也有翻唱过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以后别做朋友。那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没错，就跟这两首歌都没有关系。然后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他的，我觉得还算蛮可以静下来慢慢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如果雨之后》，听歌名就会觉得哇，这首歌听起来应该是那种很文艺很有情绪的这样的一首歌。那我们来听周兴哲的这一首《如果雨之后》。

好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一位非常非常非常深情的女歌手，非常非常深情的女歌手于超颖带来的这一首歌。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想》，想念的想。这首其实是我今年秋天发行的一首单曲。这首单曲的曲子呢，是完全是由我自己创作的。那歌词的部分呢，是表达对于亲人和家人的一种想念的这样的一种情绪。这首歌我自己一直吐槽了，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写完这首歌以后，每一次在现场演唱的时候，我都会眼眶会湿湿的，然后我自己会觉得我写了一首非常容易让自己在现场唱哭的歌，但是呢，这又是一首我非常非常满意和喜欢的作品。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的就是我自己的这首歌《想念的想》。那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TZ Life 的现场，来感受这首歌带给大家的一种比较思念的思绪。那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是来自我的原创《想》，送给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下面，让我们来整理情绪，来听下一首歌。那听完我刚刚想的这首歌呢，下面这首歌的字数稍微的是有一点点长。我一直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因为这首歌名字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没错，是我的单曲想念的想的那个想。这首歌是来自台湾的一支乐队，叫做831。那831的乐队，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在参加声动亚洲的时候有一些短暂的交集，因为他们当时也有来参加声动亚洲的节目，是一支很有活力然后非常棒非常会创作的一支乐队。那这首歌也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热播的悬疑偶像剧里面的一个主题曲，叫做想见你。这首歌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会觉得哇，这首歌写得很棒，特别是看过剧的小伙伴都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会一直被剧中的一些主题曲洗脑。那我们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831的这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啊。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非常非常的重大，因为这是我自己在今年2020年的零点发行的第一首歌，不光它是今年的第一首歌，它也是我作为歌手的这么长的时间里，其实真正意义上发行的属于我自己的真实的第一首歌。那我自己确实很珍惜，也很感恩，很感激，谢谢所有为这首歌付出的小伙伴们、工作人员们，真的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终于等到我原创的自己的歌的小伙伴们、粉丝朋友们，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真的忘不了》，这首歌其实也是在今年的7月的时候登上了东方风云榜，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动感101的支持。那这首歌，也让我拿到了今年东方风云榜的本地杰出女歌手奖，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东方风云榜的支持。那现在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就是我今年的这第一支单曲，名字叫做《我真的忘不了》，送给大家。

0: 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派人找来老头儿，命令说，
1: 快回去对金鱼讲，我不愿做这自在的女王，我想做一个海上霸王。生活在海上，让小金鱼来伺候我，听我差遣。
0: 老头儿不敢抗命，一声不吭来到了海边。这时海上刮着猛烈的黑色暴风，狂怒的大海汹涌澎湃。老头呼唤着金鱼，金鱼游过来问道，
2: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3: 求求你请行行好，这老太婆现在不愿做一个女王，她想做海上霸王，并叫你去伺候她，供她差遣。
0: 小金鱼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尾巴排了

排水，一转身潜入了海底。老头在海边等了半天，也没见回音，只好回家见老太婆。只见他眼前仍旧是那间破旧的泥棚，门槛上坐着他的老太婆，面前仍是那个破木盆。

0: 谁也看不见的阳台。在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心地善良的木匠，无论有谁拜托他办什么事，他都会爽爽快快地答应下来。比方说，有人这样拜托他：木匠先生，请你给我家厨房做一个隔板吧。
1: 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
0: 昨晚刮大风，我家的木板墙被吹坏了，你能不能给想点办法呀？
1: 您别太着急了，我马上就给您修好。
0: 小师傅，我家小家伙想养小

0: 铺子，请你给做个笼子吧。
1: 没问题，一会儿有空我就给您做。这个木匠虽然还很年轻，但他的手艺却不一般。这么说吧，只要他挂在心上，甚至可以造一幢大房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人们老是求他干些没有报酬的小事儿，所以呀，他也总是不那么富裕。有天晚上，来了一只猫，咚咚地敲着木匠二楼房间的窗玻璃。
0: 木匠先生，木匠先生，您好，请您起来一下好吗？
1: 这只猫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窗户那边圆圆的月亮伸了上来，对着月亮，猫把尾巴竖得直直的，这是只毛色雪白的猫，两只眼睛绿得像橄榄果一样。小木匠被猫那双绿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身子不由得有点发抖了。
0: 请问你是哪家的猫？哪家的？我没有家。
1: 这么说，你是一只野猫，可你的毛色很漂亮啊。
0: 嗯，我是特意打扮了一下才来的，因为我对您有个特别的请求。
1: 哦，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小木匠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凉凉的风嗖地吹了进来。浑身雪白的野猫立在风中，一本正经地说道：
0: 我想请您做一个阳台。
1: 木匠顿时呆住了。
2: 什么？猫做阳台？
1: 他叫道。
2: 这我可闻所未闻呐。
1: 猫摇摇头说：
0: 不，不是我要使用，有一位照顾我的女孩，为了她我才来拜托您的。阳台的大小有一米见方，颜色呢，天蓝色的就好。地点呢，在湖树大街7号，后街小小公寓的2楼。对了，就是挂着白窗帘的那个房间。
1: 一说完，猫刷的一下跳到了邻居的屋顶上，就像融入黑暗中一样，不见踪影了。月光静静地洒下来，瓦铺的屋顶像是一片海洋。小木匠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简直不敢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以为是自己在做梦呢，居然连猫都来请求他给干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自己的手艺竟然连动物们都知道了吗？想着想着，他感到身体不知不觉地有些热乎乎了，接着就进入了温柔的梦中。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大清早，小木匠哗啦一声刚打开窗户，在电线上排成一排的小麻雀就齐声说道：
0: 早，您要给做一个阳台是吧？大小是1平方米，颜色是天蓝色的，地点是在湖树大街7号，对吧？
1: 当木匠扛着工具袋走在路上时，在树下游戏的鸽子也对他说道：
0: 早，您要给我们最喜欢的姑娘去做阳台，对吧？地点是湖树大街7号。
1: 木匠的脑袋有点发晕了。
2: 怎么回事啊？猫啊，鸟啊，他们的话我怎么都突然能听懂啊？
1: 这样思忖着，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朝着湖树大街走去。在湖树大街7号那儿，果真有幢公寓呢。那是一座高大建筑物后面的房屋，2楼最边上的那个窗户上果然挂着白窗帘。
2: 没错啊，跟那只猫说的一样。
1: 木匠仰头看着那个窗户，他想，
2: 不对呀，这样做能行吗？随便给人做阳台，不会被公寓主人生斥吧？
1: 正在想着的时候，忽然有个声音说：
0: 这个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啦。
1: 木匠一看，昨夜的那只白猫正端坐在公寓的房顶上。猫十分高兴地说道：
0: 阳台要和天空一样的颜色呀，

不要介意，我来念点咒语，这样一来就谁也看不见这个阳台了。也就是说，这个阳台只有从里面才能看见。说着，猫就用一只爪子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哎呀，请开始工作吧，女孩现在刚好不在家，她白天去干活，晚上才回来，我们想给她一个惊喜，因为直到现在

量了尺寸，用锯子锯了，再爬到屋顶，咚咚咚地敲了起来。就这样，木匠在大楼后面这个背光的公寓窗户上做了一个天蓝色的阳台。做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一个涂了新油漆的小阳台看上去就像是玩具一样。这下可好了，木匠想着，收拾好了家伙走向梯子。这时房顶上又传来猫的歌声，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3: 飞机为什么能飞上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为了您的安全，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手机处于关闭状态，谢谢。
3: 咻，哟吼，飞上天了，飞机真酷。但是飞机又不是小鸟，它那么那么大，又那么那么重，为什么能飞上天呢？哈哈，飞机虽然没有翅膀，但是它有机翼，飞机的机翼就是飞机能飞上天的奥秘。其实啊，在飞机移动时，机翼上边的空气流动得快，机翼受到向下的压力就小，而机翼下边的空气流动得慢，机翼受到向上的压力就大。这样一来，向下的压力小，向上的压力大，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托举着飞机，让它能平稳地飞上天。知道了飞机能飞上天的原因后，你知道飞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一、二、三，我来公布答案啦。1903年12月17日，这一天，美国的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驾着飞机飞行。这次飞行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12秒，飞行的距离也只有36米，但是却实现了人类做梦也想飞的梦想。而且呀，看看现在吧，我们的飞机种类已经很多很多。有一种飞机是专门用来侦察的，它有个超级帅气的名字，叫无人驾驶侦察机。没错，这种飞机是不需要人来驾驶的，它体积小，非常灵活，所以派它去侦察最合适不过了。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分享吧。

0: 的歌有很多很多。今天我要唱唱老爸。
1: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3: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3: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5: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4: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0: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4: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4: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

0: 是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2: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6: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8: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9: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0: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1: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2: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1: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3: 戴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4: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8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3: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5: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5: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6: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7: 痛恐整幅大院即各村当郡服务中心空闲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16: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6: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8: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咱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6: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9: 我们将进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16: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20: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王格，120个小王格，每个王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21: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22: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5: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3: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4: 独库公路
23: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5: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5: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6: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5: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 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5: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4: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0

0: 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

0: 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0: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0: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2: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一下班快乐哈！此刻呢，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帕。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一天，
1: 特别特别的热啊，
0: 特别特别的热，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一天，因为每年我觉得到了六一儿童节的这一天，
1: 好像对大家好像都有一点就是变年轻了，
0: 对，
1: 就回到自己儿童时期了，
0: 对，那种童心一下觉得今天被放大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你会暂时的褪去那种成熟的外壳，还瞬间撞回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1: 对，
0: 这让我想到什么？小的时候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会提前大概2到3天。就开始做准备，对
1: 对吧？
0: 然后那个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
1: 那个布鞋，对
0: 对。如果谁在对前面举那个旗子或者班级号，那时候就特别的光荣
1: 啊！
0: 对，化妆，那时候老师给我们统一化妆，因为自己基本上不太会化嘛。然后老师那时候干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拿着那个粉扑，然后往那个脸蛋上扑那个粉。红红的，我当年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好看。
1: 嗯，现在再回想
0: 就很可笑，
1: 也挺可笑的，但是又有一种就是稚嫩的感觉、啊、
0: 对，独属于我们那个时候的快乐，就是那时候觉得自己两个脸蛋扑得红红的，特别的漂亮、
1: 啊、
0: 就站到队伍前面的时候，哇，那个抬头挺
1: 胸，自信的样子，
0: 对，特别的骄傲。然后大家知道，就真的是我觉得六一儿童节的这时候，就让我们觉得，因为

0: 成年人的世界，我觉得大家都懂，是不是啊？
1: 对，
0: 工作、琐碎的日常，步履匆匆，就有时候你少了那种松弛和那种纯粹的喜悦。
1: 没错啊，但是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呢，就总是能够让我们暂时的去褪去我们这个成熟的外壳，对吧？
0: 忘记这种就是生活的一些
1: 对
0: 坎坷
1: 琐碎
0: 或者一些琐碎。我觉得
1: 是的，
0: 一下就让人真的就是。变成那种特别稚嫩的那个年龄段，
1: 对对对，就是今天不知道其他朋友有没有刷到啊？我刷到的不只是我们的节日快乐，彼此之间祝福的这种，我就觉得一瞬间好像我们都是爸爸妈妈的宝贝，节日快乐，彼此之间祝福的这种，我就觉得一瞬间好像我们都是。爸爸妈妈的宝贝都是儿童、
0: 对，真的是，就是因为小朋友们今天是真的是过节嘛，是不是？所以我们首先要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大人是什么呢？就是不失天真和纯粹，
1: 对，
0: 就那种快乐常在，
1: 对，都住着、心里面都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子嘛，
0: 哎，长着这个曾经的自己。就深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在今天的时候再拿出来、再来看一看。所以我今天在很多的朋友圈当中，就朋友的朋友圈发布的内容当中看到了，说还能回到小时候吗？说这时候问了一下旁边的爸爸妈妈，还能回到小时候吗？爸爸妈妈说，这么大人了，不还是跟三岁小孩一样？
1: 你不是已经回着呢吗？
0: 这是什么？就是有爸爸妈妈在身边，我觉得你可能永远是小孩子。因为作为大人来说，其实现在我们就是主持人当了这么多年，你站在话筒跟前的时候
1: 还是会、稍微紧张啊，
0: 哎，脑袋还是会嗡嗡嗡的响，
1: 对
0: 不对？
1: 作为大人也知道明天要早起上班，对不对？还是前一天忍不住刷手机到半夜。
0: 对，是的是的。那还有呢，就是作为大人偶尔也会发出，哎，也会发现就是其实自己有时候跟自己去过不去的时候，还有呢跟自己较真的时候，还有呢就是跟自己会有一些就是就是
1: 沟通吧，和解、
0: 和解的时候，对，跟自己有和解的时候，怎么了？我就这样了，所以也会仅发一些自己可见的内容，就记录独属于自己的那时候的心情。
1: 是的是的啊。
0: 那作为大人其实还是要面对一些难题，不能轻易的放弃，是吗？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其实遇到困难的时候，身边的家人们还有老师们也总是在给我们说，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一定要去坚持，然后坚持着，坚持着，我们就到了现在。
1: 对，也就不会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难题了，对吧？
0: 对对。还有呢，就是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是不是像女孩子就是期盼已久的那个新裙子？还有呢，有没有新玩具？哎，还有学校的文艺汇演，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就每年的六一儿童。
1: 都有
0: 活动、文艺汇演，
1: 对，
0: 然后有自己的运动会，
1: 是的。
0: 然后在那几天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太开心了，因为跳舞的时候，就是老师会选班里的那几个，就是个子差不多、形象差不多，就是选那个特别优秀的去跳舞，
1: 出类拔萃的
0: 然后每年都会被选到，就特别的开心。然后呢，就是这个运动会的时候，因为我擅长的是什么呢？就小时候腿长，就是跑步，然后呢跳高。跳远
1: 啊，是个
0: 就好像每年都是这样子，对，就会一说跳高，哎，这里没去；一说这个跳远里没去。
1: 运动项目绝对都在线啊！
0: 对对对，那时候就觉得一直在那个赛场上跑的是我，然后旁边我就每年都能感觉到，就是有我的小伙伴一直在旁边给我喊加油，然后他们的那个加油声，盖过了就是我当时的那个努力和辛苦，就我的耳边都是他们的加油声，怎么跑的什么我都忘了，
1: 就感觉都值了啊！
0: 对，我就努力往前奔跑。还有呢，就是这个。其实小的时候也有很多小小的遗憾，比如说某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想要的东西没有要到，
1: 对，
0: 然后心心念念一年，是不是就想，哎，明年的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一定要有，
1: 一定要得到，对不对？
0: 对。还有呢，就是小的时候总是盼望着快快的长大，哇，那时候真的看到那个哥哥姐姐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羡慕，
1: 很自由，就很羡慕，
0: 对，
1: 想干什么都可以啊。
0: 是跟到他们的屁股后面，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我啥时候和他们一样大就好了。
1: 哎，等真正自己长大了之后发现好像最美好的时光就停留在了这个童年时期啊。
0: 哎，是的是的。那今天的活动话题呢，我们也来说一说重拾童真，哎，我们也来聊聊那些难忘的儿童节的记忆。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话题其实早早的也是发送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啊，不少朋友也跟我们进行了互动啊。燕子他说了，他说踩着这个白球鞋去乡里的学校表演节目，举旗子的，其实就是穿白球鞋开心的最开心。
1: 你看是不是
0: 大家好像都一样啊，
1: 对，在前面举旗子的，或者那时候还有举班级号嘛，就是我们那时候只有甲班和乙班，然后举着这个牌子站在最前面的时候，哇，
0: 感觉可光荣了，可激动了啊。
1: 哎，是的，燕子也说到了，说这个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预备一唱，是吧？这个好像是不是，我觉得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就文艺汇演的时候总会有这首歌曲，就是你们班不唱，
0: 对对对，
1: 其他班会唱，
0: 没错啊。
1: 哎，
0: 还有齐飞他说了啊，怀念童年其实只是向往，就是记住这四个
1: 字，
0: 他说无忧无虑。
1: 哎，确实是无忧无虑，但是没有觉得吗，当你当小孩子的时候也不是无忧无虑的。
0: 是啊，
1: 其实那时候想的东西还蛮多的呢。
0: 对，为什么今天爸爸妈妈又批我，为什么我多玩以后又不行，
1: 对，要叫我回家吃饭，
0: 为什么我不写作业不可以。
1: 对，真的就是回到小的时候，那时候还真的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并不是无忧无虑，就是担心的事情还蛮多的。
0: 嗯，
1: 就明天要上课了，这个语文作业没做怎么办呢？老师会不会批评我？
0: 其实还是有一些事情是自己每天考虑的、啊、
1: 就现在你看到儿童的时候他是无忧无虑，但是当年的自己可真的不是这样。而且那时候看到哥哥姐姐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朋友都是哇，要赶紧的长大，赶紧的和他们一样高，赶紧的和他们一样，是不是能干就是你不能做的事情。
0: 没错啊。
1: 嗯，还有听众朋友也说到说，记忆里最难忘的是1997年的儿童节，当时是五年级，因为地震的没有到教室可以上课，所以呢自己搬个小板凳儿，到这个外面去上课。说当时的六一儿童节，以为就是不过了，没想到老师准备了一纸箱的雪糕，
0: 哎呀，
1: 大概是娃娃头和奶糕之类的。说并且呢，那节课可以不用上，吃完雪糕互相聊天儿。说老师和我们一起唱响了这个很多的，说这个幸福的生活，觉得很难忘。
0: 是的是的，其实也是回忆了一波啊。
1: 哎，是的是的，就是他说起来这个1997年的儿童节其实很具体。
0: 嗯，
1: 其实但凡是在1997年就是过儿童节的朋友，可能
0: 印象当中都是有这件事儿的啊。
1: 是的是的，那有听众朋友说到了，哎，运动会啊，必须是运动会啊。
0: 对，
1: 还有这个儿童节的时候玩游戏，丢沙包，是不是滚铁环，抽陀螺、这跳皮筋儿
0: 少不了，吃辣条啊、
1: 嗯！对，好像这就是小的时候好像都要干的事情。
0: 对，
1: 就比如说到了这个抽陀螺和这个跳皮筋儿，好像每一天，就但凡一放学的时候，就是大家自然而然的就到某个地方组成一队，
0: 对，
1: 就
0: 开始
1: 玩，就开始做这个事情。
0: 对对对，你还别说，还有一件事情啊，就让我特别难忘的，就是儿童节记忆。就是逃课出去玩，
1: 逃课出去玩，结果呢？
0: 就翻墙出去玩。第二天被发现了，批了一顿，但是依然很开心啊，就感觉很刺激。
1: 这个逃课出去玩，我们小的时候真的不行。如果逃课出去的话，老师真的会拿那个戒尺打手，
0: 抽手、啊。
1: 哎，是的，很害怕。那时候觉得逃课出去玩那是天大的事情，不敢。但是在课堂上看这个小人书，这是真的，
0: 是
1: 就老师在上面，
0: 啊、
1: 老师在上面讲课，然后自己那个小画书，小的时候三年级之前
0: 就偷偷的藏在这个
1: 画书、
0: 课文书里面、啊，
1: 对，电脑下面看，哇，看得高兴的时候还不自觉的在笑，
0: 笑出来，
1: 对，
0: 结果被老师发现了，
1: 你知道吗？就是我长大之后，我跟我们老师去聊天的时候说的时候，他说你以为你们小的时候看小人书我不知道吗？他说我都知道，说看得清清楚楚，我只是没有说你们而已。说啊，我才知道原来在黑板上这个讲课的时候，老师一光一扫就知道你在干什么，
0: 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啊。
1: 嗯，是的。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就是那些难忘的儿童节的记忆。再一次的祝我们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儿童节快乐。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说聊聊那些难忘的儿童节的记忆。这个记忆真的是太多了，我觉得那时候小的时候就每年的六一儿童节都会吃冰棍儿，
1: 嗯，
0: 因为那时候爸爸妈妈给的钱
1: 还是比较多，对，
0: 就是这个买瓜子儿，然后装到口袋里，随时拿出来吃，然后吃冰棍儿，就那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冰棍，其实能吃到雪糕，那都是很奢侈的事情。
1: 很奢侈的，对。
0: 对，大部分都是吃的冰棍。还有呢，就是小的时候，就是我老师在表演节目的时候，会给我们每个人化妆。
1: 就感觉自己可好看了。
0: 不化妆的时候他就会夸，
1: 嗯，
0: 哎呀，你看这长得这么好看，你看这个眼睛，这个哇，自己觉得那时候自己真的很美很美。其实呢，长大之后你再回头看看那时候拍的照片，还有那时候
1: 挺好玩的啊，
0: 挺好玩的，觉得不过真的是不太美啊，那时候
1: 很稚嫩，
0: 没觉得美，现在看起来没觉得美，但小的时候那时候老师画的时候就觉得
1: 超美，
0: 太美了，
1: 对。
0: 所以说到六一儿童节呢，新疆也是发布了重要的消费提示，因为就是六一儿童节期间也是恰逢中高考和期末考试备考的关键阶段。
1: 对，
0: 像
1: 儿童食品呀，包括文具用品、亲子游乐啊、教育培训等这种的消费热度呢，也是持续的会上涨。
0: 嗯，
1: 也是为切实的保护咱们未成年人合法的权益呢，引导广大消费者科学、理性、安全、绿色消费，护航各族少儿的这个健康吧啊，儿童健康快乐过节，安心备考成长，那也是发布了一个公告啊，其中说到了。就是首先第一个呢是儿童食品这一块嘛，严把安全关口，理性节约消费。
0: 嗯，就是专项消费提示，这是首先呢，因为儿童节期间，就是小朋友们要吃的东西，你爸爸妈妈平常不让吃。
1: 对对对，
0: 但是今天、
1: 就是、稍微放松一些、啊。
0: 对，但是今天孩子们要吃的，你不管是健不健康，或者是你认为不健康的食物，你今天可能都不会多说。
1: 嗯，
0: 因为今天觉得啊、哎，孩子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稍微、松一松啊。
0: 对，如果爸爸妈妈要给孩子们买，或者是就是孩子自己出去就约小朋友去玩的时候，还是要。要给他们科普到，比如认准正规的溯源标识，
1: 对，
0: 嗯，
1: 选购一些预包装儿童食品呢，务必要去认真核实这个食品生产的许可证 SC 编号、生产日期、包括保质期、配料表、储存条件以及呢过敏源的一个提示啊、那坚决不去购买不食用、三无、过期、变质食品。选购进口的儿童食品的时候呢，也需要核对它的一个规范的中文的一个标签，确认产地啊、生产日期啊、境内这个经销商的等等的一些的完整的信息才可以啊。
0: 所以说首先呢就是严把安全关口，理性节约消费、对于儿童食品来说，这是关乎到儿童健康的问题。
1: 没错。

0: 蛋糕呀、糖果、奶制品都需要按需储存，及时使用。不要谈就是说我放到冰箱里面了，放了好几天了，
1: 再取出来去使用。
0: 再取出来，这时候大家知道吗？就冰箱它不是万能的，
1: 对，一定要看一看它的一个储存日期是多久、啊。
0: 对，就是我买了蓝莓果酱，我打开之后我就这个吃了一次，我就把它密封上、放到了冰箱，
1: 发现过了
0: 两个星期之后，我说哎，冰箱储存，你看人家的蓝莓果酱都能放那么多久，都那么久，是不是？嗯、我取出来一看，它真的上面发毛了，
1: 起毛了。这个我试过，我非常的清楚，因为我喜欢各类的这种果酱嘛，我也是有这个过这个。自己的一个处境啊、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过，
0: 对，自己也是这个亲测啊，就是不能长时间的放，这时候呢一定要看一看，打开好仔细的辨认一下。还有呢，不要购买校园周边流动摊贩，就是没有正规资质的食品。
1: 嗯，
0: 还有规避原料来源不明、加工环境卫生不达标带来的食品安全隐患。因为之前我知道，就是身边的很多的小朋友，就是一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就突发什么三腺炎，
1: 对，
0: 就突发着扁桃腺肿大。
1: 这些其实都是通过我们的嘴去食用的一些东西去导致的啊，真的。
0: 对，有时候你太热了，你知道吗？孩子太热了，这时候那就一顿这个冷罐饮料、
1: 饮
0: 料什么什么，一吃
1: 这种各种雪糕什么的，对不对？立马出问题啊。
0: 对，所以还要关注本地特色的食品安全，比如选购糕点啊、特色的乳制品啊，还有干果零食，这是儿童喜爱的本地的特色食品的时候呢，要认真的查验生产信息、保质期和储存的要求。当然了，我觉得优先还是要选择这种大型商超还有品牌专卖店这些正规渠道采购。
1: 对对对，同时呢，除了咱们这个食品这一块之外呢，也是希望大家践行绿色节约的一个理念吧，就是坚持按咱们的这个需求去购买，对，理性消费，杜绝攀比消费、过度消费。那我们也要自觉的去抵制食品过度的包装，对吧？主动的去践行光盘行动，引导孩子呢养成这个珍惜粮食、低碳节约的良好习惯啊，消费的习惯。
0: 对，
1: 咱们家长一直都说咱们是这个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不对？就是以身作则，不能说到了这个节日了，对吧？咱们就放纵他随便来也不合适啊。
0: 对，所以说大家说，哎呀，这个孩子们想买，我有什么办法？你孩子想买，你是不是要跟孩子说清楚？
1: 去沟通，对不对？
0: 去沟通，因为孩子他毕竟，对，他毕竟这个社会啊，这个就是、就是各方面的能力还有经验都是不足的，
1: 对。
0: 这时候呢，家长就还是要给他们做好榜样，
1: 没错。
0: 还有儿童用品，严守安全标准，细化细节，避坑。
1: 对，其中也是提到了啊，规范选购儿童的玩具，不是说咱们今天过节了，我就给他使劲买，各种买，对不对？像电动玩具啊、塑料玩具，包括金属玩具啊、弹射玩具、童车以及娃娃这种类型的玩具呢，等，也是列入了国家强制性的产品认证的一个目录。朋友们啊，选购的时候必须要去认准3C 认证的标志。对，低龄儿童也是慎重去购买带有一些细小的零件，对吧？尖锐边缘、易脱落配件的这种玩具，很容易划伤嘛。
0: 还有呢，就是要理性的对待盲盒消费，
1: 没错，
0: 正是就是不确定性。因为这个盲盒呢，它会有一种就是激发你去购买的欲望，
1: 对
0: 对，所以没有满8周岁的儿童购买盲盒呢，应该在家长的监护下进行。
1: 没错啊，没错。同时呢，还有就是科学的去购买一些儿童的服饰。你像3岁以下的婴幼儿服饰呢，需要符合婴幼儿专属的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3岁以上的儿童贴身衣物呢，优先去选择安全等级更高的产品。选购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去检查它的纽扣啊、拉链呀，包括装饰的配件是否牢固，不选购一些颈部带有这种绳带啊这种设计的这种童装啊。也是防范缠绕咱们的这个颈部嘛，对吧？的一个安全隐患了。
0: 对，还有呢，关注考试季的文具安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你看咱们的考试季，还有呢最重要的就高考，
1: 对，即将就在我们跟前了啊。
0: 对，是的，选购作业本啊、练习册，尽量不选择这个纸张白度过高的品类，避免强光反射影响视力。还有呢，选购笔类的产品，优先选择带有合规通气结构的笔帽，然后降低儿童误吞后的窒息的风险。还有呢，建议谨慎的选购减少使用修正液类的产品，避免劣质产品挥发性的物质影响身体的健康，还有尽量的选择更为安全的替代文具。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还有就是慎重去选择购买这种儿童餐具的材质啊，选购密安餐具，注意查看它的一个材质标识与产品的适用的范围，也要留意产品标注的这种使用条件，就是盛放食品呢类型，它有一个

0: 建议嘛，对吧？就是标识标志呢提示规范使用，不选用无标识、有异味、质地易脆化的这种餐具啊。
1: 对，密安餐具呢尽量避免长时间的盛放高温和酸性的食物，还有不锈钢的餐具不宜长期的存放盐啊、酱料呀、食醋这些调味品，减少材质的腐蚀风险。
0: 是的啊。
1: 还有一个咱们的就是提示是什么呢？就是亲子的消费。
0: 对，亲子消费提示。
1: 警惕消费套路，理性把控预付。
0: 对，其实其中也提到了安全体验特色亲子项目。就是说如果说啊你带着孩子出去玩，选择亲子游乐，室内的乐园包括户外的一些拓展等等的项目呢，优先去选择资质安全，对吧？设施定期安检、公示合格证明的这种正规的经营场所。
1: 对，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到了草原骑马啊、户外露营这些特色亲子活动的时候呢，要提前的做好防晒防虫这些防范措施。还有呢，检查游乐及防护器具安全状况，留意场地的应急救助点位，稳妥的规避户外游玩的风险。
0: 是的。同时第二点也是提示到了啊，理性谨慎的办理一些预付消费。其实关于这个预付消费办卡的这个，我在我们上周的这个晚高峰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做过一个提示，专门的针对这一项呢去出示了一个公告啊。这种报名少儿培训班呀，包括游乐次卡等等的这种预付类的项目呢，务必核实经营主体的资质，朋友们，警惕低价引流、大额充值送礼等等的这种营销诱惑啊，诱导。
1: 是的，签订相关协议的时候呢，仔细的阅读条款的约定，明确服务内容、退费的规则、有效期这些关键的信息。
0: 对，
1: 那理性的控制预付周期和充值的额度，不盲目办理周期过长、金额过高的预付卡，尽量的选择短期小额的充值方式，降低商家停业退费难的风险。所有的口头约定呢务必落实到书面的协议，这个呢真的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
0: 我自从上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到了这个文件的内容之后呢，我带着我家的宝宝出去玩，因为很容易就碰上很多的商场里面都会说啊，多少多少次其实更划算，办一张卡更划算。我说现在国家都出台了这么一个政策，预防就是不能够提前去办这个卡，还是尽量去避免去办这种大额的卡，你就别推销了。我说
1: 因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就是他新开业的这样子，
0: 没几天就找不到了。
1: 对，这种游乐次卡呀或者是这个引流卡呀，这时候他真的给你打的这个低价消费和低价办卡的这个诱惑力真的非常的大。比如说你要预付什么定金，先预付个100块钱，哎呀抢名额，这100块钱就是你要抢名额的。你想名额有限呀，我先交上100块钱，
0: 对，
1: 然后到了这个后期的时候会打电话说，哎，现在开始正式的要办理这个卡了。
0: 对，
1: 你都觉得你都交了100块钱的这个定金了，你要
0: 不去办
1: 你觉得
0: 好像
1: 亏大了，
0: 有点亏，对不对？
1: 对，然后就去，没想到这个掏了很多钱，
0: 又踩坑了，是不是？所以说还是要理性消费，
1: 对对，
0: 特别的去谨慎这件事情啊，就是预付款啊，
1: 对，不但是要谨慎的办理这个预付消费，还有呢，谨慎的开展线上儿童消费，
0: 没错啊。家长要及时开启电子产品青少年的模式，关闭咱们的这个免密支付、自动去扣款等等的功能，妥善的去保管支付的密码与验证码，引导孩子呀不要随意的去点击节日红包呀、包括免费皮肤、抽奖福利等等的陌生链接。那包括在直播以及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呢，也要注意留存页面的宣传、商家的承诺以及聊天记录等等的凭证啊。理性克制冲动消费和诱导性的这种消费了。
1: 是的，是的，还有呢，成长引导，科学互演互描，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像科学的守护视力健康，引导孩子合理的节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那低龄幼儿呢，尽量的减少过早的接触电子屏幕，学龄儿童呢，控制单次使用的时长。那注重呢，劳逸结合，居家学习呢，选用合规互演照明产品。还有呢，不要将这个激光笔、强光射灯这些危险的物品当作儿童玩具，防范眼部损伤风险。
0: 没错，
1: 这个呢是在很多的这个媒体的宣传当中，其实大家都有看到过。
0: 对对对，这个宣传的还是蛮多的啊。包括第二项呢，就是去培育理性消费的观念吧。之前也说到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嘛啊，家长要做好示范引导，帮助孩子分清基本生活需求和非理性消费欲望啊。 也是摒弃攀比的跟风、奢侈浪费的这种陋习，从小呢树立绿色、适度、理性的消费意识是比较好的。
1: 是的，遵守未成年人消费相关的规定，根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未满8周岁未成年人消费呢，应当由监护人代为实施。那么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仅可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相匹配的小额消费，像大额的充值啊、网络的打赏呀，还有购置贵重物品等行为呢，必须经过监护人同意，或者事后追认。那不合理大额的消费，可以依法依规主张合理的维权。
0: 没错，最后呢，也是说到了关于维权的渠道，对吧？留存消费的凭证，依法理性维权。也是希望广大的消费者朋友们呢，在节日消费过程当中，注意妥善留存咱们这个发票、消费小票、合同协议、聊天记录、宣传截图等等的相关凭证啊。
1: 遇到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全国的消费智慧315平台，或者拨打12315热线呢进行投诉举报。
0: 是的，
1: 或者向属地消费者权益组织投诉维权。
0: 没错啊，就可以了啊。同时呢，也是少年儿童呢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啊，也是在此啊倡议各位家长树立安全，就是树立安全消费、理性消费、绿色低碳、反对浪费的这种消费理念，自觉的去抵制过度的包装、不良营销套路，以及呢共同咱们一起呢共同营造安全、健康、文明有序的节日消费环境。
1: 是的，是的。所以刚才的内容呢，就是新疆发布的重要的消费提示，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格外的来重视和关注。
0: 没错。
2: 准备好了 ，OK， 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美，
1: 我是小帕。
0: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说到了哈，就是大家小时候过六一的这个画面此刻跃到脑海当中的是什么呢？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特别的日子，
1: 对，
0: 六一儿童节。那今天呢，我相信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想到今天是六一的时候，立刻那个
1: 感觉自己都回到了这个小时候，是吗？
0: 对，就是嘴都咧到了耳后根，觉得今天是一个特别开心、特别美好的日子。
1: 其实，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呢，我看到这个骑着蜗牛逛世界发过来的这个文字之后呢，瞬间有画面感了。他呢是就是很清楚地描绘了小时候我们每个人的样子。他说，上小学的时候每个六一都会跳舞，这个涂抹口红以后呢，嘴唇就一直张开着，还会发出一些撕拉撕拉的声音，生怕嘴唇一合呢就把口红吃到肚子里去。
0: 小的时候很少，
1: 想象一下，好像就是会一直撅着嘴啊。
0: 对，还怕不敢吃东西，
1: 对，就怕吃进去变不漂亮了。
0: 对，所以我说到了，就是看到他说的这种时候，就一下觉得这个当时的场面一下具象化了，是不是？就跃然浮现脑海，我也曾经就是那个样子。而一直撅着嘴巴，哎，确实啊，小的时候真的是超级的可爱。其实现在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小朋友在那个舞台上表演节目的时候，你还能看到，
1: 还能够就是想
0: 起来对小朋友撅着嘴，
1: 对，是不是？还是会那样。每一个小孩子好像小朋友们都是那么的纯真，就是那种想法简单。
0: 对于现在女孩子我觉得还好一些，如果给男孩子化了妆，他真的会一直撅着嘴。
1: 对，
0: 而且那老师就一不停地说笑一笑，然后因为他嘴上有口红，他就完全笑不出来。
1: 对，他就怕生怕蹭到哪里或者是不见了吃进嘴里啊。
0: 对，真的很有趣。所以今天呢，大家也来说一说，就是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有哪些时刻啊，一下让你觉得这个非常的难忘。
1: 是的啊。
0: 其实六月份小潘有没有觉得很多的很多的就是新规它将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1: 没错啊，
0: 就之前我们和大家一直说到的就是整治这个幽灵外卖的事情。
1: 对啊，它也来了啊。
0: 是的，六月一号起开始实施的一些新规，那到底会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1: 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规定啊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的一个责任。外卖平台呢必须实实在在的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之前的幽灵外卖啊，要求也是平台对商家的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核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六个月呢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的去阻断这个虚假失效的资源啊带病入网的这种路径。
0: 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民以食为天，
1: 对，咱们饮食上面更加的有保障了，是不是？
0: 对，所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的六月一号起实施。
1: 是的，
0: 实施可以说是又给我们的就是入口的这个多了一个
1: 保障吧，
0: 安全屏障。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还有一条是关于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它呢也是从六月一号起呢实施了。同时呢，有就是以下的这些情形之一的呢也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其中包括了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那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呢于22点至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还有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呢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那新规呢也是不涉及出租车的这个汽车含网约车等等的这种经营活动啊。
0: 对，是的，是的。那么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六月一号起实施。还有呢，新版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呢将于六月一号起实施。旅客呢如果发生了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者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呢，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的工作人员呢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的限制购票的措施。
1: 没错。同时呢还有就是关于

0: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这个监督管理规定呢，它也是从6月1号起啊正式的实施了。规定也是明确了，幼儿园呢禁止从园外呢采购散装的糕点，比如说汉堡、三明治等这种食品，那禁止去啊制售这种冷荤类的这一种加工的这种糕点啊，以及呢生食类的食品，以及呢四季豆，还有鲜黄花菜以及野生菌、发芽土豆等等的高风险的食品。原则上呢啊也是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实需要使用的必须去严格控制量，并且呢纳入日常的一个管控重点当中去。
1: 是的，还有6月30号起呢，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的施行。那针对开门杀，解释二的明确呢，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那人民法院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呢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0: 是的，同时呢还有关于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啊，也是从6月1号起正式的实行了。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了商业秘密保护的范畴当中，同时呢也是特别细化了远程办公啊、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一些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数据对敏，还有这个操作日志留痕啊为合理的这种保密措施啊。
1: 嗯，三亚市场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陵水彝族自治县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呢自6月1号起施行。那这也是全国首例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的协同法。
0: 是的，同时最后呢就是关于江苏苏州啊6月1号起实施的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一个通知，有效期呢是2年。此次的新政也是大幅度的提高了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啊限额，进一步的降低了市民购房资金的一个压力，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呢也是调整为了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呢是调整为了200万元啊。
1: 嗯，是的，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6月将要实行的一些新规。
0: 对，好像跟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啊。
1: 对对，这个真的是影响到你我他，
0: 对，包括像这个幽灵外卖之前这种事件也是不少见，对不对？以及我们的这个机动车驾驶疲劳驾驶这一块，还有咱们孩子们的一个饮食安全等等等等，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没有哪一个是不影响咱们生活的啊。
1: 哎，是的，所以说到了就是我觉得确实这些新规都是越来越完善，
0: 没错、啊、
1: 而且就是
0: 更加的有保障嘛、啊
1: 嗯、对，让我们觉得心更安、
0: 嗯、没错啊。
1: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帕。
0: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六一儿童节。那今天活动话题也说到了，就是想到小的时候过六一儿童节，大家都有哪些深刻的记忆。哎，说到深刻的记忆，我觉得现在成了大人之后呢，我觉得真的还是会觉得那时候的每一年的六一好像都是那么开心。
1: 对啊，
0: 就是都是那么快乐，
1: 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怎么说呢，
0: 很纯粹，
1: 满足的点它没那么高，就很简单。比如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可以穿新衣服，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可以吃到好吃的，可以多花点钱，可以吃辣条，可以吃雪糕，
0: 但是没有，但是你没有发现吗，就是我们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们过六一的时候那种期待，那种开心。
1: 对，
0: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身上很多没有了，
1: 过得太幸福了。
0: 是这样吗？
1: 因为我感觉物质生活上面更加的充裕了，充足了。
0: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六一儿童节对我们来说，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
1: 你看，其实现在的小朋友可以拥有很多的玩具，当然好吃的也可以吃到，但是那个时候
0: 没有吸引力了，
1: 感觉是有一点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很纯粹，就很简单。比如说今天可以多花1块钱或者5毛钱，我可以吃到我心心爱爱的冰棍，对不对？包括我的辣条，我可以穿到新鞋，我可以画这个美美的妆，当时我觉得美美的妆上台，我可以举牌子，我就觉得很开心，对不对？
0: 对，就真的是满满的期待，好像就是过六一儿童节之前的好多天，我觉得有时候甚至就是半个月
1: 睡不着，对不对？
0: 之前就是
1: 已经开始期待了，
0: 开始期待这个六一儿童节了。就当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就是那个白衬衣，本来是准备了白衬衣，然后你就会，如果是前一年的，你就会提前拿出来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1: 对，
0: 后来洗干净之后呢，到了六一儿童节的前两天，你再把它穿到身上的时候，你总觉得没有同学的白，然后你还会央求爸爸妈妈，你再给我买件新的。你看谁穿的那个白衬衣特别的白，人家都是新的，崭崭的，我的这个你看去年穿旧了。
1: 对啊，
0: 真的那时候就特别特别的重视。所以说到了现在，孩子们可能他们真的拥有的太多，反而觉得这个节日好像对于他们来说
1: 好像
0: 就能放假。
1: 对、就是、
0: 因为现在六一儿童节都会给孩子们放一天假、然后很多的时候、小孩还不太知道可能、当然各地也都不太一样，
1: 对，有些地方是提前放学嘛。
0: 那时候我们真的不会放假，那时候好像都是在就是
1: 学校里去参加一些活动。
0: 对对，参加活动、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更有意义一些，更开心一些。
1: 没错没错啊。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小的时候这个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就那时候文艺表演，哇，印象太深刻了。还有呢就是这个穿白球鞋太深刻了，记忆非常的深刻。还有呢听众朋友也说到了，就是参加运动会了。

0: 还有呢，就是出去玩儿，因为可能有些，比如说90后的朋友、2000后的朋友，那在这个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必定是要放假的。
1: 对啊，对，
0: 就没有一天也有半天的假。
1: 是的啊，
0: 要不爸爸妈妈带上出去一起玩，
1: 要么就搓一顿啊。
0: 对对对，所以说到了，其实都是挺难忘的。但是因为有很多的好吃的，平时就在吃。现在如果真的是光带孩子吃顿
1: 好
0: 吃
1: 的，好像还不行，
0: 还真的
1: 不止行啊，
0: 就是
1: 不太够的样子，
0: 不太够，就是孩子这个内心可能就留下不了那种特别深刻的印象。
1: 对。
0: 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也花点心思，看看这个六一儿童节怎么去
1: 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儿，对，让他记住这一天啊。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想多年之后，就像我们这么大的时候再回忆起自己的六一儿童节会是什么一个场景。
1: 对，
0: 对吗？所以说还是要花心思。
1: 没错啊，不能光通过物质条件去满足。
0: 对对对，是的。那说到这个花点心思，其实要到这个放假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就是孩子们放暑假的时候，那家长必定是想要什么，来一场
1: 说走就走
0: 的
1: 旅行，
0: 哎，说走就走的旅行，
1: 亲子旅游啊。
0: 我相信小帕也是一样。
1: 对，
0: 就到了这个孩子一放假，我估计上学之后一放假的时候就在想，我到时候
1: 一定要带他去放松放松啊，肯定会有这种心态的啊。
0: 对，我相信新疆的爸爸妈妈们肯定都会想着要带孩子走走独库公路。
1: 没错啊，
0: 毕竟是最美公路，都想去尝试一下。那这两天呢也有个好消息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年的就独库公路的正式通车时间
1: 通车了。
0: 是什么时候呢？
1: 6月1号十时呢，2026年独库公路通车仪式呢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了，朋友们。
0: 随着发车号令响起，百余辆自驾车、越野车、房车呢从景区的北门浩荡出发，驶入了 G217 线。那历经近8个月的封闭期呢，独库公路全线的恢复通车了。
1: 没错、
0: 因为之前呢我有朋友就是在5月份的时候自驾去游独库公路，因为有一部分路段是没有通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他只在一部分景区去游玩，
1: 不够畅快啊。
0: 是的是的，那就是今天呢我也是看到了，就是各大平台把这个好消息发布出去。那在通车仪式上，我也看到了和进线的乌兰牧齐队以开场舞遇见独库点燃全场。而且呢巴音布鲁克景区管委会也是发起了诚信服务草原守护禁库行动倡议。那么从行业自律、文明出行、生态守护还有诚信经营等维度呢，规范文旅市场秩序，提升服务品质。
1: 是的啊，同时呢也说到了巴州与伊犁州完成了2027年的轮值单位授旗交接，构建了常态化独库公路品牌运营的联动机制啊。
0: 是的是的，
1: 以及让人特别激动的一件事情啊，有一个采访吧，就是72岁的浙江温州的旅客，72岁啊，朋友们。他说呢杨显真呢也是摇下了车窗，满脸兴奋。他呢是和他的哥哥、嫂子、妹妹4个人同行嘛，自驾进入了新疆已经半个月了，就是也打算将这个北疆呢走完之后呢专程赶来等这个通车。他说这是第一次走独库公路，非常的开心，据说是在这里等了三天，72岁的。
0: 是的是的、
1: 老人、
0: 游客今天确实也是非常的激动啊。还有呢有一名这个来自乌鲁木齐的游客，他说第三次跑独库了，他说每年都来，像赴一个约定，就是自驾游客呢刘海一家四口出来也是已经20多天了，一直在关注这个独库公路开通的时间。他也说结合往年的开通时间预估呢就是这几天，所以呢就一直在等待，他说太兴奋了。
1: 是的是的，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说啊，独库公路呢全长是561公里，北起是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南至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沿途也是汇聚了雪山、草原、森林、峡谷、荒漠等多样的这种地貌，也是以这种一日历四季啊、十里不同天闻名啊。咱们开始去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巴州段呢是156公里穿越河境线，坐拥巴音布鲁克草原、9曲18弯、天鹅湖等这个世界级景观，是独库公路的核心景观地带了。
0: 今年的独库公路呢实行的是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措施，那每天的8时到19时是开放的，

0: 还有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还有五吨及以下的货车呢可以通行，还有沿线的自驾营地、观景平台、新能源充电这些设备呢也是进一步完善。
1: 对的啊，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0: 所以说到了，你看是不是大家盼到的一场就是独库之行，
1: 他来了
0: 他来了啊！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就可以
1: 上路了，
0: 安排
1: 上了，没错啊。
0: 对对，就是我相信去过一次的朋友绝对不说会说啊，这个地方我再不去了，说怎么样，一定是去过一次你还会再去
1: 走过吗？
0: 我真的是走了第三次了
1: 啊，我一次都没有，
0: 而且呢我还想再去，就是每一次去的感受你知道
1: 它都
0: 不
1: 一
0: 样，
1: 对不对？
0: 就是你的那个侧重点不一样，就比如说今年呢我主要是看哪一片区，然后呢有一年呢我主要是看就是说比如说伯乐片区，有一年主要看伊犁片区，
1: 巴音布鲁克这边，
0: 对，你会默默的就是沉浸式的去体验，就有时候呢你会可能时间紧的时候，你可能就是绕着这个独库公路走一圈，走走停停看看，
1: 就是感觉每一次去的感觉和经历都是不一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哎，是的是的，如果是你是真的就是想沉浸式的去体验，我觉得就是分阶段，就是每一次都不一样，而且同一个地方你每年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说啊，大家不妨可以去试一试啊。
0: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小帕你知道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哪一年你和不一样的人去，你的感受
1: 也不
0: 一样。所以为什么我说到了就是你去了还想去的地方。今天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特别的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哎，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入户调查呢将于6月1号开始启动。那目前呢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
1: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期间呢大家也积极的去
1: 配合。
0: 好的，接下来是整点。整点之后呢我们来帮大家看看路上的情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4: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5: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4: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5: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4: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5: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4: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5: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3: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4: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水出，峡山景如画，刀光照前尘，剑影里看飞花，琴箫知己一曲天涯，转眼飘荡已久，落幕潇潇洒洒。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美，
1: 我是小胖。
0: 是的，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4。那此刻呢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
1: 整体来说其实慢慢的陆陆续续的开始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啊。首先关注到咱们的迎宾大道，就是从北边往南边走的话啊，连接着我们的天山东路和南路这边有一段的车流大的一个情况，其实到前进路就有一段拥堵了啊。北向南的方向迎宾大道再下来的话，其实连接着我们的果园路一路畅通，只是在我们的连接着解放北路的这个位置依然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一段拥堵的，就是在第九小斜的对向车道。反而像利民路亚瓦格路目前来说没有出现一个大范围的拥堵，一路畅通。那再下来就是咱们的解放南路了，也是北向南的方向更加的拥堵一些，车流大一些。你像日常拥堵的文化路的话，目前来说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我们的步行街的后门有一段的拥堵，之后的话就是断断续续的车流很大啊，马上两个红绿灯堵通了。
0: 今天呢可能这时候还不是最堵的时候，
1: 对，
0: 就是车流量呢稍微的大一些。
1: 是的是的，你像人民东西路日常拥堵的路段今天这个时间段还可以啊，只是说车流大一些。
0: 哎，是的，比如说在环江新世纪这里呢，自东向西的方向，
1: 人民西路嘛，
0: 对，稍微的有些拥堵。其他的，我觉得自西向东的方向，人民西路和人民东路呢，基本上畅通。人民东路的这个地方呢，大概呢就是在这个和湖畔路交接的地方，车流稍微的有些大。
1: 对，然后包括我们上边的这个土曼路。过了我们的东大桥之后呢，北向南的方向也堵到了我们的湖畔路的交汇口。
0: 因为这条路呢大家知道现在就属于一个本来路就窄，是不是这时候呢就是去这个东门的也比较多，就是我们的古城的朋友比较多，这时候呢一般情况下这个点好像都属于一个拥堵的情况。
1: 对，其实也有一部分的车流呢是分流到了咱们的滨河北路，滨河北路连接着我们的阿瓦提路啊，这个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也是一直堵到了咱们土曼桥这里。
0: 其实相较来说呢，滨河北路的拥堵的距离呢稍微的长一些。
1: 没错，比起咱们的土曼路要更加的拥堵一些啊。
0: 对，今天人民东路呢其实此刻说实话非常的好走，
1: 好走
0: 包括世纪大道。
1: 对，
0: 很少看到就是在下班的时间段不堵的情况，
1: 这条路这么畅通啊。
0: 但是世纪大道北路和喀麦大道是这个连接的这个地方，它是稍微的有些拥堵。
1: 对，北向南的方向、
0: 北向南的方向我估计基本上两个红绿灯可以过去。
1: 对，不知道一会儿是什么情况了啊。
0: 还有世纪大道南路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北向南的方向。但是大家知道这条路也是正在修路嘛。属于一个就是道很窄。所以说能绕行的朋友可以稍微的绕行一下。
1: 对的对的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日常拥堵的其他的路段。比如说我们的新民路了。新民路今天在我们的石小前面不堵啊，目前没有形成一个大范围的拥堵。但是从我们的融媒体中心跟前过了之后，就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我们的古城万达这里啊，是有一段的拥堵，车流很大。再来看一看往下走的话，就是在二院前面了。二院前面连接着我们的天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啊，两个红绿灯也是完全堵通了的，就是到我们的二院前面的红绿灯是特别堵。
0: 今天因为天南路呢此刻也是稍微的有些拥堵。
1: 对对对，
0: 南向北的方向，南向北的方向呢其实此刻还好，因为人民东西路它不堵。那分流到这人民东路的时候它其实是
1: 好像其实就疏散了。
0: 对，疏散了，就基本上我觉得还是属于比较畅通的情况。
1: 对对对，包括咱们的慕士塔格东西路以及建设路啊、班超路还有我们的建国路，其实这个时间段的话都是一路畅通的。
0: 稍微呢此刻呢西环路就是和这个深夜丽笙酒店相接的这一片路呢，其实它稍微的车流量比较大。
1: 对对对，西向东的方向、
0: 西向东的方向，其他的还好，像今天昆仑大道呢到了这时候呢基本上也不堵。
1: 对对对，
0: 一路畅通。
1: 不知道到我们的半点快到半点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
0: 肯定会
1: 目前来说
0: 因为车流量大。
1: 对，
0: 但是它
1: 车流大目前还没有形成拥堵。
0: 对对，这里呢现在是车流量非常的大，但是属于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是这个点呢如果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还是属于畅通的情况。
1: 对对对，
0: 那大家如果走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或者遇到了一些就是设置不太合理的情况呢，也及时的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反映。
1: 没错。
0: 那说完了我们的路况之后呢，我们也来看看近期的一个天气情况。刚才呢其实小帕就说到了，是说丽梅太热了
1: 根本忍不了一点啊。
0: 他说他看到我就是汗从脖子上不停地在流下来。我给大家说确实是这样，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那六月全江气温呢其实较往年是偏高的，那其实还有四次的强降水降温的过程。我也希望就是这个降水降温能再开始。
1: 对，
0: 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全江的气温，我们也来看看到底这个气温的分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预计呢六月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博尔塔勒蒙古自治州、伊犁河谷、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的东部，还有呢和田地区和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气温的偏高 1.1 摄氏度至 1.6 摄氏度。那科兹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的西部呢偏高是 0.5 摄氏度到 0.9 摄氏度。
1: 这个是气温方面啊，也来了解一下降水方面，咱们期待的雨它到底会不会来临呢？预计啊，六月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以及呢克州、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西部和巴州北部山区降水呢，较常年是偏多2至5成的。全江其余的地区呢，偏少2到5成，或者是基本无降水。那其中呢，亳州西部以及伊犁河谷、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以及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以及巴州北部、克州和喀什地区南部，将有20至100毫米的降水量。那像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和巴州北部山区降水呢，是在80毫米以上。像吐鲁番市、巴州南部等地区呢，是降水量小于5毫米，或者是基本的是无降水的啊。
0: 嗯，你看无降水，
1: 对，其实也可以期待一下啊，朋友们。
0: 这个因为刚才说到了嘛，就是喀什地区南部呢将有20到100毫米的降水，其实这个能不能下到这个咱们喀什市区，这个
1: 具体的还是看情况了啊。
0: 对，还有呢，预计六月份影响新疆强降水降温天气过程的主要有四次，那出现在上旬前期、上旬后期和中旬中期和下旬前期，强度呢均为中弱。那高温天气的过程方面呢，预计全江大部平原区有两次的高温过程，分别呢出现在上旬前中期和下旬的中后期，还有呢南江、东江平原区有一次的高温过程，出现在中旬中期。
1: 是的啊，同时呢也有一个提示啊，朋友们，就是自治区气候中心的一个提示，六月伊犁河谷、亳州啊，包括阿克苏地区、克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巴州北部等地区呢，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呢散发，那也是需要重点的去防范局地的降水引发的一些山洪和地质灾害，加强流交通线路以及呢重点流域的一个安全防护啊。
0: 嗯，是的，同时呢全江大部高温少雨，易导致凉绵及特色的林果高温热害，森林草原活险等级升高，山区局地呢易发生溶雪型的洪水，需要提前的做好应对准备。那我们也来看看喀什呢这两天的天气情况。
1: 嗯，
0: 预计6月1号到6月3号白天呢，喀什各地晴天多云，平原部分区域和沙漠边缘及低洼农区呢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呢，1号的夜间至2号的夜间的平原大部断续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山区及风口风力呢会有9级左右，局地的阵风呢是10级，同时呢伴有扬沙或短时的沙尘暴。那未来三天南部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局地中雨，未来三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4度左右。
1: 我看了一下朋友们，6月1号也就是今天高温是在35度嘛，低温是在20度，
0: 你知道，
1: 然后明天后天呢是36度，
0: 对
1: 啊，最高温呢是可以达到36度啊，朋友们，就是说今天不是最热的，
0: 对，今天我们的汗流的都是最多的，这我从脖子上抹了一下一把汗。
1: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
1: 降
0: 温，还有防晒。
1: 是的，是的。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啊。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呢是晴间多云，风力三级，气温是13度到36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风力三级，气温是16度到34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间多云，风力三级，气温是16度到36度。麦改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呢是晴间多云，风力三级，气温是15度到36度。象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呢是多云有小雨，西北风是6至7级，气温是3度到19度。那象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呢是多云有小雪，西北风6至7级，气温是-5度到7度。其实如果说想感受一下这种凉风凉意，咱们上塔县去啊，
0: -5度到7度这个温度。
1: 对，整体关注了一下各个县上的一些景区的高温都是在34、5、6度啊，朋友们，
0: 对，
1: 躲不过啊。
0: 此刻到塔县去应该是最舒服的一个时候了。
1: 对对对啊。
0: 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听的，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想要给自己点一首歌曲，说，走过咖啡屋，一首老歌，但是超喜欢。好的，现在呢，把这首歌送给你。他也说到了，现在正在听节目。好的，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Hello， 一首非常好听的老歌，这是我们刚才听众朋友想要听的歌曲。哎，也非常的感谢啊！你看，就是在六一儿童节的这天，能告诉丽梅和小帕我喜欢哪首歌曲，我想要听哪首歌曲。我觉得这是不是
1: 也就是咱们的小孩可以安排？
0: 这是不是也是爱自己的表现？
1: 对，祝咱们的大朋友儿童节快乐啊！
0: 是的，是的，儿童节快乐。所以你看大家给我们留言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
1: 很留意很在意的、
0: 很在意很在意，因为我们能把快乐带给大家，能把想听到的内容
1: 的
0: 这个
1: 分享
0: 给大家、真的也是非常的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当然我觉得六一儿童节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无论是小朋友大朋友来说，都有着不同寻常
1: 的
0: 意义。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大家都说到了，说这个白球鞋、白衬衣，当年这个上台表演节目的时候画的那个大红妆，
1: 历历在目，
0: 眼皮上红红的，脸蛋上红红的，还有这画的口红是不是也红红的？
1: 我以为只有我们几个有这段记忆，
0: 没
1: 想
0: 到
1: 咱们的听友一参与，发现好像都一样啊，都一样、咱们都瞅过。
0: 是的，是的，那大家有想要听的歌曲、想要和我们今天聊的互动话题的内容也可以和我们分享。那今天我们也是说到了，就是想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大家记忆最深刻的是哪些场景呢？是哪些画面呢？
1: 依然可以参与起来啊。
0: 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发到朋友圈上的这个文案也挺有意思的，说我长大了怎么了，我依然有一颗童心，而且呢说愿我不失天真和纯粹，愿我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1: 好棒啊。
0: 对，你听到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对，我也想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1: 对，
0: 所以这不是大朋友和小朋友的问题，是所有人都想拥有的。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是不是爱自己，那当然也有爱他人的能力。
1: 是的、
0: 那说到这个爱自己，我觉得也不妨给自己买上一件小的挂件，
1: 对，
0: 来纪念一下这个与众不同的六一儿童节，
1: 给到自己一点点的仪式感啊。
0: 因为我之前看到这个有朋友说，新疆的小羊怎么这么可爱呀，哇，太美了，我就想要这个新疆的小羊，神奇新新疆说帮我来带。他说到了，说我在网上买的，我都觉得没有像那个现场这个站到跟前看别人做完了之后买回来那种感觉。
1: 嗯，
0: 是吗？
1: 对，
0: 所以说到了这个这两天有话题说老板，小羊还能做吗？我们赶飞机。那在乌鲁木齐金泉商城呢，像这个阿布都拉艾米日拉的摊位呢，也是被顾客围得水泄不通。我相信这两天关注到咱们像
1: 视频、
0: 爱视频的朋友也看到了。
1: 是的、
0: 就都在排队，说现在排的队就是坐到下班都坐不完，说完全来不及，头都抬不起来，就没来得及抬，手上的功夫丝毫不敢怠慢，也是需要为大家负责嘛，是不是？大家想要的东西呢，也是一定要
1: 做到位，对不对？
0: 非常的就是让自己也满意。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在现场呢，记者也看到了他在给这个小羊粘帽子，贴这个钻石，嘴里还硬着说，实在想要呀，只能加微信了，晚上加个班给你做好了寄过去。
1: 是的啊。
0: 我们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就是排在最前面的母女俩一口气选了十只。说每只的帽子都不一样，你说能一样吗？小潘，你说在现场的时候人家现场给你做，
1: 肯定
0: 每一

0: 头的小羊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1: 太可爱了。
0: 哎，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哦，就是这个微卷的绒毛身子，还有粉色的耳朵，还有圆溜溜的大眼睛，还有配上这个微笑唇，然后再穿上这个绚丽的爱德莱丝绸的服饰，再戴上那个精致的小花帽，胸前呢挂一串亮闪闪的宝石串，真的感觉就是那种富贵小羊的派头，是不是？
1: 对对对，富家公子。
0: 所以被网友戏称为说新疆拉布布，说萌感华丽和恰到好处的民族元素，也精准的踩到了年轻人的审美的开关上，真的我觉得太可爱了。就是你买上一只回去，你放到这个摆到自己的房间里，你真的一下就能回到你来新疆，
1: 你没来过
0: 的所有的体验，是不是都会在这只小羊身上得到这个反馈？
1: 是的是的啊，非常的可爱。
0: 太可爱了。说有朋友分享说，拐了只华丽的蓝色小羊回家喽。
1: 确实很华丽啊，就不灵不灵的小钻钻。
0: 对，因为这个帽子你自己挑，你可以挑各种各样的帽子，而且衣服
1: 花样。
0: 对，衣服也是你自己去挑，
1: 没错，
0: 你想要它搭配什么样的衣服。所以线上的热度更是杀疯了，就有朋友说翻出了就是收藏家说几十条关于新疆小羊的帖子密密麻麻，说看到的第一眼就知道我必须拥有它。来新疆之后呢，他也特意的腾出了行李箱的位置，当天呢更是在摊位前挑了20分钟，带走了10只不同花毛的小羊。我不但拥有，我还要让我的家人拥有，我还想让我的朋友、我的闺蜜都要拥有。所以10只根本不够啊，我估计回去之后没几天还会再来。那来自这个深圳的朋友也说到了，说去小红书搜新疆旅游，跳出来一堆新疆小羊，说伴着那句流行语，小羊和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吧。他直言装扮后的小羊很新疆。
1: 其实也是有朋友说了啊，为什么偏偏是他火了呢？那旅客也认为，首先呢是他的符号选的准吧，可能是因为羊嘛，新疆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动物了。但是单是一只羊又很普通，对不对？然后再搭配上本地的这个装扮之后呢，萌感和情绪价值瞬间拉满。新疆小羊成本呢并不高，其实本质呢上就是手上的一个 DIY 嘛。那可是这个游客买的从来不是什么材料，而是现场挑选的这种帽子配饰，对吧？再由摊主一针一线缝合的这种微型私人的定制体验。
0: 对，我觉得这是真正让人最上头的地方。
1: 对，
0: 真的，我觉得就是你现场挑选之后，你搭配出了自己心心念念的那只小羊。
1: 对啊，每一只小羊都是自由的搭配，对不对？
0: 对，我觉得就是你线上买和线下买真的还不太一样。为什么有些人专门拉着行李箱来买？
1: 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搭配啊。
0: 所以说每只小羊都是自由的搭配，这种体验我觉得就是和那些千篇一律的地标摆件或者几十年不变的老款的纪念品是真的不一样。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大家也不妨来看一看有多萌有多可爱。真的是。也有这个摊主说到，说今天卖了100多只，按照1只40块钱计算，当时的营业额超过了5000块钱。也说到了有些人一买就是50只，所以他也是晚上也是这个没时间哦，没时间休息，连夜赶制。所以说这两年小潘有没有觉得新疆的文创产品明显的更丰富了？就比如说我们的冰箱贴，
1: 对，
0: 比如说今年的小羊，还有呢除了这种小羊之外，还有呢各种的这个毛线是不是挑出来的那种小羊，比如说这个抓那个羊屁股的小羊，还有呢各种可爱的彩彩的，就是用这个纯羊毛的毛线勾出来的各种的小羊，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1: 对对对，很独特啊。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最中意的独属于自己的那一只，让自己的快乐加倍。
1: 是的。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一次的祝小朋友大朋友们儿童节快乐。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说再见。

0: 想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被困在一家已经关门的玩具店里面，我打给你，你会怎么做呢？
1: 这样啊，玩具店吗？那我会开飞船来救你，还要从天而降，搞朋友了吧？
0: 你真够意思。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昌吉州、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气温较高，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局地累计降水量大，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北疆、南疆西部、东疆风口风力大，局部有扬沙或沙尘暴，需防范风沙天气对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的不利影响。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就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深入调研，强调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新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1: 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六一儿童节庆祝活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品牌法润江蕊。
0: 新广时评，以节日之名许孩子一个被守护的童年。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为您介绍位于吐鲁番市的巴达木东牧群。
0: 最美天山公路独库公路恢复通车。
1: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开通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6月1号深入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就全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人工智能助力社会治理有关情况，叮嘱要加快信息化建设，提升监测预警、监管执法、应急处突等工作水平，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查看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进展，要求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数字技术全流程应用，积极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获得感。在新疆信息产业园听取绿电保障人工智能发展重点企业业务开展情况介绍，勉励大家更好发挥新疆清洁能源优势，推进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基础支撑能力。在特变电工了解人工智能在装备制造领域应用成效，希望企业抢抓机遇，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座谈会上，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有关同志、人工智能科技企业代表等深入交流，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昌吉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工作汇报，有关企业提交书面材料，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强调，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谋划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强化创新驱动引领，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 要着力夯实发展基础，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机遇，立足发展实际，科学布局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绿电供给，壮大绿色算力规模，打造全江算力一张网，提升网络传输能力，实现绿电加算力深度耦合发展。要推动赋能千行百业，依托新疆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应用实际，推动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落地发展。优化数据要素供给，围绕农业现代化、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高水平对外开放、防灾减灾救灾等领域，加快培育拓展应用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工作领导小组机制作用，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和社会参与，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加大政策、金融、人才等支持保障力度，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国家关于人工智能监管要求，推动模型算法、数据资源、基础设施、应用系统等安全能力建设，建立完善风险防范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11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阿勒泰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3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6月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3批次1173件，重点关注案件86件，其中来电986件，来信18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2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其中1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6月1号下午，自治区妇联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举办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记》主题游园活动。活动现场，主办方为孩子们送上节日阅读礼包，600多名儿童手持游园集章册，参与趣味闯关打卡、体验非遗文化、品读红色经典等活动。乌鲁木齐市第73中学小学部二年级学生史兴元：
3: 我收到了阅读礼包，有我喜欢看的绘本，我很高兴。在现场还参与了答题，了解很多知识。
2: 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林慧表示，自治区妇联将持续深化书香润家风、共读伴成长亲子阅读品牌，常态化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少年儿童思想引领和文化实践活动，
4: 以书香浸润成长，以实践赋能少年，鼓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经典阅读中启迪智慧、涵养品格，树立远大理想。
2: 6月1号上午，新疆科技馆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特色主题活动，为各族少年儿童打造了一场 集科普体验、文化熏陶、互动玩乐于一体的节日盛宴。活动现场，孩子们手持彩色画笔，携手共绘主题长卷，将星海苍穹与童趣想象巧妙融合，勾勒祖国科技成果、航天探索等美好图景。现场同步开放的植物游园会、人形机器人互动、脚踏动能发电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在玩乐中收获知识，增长见识。乌鲁木齐市第十小学学生丹坤丹宁：
5: 我觉得我六一过得很开心，我不仅颠了乒乓球，我还转了呼啦圈，踢了毽子，还和机器人握了握手。我希望很多人来到这里一起玩。
2: 新疆科技馆展教活动中心副主任迪拉热居来提：
6: 新疆科技馆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科普文化活动，比如遇见科学家、科技馆里的科学课、科技馆之夜等品牌活动。我们也会不断引进一些新的临展，丰富育人载体，持续深化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7: 我在立下心事，
2: 乌苏市第六小学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新队员入队仪式。123名新队员佩戴红领巾，面向队旗庄严宣誓，许下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铮铮誓言。新队员杨博轩：
8: 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红领巾那一刻我特别激动，我定会不负先辈的嘱托，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为队旗增光添彩。
2: 伊宁市第五小学举办了同心向党庆六一红色记忆忆长征主题讲座，通过长征故事宣讲、情景舞台剧演绎、经典诗词朗诵等形式，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小学生阿迪利·阿布都热西提：
9: 我真切感受到了红军战士不惧艰险、顽强拼搏的意志，也读懂了他们的坚守初心、奋勇前行的可贵精神，也深深激励着我们珍惜当下生活、砥砺成长。
1: 今天，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品牌法润江蕊，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10: 法润江蕊是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立足边疆特色、民族特点、司法职能，精心打造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属名片。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少年庭四级高级法官何清告诉记者，法润江

0: 蕊取意于法治如雨露，润泽天山南北。少年如花蕊，需用心呵护。
1: 我们强调润字不是冷冰冰的法条适用，而是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未成年人的成长背景和心理特点，推行更有温度、更具文化适配性的司法保护策略。
0: 何青告诉记者，品牌发布后，全区法院将着重围绕四个维度深化品牌建设，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质升级，
1: 提升案件的办理专业性，落实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的综合审判，建立立案、审判、执行全流程绿色通道，增强法治教育渗透力，组建宣讲团队，开设线上普法专栏，健全涉案未成年人心理干预、社会帮扶、家庭教育指导、困境儿童救助等长效机制，以品牌化引领少年审判从个案办理向体系化保护、社会化共治全面升级。
2: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以节日之名许孩子一个被守护的童年，繁花初夏童趣绽放，六一国际儿童节，天山南北少儿活动精彩纷呈，科普体验开拓眼界，入队仪式淬炼初心，红色宣讲浸润心灵，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节日。节日的欢乐是暖心陪伴，坚实的守护是成长底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推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品牌法润江蕊，依托专业审判、法治宣讲、心理干预和困境救助等多元举措，为少年儿童织密可感可及温情有力的司法保护网。文化润心，涵养精神沃土，法治护航，筑牢成长屏障，刚柔并济的双重守护，为边疆少年成长保驾护航。节日有期，关爱无限，希望每一颗童真之心都能向阳而生，烛光远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4: 古尔邦节假期，我区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拉动消费。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7.6%。 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5: 假日期间，玉米县第五届谁是球王全疆羽毛球邀请赛火热开赛，大批参赛选手、体育爱好者及外地游客齐聚玉米，带动全县餐饮住宿行业持续升温。玉明县某餐饮店工作人员凯塞尔江库尔班
6: 提前备足了新鲜食材，专门调整菜品，全程严格把控食品安全、环境卫生和出品质量，保证大家吃得开心、吃得舒服。
5: 全区各大商业综合体抓住节日时机，推出富有特色的让利促销活动，激活群众消费热情。库尔勒市惠家时代广场营销负责人陈美美：
7: 节日期间有儿童演艺、美食盛宴、三角洲电竞赛、自然探索赛等活动，客流达到了平时的 1.5 倍。
5: 库尔勒市民王璐：
8: 活动力度很大，还有赠品呢，像孩子的那些衣服，活动完之后还可以用券，非常优惠，帮我省了很多钱。
5: 这个假期，昌吉小吃街迎来了旅游高峰，日接待游客超过8000人，粉汤、凉粉、大盘鸡、炸油糕等特色美食吸引五湖四海的游客前来品尝购买。宁夏游客卢金香：
9: 是那个大盘鸡特别特别香，美味可口，吃的玩的都特别开心，还买的麻花大油饼，家里的人尝尝这个特色。
2: 古尔邦节假期，我区交通出行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2839.88 万人次。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5: 5月31号哈密火车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当天累计发送旅客超12000人次。乌鲁木齐市民安纪元假期回哈密探亲，乘坐动车往返两地。
10: 动车速度更快，便捷的特别多，环境也更舒服一点。
5: 古尔邦节假期，新疆民航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81.17 万人次，完成货邮吞吐量 4850.01 吨，保障航班起降共6981架次。伊犁伊宁国际机场根据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值机、安检、登机口服务力量，加强航班动态监测与信息播报，全力保障航空运输安全高效。 机场旅客服务部工作

0: 人员罗燕。
1: 针对节日客流特点，机场加密热门航线，重点增开国内旅游城市北京、西安、成都、郑州、石家庄等热门航线，同步优化航班时刻，在到达厅设立中转柜台，旅客下机后直接办理后续行程，免二次安检，免二次办理直接托运。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古尔邦节假期，新疆旅游呈现出本地沉浸深度游崛起、文博研学受热捧、乡村非遗换新生、近郊微度假成主流的鲜明特征，文旅市场活力全面释放。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假日期间，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迎来客流高峰。这座被誉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摇篮的功勋矿山，以其独特的工业遗产魅力和深厚的红色底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们走进气势恢宏的三号矿脉和幽深的地下矿洞，聆听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故事，沉浸式感受这座英雄矿为国家国防事业和工业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山东游客彭先生：
5: 我们这次来看矿井，感到很震撼，这是我们国家的宝藏啊，真的伟大。
4: 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全疆文旅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 104%， 慢下来住下来的深度游成为主流选择。在位于乌鲁木齐市的新疆古生态园，不仅有民俗婚礼巡游、特色马术表演，还有免费粉汤美食宴供游客品尝，为游客带来独特的民俗文化体验。游客马丽娟：
6: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次体验，也欢迎更多的人来新疆。
4: 各地博物馆、景区景点推出丰富的剪纸、桑皮纸制作等非遗体验活动，深受游客欢迎。不想远行的家庭则选择近郊露营与田园采摘。在伊宁县吐鲁番榆子乡桑葚采摘园里，圆润饱满的桑葚缀满枝头，各地游客漫步林间体验采摘的乐趣。游客伊利米努尔·图尔逊：
7: 这个桑葚也好吃的呢，我伊利吃欢，太美的地方。
8: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八大墓东墓群位于火焰山南麓，其丰富的实物遗存诠释了晋唐时期西域与中原家国同风的历史图景。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9: 八达墓东墓群距高昌故城约5公里。2022至202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在这里开展发掘，先后清理16国墓葬18座、唐代墓葬9座，出土各类遗物600多件组，多件器物都属于新疆乃至国内首次发现。吐鲁番市文物局副研究馆员张海龙：
10: 1984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百亭复都后高耀墓；2022年发现了百亭复都后陈焕墓；2024年的时候发现了西周长史李重辉墓。这三位呢，都是安史之乱以后驻守西域的高级别的官员的墓葬。
9: 三位唐代高等级官员墓葬的相继发现，确证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一直未中断。在2025年发掘的 M20 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我国目前所见最完整的一座唐代彩绘墓棺。出土了大量带有多元文化特色的文物，墓棺上面会有彩绘一马，系新疆首次发现。2025年，该墓群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在这片高等级公共墓地，粟特、波斯、中原等不同地域的文化共同呈现在墓葬体系中，展现了新疆古代多民族人群水乳交融的鲜活历史场景。吐鲁番市文物局副研究馆员张海龙：
10: 它出了瓷器，看这个白瓷，这是邢窑产的，3碗6罐6瓷是中亚产的，同时出现在这一个墓葬里面，它不是巧合。这个铜镜直径31厘米，整个国内是唯一的发现这个这么大直径的保存比较完好的金银平托镜。
3: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王陇江、王雪妮的报道。
11: 上午10点，在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历史文化名城北城门，400辆房车、越野车等自驾车辆排成整齐长队，浩浩荡荡开启独库公路自驾旅程。云南游客戴竹对于此次自驾充满期待：
12: 我们等着独库已经等了好多天了，今天终于能够通车了，我们非常的激动。今天早早的就起来，就过来这边排队，一路都有很多的美景，我们都想一一的去看一看，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11: 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市，南至库车市，全长约

0: 2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独库公路串联雪山、峡谷、森林、草原、湿地和戈壁等景观，短短一程就能领略多样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中，被誉为一天观四季，十里不同天。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阿克苏供电公司库车市供电公司职工艾买尔·阿布利兹：
1: 我们针对库车辖区两个房车驿站及独库沿线的五个充电站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目前充电站、充电桩都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我们有30千瓦的快充充头，有7千瓦的慢充充头，确保了游客满电出行。
2: 今天早上，长三角地区首趟舒适型银发旅游专列“长三角之星”抵达乌鲁木齐市，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3: 在乌鲁木齐站北广场出站口，几句新疆民族风情的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工作人员以饱满的热情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送上热烈的欢迎仪式。上海游客吴连新：
4: 感受到新疆人民无限的热情，新疆的景致非常的美丽，又有人文景观又有自然景观。
3: 长三角之星银发旅游专列自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当天从上海西站首发，行程途经天水、伊宁、乌鲁木齐、哈密等名城，游客一路上可饱览麦积山石窟、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神秘大峡谷、天山天池等风景名胜。上海游客赵征专门带着父母踏上这段旅程。
5: 这一路上我领略了自然风光，也感受了个人文底蕴。火车的话一路上都可以躺着来欣赏路上的风景，我觉得还是很舒适的，特别适合老年人，对年轻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放松。
3: 据了解，本次专列服务团队采用乘务专员加专属管家加全陪导游加地接导游的服务模式，每2到3个包间配备专属24小时管家，兼顾精细化生活服务和沉浸式文旅讲解，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体验。上海铁路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旅游列车事业部副总经理王关强表示，将通过旅游专列搭建起长三角与新疆文旅互通的桥梁，让更多游客乘着专列奔赴大美新疆。
6: 7月份、8月份、9月份我们都安排了我们的进疆列车，预计后面5趟车大概也要在1000人次左右。今后呢，我们也会更好的做好沪江的文化旅游的一些交流工作。
7: 今天，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的报道。
3: 该航线由波音7879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段单程飞行时长约8小时，旅客人愈。
8: 就是特别方便，关键是特别节约时间。对于我们上班族休假的时间都比较紧张，如果从新疆出国旅游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3: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市场销售部副经理巴尔斯郎告诉记者，本次航线的开通填补了西北地区无直达德国的空白，结束了新疆往返欧洲需经东部城市中转折返的出行方式。
9: 航线也成功实现了乌鲁木齐与欧洲核心航空枢纽的直连直通，有效提升了乌鲁木齐空中丝路的发展建设能力。下一阶段呢，南航将持续优化洲际航线布局，完善亚欧航线网络，加密优质的跨境航空通道，深化中欧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交流，以航空的动能助力新时代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
2: 美丽中国行作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巴楚县日前成功把万亩重度沙化盐碱地变成优质饲草基地，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治理模式。请听巴楚台记者日子万古的报道。
0: 眼下在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万亩饲用小黑麦长势喜人。可就在半年前，这里还是 pH 值超 9.0， 土壤含盐量最高达 2.4% 的重度沙化盐碱地，几乎寸草不生。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田长燕告诉记者，
10: 配合小黑麦这种耐盐碱先锋作物，

0: 实现了土地拖延改良，遏制土地沙化，又盘活了后备耕地资源。这种治理模式在南疆乃至整个西北干旱区都有极强的推广价值。
1: 打破传统先改土后种植固有模式，巴楚县构建起以种试地、以地试种、以菌改地、以草养地治理新模式。如今这片万亩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每亩可产鲜草 3.5 到4吨，为当地畜牧业稳定供给高蛋白优质饲草。巴楚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吴阳：
2: 通过工程、农艺、化学、生物等措施改良土壤，提升耕地质量和土地产能，实现盐碱地变良田，全力打造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样板。
3: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总队长张建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22到34度，
4: 阿勒泰晴，16到33度，
3: 塔城晴，18到34度，
4: 伊宁小雨，19到33度，
3: 博乐晴转小雨，19到38度，
4: 克拉玛依多云，24到38度，
3: 奎屯晴，23到38度，
4: 石河子多云，19到37度，
3: 昌吉多云转晴，23到37度，
4: 哈密小雨，21到35度，
3: 吐鲁番多云，26到44度，
4: 库尔勒多云，22到35度，
3: 阿克苏多云，19到33度，
4: 阿图什小雨，22到35度，
3: 喀什多云，20到36度，
4: 和田晴，22到35度，
3: 乌鲁木齐晴，22到34度。
5: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6: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日记，1978年11月25日，星期六，晴转多云。这两天，学校和街上的高音喇叭多次播放党的11届三中全会公报。爸爸晚上带回24号的《人民日报》。爸爸让我好好学习，我说看不太懂，但是对二版底部转三版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感兴趣，文字慷慨激昂又好懂，题目是《伟大的转变和重新学习》，我挺喜欢这类风格宏大的文字，有一段特别鼓劲儿，也许作文里以后能够用得上，我抄在这里。四个现代化需要的是真心实意、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需要的是勤奋努力、虚怀若谷、实实在在的好作风。补记，11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

至22日在北京举行，公报12月24号在人民日报发表，头版头条转二版上方，头版标题是红色的，我们小县城的人看人民日报要晚一天，当时的报纸都还是黑白的，那天的人民日报只有五版全彩色印刷，刊登的是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主题美术作品，共八张人物画作，前两张伟大的时代，人间正道是沧桑，表现新中国建设内容，其余都是革命战争时期题材。六版副刊大地上刊发的是纪念毛主席的散文和诗歌。我从小爱在本子上抄抄写写，有时纯粹为抄而抄，抄完就放在一边了。我还爱剪报，中学时候有一年每天晚上到父亲办公室写作业，做功课三心二意，倒把他积攒几年的文汇报、人民日报仔仔细细翻了个遍，剪下不少笔会和大地副刊上的好文章，打算留下来看，结果剪完整理好就刀枪入库了，再也没有碰过。以上这些日记写好了压在一个角落，一放就是40多年。因此依我看，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向前迈进之后又都向后回归，恰似铁匠的风箱，也犹如我这台压力机，机槽里的一切在绿色和红色电钮的作用下，一会儿跳向前，一会儿又跳回来，唯独这样世界才没能瘸了一条腿儿。摘自捷克博古米尔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冰块发出声响漂浮着，天空苍白又无精打采。嗨，你为什么惩罚我？我有什么错？我不明白。选自前苏联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的《冰块发出声响，漂浮着》。你自幼对季节很敏感，体感温度主宰你的思维和待人接物，衣物如果不能与你对气温的感知相一致，你就会很烦躁，很不安。在你的记忆里，1980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小城里的人们早早地换上了夏装，你穿衣服一般会比别人晚上一两拍，这一年倒是跟上趟了，每年都是六一儿童节才脱毛衣，1980年却在五一劳动节就穿上了衬衫，只是早晚有时要加一件别人传给你的毛背心而已。季节的提前增加着你的不安。1980年你正在为考入心仪的大学而苦读，在人们普遍崇尚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氛围中，你爱写作文，钟情文学，但还是选择考理科。语文、英语、政治你应付得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数理化上，成效却乏善可陈。你知道自己的状态有问题，前一年的夏季你不是这样的，你像是一个始终处于临跑状态的好选手，目光炯炯，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头脑清晰，17岁的四肢，17岁的大脑，17岁的干劲儿，让你有一种愿意也能够征服一切困难的自信。对，是自信，是你向来担心

0: 心容易从身上溜走的东西。去年你有自信，你敢于与学校几位学习优秀的孩子一道提前参加1979年的高考。在这次练手的高考中，语文、英语都及格了，巨大的鼓励如同打了一剂强心针。可是只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你需要冲刺的时候，状态、感觉都溜号了，你变得漂浮，无根感、无主感主宰了你。你心思不定，莫名的躁动，情绪犹疑不定，丢三落四，朝秦暮楚，精力难集中。数理化需要的归纳、概括、推演和记忆能力正在疏远你。即使对向来很有把握的语文、英语、政治，你也不那么有把握了。你自己感觉到总是处于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状态，这儿懂一点，那儿沾点皮毛，该掌握的考点支离破碎、稀稀拉拉，考试时都派不上用场。倒计时很快就到了，你爸看出了你的不安，他倒是不给你施加压力。高考前两天，你爸建议你实在不行就看一场电影散散心，你还真的就去了红旗电影院。你还记得票不难买，那天上映的是头一年的老电影《保密局的枪声》，你早早的就进入了电影院，发现电影院里并没有多少人。这部电影你看过，你目光空洞地坐在电影院里，心事浩渺，脑子里却空空荡荡的，左顾右盼，心就是静不下来。电影快放映了，目光反复聚焦之后，你看到刚刚落座自己右前方的一个小姑娘，被她吸引住了。起先吸引你的是她辫子上的红头绳，缠了很多道，扎得非常紧，红得很刺眼。姑娘的脑袋很小，头顶尖尖的，头发很细，颜色很浅，两个小辫并不长，结结实实地扎着，在脑后的正中间分开，那一道分界线白得晃眼睛。姑娘的年龄与你相仿，上身穿着碎花浅色短袖翻领衬衫，衣领的设计以及剪裁很严谨，但并没有将她白皙的脖子围得密不透风，反而增加了她颈部的朦胧肉感。在那个女孩若隐若现的颈部面前，你的目光迷离了，目光将你的思绪带到了辽远的地方。你坐在白云上，飘得远远的，如同踩在棉花上，驶向和坠入不可见的旷野。电影还没有开场，那个姑娘和陪她一起来的身材臃肿的老妇人愉快地交谈着，发出咯咯的笑声，或把头靠在老太太肩上，很少消停的时候。那个姑娘耳朵不算小，露在辫子的外面，不用凑很近你就能够看到她耳垂上的小洞，想必戴过耳环，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她在你前排右边的15号，你则在她的后排左边的13号，一臂之遥，这正是观察的最好角度。姑娘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对世界带给她的美和新鲜感全然无知。她与自己的同伴一样，荒废着自己的美丽，无私地挥霍着清新，独自散发着芬芳，一切都未刻意，一切都未加审视。他的气息是淡淡的， 绝非来自香皂、雪花膏和洗发水。干脆，她身上的气味是一个女孩自有的，完全属于自己。她身上还有一种极富于感染力的，像是温馨的善意、散漫的好感、隐隐的小秘密，以及她那种完全忽视别人对自己的注意的态度。无论身后有多炽热或冷漠的目光，她依然顾我，依然旁若无人。那个老妇人的优点是沉静，这使她的臃肿变得完全可以被原谅。她并不试图说多少话，她只是听着小姑娘聊天，即使偶然答应一下，也很简短，这就极大增加了你对她的好感。小姑娘偶然也会像小鹿一样回一下头，仅限于让小辫子甩出一些弧度。打铃了，灭灯了，电影开始了。保密局糊里糊涂的演，你呢糊里糊涂的看。这部片子不时出现怪异的音乐，英俊的男主角演得很自信，银幕里有女演员向梅，她饰演的女角色让有些套路老旧的电影变得有了吸引力，啰里啰嗦的节奏也可以忍受，但是主角的对话几乎全能猜出来，有趣很快沦为无聊，只有前排的小姑娘维系着你观影的兴趣。小姑娘沉浸在电影的情境里，偶尔还凑到老妇人耳边说两句话，在笑着离开老妇人的耳朵。电影终于结束，灯光亮起，小姑娘站起身，老妇人搀起她的手开始退场。这时你才有机会看全姑娘的上身，她胳膊白净而浑圆，在电影院刺眼的灯光下没有一点瑕疵。多少年之后你学会了一句诗，可能叫清辉玉璧寒吧。这如玉般的璧，在粗糙的灯光之下，冷漠而热情，白皙而丰满。你的目光追随着小姑娘，周围的人顺势变为她的陪衬。小姑娘被碎花布包裹的上身，已经有了凹凸有致的迹象，但是并未使她生长出一丝丝骄傲。她对自己的身体可能完全没有概念，她将自己混同于万种俗物。她鲜亮的红头绳，可爱的小辫子，今晚紧紧牵引着你，你放任自己被这个素不相识者的牵引，你挥霍对她的欣赏，不期待任何意义。你走出了电影院，把自己扔在夜色里，任小姑娘被老妇人带着，消失在灰色的人流之中。你收回心思，将今天的一切在心里默默撕碎。回家路上，你不停地懊悔，看这次电影是不是虚度时光，是不是只有看电影才能疏解烦闷情绪，进而提高学习效率？是否由此次电影的观赏提高了观察能力，有助于写作能力的精进？总之，你心乱如麻，情绪不仅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平静下来，反而涟漪骤起，心潮起伏。你浑浑噩噩地往回走，心里像有头小兽骚动不息，你感到前路漫长，熟悉的道路变得陌生了。就在你踏入离县委大院不远的那个小花园的时候，你与一群正在群殴的小混混不期而遇，这是你回家的必经之路，绕行费时费力。看得出来，眼前这次斗殴 以砖头、沙石与棍棒参与为主。几个光着膀子的精壮小伙子，几个秃瓢制造出嘈杂的声响。他们扭打、高喊、奔跑，眼前灰尘飞扬。好在很快，在你还没有决定是否掉头而走的时候，斗殴的双方已经开始受散。只是有一个受伤者躺在地上大声地叫嚷：王八蛋，王八蛋，别跑啊，别跑啊你！你本能地循着声音向前走，走近以后，你借着昏暗的灯光才看清楚，这是志明的弟弟，比你低一两个年级，他的姐姐比你高两个年级，妹妹低你两三个年级。他的腿伤了，走路困难，头上还有血。你的出现让他颇感意外。你不属于这个斗殴的圈子，你是个乖孩子。乖孩子不闲逛，不旁观，不聚众。但是你傻乎乎地站在这里，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狼狈。看得出，他并不想求你，但是他别无选择。他向你投以求助的目光，在他那可怜巴巴的目光里，你一下子联想到他姐姐那双又大又圆的好看的眼睛所发出的光亮，想起曾与这个高年级女孩在他们家里的谈话，想起他妹妹的直率，还有姐妹两个背着的图案相似的书包，所有这些如潮涌来，鼓动着你扶起他弟弟。在他还没有央求你的时候，你就采取行动，带他到了医院。待急诊室包扎完毕，天已经很晚了。在充满来苏水味道的医院走廊里，你想起自己曾经多次往返这座医院的那些故事，那些被同情的扎心的经历，那些与医生护士传奇般的交往，一时间纷纷涌上心头。就在距离大考30多个小时的时候，你经历了一次因为不好意思才施以援手的善心救助。在这里，你接受如潮往事的袭击，你甚至享受着这些回忆。你不愿意想回家后怎么面对父亲的疑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高考季从来没有凉爽的时候，接下来几天的考试，你冒着酷暑按时去，骑着老爸的自行车，老爸不得不走路上班。也巧了，看那场电影的前几天，你的自行车丢了。这种事情在当时的小县城里并不多见，不过是逛了一趟新华书店，你那辆刚刚打过气还有50%新的28飞鸽就像烈日下的一滴水那样彻底消失。你站在书店前街道的炎热里，如同站在沙漠里，心绪茫然，感觉举目无亲，无所依傍。很长时间后，你才意识到自己还得面对父亲的责难，面对走路上学的窘境。倒不是没有人愿意顺路捎你，只是你向来不愿意坐自行车的后座，像是有自行车后座综合症，你怕摔下来，坐上去就心慌，从小如此，除非小时候坐前梁上。考场就在自己的学校，只是换了一排房子。在校园最美的季节，考场风景不错，窗外枝叶繁茂的大槐树，树荫婆娑，鸟雀鸣叫。树荫下，蝴蝶和蜻蜓翻飞于绿草之上，偶然有小猫小狗结伴出没。考场上，你没有失误， 也没有出现奇迹。解析几

人们一样，在等待最后宣判的同时，开始结伴串门。你最爱去初中同班的有强家玩，有强大大咧咧，喜欢交往，喜欢热闹。因为是家里三个孩子里唯一的儿子，他自然是重心。他父母都在商业系统上班，手里有些权力，家境富裕，大件齐全，住房宽敞，窗明几净的屋子很阔气，很整洁。他的父亲陕西口音，母亲本地口音，两个人烟抽的都很厉害。这对夫妻真正是矮丈夫高女人，父亲不爱吱声，母亲却说个不停。有强有两个皮肤细腻的姐姐，个头一矮一高，身材一瘦一胖，头发一长一短。大姐沉默，二姐活泼，两个姐姐的眼睛和有强的一样，都不大，单眼皮儿，给你印象最深。在晚饭后的夜风中，两个姐姐经常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嗑瓜子聊天。你总认为家境优裕应该无忧无虑，其实不然。大姐个子小，身体不好，正在为找对象而发愁。二姐乐呵呵的，从没有因为身体胖而苦恼。她勇敢面对下乡的可能，敢作敢为，快人快语，惹人喜爱。有一天，晚饭后，你去找有强，你还记得吗？你锁好自行车，推门就进，没有想到，正好撞到有强的二姐和一个男生抱在一起，他们想必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之中。那个小伙子粗壮的手臂环绕着胖胖的姑娘，听到声响，抱着的两个人迅速分开，就像突然断了电一样愣在那里。这是你头一次见到两个年轻异性的亲密举止。通常在有强家玩耍一会儿之后，有强会带你去找前一排平房里的初中女生五化。小化同样是你们以前经常走动的女生，她父母在红旗电影院当放映员，比其他同学的父母要大20多岁。她的哥哥姐姐有好几个，个头都高，年龄比她大不少。五化在家里是最小的，却大方得体，丝毫没有娇娇之气，天生当班干部的料。这一家人彬彬有礼，干干净净，特别是五化的三个姐姐，身材曼妙，待人热情，都比同龄女性漂亮。她们要么长发飘逸，要么唇红齿白，身上散发着香气，举止优雅。姑娘中最漂亮的是三姐，一位因为学习成绩好而备受瞩目的美丽少女。有一次去串门的时候，恰巧这位三姐浴后归来，头发湿漉漉披在肩上，白白的胳膊泛着刺眼的光亮，一双玲珑剔透的双脚如美玉般裸露于一双当时很少见的人字拖里，让你怦然心动，心醉神迷。多年之后，你仍然难以忘怀。串门的时候，你长了不少见识。有一次去同学靳东家，看到的则是一个汽修厂旁边破败无比的窝棚式的家，炕上常年躺着半瘫痪的老爷，与头垂直的地方永远放着一个白色搪瓷痰盂。给你印象最深的还是进门右手边那台缝纫机，从来没有停止过运行，嘈杂的声响赋予家里些许生气，压倒了老爷的咳嗽和哀叹。靳东的妈妈总是在缝纫机旁做衣服，有时候是院子里的女邻居
使用。

0: 缝纫机。靳东的哥哥是有名的二溜子，寻衅斗殴，聚众闹事，小偷小摸，是小城里出名的人物。你从来没有遇到过靳东的父亲，他们一家也从来不谈论缺席的父亲。靳东心灵手巧，与他长得不起眼形成对比的是，他内心有个灵巧的小世界。他爱修理各种机械东西，收音机、自行车，甚至缝纫机。在他鼓捣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何尝不是在修补自己的家，在与自己眼前残破的世界对话呢？你曾经从他那里看到了一本字迹模糊的手抄本《梅花党》，他并不感兴趣，不急着催你归还。季节仍然停留在酷暑难耐之中，在这个不用去学校的时节，书店是你最想去的地方，为散心，为消耗时间，为一种从小形成的习惯，更为里面的人。你经常会丧失对时间的掌控感，漫无目的，沉没于时间的水坑里，双手拼命伸向天空，发现并没有人肯来搭救，到头来你只好自我搭救。自救的最好场所就是书店，这里宽敞明亮，书发出来的好闻的味道令你沉醉，书店让你理性思考，见贤思齐，意识到远处还有更远处的地方。书店也存放和安顿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这里是私密的，容纳着漫无目的的和虚妄大胆。漫无目的的和不切实际，难道不比浑浑噩噩好吗？你这样安慰自己。在岁数还小的时候，在你大姑所在的航棉后旗新华书店里，你买过《矛盾论》《实践论》，买过《论十大关系辅导材料》和《小晋庄诗选》。从店员嘴角流露的不屑、不肯直视的目光里，你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切实际。但当时可供选择的书太少了，如同在菜市场，在只有羊肉的情况下，你尽量挑偏肥一些的，不让肥羊肉剩下。书店里的书排列整齐，隔着长长的柜台，出众的视力使你能对书店新到的货品一目了然，造成你挑选困难的是你的犹豫不定，挑三拣四。这一天上午，当你把手搭在金属门把上，推开书店厚厚的大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目标或目的，唯一好奇的是，小金还在吗？这一年集中精力迎接高考，久未逛书店，进入一层大厅，远远看去，就知道小金还在。站在小金柜台旁边的少女，是以前给你借过书的小霞。小霞最早戴上了眼镜，学习很用功，眼睛早早坏了。他曾给你借过沸腾的群山、铁道游击队、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他家庭的条件好，为人慷慨，囫囵吞枣的读过好多书，是那种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女孩，按说也是花季，但是她头发枯黄而稀疏，扶风若柳，并无婀娜顾盼之态。可是他胆大直率，与男生交往落落大方。因为曾经晚还了几天沸腾的群山，你见到小霞很不自然。好在他旁边还有一个梳辫子的女孩，你一边迅速设想着如何同她说话，一边慢慢地朝柜台移动，想着碰面就别扭，就发怵。其实 小霞早就发现了你，像猎人稳操胜券地等你到来，这令你更加窘迫。你走上前，不三不四地说了句吃了吗？这声招呼让小霞无所适从，你别扭地将目光转向她身旁的那位身量比她小一圈的姑娘，不熟，不像自己学校范围内的，又似乎在哪儿见过。就在拼命寻找女孩特征的时候，你猛然间想起来，她就是前一段看电影的时候坐在自己前面扎着红头绳的女孩。红头绳现在依然扎着，但是姑娘全然不认识你，她瞪着大眼睛空洞地张望着，像是要说话，又像是不知怎么办。小霞遮挡着身后的同伴不给你介绍，三个人就这样别扭地站着，讪讪的很快就散了。已经成了老店员的小金数月不见，脸上岁月复杂又清晰了几分。若干年前书店罗锅老汪与他之间的风化并没有影响孩子们对小金的喜爱，大家不追究小金，原谅他的一切，只是不能原谅他不来书店上班。据说近一年的时间，小金躲于暗处默默修复痛苦，收拾好自己，积攒回到人间的勇气。我端起那杯苦酒，对生活说，不够，需要新的地方，请放上一块石。高考若干年之后，你读到顾城这首《答宴》的时候，立即与书店里的小金关联起来。小金显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是富人了。他的手依然细腻白皙，但是身形面容像是曾经成为拉扯搏斗争夺与扭曲的战场。不过这不妨，你与小金的目光永远能够交汇，交汇的愉快埋在心底，让双方都可以接受并持续下去。小金从你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你没有疏远他，他凭自己女性的敏感确认你是自己人，能让他拂去脸上的职业伪装，从容面对。与小金独处的时候，你才承认自己来这里的全部理由就是想看看小金是否还在。书店是最能让人记得住店员的地方。
1: 红英，红英，
0: 刚从书店出来，你就听见有人高声的叫喊，你的名字发音像是属于女人，你最怕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叫你的名字。男孩一般也不在公共场合这样喊，除非关系特别好的几位朋友。这叫声你熟悉，是志明，一个军人家的孩子，皮肤白的与男孩不相称，外号白大豆。你们两个是小学同学，初中高中始终没有分到一个班过，但是交往密切。志明的父亲山西口音，短发稀疏，身材臃肿，脾气暴躁，对外人很好，对自己的孩子却动辄呵斥。有一次你去他们家玩，遇上志明正帮父亲给兔子盖窝，砖没有地准，他爸爸一个巴掌重重地打在志明后脖颈上，留下很清晰的掌印，让站在一旁的你感到很尴尬。志明感谢你那天夜里帮他弟弟看病送他回家，于是叫你去他家玩，吃冰棍，吃饭，看兔子。你支支吾吾地答应了，跟着志明去串门儿。

0: 志明家所在的县水泵厂家属院，上风上水，建得很漂亮。他家比你家宽敞明亮许多，有四五间房。这么阔气的住房，得益于志明的父亲，刚从部队转业，就当了新建水泵厂的厂长。但是据说，志明的父亲部队情节重，很不愿意转业，经常发火，就与这个有关。志明的母亲见你来了，站起来打招呼。她是个和蔼的家庭妇女，剪发头很利索，但是面色苍白，有气无力，穿着白色短袖，扣子系得整整齐齐，蓝裤子和男人们的没什么不一样。家里的墙上挂着不少照片，其中志明父亲早年佩戴军徽章的照片英姿勃发。志明的姐姐站在后排正中间，一双眼睛又大又圆。志明的妹妹扎着一对小刷子，天真地笑着，大人小孩的胸前都带着毛主席像章。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踏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踏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踏实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踏实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踏实地区科学做好稳粮优棉强果兴序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文章。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喀什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庆祝活动，尽情绽放童真活力。G217沙塔公路全线最长隧道进洞施工，广东省持续推进教育援疆，让边疆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步入十五五，喀什地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科学做好稳粮优棉强果兴序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七篇文章。眼下喀什各地孜然进入集中采收期，伴随着孜然专用收割机的阵阵轰鸣，拉开当地规模化机械化采收序幕。
5: 在中国孜然之乡月浦湖县月浦湖乡嘉一村的孜然采收现场，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通过开展实地测产，精准核定产量与品质，随后多台专用采收机同步进场作业，高效穿梭，有序收割。今年月浦湖县平播孜然面积达八万亩，在规模化种植基础上，当地以国企牵头全链条服务，破解集中上市、溢价弱势、仓储损耗等长期痛点，真正让农户种得放心、收得省心、卖得安心。
2: 月浦湖县月浦湖乡嘉一村村民伊利亚斯·艾迈尔：
6: 孜然质量很好，产量也高，今年我们用的机器收割大大减轻了人力物力，收割时间上快了很多，今年预计亩产量能达到130公斤，争取有个好收成。
5: 近年来，当地把孜然作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持续强化科技支撑，成立新疆孜然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多家科研单位构建种子、种植、机械、产品四大标准化体系，选育高产抗病新品种，推广膜下滴灌、绿色防控等绿色种植技术，成功试产专用采收机械，破解规模化采收瓶颈。
2: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聂石辉：
7: 这块地是我们东播孜然加复播玉米的高产示范田，相比村播孜然，东播孜然呢可以实现这光热、土地还有水的资源高效利用，收获期要比村播孜然要提早5到10天，这样可以为咱们的复播玉米争取更多的这个时间啊，实现这个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有效衔接、有效结合。
2: 月浦湖孜然科学技术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古顺林：
8: 我们今年和农户签了

0: 8万亩的这个平泊紫檀的一个包底一个收入价格。另外我们同时对高品质的符合这个出口标准的紫檀又提高了10%的这个保价措施，能够促进农民积极的去种植高品质紫檀，那么促进整个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国际化和品牌化方向去发展，那么以促进整个紫檀产业良性发展。
1: 英吉沙县12.5万亩孜然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期，各乡镇种植户抢抓收获黄金期，加快推进采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
2: 英吉沙县乔乐潘乡81艾日克村种植户努尔艾利吴修尔，
3: 今年采用了孜然套种玉米的模式，一共种了470亩地。今年天气也好，阳光充足，孜然的长势也特别好，品质上升。亩产量平均80公斤以上。
1: 随着种植业蓬勃发展，产业链不断延伸，一次播种双重收益的集约化种植模式不仅拓宽了种植户的增收渠道，也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务工。目前各地孜然采收工作全面铺开，有序推进，整体进展顺利，采收工作预计6月中旬全部完成。
4: 5月3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2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8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哈密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5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12件。截至5月3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2批次，1121件，重点关注案件79件，其中来电945件，来信17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5: 2026年5月2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6: 为了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喀什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入队仪式、文化浸润、爱心守护中欢度美好节日，尽情绽放童真活力，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巴楚县新城小学举办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暨音乐学科节系列活动，庄严的入队仪式与多彩文艺展演相融，展示少年风采，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有意义、有温度、有收获的节日。
2: 巴楚县新城小学学生刘雨桐，
7: 今天我戴上了红领巾，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努力做新时代好少年。
2: 巴楚县新城小学教师曲鼎龙，
8: 学校将持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仪式教育与校园活动引导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
1: 5月30日，舒阜县图书馆书香润童心生动庆六一朗读比赛在舒阜县阅读阅有趣城市书吧温情启幕。舒阜县第三小学明德小学的孩子们以声传情，以读润心，用朗朗书声欢度自己的节日。
2: 舒阜县明德小学学生美和日阿姨伊斯玛伊利，
9: 这次能够拿到冠军，我特别的开心和激动。在备赛的过程中，同学们不断鼓励我，让我坚持到了最后。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1: 5月31日，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上海市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共同筹资捐赠的爱心书桌、护眼台灯抵达泽普。本次捐赠共有1000套爱心书桌和护眼台灯，总价值50万元，为少年儿童送上暖心节日礼物。
2: 泽普县第5中学学生玉苏普江吴思曼，
10: 今后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学习，认真学好每一门功课，不辜负大家的关心和爱护。长大以后，用自己的力量回报社会，建设家乡。
1: 英吉沙县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听见成长，看见未来”2026年庆六一国际儿童节艺术展演活动，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及家长代表欢聚一堂，共庆美好节日。
2: 英吉沙县实验小学学生吴家邦：
11: 能够站上舞台表演节目，我特别开心，特别自豪。祝全县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1: 一系列特色庆祝活动，既让孩子们收获了快乐与欢笑，也在潜移默化中传递温暖，传承文化，厚植信仰。喀什各族少年儿童在欢声笑语中拥抱美好童年，在成长路上向阳而行。
6: 抢抓施工黄金期，喀什地区一批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全力向目标任务冲刺。
5: 日前 G217 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公路项目宗塔什隧道正式进洞施工，隧道长7342米，是全县最长的隧道，地质条件复杂，具有高海拔、长距离、覆水、反坡等特点。为高效攻克施工难题，保障工程有序推进，项目团队创新采用智能化、数字化施工模式，全方位筑牢施工安全与质量防线。
2: 中铁十一局 G217 线沙塔公路建设项目第五标段项目总工程师李鹏：
12: 我们团队运用全工序机械化智能施工体系和机械化配套工艺，形成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链，全力保障隧道安全、优质、高效掘进。
2: 中铁十一局 G217 沙塔公路建设项目第五标段项目经理陈颂新：
13: 此次中塔什隧道进洞施工，标志着隧道主体工程全面进入实质性掘进阶段，为项目全线按期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我们将紧抓施工黄金期，细化优化施工计划，加快施工进度，严控施工工序，严守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确保隧道早日贯通。
5: 沙塔公路全长约223.9公里，平均海拔超过2500米，依次贯穿喀什地区沙车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及克州阿克陶县，全县布设桥梁117座，隧道27座，是新疆南疆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民生工程、交通枢纽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南疆区域交通路网结构。
6: 聚焦授院地所需，广东省持续推进教育援疆，构建起覆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全学段、全链条立体式教育援疆帮扶体系，让边疆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1: 走进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援疆教师潘康友正给一年级的学生教唱歌曲，他把岭南音乐与新疆民族文化深度融合，创作出孩子们听得懂、唱得开心的歌曲。
2: 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纳迪热：
14: 以前我上音乐课时很害羞，潘老师一直鼓励我，现在我不仅敢唱歌了，还加入了学校的合唱团。
1: 作为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的一员，今年已经是潘康友在舒富任教的第六个年头，一家四口都从广州搬到了舒富，妻子在明德小学任教，两个女儿也在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上学。
2: 广东省援疆教师、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教师潘康友：
15: 第一次援疆结束后，我一直牵挂着这里的孩子，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让我下定决心再次回来，看到越疆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1: 近三年时间，广东省累计选派各类援疆教育人才1446名，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2.1亿元，实施援疆项目75个，兴建及改扩建各类学校及幼儿园155所。画面中是去年新建的舒富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这里引入广东名校团队进行托管式帮扶，打造了全疆首个 AI 赋能校园智慧管理平台，46门选修课百花齐放，用科创教育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舒富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高一学生贺正奇：
16: 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是把机器人搭建起来并给它写程序，我喜欢这种探索的感觉。
1: 从南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广东省构建起福治福治福业

0: 三位一体的育人新格局，为边疆培养出一批批全面发展、心怀家国的时代新人，留下带不走的师资队伍，推进教育援疆走在前列。
1: 下面倾听联播快讯。
0: 为有效防范溺水事故，守护群众及青少年生命安全，连日来英吉沙县各乡镇结合辖区水域分布特点，精准研判安全风险，细化防控举措，多措并举开展防溺水巡查防控与宣传教育工作，全力筑牢夏季防溺水安全防线。
2: 近日，泽浦县开展石榴花小手拉大手，全家一起学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参赛队伍由14周岁以下儿童家庭组成，各组亲子搭档精神饱满，配合默契，轮番上演家风诵读、主题演讲、家庭情景剧等精彩节目。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很多人总说生活平淡无味，日子日复一日，慢慢失去了热爱与期待。其实生活从来不缺少美好，真正缺少的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温柔态度，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那份仪式感。所谓仪式感，从不是铺张的形式，也不是刻意的矫情，而是认真对待生活，善待自己的一种生活姿态。它可以是清晨的一句问候，是忙碌过后的片刻放松，是平凡日子里的小小惊喜，是对生活始终不变的热忱与热爱。在平淡琐碎的日子里，仪式感能驱散疲惫，在庸常忙碌的生活中，仪式感能治愈人心。它让普通的一天变得与众不同，让平凡的生活自带光芒，让我们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之外，依然能感受人间温柔，捕捉生活诗意。心存仪式感的人，从来不会敷衍生活，他们懂得在忙碌中取悦自己，在平凡中发现美好，在重复的日子里创造温柔。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敬畏，是对自己的偏爱，更是对抗平庸生活最好的底气。生活本是寻常，是仪式感赋予了岁月温度与意义。日子普通，但热爱不普通；生活平淡，但心态不平淡。愿我们都能心存仪式感，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把寻常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小芳给我们准备的温暖主题，心存仪式感。

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当下的生活总是步履匆匆，我们急于求成，追赶成绩，期盼即刻拥有想要的一切，也焦虑于当下的平凡与不如意。很多人在浮躁中奔波，在焦虑中内耗，总觉得努力没有回报，付出没有结果，渐渐变得浮躁不安，心生迷茫。但其实人生从不是一场急于求成的赛跑，而是一场循序渐进的修行。世间万物皆有节奏，花开有花期，成长有过程，所有美好的收获都需要时间沉淀。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那些看似悄无声息的蜕变，都是日复一日默默坚持的结果。不必焦虑时光，不必慌张赶路，沉淀下来的努力终会慢慢开花结果。所谓慢慢来，从来不是原地躺平消极懈怠，而是沉下心来踏实前行，不浮躁，不急躁，不急于求成，接纳自己的节奏，允许自己慢慢来，在平淡的日子里积累，在独处的时光里沉淀，在挫折与磨砺中成长。时间从不会辜负每一份坚持，也不会亏欠每一个努力的人。那些你付出的汗水，熬过的深夜，坚持的热爱，都会在日积月累中慢慢化为你的底气与光芒。所有的低谷与蛰伏，都是为了更好的绽放。人生漫漫，来日可期，愿我们都能褪去浮躁，稳住心态，不慌不忙，静静沉淀，相信坚持的意义，相信时间的力量。下面让我们一起听听今晚的治愈主题，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

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有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强迫自己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赶路，心太急，只顾着前进，却忽略了一路的风景。可是亲爱的朋友啊，人生的美好并不在终点，而正在这一路上的风景。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一种愿意认真感受生活的态度。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耐心。当然，生活中也有一见钟情或一拍即合的感情，但是那些长久的亲密关系都要经过一个磨合期，需要一步一步达成理解、包容和默契。有些话要慢慢讲，有些感情要慢慢沉淀。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养分，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慢慢来，有时是以心换心的理解，有时是不打扰的守候。沉住气，慢慢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徘徊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慢慢来，是相信时间的力量，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不因为走得慢而怀疑自己，不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放弃热爱，不因为别人的速度而否定自己的节奏。愿你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生这趟旅途，我们总在奔波追赶，忙着迎合他人，忙着奔赴远方，却常常忽略了最该用心经营的其实是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纠结人际关系的得失，焦虑生活的起落，执着外界的评价，却忘了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取悦别人，而是丰盈自我，不负余生。生活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事事圆满，人人偏爱，而是默默深耕自己，慢慢丰富自己。所谓丰富自己，不是盲目忙碌，而是在烟火日常中沉淀内心，提升自我。多读一本书，沉淀底气；多学一项技能，增添光芒；多沉淀一份心态，从容坦荡。在独处中丰盈灵魂，在坚持中打磨自己，在平凡日子里慢慢蜕变。这一生最珍贵的修行是善待自己，最靠谱的底气是成就自己。不必羡慕他人的光芒，不必焦虑

自己的平凡。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成长节奏，与其仰望别人，不如深耕自己；与其纠结内耗，不如默默沉淀，把时间花在提升自己身上，把精力留给热爱与坚持。不负时光，是不负流年；丰富自己，便是不负自己。当我们内心丰盈，自身通透，就会拥有对抗风雨的底气，也能从容接纳生活的所有馈赠。无论是顺境前行，还是低谷沉淀，持续成长，永远是人生最正确的选择。愿我们往后余生，不将就，不内耗，默默深耕，慢慢优秀，用心丰富自己，温柔不负自己。

丰富自己，不富自己。一个人如果长期不吃饭，身体很快就会垮掉。同样的，一个人如果停止学习和输入，精神也会迎来危机。知识与思想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保养品。平时再忙，也别忘了坚持输入精神食粮。越优秀的人，越懂得丰富思想的重要性。不管是读书写字、欣赏艺术，还是培养兴趣爱好，只要能让思想得到浸润和提高，生活自然会随之生动起来。能不断学习、丰富思想的人，无论外界怎样喧嚣，心中始终草木繁盛，明亮如昼。一颗丰盈的内心，永远离不开知识的灌溉。人这一生，见识很重要。只有登上高峰的人，才能品尝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之情。只有见过沙漠的人，才能体会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旷达之感。一个人想要增长自身的见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读书。持续阅读可以看见更大的世界。当一个人读过的书越多，对世界的感知便越深刻，越能发现自己的局限，越能明确自己的志向。花盆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庭院里练不出千里良驹。你有多大的见识，就有多远的未来。过日子难免会有枯燥和乏味的时候，可内心有追求的人，总能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其实生活有趣无趣，关键在你怎么对待它。只要自己愿意去挖掘，琐事之中总有乐事。用心经营好每一天，再平凡的日子也能过成诗。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在平凡日常中提炼美好，注入心思，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有质量。愿我们都能怀揣最大的热情，去拥抱生活，丰富自我，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在前两天的这早高峰当中，跟大家聊了一下，浅聊了一下，一语带过我们的这个中国机车，张雪机车获得了世界冠军。
1: 是的。
0: 但具体是哪一个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没有详细的跟大家聊。刚好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啊，两连冠。啊，在3月28号得了一个葡萄牙站的冠军，第二天又得了一个冠军啊！这借着这个机会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摩托啊方面的一些，包括摩托发展史和市面上有哪些摩托，都来跟大家聊啊。其实前面跟大家聊这张雪的时候啊，说到了他的一个人生呢，就感觉像是这个《飞驰人生》的现实映照版，但是又跟《飞驰人生》不太一样。
1: 对。
0: 看过《飞驰人生》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他一连三部啊，这个全部都是讲的过程，可能啊，最后可能会或多或少的充满着一些遗憾吧。
1: 嗯，
0: 哪怕说是张弛获得了队伍获得了冠军也好，他自己获得了冠军，好像结局都是有这么一个没有特别尽善尽美的这样一种感觉。
1: 是
0: 啊，这也没有所谓的一个苦尽甘来，只能感觉说啊，这用了这么大的一个努力。勉强匹配得上，但是张雪就不一样了，他真的是有一种啊，终于让他成功了的这种感觉。所以他跟《飞驰人生》一样跌宕起伏，但是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最终真的做到了扬眉吐气啊，让大家长舒一口气，特别的舒适。我第一次看到这张雪的时候是在抖音直播上，当时他是张雪机车，他已经自己出来去创立这个张雪机车了，而且当时是一个负面的消息啊，他知道张雪机车爆雷了，当然不是他自己的暴雷啊，是因为当时有一批他的车运往国外，结果这个车呢可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受损了，然后呢就是那个经销商也特别坏啊，把这个受损的机车又卖给了这国内的一个用户啊，就直接低价回收过来，就卖给国内的用户。当时很多的这顾客收到了车，发现车或多或少的有了一些问题，然后他在直播当中就是直接连线所有的只要买过他车的朋友，都可以直接连线去反馈问题，或者说他在购买的过程当中、维权售后的过程当中有哪一环没有打通，都可以直接跟他说。不像一些其他的品牌可能也会做类似的一些直播连线吧，他是直接叫当时的一个负责人，这谁负责的，谁来给我立马弄，能不能弄啊，就必须要在直播就是他上麦的这个期间给他解决了才可以下麦。那当时有这么一个，就是因为经销商的事啊，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解决，他在后续的视频我也看了啊，去确确实实的帮助这个就是这一个客户得到，因为他是一批车嘛，不光是给这一批这一个客户给他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后续他跟这个经销商也是，虽然说是他们不存在什么上下级的关系，应该是合作关系啊，但是他当时言辞是比较激烈的，他把整个会议全部录下来了啊。他当时说我这张雪特别有意思，很纯粹的一个人，他直接跟别人说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这样啊，你出去吧，以后不想再见到你了，就直接这么说，很孩子气的一个发言，但是。是，也是让我看到了他身上的一个闪光点，包括这一次获得冠军之后，他后续的一些采访也令人啼笑皆非。按理来说啊，应该是感谢啊，感谢这，感谢那，对不对？但是他说要不要说实话嘛，对吧？这样一个开头也是让大家觉得啊特别的有意思，而且他说了也是很多的，就是比较直肠子的话，让人觉得他这个人好像是不是情商很低啊？其实并不是，恰恰证明了他对于这个摩托。比较纯粹，比较痴迷，虽然说同样是在赛后，很多人会觉得他是不是飘了呀，对不对？获得了世界冠军，也难怪他飘，但事实上并不是啊。私下里他一直在资助这个中国的这小摩托手，他的一个发展，不停的在资助，而且他从来没有宣传过。
1: 是的，
0: 这一次的赛后呢，也是获得了世界冠军之后，有小摩托手要求说，能不能啊，我摸一摸这个世界冠军骑过的摩托呀？这张雪推开了所有的采访，哎。花了一天的时间，从写文案到安排啊，一气呵成，就陪着小摩托手给他完成了他的一个梦想。所以说他对于摩托的事情啊，他是非常非常专注和认真的，对于其他的事情反而是有一些不太在意啊。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精神吧，才能造就今天的一个成功、啊、
1: 是的，我总觉得他的话语包括他很多年前的一些采访，整个人展现出来就是非常纯粹并且非常真诚的一个状态，
0: 全权赤子心啊。
1: 对，而且他所说的所有话就是从我们就是观众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完全都是他的心里话，不加修饰的，并且就是有自己想法，有自己野心，也可以完全 全展现出来的这样一个模样，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是的，每一次这个比赛，从领克获得了勒芒的冠军，到这小米获得了这纽北的冠军，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比赛，我是实打实的看的，这些都是相当有含金量的一个赛事。总是会有网上的啊，有一部分负面的评论说，哎呀，就是赛车手好，哎呀，就是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大家不敢踩油门，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的一个赛车手是谁啊，他是来自法国的赛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相当厉害的一个赛车手，但是啊，由于超龄年龄比较大了，他原来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后续的啊，就是落后于张雪骑车的这几辆车当中的雅马哈车队的啊，原来的冠军赛车手，他被辞退了，最后被张雪骑车哎求过来啊，去驾驶他的一个张雪骑车，结果直接领先其他的车四秒的一个真空区啊。所以说你说有没有车手的一个影响，我相信肯定是有一部分的啊，这个那剩下的绝对是车，它绝对也是有硬实力在的。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德比斯他应该也是缺乏一个这样展示他自己能力的机会在里面的。
0: 嗯，是的啊，这个在中国摩托的一个制造商，世界顶级的赛事啊 WSBK 世界超级摩托锦标赛当中获得了双冠，头一遭啊。冠军的话也有获得，在重量级排放的时候，这凯越也获得过一次，
1: 是的，
0: 但是这凯越获得的项目也是张雪做的，他以前就是张雪这个凯越摩托的一个创始人，他在走之前立项做的这个，走了之后这项目完成了，也是在这个比赛当中获得了一个冠军啊，非常令人感动啊。我觉得后续也是肯定会有他的这个故事是在中国摩托史上真正能留下一笔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也来看看啊，就是中国摩托史上每一个的第一次都是什么。同时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为什么说张雪能，就是为什么要去重庆做这个摩托啊，做这个张雪机车，哎，重庆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为什么说要重庆是摩托之都。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一起带大家了解一下。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最近张雪特别火，这他的一个采访呢，也听他的口音能听得出来，他是一个湖南小伙。
1: 没错。
0: 那他也是一直找着这湖南卫视，想要给他去宣传湖南卫视的记者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造机车的时候，偏偏要跑到这重庆去呢？那重庆这样，在这里去造摩托车有什么样的好处啊？或者说重庆这座城市有什么样的一个魅力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啊。
1: 嗯，是的。
0: 就是因为重庆的这摩托产业链非常非常的发达啊，就是从制造摩托啊，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摩托产业大多数全产业链都集中在这重庆当中。每一年的这重庆摩博会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这重庆摩博会上都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锐品牌。我记得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啊，这新锐品牌当中甚至没有张雪的一个身影，因为他出车型太少了。大家都在卷这个外观的时候，像这比较势头正劲的这新进品牌奔达啊，各种各样的辉驰啊，包括说还有一些什么布沃克火石之类的，他们都在卷外观的时候，张雪呢只能默默的去研究什么，研究他的一个发动机，对于外观方面这个提升不是特别的大啊，所以也就导致了他好像展台上人就不是特别的多啊。有没有喜欢这个摩托车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聊一聊，有没有了解过这张雪机车。因为市面上的大多数的对于外观有要求的啊，就我们在市区去骑啊，就是生活场景去骑啊，对于速度的要求好像并不是那么高啊。我们都说有一句话叫做骑帅不骑快，一定要外观好看啊，骑着要足够拉风。
1: 是的。
0: 所以这种太子巡航车啊，反正我个人会比较喜欢一些。那张雪主要造的是这个赛车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仿赛啊，这种轻量级的一个机车，速度非常的快，而且长时间的久骑它也不适合我们日常的一个通勤，因为它的一个姿态非常的低啊，虽然能减小风阻，但是长时间去骑行腰酸背痛啊，很不舒服。但是要有一说一，速度确实快啊。
1: 没错。
0: 所以一来二去，他可能受到的这种关注度就不是那么高，但是啊，得益于这整个的重庆摩托车对于摩托车方面的一些包容啊，包括对于摩托车产业链的优质的一个发展，那同时张雪他本人啊，对于这方面的啊，这个也是倾尽全力吧。他之前为什么从凯越离开，就是因为跟这个另一些创始人或者说其他股东理念不合嘛。那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在第一波的时候其实是赚到了钱的。
1: 嗯。
0: 那一开始创立这凯越机车，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那赚到钱之后呢，张雪就是要求把这赚到的钱继续去加大产能，去投入啊，去发动机的一个研发。但是其他的股东就不太同意，啊，不同意一来二去，那张雪就是自己离开了。就像他一开始去重庆一样啊，一开始去重庆他只揣了20000块钱，
1: 嗯，
0: 就想要去打造一个品牌，去创造中国的第一机车啊，还没有想说世界的第一机车啊，他就敢去了凯越，完成了就发现完成不了自己的梦想，也是毅然决然的离开，创办了张雪机车，非常厉害这个人。
1: 没错。
0: 之后呢，创立这张雪机车呢，他也是加大了自己的研发投入啊，几乎就是赚多少钱就拿多少钱去投啊，就不停的去投钱啊，做研发新的一个机车的一个架构，包括说这种三缸的一个发动机，三缸发动机的缺陷特别多啊，这很多的说可能震动抖动不平衡啊，或者说啊，包括声音啊，或者说它的一个排量，来包括它的一个爆震啊，你怎么样去解决？很多的人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把车做轻了，它就变得更快？实际上它的这个含金量非常非常的高啊，我跟大家说，它领先的这3辆车当中，全部都是10万辆级别的，就是2辆是10万的，那1辆是12万的。这张雪机车呢是39800啊，这就跟别人的购置税差不多啊，就是这都笑谈。刚过去的是什么？刚过去的是你辞退过的那个车手骑的购置税啊，飞过去了啊。
1: 是的，而且就是张雪机车在这段时间当中的爆火，也让非常多的人去了解到了这个机车和摩托车比赛，包括摩托车行业的一些事情。我也是最近的时候才去认真的观察过，或者是看过一些这样的一些视频。
0: 嗯，是张雪机车这次获得的，也不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什么拳击赛也有重量级和轻量级，
1: 是
0: 那摩托车比赛同样是如此，它是分排量的，这个也是中轻量级的，是最有含金量的。为什么？它这辆车不光是专门为了比赛去打造，就跟我之前说小米一样，为什么小米厉害呢？因为它是量产车型，是我们能。

0: 较高的，很多的小年轻可能需要啊，这勒一勒裤腰带才，甚至勒裤腰带都买不起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一来二去出的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多，而且但是那时候大家其实也反馈了，动马力这么大的车上路不会很害怕吗？对不对？以往的这种啊大排量的这种跑车，那人家开的时候因为价格比较高，相应的会比较小心。
1: 是
0: 这么便宜的又马力这么足的，大家都会感到害怕，对不对？所以张雪这一次直接就是拒绝了，而且是明确拒绝，甚至他还说跟他的经销商走到了一个对立面。我觉得啊，反而不是说他对于自己的品牌啊想要伤害自己的品牌，或者说不想赚钱，并不是这样，反而是想让自己的品牌长久发展的一个，明确拒绝了不卖，而且说如果手下经销商谁卖了，有人举报，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举报了，一人发5000块钱，谁举报核实了就发5000啊。
1: 嗯，感觉他这个人好正能量啊。
0: 对，他希望大家都能安安全全的，因为他是从玩摩托车包括到修摩托车这样过来的，他也知道这种年少的心气儿，对于速度的一个追求，他害怕大家出事儿，也希望大家把安全放到了第一位啊。所以他也是明确表示说，哎，我知道可能会影响我销量，至少影响20%。因为张雪机车原本就比较小众嘛，大多数买的都是一些老客户，知道张雪这个人，或者说买了凯越的，哎，觉得被他魅力所折服的，愿意去支持他的，啊，这一次呢，订单量增加了200%，还是因为他，哎，限有所限制，才有这样的一个增长。如果没有限制的话，我估计订单量还会再更上一层楼。
1: 是的，
0: 他的个人魅力非常足啊。那除此之外，就是他的一个研发投入了啊。2025年的时候，为了这一款机车，这张雪他投入了6958万元啊。首款产品这是500RR，这次获奖的这个获得冠军的是820RR啊。那他呢？之前就投了差不多将近快1亿了啊，那时候呢达到了年产值是7.5亿元，销量那时候直接突破2.5万台，相当之厉害。而且在蛇年春晚的时候，重庆分会场也是展示了这张雪的一个机车。那之后呢啊，这2026年这张雪机车持续加码，赚到钱了干嘛？分红吗？当然不是啊，继续投入预算啊，把这研发的投入拉到了1.35亿元。那在这一次获得冠军之后啊，这个浙江的国资委也是要投张雪机车啊，跨越千里也要去投。第一时间不是去看张雪的采访，不是去看他的一个工厂怎么样，第一时间拆发动机，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经过专家的一系列的研判，发现从零件包括到设计各方面全部都是全球领先的水平，而且全部都是由中国制造。
1: 非常的让人感觉到自豪的这样一件事情。
0: 对，激动人心啊，激动人心，他该拿啊这钱。那跟大家吹了这么多啊，也跟大家说一说目前我们市面上的这个摩托种类都有哪些。我们前面说到了张雪机车目前主要做的是这仿赛，而且你会看到它的这个下面的一些评论啊，就其实我也有时候也在回，什么时候去做这个巡航车呀，对不对？做太子车呀，就哈雷的那种。那摩托车的种类都有什么呢？小时候我们父辈们骑的那样的一个摩托车，它叫什么啊？或者说我们看到的一些特别可爱的那种摩托车都叫什么？我们去如果想要入坑去购买的话，哎，我们去查哪一方面呢？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1: 是的，
0: 首先就是跑车啊，你叫仿赛也好，叫赛趴也好，趴赛也好，街跑，这个都是同一类啊，这也是大家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它就一个字儿，确实很帅啊，确实很好看，
1: 非常帅气。
0: 流线型，你从它名字就跟跑车一样，整体的啊，就是类似于子弹的这样一个形状啊，整体的一个骑行姿态也是这种低趴的一个姿态啊，包裹了整个大部分的一个车身，战斗的一种感觉啊，我们都说运动战斗啊，这仿赛就是这样，骑上它就感觉让自己运动风拉满了。当然这个不太适合日常的一个通勤啊，骑着不太舒服，短途还可以，稍微时间长了那么一些要一直趴着，而且它的这个车把不太适合这种小转弯半径啊，因为它这个车把的这个龙头摆动幅度不会是特别特别的大，因为要高速维持稳定嘛，等等的一系列原因不适合在我们日常通勤中使用。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街车，也是最早的一个车型吧啊，也是其他所有车型的一个演变基础，都是由街车慢慢发展而来的，包括有运动街车，还有这种复古街车。它呢，就比如说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领克好像也出了一款街车啊，那发动机是裸露在外的啊，包括说这个车架也展示出一种原始啊机械的这种美感。我们小时候开的这种父辈们骑的这种铃木豪爵。

0: 也是街车的一种啊，外形会比较硬朗一些。骑姿呢，相较于这种低趴的这种仿赛，它更做的会更加直一点，操控也比较好啊。
1: 没错，
0: 因为速度没有那么快的原因，所以它转弯半径也会比较小一点，很灵活啊。在我们的这个城市通勤中，是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一个地位。
1: 是，像之前的时候，就我有个朋友，他就骑类似于这样的车，然后我每次看到这车，我觉得特别像一个仿生的蚂蚁，就是会有点那种感觉，好像它更加轻巧一些了。
0: 哎，是，相较于这种仿赛呢，它更有这种万金油的一个属性，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骑，但是你要说能不能拉到最好，好像并不是啊，平淡如水的这样一种感觉。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说了啊，很多时候仿赛不适合长途骑行，因为累啊。那长途骑行你说用街车的话好像也不太合适，因为街车没有后备箱啊，这我们之前以前的一些街车车型可能会加一些后备箱啊什么之类的，但是特别丑啊。有没有一个又不丑又帅又能载物而且能长时间骑行的吧，
1: 还不累的？
0: 对，旅行车啊，专为长途公路旅行而生，有风挡，你看这个车头特别的大，上面有个高高立起来的风挡，
1: 没错，
0: 帮助我们长时间的去，而且不影响我们的一个视线，同时有储物箱，还有加热的手把，加热的坐垫，定速巡航，提升这种长途旅行的一个舒适度。那旅行车呢，通常会搭配这种大排量的一个发动机，较重的一个车身。之前的这个大兵老师啊，他骑的这车就是长途旅行车啊。那这个车呢，一般来说是需要男性啊，很少有女性骑，因为它车太重了，一旦车翻倒了之后，扶都扶不起来啊，就这种，驾驭比较难嘛，啊，需要一定的一个训练成本，那也确实也保持了在高速公路上高效稳定的一个行驶啊。那缺点呢，就是操控性会比较差，倾角会很小，道路适应性也会比较差，只能在公路上去骑行啊。
1: 非常适合长途了。
0: 哎，是。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特别喜欢的美式巡航车啊，又叫这个太子车，我们所熟知的这种哈雷啊，它都是属于这个巡航车的一个典型代表了。那这一类的车呢，车把会普遍高一些。有说它的一个车把为什么这么高啊？就是为了嘎吱窝去散热
1: 啊，
0: 因为夏天骑行的时候那些。骑美式巡航车的他们都会穿的比较厚，喜欢穿皮衣，你会发现这个骑美式的都要穿皮衣靴穿皮衣，但是在夏天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一来二去就换成皮马甲嘛，但皮马甲热呀，怎么办呢？那就把位稍微高一点啊，给吹吹风嘛，散散热，
1: 灌个风。
0: 哎，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这类车的车把会普遍比较宽大一些，座位会比较低矮，脚踏前置，也赋予了这骑手啊极为洒脱的这种骑行的风范啊，骑的姿态骑的就是帅。那一般这种巡航车呢，你会看到它的发动机也是裸露在外，有些会加缸罩，有些不会加，都是这种微型的双缸大排量的一个发动机，那有爆炸式的这种低扭，而且它有独特的声浪，特别有魅力啊。那巡航车它的一个改装潜力非常巨大啊，当然不推荐大家去改车啊，稍微贴两个贴纸改一下外观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我们国产的很多车型知道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口味嘛，相应的我们在出厂的时候它都已经改好了，那做好了是正常有合规手续的，如果说你自己改完上路是没法上路的啊，各位也跟大家说只能摆家里边看啊。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 ADV 了，这个是被称为摩托车里面的一个全能选手，是摩旅的不二之选，既有旅行车的舒适和载物的空间，也有一定的越野能力。 ADV 的车型离地间隙比较大，油箱呢也比较大，普遍配备着全地形的轮胎，结合高大威猛的一个外形，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受欢迎的一种车型。
0: 是，为什么说 ADV 能流行起来，就是因为巡航车我们前面说了它的一个优点挺多的，限制也挺多的。那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太贵了。不是巡航车，是这个长途旅行的。
1: 是的。
0: 这种摩旅车。所以 ADV 呢也是受到了大家的一个欢迎。你在城市骑行，生活场景骑行也完全没有问题。
1: 普适性比较强的一款。
0: 对，而且也比较省油啊，它也不像这种特别长这种摩旅车，它的一个大排量啊，导致它的油耗甚至有的跟汽车也都差不多了，对不对？那车身虽然看起来要比这个普通的一个街车要高大威猛一些，但是它的油耗不是特别的高，而且会更帅啊。
1: 没错，
0: 改装潜力也比较大啊，所以也是受到了大家的一个欢迎。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拉力机车啊，同样是这摩托赛事非常瞩目的一个赛事，就是拉力赛。也是很多的人觉得拉力赛跟这个 ADV 有一点点像，就是因为他们的车整体的一个造型有点像啊，都感觉非常有力量感。那实际上看轮胎就知道啊，拉力赛呢一般都是用沙地胎，那这个 ADV 呢一般都是用这个全地形胎。
1: 是的，
0: 一看胎包括看后备箱啊，大概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车了。那它的一个限制也就非常大了，就是因为它的一个车身会比较高，避震会比较弹，那同时它越野性能非常强啊，但是座椅会比较窄，骑久了可能不太舒服，尤其在室内骑，比较颠屁股啊。那一来二去的，它对于驾驶的要求也会比较高，在日常的通行就不太合适了啊。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脚踏板了。脚踏板呢是不用换挡的，操作非常简单，坐垫也比较宽大，还有这个座箱和便捷的脚踏储物空间，在日常生活当中通勤会选择这个比较多。那绝大部分的这个踏板车的排量是在350cc 以下，而且发动机会充当车架的一部分结构，后摇臂，这也导致了这个簧下的重量的增加，从而在运动性上是略显不足的。
0: 我们看汽车看摩托车都要看它的簧下质量啊，你就会发现这个车重啊，并不是说啊用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悬架它就好，或者说它的一个车重配比怎么样，越重越好吗？还是越轻越好？都不是，我们只看它的平衡簧下质量。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有的车它特别轻，依旧啊操控非常的灵巧；有的车特别重，同样也能稳如啊不是这个就是在这个麋鹿测试也能拿到很高的一个分的原因。那踏板车呢，它的一个优势就是不用换挡，因为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门槛了。
1: 没错，
0: 很多的朋友觉得是摩托车是不是跟电动车一样拧油门就能走？事实上它是跟汽车一样，跟手动挡的汽车一样，是需要人为去挂挡的，脚上去啊，手上去进行同时的一个操作。所以为什么要单独去考驾照呢？那踏板车它就不需要了，它 CVT 跟我们的这个汽车上 CVT 是一样的啊，用的钢带啊去进行一个传动啊。进行一个丝滑的切换，
1: 没错，
0: 骑起来更像这种电动车，几乎就是扭油门啊，它就能走啊，非常舒服。我觉得女孩子像这种本田小龟啊，现在做出来很多的这种电动车的一个造型，它其实就是这种踏板车的一个典型了。
1: 是的。
0: 那除此之外呢，有这个弯梁车。弯梁车呢，它的造型类似于街车，但是中间由于它是也用了 CVT 啊，也用了 CVT， 所以它的也是不需要挂挡的。它是介于这个街车和踏板车之间，啊，也是全自动的啊，相融的一个产物。轻巧啊，更加的灵便。我们说了，这踏板车的簧下质量可能会更低，但弯梁车的话，它就要更好一些。采用了卧式发动机，油箱呢是在座椅的下方，所以前面是没有一个大背包的啊，同时也没有离合器啊，便宜耐造，所以你会看到这弯梁车特别的受欢迎啊。本田佑兽它也是，处于这个就是这个非常经典的，包括说这个豪爵的 UT 110啊，它也是弯梁车的一个代表车型。
1: 是，
0: 啊，包括女生特别喜欢的宗申亚米啊，它也是啊，非常可爱。
1: 感觉在很多电影当中看到过那种复古海滩边会骑这种小车的比较多。
0: 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越野车。越野车呢，相较于拉力赛车更加的轻便。那越野车也分为好几种啊，有这种沙地越野和林间越野。
1: 没错。
0: 他们的轻量指数是指数级上升，比如说林间越野它就会再轻一个数量级。那普通的一个越野车又叫高赛啊，或者叫它越野车也可以，适合这种越野场地或者短途的一个越野，因为它油箱太小了啊，它不能长途的。像拉力车的话它就会更大一点，类似于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ADV 和街车的一个区别，相当于是把这个拉力车给它缩小了啊，或者说街车给它放大就变成 ADV 了啊，它这两者的一个关系。它的避震呢非常的厉害啊，结果就导致了它经常可以爬坡飞坡过各种各样的一个障碍物，而且它的低扭非常厉害，短时间即使降速了也能很快的去起来啊，越野性能也很强，当然就完全不适合在这个城市通勤当中去使用了。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三轮车。三轮车呢，包括正三轮车、倒三轮和边三轮。三轮的设计是摩托车界独树一帜的，多种多样化的布局赋予了其独特的一个驾驶感受，而且这一份这个独具一格的这个魅力呢，也不断吸引着很多的骑行爱好者的一个青睐。尤其是养宠家庭，我经常看到骑个这种小三轮，然后后面放一只超大型的这个阿拉斯加，还是挺帅的。
0: 对，有一个电视剧啊，这个鱼味和毛豆豆的那个啊，他其中骑的就是胯子啊，就是这边三轮
1: 啊，
0: 里边的这个品牌呢，就是特别又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特别厉害，造这边三轮特别厉害的，叫做银钢，大家可以搜一搜啊，而且他现在还出了迷你车型的这银钢的边三轮。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就是迷你车了啊，迷你车又叫小猴子啊，又叫猴子车，因为它特别小，跟个小板凳似的。
1: 嗯，
0: 最早出了一款车型啊，这本田出的就叫板凳，后来慢慢的演化啊，就变成了这个猴子。我们国内车型也有啊，比如说春风魏飞，还有这个京城京城小童吗还是什么，京城小猴子，大家都可以去看看，非常可爱啊，女孩子骑刚好合适，而且现在还有这种不需要挂挡的版本，
1: 嗯，
0: 啊，就全自动的版本或者说半自动的版本，大家都可以去选择。好，这个不知不觉跟大家聊了很多啊，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目前的主流的车型，当然细分的车型还有很多很多，
1: 是
0: 太多了啊。那我们也不跟大家一一介绍了，只是跟大家开个头，真正想要了解了啊，了解渠道太多了啊。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概跟大家聊一聊咱们摩托车的世界摩托车的一个发展史，包括它在中国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0: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呢在时尚潮玩家当中跟大家介绍一下摩托的一个发展史，包括它在咱中国是如何一步步起来变成今天的一个世界冠军呢。
1: 是的，
0: 也来跟大家聊。最早呢这摩托是德国人发明的啊，这个1885年被世人称之为摩托车之父的这格特利布·戴姆勒啊发明了一辆骑士双轮车，但这时候其实都称之不没法称之为车啊，因为看起来它就像在一个机器上装了俩轮子一样，没有座椅，也不知道到底只能踩在上面啊，有一个手把啊，这第一辆摩托车勉强诞生了。
1: 没错，那第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呢是在1886年摩托车进入到了上海，
0: 中国第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啊。
1: 对，那周鸿祚那率先购买了一辆，自己学骑这种车呢到处兜风。当时租界已经实行了车辆管理制度，那周鸿祚领取到了第一个摩托车的驾驶执照，成为了我国的第一个骑摩托车的人。
0: 是的，在当时这摩托车是个罕见的物件啊，只有有钱人他才能骑得起的。那在1951年的7月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第六汽车制配厂也是仿照了德国的一个迅达府 K500 车型的一个摩托车，生产出了我国第一批定名为井冈山牌的摩托车，也是我们中国造的第一批摩托车。
1: 没错，
0: 那该车的一个命名也是中国当时的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颁布的，也是为了永远纪念这井冈山的一个英勇斗争嘛。该车的发动机呢是双缸的对置型四冲程的风冷式发动机，风冷式就上面有一条一条的这种散热鳍片的，气缸的容积是达到了498毫升啊，这个发动机功率呢是11.8千瓦，现在看起来有点捉襟见肘的感觉啊，就有点局促，但在当时已经非常厉害了。最高车速能达到110千米每小时，自重达到了195公斤啊，非常有质感的一辆车。那井冈山牌的摩托车问世，也是开创了我国摩托车生产的啊它的一个历史。
1: 是的，
0: 第一辆车。那到了1950年那段时间，这朝鲜战争爆发啊，中央军委就是为了加强我军的一个战斗力嘛，决定了用部队的工厂解决这个部队交通工具为主的一个发展方向。那当时我们刚说了这个北京的汽配六厂啊，就在这个全军的运输会议上提出了，哎，先去制造摩托车，因为它制造成本会比较低，运输也会比较方便，而且更加的灵活。获得了批准之后啊，之前是没有造这个摩托车的经验嘛，那只能仿制成熟的一个车型，或者说仿制它的一个技术路线，就从各地去买了当时世界上著名的摩托车。那最后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K500 啊，选择了它去作为仿制的一个对象。
1: 是的，那这个民国经济呢处于恢复期，加上抗美援
0: 朝，国民经济
1: 那抗美援朝又带来了这个不小的生产压力，因此呢生产过程当中极为简单，很多都是从零开始的。经过了不懈的努力，有超过80%的零部件是由汽配六厂克服困难自己一点

0: 边仿制做出来的。那后来呢，中央军委为该车定名为井冈山牌，那意思呢是纪念井冈山的英勇斗争，传承井冈山的一个革命精神。
1: 嗯，是的。那在1937年啊，这个在当时最流行的这车辆，其实都是由德国去进行制作的，包括当时的一些军队当中也时常使用啊这种摩托车作为这种战车，
0: 没错
1: 啊，摩托部队啊什么之类的，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啊，有一些国家它还有这种相应的一个摩托部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选择这尊普达作为一个尊达普作为这个原型车的一个理由吧。
0: 嗯，
1: 那仿制就是低端的这样一个偏见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一直觉得是为什么呢？其实，在当时的制作这井冈山摩托车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质量也是非常高的，也就是因为有一次的事件。啊，也是来自我们国内的一个品牌发生了一件事儿，导致了啊我们整个国内的摩托品牌全部掀起了一个价格战。
0: 嗯，
1: 啊那时候是嘉陵率先降价10%，结果后续其他品牌都只能跟上啊，不然的话就被淘汰了，销量就降了。那怎么办呢？就一来二去，就大家就只能卷价不减量了，不减质量了。所以一来二去，就是那时候的中国摩托车其实是在走下坡路的啊，在整个国际市场上，大家都觉得啊中国摩托车虽然销量高，但是质量差，也是这样一个原因。但是在此之前，我们的中国摩托还是非常厉害的，而且是一步一步有序的在发展的。
0: 没错。
1: 那在1955年的这个1月份啊，这井冈山的摩托也是参加了德国莱比锡举办的国际这个博览会的一个展出活动，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产摩托第一次在国外去进行这个展出，而且他们还同时生产了这种边三轮。那第一辆的这种大型的三轮摩托啊，是什么时候生产的？是在1969年的3月份啊，这个江西的赣江机械厂在长江啊750的这个边三轮的基础上，改装设计啊成这种正三轮的一个摩托车。那当年试出这个样车之后，就开始小批量生产啊。定性为是长江750Z 啊，正三轮摩托车。
0: 嗯，没错没错。而且呢，最早的机动脚踏两用摩托车是在1958年的4月27号。
2: 嗯，记住了。从此，当爸爸那双大手千变万化的时候，我就坐在他的旁边，眼睛多看看，心里多想想，手上多做做。当新年的小雪花飘落在院子里，呀，我的双手好像有了点神力，越来越灵活，越来越有力，心中的炫彩世界也越来越清晰。可是，哎，还是没办法将泥巴捏成心中的样子。别灰心，可能还没有遇到有灵气的泥巴。爸爸安慰我说，走，爸爸带你去采有灵气的泥巴。哇哦，太好了。开上拖拉机，嘟嘟嘟，找啊找，去干涸的河坝里，找啊找，去爷爷采挖过的水渠旁，搓一搓，闻一闻，看一看，摸一摸，还不够细腻，还不够滑溜，还不够纯净。哎呦呦，有灵气的泥巴可真难找呀。要有耐心才能找到有灵气的泥巴。可是爸爸，我觉得这片泥巴挺好的。嗯，是细腻滑溜纯净。不过爸爸尝了尝，还差一点，差一点什么？差一点甜丝丝。哇哦，头一次听说，原来有灵气的泥巴是甜丝丝的。开上拖拉机，嘟嘟嘟，继续找啊找，终于在一处干涸的河坝旁找到了有灵气的泥巴。
3: 听众朋友，那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一段就是周小娜写出来的我是土陶小匠人的故事，是不是就是特别有那种温暖温情，同时呢就是刚才也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就是传承，小阿里木是不是也去和他的爸爸一起去寻找这个有灵气的泥巴。那此刻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和

0: 听众朋友可能已经都看到和听到了，我周围我旁边多了一位嘉宾，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周小娜。小娜，这样子先和我们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者周小娜，很高兴认识大家。
0: 谢谢小娜。哇，一开口是不是就感觉到那种甜甜的童声出来了。
1: 谢谢丽薇姐，谢谢。
0: 那小娜先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我是吐槽小匠人的故事，他说的是什么，就是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创作了这个故事。
1: 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创作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就是我是接到了新疆文化出版社的一个选题邀约，当时呢是让我策划一个就是非遗系列的绘本。当时呢是在全疆的诸多的非遗当中呢，我重点优先选了我们喀什的非遗，然后在众多的国家级非遗当中呢选了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英吉沙县的我是土陶小匠人国家级非遗，还有一个是塔县的双节驾到。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去了英吉沙县好几次，去了土陶村，然后我被那些花纹特别美的土陶所吸引，然后我想如果有机会能写的话，那时候我就许下一个心愿，就说哎呀，如果将来我如果要写绘本的话，我一定要优先选择英吉沙的土陶，因为这是我们的匠人千年传下来的一种文化。
0: 当时呢就是已经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那没想到就是成型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也是经过将近两年的一个打磨吧。
0: 就是当时那个故事是不是已经就是开始着笔去构思了。
1: 就是接到这个选题之后呢，因为我之前就跟那个英吉沙县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因为我不是去了好几次嘛，然后当时就已经加微信，然后一直在关注他的朋友圈，然后确定写这个选题之后呢，我跟他将近通话了好多次。
0: 就是了解他们家的故事，了解他们家的就是什么时候开始传承的这项记忆。
1: 对对对，虽然就是我去了很多次，也见到了就是他们制作的整个过程，但是其实呢就是非遗文化如果就是转成这个创作成这种绘本，就是儿童文学的话，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做一些探索。就我包括我这个书中刚才听众朋友们可能听到了，就是有一句说是哎呀，没想到泥巴还是甜丝丝的泥巴。这个呢就是其实这个是就是这个非遗传承人告诉我的。
0: 他说的。
1: 对，而且就是你在市面上以前的采访当中都没有看到过。
0: 对，
1: 就是只有就是他非常信任我，而且就是就是我就是想挖掘他的亮点，然后才不断的追问。然后他其实也没有想到，就是说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然后我一再的追问下，他说确实有这样一点，就是泥巴是有甜丝丝的，说你可以尝一尝。我说我当时特别惊讶，我觉得这是个亮点，就抓住了。
0: 对，因为大家知道泥巴的就是泥巴嘛，你看就是匠人的匠心。
1: 对对对，
0: 是吗？它不但要形状花纹上的，还有呢它的原材料，那在多年的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制作的过程当中，他抓住了就是这个所有的细节。你看那个泥巴，那么多泥巴，用什么样的泥巴，滑溜溜的，同时呢就是黏黏的，同时呢它还有就是颜色呀，各方面它都比较注重。没想到就是它还会关注到它的味道，说明它已经尝过无数遍了，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所以小娜就是我觉得你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是特别的能抓住这些细节
1: 啊。谢谢丽薇姐，谢谢。因为这是儿童文学作者，就是我们要挖掘就是别人除了眼睛看得到的，就像我书中所写的啊，就眼睛多看看，心里多想想，手上多做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用心去挖掘一件事物，那么就可以去找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0: 还有呢，就是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准备要和大家分享这本书的时候，我被它的这个封面深深的吸引了。我觉得这个封面特别的有爱。你看就是儿子和爸爸，
1: 对，
0: 还有呢你看我们的封面，这些全是做的土陶的产品，但是这些 些土陶呢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土呀，或者是它都是有那种灵性的，有那个色彩的，同时让人觉得哇，这个完全就是一种童心。就是我们看到的，你看包括这个土陶的作品在爸爸的手里，它都是有那种童梦和童真在里面。
1: 嗯，我觉得李梅姐你真的好会抓住这个绘本的特点。说到这个封面呢，其实呢这个封面是很有故事的，就是很多小朋友，就因为本身绘本它是个亲子阅读嘛，我们的编辑呢王谦老师就是在说，就是说我们的绘本就是在呈现在书店的时候，第一眼就要抓住读者的眼球，所以封面特别重要，所以他在封面上下了大功夫。我先跟大家说个小插曲啊，就是我们这个书呢，土陶，我是土陶小匠人，他的插画师，他是在意大利版画专业毕业的，
0: 肖丽君
1: 啊，肖丽君 Sara 老师，对，所以呢，他本身他自己来过喀什的。所以他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然后在做这个封面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王琴主编选了三个，而且还专门请了，就专门为这个浙江少儿出版社做封面的一位老师做这个封面。当时我们选了三个，然后最终选择的是这一个，最终选择的是这一个，因为每个就是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绘本它是个亲子绘本，所以在而且我们这个绘本讲的是一个非遗传承的故事，所以它既然有传承呢，那么也有交接力棒的人，也有拿接力棒的人，是吧？所以封面就是有爸爸，还有小孩儿，小主人阿里木，还有他的爸爸，然后呢，包括这个，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神奇的手，神奇的手，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爸爸手中既有这种
0: 土陶，
1: 这种
0: 泥巴，有泥巴在，
1: 对，有灰溜溜的，这灰扑扑的泥巴是吧？然后，但是呢，它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它有神奇的手，然后它这个手，它所散发出来的一些力量，就是其实这个花纹，大家如果看了的话，看这个花纹是我们的插画师从土陶里面选取的这个花纹
0: 摘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土陶作品里面，
1: 对，选出来的花纹，然后有一种那种魔法，那种神奇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小主人公阿里木呢，也是为了就是拥有一双神奇的手，像爸爸一样，所以就是也是以这个故事为引子，然后穿插了整个故事啊。
0: 对，所以你看，这个封面的这幅画还是一个就是精心的选择的啊，当时是有三幅，
1: 对，
0: 那最后定了这幅，真的很吸引人。那说到了就是咱们的插画师肖丽君，我想问问小娜，就是怎么会找这个肖丽君来合作呢？
1: 因为其实我就是写绘本写了很多年了。这套系列绘本呢是我人生首套精装绘本，但其实我之前已经就是写了很多年嘛，然后
0: 什么时候开始的来说一下。
1: 我是2010年大学毕业的，那时候就开始创作，不过那时候开始写的中长篇，后来就是经过我的恩师的指点，恩师的指点应该是2016年从大连出版社培训，就是明日之星培训班之后呢，就老师指点我说，哎，你可以先写绘本，尤其是你在喀什那里有就是非常独特的绚烂的文化，然后我说好，所以呢我就从那时候其实我就一直开始留意插画师资源，就是我自己就有很多的这种插画师老师朋友所以那丽君老师呢是在其中的一个群里面，他在其中群里面，因为当时出版社就说有没有合适的插画师进行推荐，你知道这个插画特别重要，就是我有一个恩师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的文字是100%，那么你因为你如果你创作绘本画，那你的搭档插画师他必须要将你的文字作品能够展现出200%。所以这个插画师选择非常重要。刚才我也说到了肖丽君老师他的那个留学背景，他专业就是学这个的，所以他这个是版绘电脑绘制的。所以当时在群里发现他之后呢，我先就是让他把他自己以前的作品发给我看了一下。我发现好巧啊，他刚好前面创作过一本刻舟的《我爱刻舟》系列非遗绘本所以那个我觉得好有缘分，因为他来过这里和没有来过这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他来过这里，他亲眼见到过之后，他见到的东西就会映射在他心里面，而且他跟我讲他非常热爱这个，如果是他很热爱的话，他就会因为他
2: 稿费其实并不是很高的、哦、但是呢他就非常非常的投入，我们历时两年、
0: 哦、
2: 而且就像这个封面，其实刚才说到他其实原来是专门画过一个封面的，
0: 嗯嗯、
2: 专门画了一个小孩在一个葫芦架下做土陶，但是最终呢我们那个经过选择之后还是这个封面啊、
0: 嗯
2: 所以说他就是前前后后改了很多遍
0: 哦，对，所以说到了就是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个大人，但是我真的被其中的这个故事和其中的插画所深深的吸引、啊、
2: 是吧，
0: 我觉得一个成年人他的内心一定要是非常的纯净非常的干净，才能画出那种特别有灵性的，就是你真的能感觉到就是所有都是童真，所有都是孩子的心理出发的那种画面，让你觉得你就是带着那种童真去阅读这本书
2: 啊。谢谢，这就是亲子绘本的一个魅力嘛。
0: 嗯嗯，
2: 就是首先其实我觉得虽然说绘本是给孩子读的啊、哦，但是其实大人喜欢也很重要。
0: 对，
2: 而且像我们这个年纪，其实我们小时候好像没有读过，
0: 没有，对，
2: 就是那种小儿书啊那种。
0: 嗯
2: 嗯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也非常的幸运，就是能够啊。嗯嗯从事
0: 对，其实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插画对孩子来说真的吸引力特别大，就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因为没有太多的书，我就读那个杨家将演义、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老版的、啊、
2: 对对对，
0: 他会每一章节都会有那个手绘的画，
2: 对，
0: 就黑的线条画的，
2: 是的是的，
0: 就是他们杨家将的那个所有的这个家庭成员啊，包括那章节的重点的人物都在那个其中，然后你就是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就深深的记住了他们家的成员，就是谁是这个
2: 是的所以说
0: 都在画面当中，
2: 对，
0: 嗯，所以说到了就是这个儿童绘本对这个我们儿童的影响，对这个孩子们的影响，对大人的影响。为什么小达刚才说亲子阅读、嗯、那小的时候在不认识字的时候可能是爸爸妈妈带着读，然后慢慢的长大了其实就是自己去读，那在爸爸妈妈带着读的时候它不太一样，就是其实它是几颗心会在一起的、
2: 啊、
0: 然后到自己读的时候其实完全都是自己的，就是他那时候可能看到的那幅画和当时妈妈带着他读的那幅画可能不太一样，
2: 对是的，所以我们有些其实在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喜欢这个绘本创作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虽然这本书大概文字就2000字左右啊、嗯嗯、但是我们其实做了将近几万字的这种相关的手稿啊还有素材的积累、
0: 嗯、
2: 而且就是最终它成型的文字是2000字左右，但是呢我们就作为文字作者，尤其是我在喀什，所以我还需要给我们的插画师提供这幅图，我写的这段话、
0: 嗯、
2: 我所脑海中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所以我要把前面的那个资料要收集好，要给他提供因为这样子的话包括这一幅画你看比如说这一幅我们选一幅啊，选到就选的这个爷爷这幅啊
0: 嗯嗯，
2: 其实包括他的那个枕头啊还有就是
0: 被子
2: 啊包括这些
0: 土陶
2: 的样子、
0: 嗯、
2: 其实我会给他提供大量的这种素材，他会从其中的素材里面他自己进行一个消化吸收、
0: 嗯、
2: 然后最后面就是会选取他认为比较喜欢而且比较适合这个场景的一个表现、嗯、
0: 对
2: 发上去的，
0: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很有趣，包括刚才小娜给大家说到你看这个阿里木做梦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个小葫芦出来了，就是爸爸也在，就是爸爸也从小葫芦里飞出来了，然后这幅画就很有趣啊，就是爷爷知道眼睛多看看，太爷爷知道心里多想想，太爷爷的爷爷知道只要手上多做做，你看就这么简单的三句话，其实这里面真的有很多的内容，首先是传承，首先然后是这个、
2: 是哎呀丽梅姐一下就抓到了
0: 对，然后呢
2: 对
0: 就是这个咱们的到底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就是你怎么才能做好呢，你看用这三句话全部说到了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多看看多想想多做做，其实我觉得整本的绘本当中其实就是想要做好葫芦想要做好这个土陶，其实这是核心，但是呢其实映射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所有的事情 是不是啊？都是这样，
2: 啊、对的呀、啊，丽萍姐，我觉得啊，真的。
0: 然后
2: 我现在觉得您好像是本书的作者，他太懂了，太懂了。
0: 对，因为大人带孩子这个读的时候，可能给孩子的就是这样，就无论你做什么事，其实他都是这样。
2: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呢是特别的喜欢绘本
2: 啊，
0: 就现在也是见到绘本的时候就爱不释手。
2: 太好了，
0: 在图书馆的时候看到这个特别吸引我的封面，我就会拿起这个绘本来读。刚才小娜就说到了，其实我们有些绘本你看到的是2000字，但是其实我们做的大量的案头工作可能是几万字，甚至是十几万字。
2: 对对对，其实刚才丽梅解释了这个传承啊，我给大家再解析一下。其实你看这个封面呢，其实如果用一句话，就是用我们平时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非传承呀，他们家是5代传承或者4代传承，用这样一句话。但是呢，你给孩子们这样讲的话，就会有点

0: 是说来话长，但是我就是我出生在我祖籍是河南的
1: 哦、
0: 我出生在河南，就是我在河南和新疆河南长到10岁，然后来的新疆乌苏。
1: 哦、
0: 就是喝那个
1: 对
0: 、我们最有名的那个
1: 乌苏、
0: 对我在新疆乌苏长的高中毕业、然后在青岛上的大学、在青岛理工大学，在这个三个地方我分别生活了10年、那喀什呢是第四个十年
1: 啊，就是前三个十年是在别的，这是第四个十年到喀什。
0: 对
1: 啊，
0: 快10年了，再过两三年就10年了。
1: 没有、因为我看小娜，就是她现在暴露年龄，我看小娜特别小，你知道吗？所以小娜除了在这个书当中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非遗的故事之外，其实呢，她还为这个创作了歌曲，就是就是他其实是个词作者，同时呢小娜自己还唱歌
0: 啊，
1: 这个就是
0: 还是个曲作者
1: 还是个曲作者这个对词作者曲作者，同时呢还自己来唱。我因为要和小娜做这期节目，我就深入的了解了一下小娜，在各个平台上我就去搜集小娜的资料。我了解之后我说小娜太厉害了、哇，这简直是六边形战士、全能的全才。
0: 六边形战士这个设置有亏，但是我觉得好开心啊就像有个小孩子一样，就是让别人的表扬词很开心。其实我在音乐方面呢是一个就是纯热爱的，
1: 纯热爱的。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来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大家稍事来休息。这首歌呢有个小姑娘，就是小娜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当然一会儿还要给大家放这个小娜这个唱的一首歌啊我们也来听听小娜的歌声
0: 谢谢
1: 那我们来听一下

0: 欢迎回来。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有一个小姑娘，就是小娜作词作曲的儿童歌曲。
1: 歌 对
0: 这个早上其实我听了无数遍这首歌。
1: 好感动啊，谢谢谢谢。
0: 真的觉得就是特别的好听，就是大家知道我们作曲是非常难的，作词对于我们文学作者来说呢，其实它不是特别难的事情，但是作曲对于这个文学作者来说，就是它是另外一个赛道，其实它不是同一条赛道，就是早上的时候听的时候，其实它有我们就是很多的喀什的民乐
1: 在里面伴奏里面，对，
0: 哎，伴奏里面特别的好听，因为我觉得我们喀什可能到目前为止可能就是我们儿童类的单独创作的歌曲它不是特别多，小娜这个算是这两年可能做的比较出色的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听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一些荣誉
1: 对，他入选了那个深喀文艺特色交流项目，然后也非常感谢深圳援疆，同时呢，这首歌就是参加了那个央视少儿春晚，有一个那个少儿红，有个少儿红的少儿春晚，当时也获得了三个奖项，就词曲啊，然后
0: 词曲，
1: 对对对，
0: 演唱
1: 最佳词曲奖演唱，还有那个最佳最受欢迎的节目这样子，
0: 特别好听。这首歌是谁唱的？
1: 这首歌是艾丽胡马尔，他是我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0: 上大学了，
1: 听上的是。四川还是哪个地方的音乐学院？他是一个，那时候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是他是一个小童星，新疆的一个童星，然后当时也是音乐公司找到他来唱的，
0: 来唱的。
1: 对对对，
0: 这首歌当时为什么就创作了这首歌曲？
1: 这个其实我一直等你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其实他这首歌就是我有一次跟我的一个吉他合作伙伴舒杰，他现在在昌吉，当时有一次就是我们俩微信上聊认识之后，说我们在公园里面一起弹奏一下一些歌曲，然后他就临时考了我一下，他说周老师你好像很会创作歌曲啊，好，那我现在弹一个和弦，然后你现在即兴演唱创作一首吧。我一听，妈呀，
0: 好难呀，
1: 必定是要考验我。然后他就弹起来了，弹起来以后，其实真的，我觉得有时候这就是灵感来源。他弹起那个，因为那个伴奏很欢快嘛，那个和弦，然后脑海里面迅速就是有一个主题，这其实跟写作可能有关系，迅速想到一个主题，想到一个人。但你在里面解猜的是谁？
0: 想到一个人，
1: 对，想到一个女孩，想到一个追梦的女孩，在新疆的追梦的女孩，
0: 新疆的迪丽热巴。
1: 不是，其实是我啦，就是追梦。哎呀，其实是我啦。
0: 我想我们新疆比较出名的追梦成功的女孩是谁呢？
1: 那时候头发也比较长，然后就当时确定那个人物形象之后，就回顾就是追梦的经历，包括我对喀什、对新疆的热爱，然后当时就是词曲同时出来。就是他弹，然后我来唱，
0: 就一下就成型了。
1: 对，一下成型，就是这首歌，就是你见到的，应该是98%，就是当时我唱的。当时就是没有怎么做修改。所以为什么说这首歌，就是也是我非常感恩这个灵感。就是同词曲同时出来，包括他影响

0: 完了，我以后就是都，因为我之前其实已经创作过一些歌曲，那些歌曲都是，就是有感而发的。其实刚才丽梅姐讲到，就是说，哎，作曲好像对于一个文学创作者来讲，好像挺难的。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你内心要有热爱。就是你内心要有丰富的这种情感和热爱，这样子的话，其实文艺不分家，音乐它其实是表达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文学也是。所以当我想到一个主题，当我有什么情感要抒发的时候，我就会唱出来。唱的时候自然就旋律就，因为我小时候你刚刚说我在河南长大，我从小听戏。我们豫剧从小听戏，就是那时候。我觉得你小时候应该就是哪个地方有戏我们去哪里而且小时候我就是个大嗓门，我特别喜欢唱歌所以我觉得是有这样一个基础在吧。所以就是你说懂不懂乐理知识呢，确实是不太懂非专业，但是呢这就是我想给所有其他的热爱音乐的人朋友们分享的。只要你想做一件事情，因为现在科技其实很发达了包括就是我们创作出来的这种歌曲之后你可以找专业的人去做伴奏去找专业的人去把它转化成谱子，这些都不是难事儿。最重要的核心的东西是你内心的热爱。
1: 对对
0: 这个太重要了，真的是这样子。包括我今年已经创作了好多
1: 今年就是还没有发布的
0: 明年会有一首儿歌会跟大家见面然后我那合作伙伴也说非常好听，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首儿歌因为你创作的，如果创作100首歌曲，可能有那么两三首或三四首你自己比较喜欢，就是你会觉得大家也比较喜欢的那种
1: 就是和所有的听者都是同频的。
0: 对对对，
1: 大家都觉得哇真不错，所以我说小娜是个才女
0: 没有没有，
1: 你看没有，就是即兴的就能创作出一首这么好听的歌曲来，这个确实很厉害啊。那也希望大家来关注啊，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上，此刻呢我们正在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区当中呢来和我们互动。同时呢我们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呢此刻也是在直播，也希望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小娜除了就是咱们说刚才我是吐槽小匠人之外，其实还有很多部书，因为它是得的是一个丛书嘛。
0: 对对对，
1: 是一套书。
0: 对对对，
1: 这一套书当中你先给我们说说都有哪些书
0: 啊。就这套系列绘本呢，它有两本，其实叫
1: 有两本
0: 因为这个两年说实话做太多也是无法保证质量。
1: 对对，两本还有一本
0: 一本就是双节驾到，就是我手里的这本
1: 双节驾到大家
0: 有没有猜到
1: 是哪个双节对，大家来猜猜是双节是哪个双节。刚才小娜其实给大家已经剧透了一点，就是非遗传承是和这个非遗是有关的。哪两个节日呢？
0: 对对，
1: 小娜给大家揭晓答案。
0: 看到封面这个两个主人公穿的衣服了吗？对，你一定肯定猜到了，写的是塔吉克族的饮水节和播种节。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1: 是的，在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每年的惊蛰前后那么冰河仍被这个岩洞封锁，但塔吉克族的孩子祖利菲亚和弟弟塔伊尔呢早已迫不及待，因为饮水节来了，全村人呢扛着铁锹抬着黑土奔向雪山，用撒黑土吸热的方法来破冰饮水。当第一股雪水奔涌而入渠的时候，妇女们呢就将馕掰成小块铺在这个餐布上，小伙子跳起矫健的鹦鹉，姑娘们击响手鼓，赛马与雕羊的欢呼声响彻山谷。这时候高原的严寒被团结的热情就融化了。这就是双节驾到当中的其实它所要体现的一些这个大家的看点。这本绘本当中，来大家看小娜手上拿的这本和这本我是吐槽小匠人其实它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啊、
0: 对，大家能看到吗？哪些不一样？
1: 啊，首先是肯定是色彩不一样啊，
0: 对，色彩不一样，源于它的非遗的文化不一样。还有一个呢，就是
1: 它的这个绘图的、
0: 啊、方式，大家有没有猜到？对，这个是啊，大家猜一下。哪个是手绘，哪个是板绘？板绘就是用电脑绘制的嘛？
1: 对，板绘和手绘。
0: 对，
1: 我是土陶小匠人，就是板绘。
0: 对对。
1: 那么，双节驾到，它完全是手绘的。
0: 对对对，我们这本书呢是跟辽宁的一个美术老师啊、合作的，曹老师合作的。他呢，就是当时在发现他的作品之后呢，就发现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专门做过调研，就是给孩子们。因为要确定这个插画师其实很难，我们当时选了十几个，
1: 对对，
0: 然后说哎，为什么会选择他呢？因为孩子们一致说他当时应该是给我试稿了一个龙，他之前有个作品龙，然后的色彩非常好看，
1: 也是完全手绘的。
0: 对对对，他最大的擅长的呢就是色彩，而且色彩对孩子们来讲就是其实是管带来就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所以呢最后呢就定了他来做这本书的插画。对，
1: 对，整个的啊，我给大家翻开看一看，真的特别色彩特别的鲜艳，你看看呵呵，翻开之后你随处可见这样子的，就是特别美的，因为它都是手绘哦。这个它真的有点难度，说起来。
0: 对对对，因为它必须要前面要做好构思，它一旦修改起来很麻烦。
1: 对对，像你看咱们的这个被单，包括你看这个垒的这个石头垒的这个灶上的锅和咱们的这个囊，这个真的特别的吸引人，就是它既来源于生活，但是呢它又比这个生活当中所见到的真的美好的多，就是非常的美好，不管是色彩还有这种就是图中的这种笑脸，我觉得它的这种难在哪里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那么鲜明
0: 啊，是是是，
1: 对，每一个景都是那么鲜明，
0: 对对，
1: 没有雷同的，就所以看得
0: 很下功夫，
1: 真的非常下功夫，反正我是深深的爱上了，
0: 谢谢你又一次爱了，
1: 我又爱上
0: 了，
1: 爱上，因为这两本确实不太一样，而且我看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我第一本看的时候我是土陶小匠人，然后我把它录了出来，就是在开头的时候我录的那一个故事，但是呢，这个就是双节驾到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我竟然忘了录。我把它看完了之后，我又开始看它的这个中间的那个插图，一个一个看，哇，看得特别高兴，然后看完之后这个没录呀，没录就算了。
0: 对，谢谢啊，谢谢李美姐，很感谢您的喜欢，非常感谢。
1: 然后我在想，大家还是有时间，还是自己买来看，算了，像是双节驾到，我是土陶小匠人，因为我们很多的名家也是对这两本书做了这个推荐
0: 啊，是
1: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党委书记庄振华，
0: 对对，
1: 也说到了说好故事润心润志，陶土完成从泥坯到艺术品的蜕变，文明的基因将悄然地在孩子们心底生根，孩子们的陶轮转动中读懂了坚持与耐心的温度，这是庄振华老师的这个推荐语。还有呢，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人白冰老师、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老师、
0: 对对对、
1: 他是怎么来他是怎么来推荐的呢，他说简洁隽永的文字和色彩跳跃的图景，把新疆制陶的过程表现得如此生动迷人，富有童趣，引领孩子走进神奇的制陶世界，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体悟泥巴和双手的神奇，感受创造与劳动的无比快乐。这是白冰老师的推荐语。还有呢，彭毅老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图画书研究者和译者，
0: 对，我的恩师
1: 也是、
0: 都是我的恩师，
1: 长大太厉害了，我就说他有这么棒的老师，有这么棒的恩师，那他在这个文学创作的路上我相信越走越好。那我们来看看彭毅是怎么来推荐的。他说到温暖有趣的非遗故事，爸爸那双神奇的大手牵着小主人公的小手，是爱与亲情的交织，也是言传身教与文化的传承。 这是彭毅老师的推荐语。彭学军老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给了推荐。
0: 是的，
1: 他也说到了说小故事折射大智慧，一团陶土历经搓揉塑形烈火的淬炼，到最终流光溢彩的成型，小主人公收获的不只是记忆，还有匠人精神中蕴藏的爱、专注与传承。这是对我是土陶小匠人的名家推荐。这样子。

0: 小娜，你念一念，就是对双节驾到是怎么来推荐的？
1: 好的，还是这四位恩师，庄正华老师说，这本绘本是一部集教育性、艺术性和娱乐性于一体的佳作。孩子们在好吃、好玩、热闹的仪式中，倾听大地春日的脉搏，感受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和塔吉克族人民美好的生活期盼。白冰老师说，美食、鹦鹉、赛马、泼水，极具特色的生活细节，营造出充满神奇色彩的节庆氛围。塔吉克族的饮水节和播种节的起庆，让人热血涌动，在心中播撒下春天的种子，播撒下对美好和幸福的追求和渴望。只要读了这本书，就会对这片神奇的土地产生无限的向往。哇，这句话我好感动
0: 啊！真的，这是亲情推荐了。
1: 真的是，彭毅老师说，好故事点燃孩子心中的向往，通过小娜充满温情的文字，我们跟两位小主人公一起去帕米尔高原感受热闹有趣的饮水节和播种节吧，让孩子更加热爱家乡和家乡独特且具充满魅力的国家级非遗文化。
0: 彭毅老师的，
1: 对，彭毅老师对我是就是在我的图画书，就是其实绘本的创作道路上呢，是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指引和支持的。所以他非常感恩，非常感恩他。然后彭旭君老师说，小娜以儿童本位视角，生动有趣的笔触解码塔吉克族的非遗节日，比教科书更生动，比博物馆更鲜活，寓意着生命源泉和丰收希望的节日，是孩子们了解塔吉克族人民勤劳与生态智慧的窗口。非常感恩，
0: 评价非常的高，推荐语也是啊，写的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得意门生，必须要亲情推荐，必须要全力推荐。是吗？小娜其实也真是不负众望，这两本书确实我觉得都是那种高质量的作品。我想问小娜，就是在未来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计划？
1: 对，我明年呢，其实已经签约好了，就是明年会有一套写开始的绘本会跟大家见面。因为我们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哎呦，马上明年了，
0: 对，明年
1: 今年八月的时候呢，已经就是做了一个新书的一个预售的一个分享会那是也是一套14本
0: 四本绘本，
1: 对，四本绘本。然后那个已经创作完成了，现在正在就是走出版流程。还有还有就是明年还有一些其他的出版社的邀约计划，对。就是除了，因为我最开始是写中长篇的，主要是写童话的，
0: 写童话故事。
1: 所以说对绘本呢是我一生坚持的热爱，也是我比较，因为我之前当老师我之前是当老师的，所以我也会一辈子会坚持绘本的创作嘛。然后但是呢，其实我后面从明年开始，我会重点就是将我的中篇的童话小说给推广出来，就是跟大家见面，
0: 就是中篇童话也会同步的来
1: 对
0: 出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绘本将有4本，哇，这个也是前期可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这个，对，就是其实近三年的努力，
0: 三年的努力，
1: 但是其实那个就是我说的刚才说到那个童话小说中长篇，其实我已经写了好几部它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你需要打磨好之后才能跟读者见面嘛。
0: 对，
1: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要为了做精品，所以就是说放慢步调，一本一本来。因为我老师因为我给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个恩师汇报了我的那个创作计划，然后恩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说就是说要既要就是说多出，同时也要保证质量说高质量。我说恩师放心吧，我一定会那样做的。
0: 对，大家知道吗，小娜这是业余的时间在创作，她不是专门去创作这些比如说绘本还有童话故事的，她有自己的工作
1: 是的，
0: 平常非常忙，她还有时间来做这些。所以说到了，你说 我现在有点惭愧，你知道吗，小娜？
1: 没有，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生活的，就是我爱人非常清楚，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只要有休息的时间，就是在对着电脑，所以我现在眼睛度数很高了，要保护好眼睛呢。
0: 就利用所有的时间，除了工作之外呢，其实小娜刚才说了，你看她就是青春洋溢的一个女孩，然后她没有自己别的事情，她一心用来创作上，所以呢才能创作出这么优秀这么好的这么高品质的作品。
1: 非常感谢李梅姐的鼓励。
0: 这叫什么，梅花香自苦寒来。
1: 这是追梦了十几年了，追梦了十几年，然后其实这也是团队的力量，大家共同的努力。
0: 对，那小娜有没有给这个咱们听众和观众，比如他们想要从事这个文学创作呀，包括这个绘本创作的朋友，给他们一些小的建议？
1: 好的。因为我本身呢是喀什地区文联儿童文学研究会的会长，也是新疆作协儿童创作委员会的委员。其实我相信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肯定有热爱绘本创作的朋友们。那么首先我给大家一个鼓励，就是最近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个消息，就是我们李强总理最近签订的一个阅读的一个条例，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0: 这就是从国家层面上。
1: 对，李强总理最近签署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其中你看有三点，其实对我们对于有志于从事绘本创作的朋友们来讲呢，有三点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第一个，他说就是希望就是在第二条里面明确，就是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民阅读的核心目标。那我们非遗绘本呢，其实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啊。然后比如说在第28条提出来的重点扶助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全民阅读，其实对我们来讲，对于创作者和热爱就是绘本阅读推广的朋友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包括在29条要求说针对少年儿童推广阶梯阅读，开展阅读引导。阶梯阅读其实就是你看，其实绘本
0: 儿童阶段要读什么，
1: 对
0: 青少年阶段读什么，
1: 对。你看绘本其实它也是分不同年龄阶段的嘛，有0到3岁啊，0到6岁的。这是第一个，就是你如果你想写就大胆去写吧，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保持一颗童心。刚才丽梅姐讲到了，其实我本职工作呢是一名目前是一名公务员，乡镇公务员，就是说其实我本职工作所做的跟我好像业余做的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关系。那么其实我们国内的很多像这种作家他都有本职的工作的，所以说在我们融入社会进入社会之后，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保持自己的那颗初心还有那颗童心。
0: 就无论你是在那个岗位上，
1: 对，
0: 无论在做什么，就是你用一双发现的眼睛
1: 去翻，
0: 来保有童真，来看到就是一颗童心。
1: 对，
0: 哪怕在我的身上，我觉得小娜可能也会从我身上发现那个童心。
1: 我已经深深感受到了。我觉得其实我非常羡慕丽梅姐，你做了一个非常幸福的职业。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一定要学会迅速的角色转换，然后用一双就是美的眼睛，就是发现美的眼睛去看待生活，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个分享呢，就是说一定要多阅读。包括就是你看这两本书后面的我所有恩师都对我说过，就是说要多阅读多创作。阅读和创作其实就是两条腿走路，你要一起走啊。对，要一起走的。假如说你只是阅读你不写，你永远
0: 也是读者。
1: 对，你不会把自己的好想法写下来。然后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互相的一个作用。
0: 对，所以说就是两条腿走路，就是多阅读，同时呢多写。
1: 对，
0: 尤其是想要去从事这方面的朋友们，真的是可以来向小娜来取取经。
1: 没有，这也是就是长期创作当中总结出来的最后一点，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有好点子好灵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记下来。
2: 嗯，
1: 就是我从去年我从鲁院培训完了以后，其实是鲁院的

0: 老师他给我的启发就是说，用手机就是你有什么灵感及时创作下来，及时记录下来。我之前呢是拿一个小本本，就是我们家里现在有很多这种小本本，就是我在就随身带支笔，然后有什么想法，包括一个诗歌句子呀，或者是那么好点子，就会记录下来，然后记录下来，后来就转成电脑上啊。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就用手机记录很方便了，
1: 对对。
0: 然后定期一周去做一个整理啊，这样子的话，一年下来你会发现，哇，原来我发现了这么多好的题材呢。
1: 嗯，对，你看要多记录，确实，手机上现在你用语音转文字也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快。不像以前的时候，比如说你有灵感的时候去把这个笔找到，把纸找到的时候，突然灵感没了，也有这种时候。
0: 尤其是我觉得丽梅姐，我们转语音转文字会更加方便，
1: 对，
0: 因为丽梅姐的普通话好标准呐、
1: 啊，比较标准，对对，
0: 100%转换。
1: 今天这期声音的情书阅读，那邀请的是周小娜。那在整场的节目当中，就是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吧，其实呢我和小娜没有聊够，她还有很多的想要和大家分享的。那我也希望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还能邀请到小娜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的朋友分享就是她即将出版的那四本绘本和她的这个中篇的儿童文学作品。
0: 谢谢。其实我还创作了那个喀什出版社一个就是图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不如下次我们就约那个，因为那个最近获了一些奖，最近获了那个瑞克联举办的一个动漫大赛的一些奖。
1: 太好了，就是我们的观众和听众先睹为快。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小娜。那接下来呢，就是在节目最后给大家送出小娜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
0: 送给所有的追梦人。
1: 好的，这首歌曲呢叫
0: 那个童年是一朵酸甜的棉花糖。
1: 一朵棉花糖。
0: 如果是追梦歌曲的话，就是那个不平凡的路。
1: 那我们送出不平凡的路，对吗？
0: 对，送给所有的追梦人。
1: 这小娜唱的吗？
0: 对，这首歌获得了深圳音乐会，今年2025年深圳音乐会的就是全国投了300多个，然后它是30首其中的一个，就是优秀原创歌曲奖。
1: 对，这也是小娜唱的，对
0: 啊，对，我
1: 江田和周小娜演唱的歌曲，创作的歌曲，
0: 对，我和赵九峰老师一起合作的词，对，今年也去深圳去领奖了。
1: 是的，是的，
0: 人生第一次走红毯。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用这首歌来说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年龄的长大，最后甚至在老年的时候可以消失。那么因此我们说，保护肠道微生态的健康就是保护骨

0: 的健康。那么但是这种菌的分析现在比较专业啊，就是你要不到专业的机构去，它其实是看不出来的。大家知道还有一个常识，就是如果没有晒太阳的话，我们的这个钙会从肾脏排泄出去，那么只有晒了太阳，我们皮肤里的胆固醇转化成维生素 D 以后，才能把肾脏排出去的这个钙离子重新回吸收回来，然后变成什么呢？变成我们能代谢的这种钙。那在甲状旁腺素的激活下，维生素 D 负责把钙转回来的时候，再由钙的运载蛋白也得把它怎么样，用维生素 T2 羟化以后啊，然后怎么样呢，把钙送到骨头里边，长在骨头上。这个过程需要这么多的朋友帮忙，比如说需要运动，比如说需要晒太阳，比如说需要维生素 K2 细菌的帮忙，那么最后的结局是骨头的健康和结实。那么因此大家听完就明白了，不是大家想的补补钙我的骨头从骨质疏松就能健康的，没有运动就没有骨骼的健康，那么没有骨骼的健康也没有一个好身体去走完你的健康的有意义的快乐的人生。在结合运动的基础上，如果有阳光的这种沐浴，又有我们良好的肠道菌群和你良好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的健康是不用花钱它也能得到的啊，这就是自然规律。
1: 好的，各位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迷堂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